0: 早上八点半。
1: 啊，到晚间十一点。
0: 到晚上的十一点哈。
1: 哎，对，我这里吧，干别的我不是反映着别的挣不挣啥的，那没关系啊，对我一点关系。我这里吧，我是个老头子。
0: 嗯。
1: 我确实有病。
0: 嗯。
1: 我一噪声吧，我就睡不着了，我就起来了。
0: 嗯、
1: 完了，他这里吧，噪声太大。
0: 哦。
1: 完了。完了个，我跟他联系过，和他那个业主，
0: 嗯，
1: 业主人家不管，我用房子用那个营业执照，我就想问问，这营业执照谁给办的？
0: 营业执照的话，他是正常去咱们的市场这个监管部门去正常的去办理就可以了。
1: 啊、我知道这个，
0: 嗯。
1: 我知道
0: 咱们是这样的，葛先生，咱们不管他办不办营业执照，他符合条件的话，行政部门就给他办营业执照。噪音和办营业执照是两回事儿，是吧？
1: 咱别的，原来这小区吧，我们这里吧，我是二楼啊，他一楼，完他一开到十一点呢，我就睡不了觉，完的。
0: 这样，我们帮您来反映一下，因为噪音是不是噪音呢？咱们国家是有标准的。
1: 就是、标准，这是有标准，我知道这个。
0: 嗯。
1: 这什么我都明白啊。
0: 嗯。
1: 咱别来你求货，来求啥的，但你小点声啊，你别开到没他那屋的还拿个录音机，好像是。
0: 啊。
1: 完了，一到一来人吧，他就那个自动开门吧。
0: 嗯。
1: 他就这烟那个店的那个，哎呀，那叫啥？
0: 啊，葛先生，是这样，如果是工作时间之外，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外，就是下午的五点半以后，他如果有噪音，比如说到晚上您休息的时候，他如果有噪音的话，咱们可以直接拨打110。直接拨打110，然后公安部门会上门来了解。
1: 啊，咱别的，我就咱别的邻居在一块儿，他搬了一年了。
0: 嗯。
1: 啊，我的头次反映这个问题。
0: 嗯。
1: 昨天我确实把我让我骂了，在我床底下养着鸡，稀里哗啦，那就九点半了，他们收拾鸡窝，让我骂一顿。
0: 嗯。
1: 完了没脸。完了，现在吧，来人吧，我说同志，我说你们小点声，我说我有病啊。
0: 嗯。
1: 咱别的，你这玩吧，咱不是不讲道理，咱得讲道理。
0: 葛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我看您的问题比较复杂，但是您说的再多，您关键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人家的这个噪音到底超不超标？如果是超标的话，那肯定相关部门是要对他的行为进行纠正的，尤其是他这个货运公司是紧挨着我们的住宅，对吧？那这种情况呢，所以呢，我们会帮您向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看看做一下这个噪音的监测，好吧？
1: 我再问一下子。
0: 嗯，
1: 那个部门允许在那个住宅里边开吗？
0: 这样哈，葛先生的问题比较复杂啊，那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单线和葛先生联系啊。我们是以解决问题为主，那么关键涉及到就是它的噪音的问题，相应的资质问题，我们请相关部门来答复一下哈。好，我们来迎接一位王先生。早上好，这位王先生。
2: 啊，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说，家里父母就是说那种城乡医保，然后他有个每年300块钱的一个，应该算是补贴吧，这300块钱可以买药的话，他是以什么形式可以用掉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
0: 300块钱的补贴是什么补贴呢？
2: 他是说会打到卡里的吗？
0: 城乡居民吗？
2: 啊，对。
0: 城乡居民的话，我们了解到的是没有个人账户的资金打入的。咱们城乡居民个人缴费只交400块钱，
2: 啊，
0: 没有谁给你打300块钱进去，没有。
2: 那他有没有就是说可以报销300块钱的这么一说呢？就是
0: 城乡居民他，
2: 嗯，
0: 城乡居民呢，他是有门诊统筹，如果是门诊统筹的话，
2: 啊、
0: 就是在正常的咱们的这个二级以及二级。以下的这个医疗机构购买口服药的时候，
2: 啊、
0: 是按照50%的比例予以报销。 每年最高报销限额是350块钱，
2: 哦，
0: 城乡居民
2: 是这样，
0: 对，
2: 哦，
0: 不是说给你打卡到里面，而是说直接的给你报销。那你正常的在买药的时候，他就直接给你报了。他针对的是常见病、多发病，而且呢

0: 半，是这样是吧？
1: 有两个前提，一个呢是它必须得是常见病、多发病的；第二呢，这个药必须是在药品目录当中可以报销的。
0: 啊，
1: 哎。如果只要是的话，因为这个系统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别人报销的话，那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咱们的参保人员都是正常报销的。
0: 啊，
1: 嗯，
0: 那像这两个条件，在哪里可以自己查吗？能查询到吗？还是要
1: 查询的话，您可以去医保部门去了解一下也可以。
0: 哦、
1: 嗯
0: 啊，
1: 就是。
0: 在哪里呢？
1: 延吉市医保局。
0: 啊，医保局。
1: 对，或者我给您医保的咨询电话，但他们的电话比较难打，因为关于这个具体的病种我们也了解过，但他们给出的答复呢、
0: 啊、
1: 就是咱们的常见病多发病。
0: 好，
1: 嗯，
0: 那了解了。
1: 嗯，
0: 好，
1: 那好嘞，好，再见。
0: 谢谢。
1: 嗯，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151546、251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啊，有一位网友说，让主持人来说话回答问题是吧？这位网友可能是之前编辑了大段的问题要咨询，但是呢在这个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里呢，只能看到这位网友让主持人回答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文字。那什么情况会不显示呢？就是如果我们的网友编辑的这个内容当中涉及到一些敏感词的话，抖音平台呢就自动给屏蔽了。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我不知道您编辑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在抖音平台里除了你自己之外，其他人都看不见你之前编辑的内容，因为你的内容应该是涉及到一些敏感词，被抖音自动屏蔽了。所以就不要着急啊，不是说看到了您的问题故意不回答您，不是这样的。您看一下您这具体什么问题，再重新编辑一下能不能发出来。如果始终被平台屏蔽的话，那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啊。抖音直播间呢还有网友想要再了解一下昨天延超的战况。昨天1-1延吉客场战平了珲春房川队啊，珲春房川龙虎队1-1战平了啊，这是整体的情况。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25151546、251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2551546、25515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北京时间的8:12，百姓热线正在进行。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延边州公安局关于征集扫黑除恶线索的相关的通告。那么 我们说到

0: 了，就是现在呢有十类新型的黑恶犯罪，也是在此次线索征集的范围之内。那么另外还有三类是没有给大家介绍的啊。那一类呢是裸聊敲诈类的犯罪线索，它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他人公司财产为目的，就是为了钱嘛，然后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视频图像等，进而以损坏他人人格名誉、揭露他人隐私相威胁索要财物的行为，这是裸聊敲诈类的犯罪。还有呢就是网络套路贷类的犯罪，这个犯罪呢通常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平台媒介，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假借贷金额还有伪造资金流水，故意制造认定违约或者是恶意累高债务、软硬兼施索债等方式来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那最后一类呢是网络暴力类的犯罪线索，只通过网络非法获取曝光工人个人的信息，以诬告陷害、恐吓威胁、侮辱诽谤、电话短信轰炸、线下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人肉搜索、开盒挂人、有偿代骂、水军滋事，还有刷量控评、挑动对立、恶意攻击的行为，这是网络暴力类的犯罪。那还有呢就是一个兜底性的条款了，其他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黑恶犯罪呢也都在此次的线索征集范围之内。那么举报人呢可以通过来电、来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安机关来举报，那么这个检举揭发提供的线索要尽量的详细，应当包括被害人的姓名、绰号、犯罪行为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经过还有呢就是举报人应该提供这个结果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等等。举报人呢还应该如实的提供犯罪线索，不得虚构和夸大事实，那么对故意捏造事实来进行这个诬造和陷害他人的这样的呢会依法的追究刑事责任的。那公安机关呢对这个举报人信息及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哈。那么具体的举报的方式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举报方式各县市的公安局的电话啊。那么州里的举报电话呢是224-2209 224-2209，那如果是这个写信的话呢可以举报到发到邮件发送到吉林省天池路22-2855号延边州公安局扫黑办。那延吉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是81500033，来信呢邮寄延吉市长白山西路7999号延吉市公安局扫黑办，各个公安局都有扫黑办啊。那再有呢就是图们市公安局电话是365-7078，举报信呢邮寄到图们市口岸大街302号图们市公安局扫黑办，敦化的举报电话是657-0079，举报信件的邮寄敦化市丹江街沿江路2533号敦化市公安局扫黑办，珲春的举报电话771-4086，举报信件呢邮寄到珲春市渤海东大街2399号珲春市公安局扫黑办，龙井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是322-2677，举报信件呢邮寄到龙井市龙河路777号龙井市公安局扫黑办，还有合龙市公安局的举报电话480-6586 480-6586，那举报信件呢邮寄到合龙市海兰路216号合龙市公安局扫黑办，汪清县公安局的举报电话是855-7669 855-7669，举报信件邮寄至汪清县长荣大街925号汪清县公安局扫黑办。那么安图县公安局的举报电话是581-5543，举报信件邮寄到安图县明月镇明月路213号安图县公安局扫黑办。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宝 密防线。

0: 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实惠的这个减免啊，满减的一个优惠活动啊。这是吉林省社会保障卡的持卡人可以享受消费满减的优惠。所有的人，这个社会保障卡里，它不是有个人的银行的账户吗？可能有些人是使用这个个人银行账户，比如说我们养老金待遇的领取人，大部分的这个养老金呢，它都是打到这个钱，这个个人账户里的。但是对于这些没有退休的人员呢，自己有工资卡然后还有其他卡，可能这个养老这个个人账户虽然是一个激活的状态，但是从来没有使用过，没听说，可能很少有人把这个社会保障卡的金融账户绑定到自己的，比如说微信啊、支付宝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平台哈。那现在呢，有了这个满减优惠的这个政策，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绑定一下了。那么了解一下，那么整个的这个全省的社会保障卡的持卡人，在2026年呢，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全场景消费满减持续进行。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就是先到先得发文为止，无论您是吃饭、购物还是加油等全场景消费，在吉林省内通过支付宝扫码设备消费，都可以享受下面的减免优惠，一定要通过支付宝扫码设备消费啊。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王女士。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44路公交，公交车它是到不到沿溪桥北？
2: 44路哈。我来看一下，沿溪桥北它是叫什么站点呀？有沿溪桥北这个站点。
3: 对，我是从这个东方公寓上车，他是从那个什么宏伟汽贸呢？你看，我到沿溪桥北，我应该怎么做呀？
2: 啊，
3: 到哪儿了？
2: 那您是不是说专门针对44路？您是想要从哪儿到哪儿？我来帮您这个了解一下，您是从哪儿到哪儿？
3: 我是从东方公寓到沿溪桥北。
2: 东方公寓，然后要到沿溪桥北是吧？
3: 对，
2: 我帮您了解一下啊。东方公寓。桥北哈。沿溪桥北。哎呀，沿溪桥北。
3: 他现在44路，他走哪个道啊？
2: 这整个44路的线路我都可以给你介绍一下。但是您现在是涉及到倒车的问题吗？
3: 不是，我就是现在我要是坐的话，我就下楼在东方公寓，完了到沿溪桥北。我不知道他现在不是不走那个什么，不走这个天池路了吗？他顺哪儿走了也不知道。
2: 看，稍等一下啊，沿溪桥北到东方公寓。
3: 他那个始发站是从那个宏伟汽贸过来吗？
2: 给您查一下啊，东方公寓到沿溪桥北。

0: 您直接坐44路就可以啊。
1: 对呀、啊，
0: 东方宫
1: 走路也行。
0: 对呀、啊，那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因为
1: 现在没有车呀。
0: 您是您指的是，您就今天没有车，还是说这段时间一直
1: 都这样啊？我根本就看不着
0: 啊，
1: 不知道是从哪个路线走啊？你是从那个长白路走也行，但长白路你就是绕过去，问题是上哪儿啊？
0: 这样
1: 是不？
0: 嗯，我给你来咨询一下，因为现在呢这个公交线路调整的比较多，我来帮您问一下咱们的公交集团的负责人，您是要从东方公寓，从东方公寓到沿西桥北应该怎样坐车是吧？
1: 对。
0: 嗯。主要是44路公交车现在在沿西桥北的站点好像不停了，是吗？
1: 对。嗯、哦、对，没有。
0: 啊，好的，那您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吗？
1: 嗯，可以的。
0: 嗯，那您一会儿咱们的工作人员答复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就直接说一下，然后您就在节目当中听一下，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好。如果说咱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答复的话，下了节目也会给您反馈的，好吧？嗯
1: 嗯，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
0: 嗯，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继续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马先生。
2: 你好，我来问咨询一下那个什么龙井市退役事务局，它的位置。我10天前我给你们打过电话，电话号都是无人机。
0: 啊，是吧？
2: 无论什么时候时间上都是无人机。
0: 嗯，我给你
2: 们。然后有的话还留语音，留语音之后最后有那个回话，那个还是个人私人电话。
0: 嗯
2: 嗯，
0: 我来看一下这个龙井市的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啊，他是在哪里呢？
2: 他搬家了，他那个老地方我去找了。
0: 啊，
2: 对，搬家了。
0: 是吗？
2: 搬家了，问他们，他们都不清楚。
0: 嗯，那我们帮您节目结束之后帮您了解一下吧，好吧？
2: 行，
0: 然后再给您单线回复，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哎，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最近确实哈、啊，这个公交线路调整的也比较多。然后像这位朋友呢，又咨询就是一些单位呢，也涉及到搬迁新址的问题哈。那我们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那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您把问题交给我们之后呢，要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在了解到了您关注的政策信息或者是想了解的问题之后，第一时间的来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哎呀，今天这个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是怎么回事？又有咱们的西市场的业主，又之前可能又编辑了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位西市场的业主，您的问题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应该是被屏蔽了，我不知道您这是有什么敏感词，也就是说你编辑的那些大段的内容只有你自己能看到，其他人看不见的，我这里只能看到你发的刚才问的处理一下。只有这几个字啊，其他您发的我都看不到，是没有的。啊，我们的抖音网友说，龙井建设局，我看一下啊，龙井退役局搬到龙井人社局了。这位网友说，龙井退役局搬到龙井人社局了哈。我不知道刚刚咨询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的话，您如果着急的话呢，因为8点半就上班嘛，您可以核实一下，那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也再来帮您确认一下。这是我们龙井的网友说龙井退役局搬到龙井市人社局了哈。好，看一下时间，稍事休息，稍后马上回来。
3: 奶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

0: 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新市场的这位我们的抖音网友啊，是补充了您的问题，但您的这个问题您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下，车刮老人多小孩多，咋不修道，哪里修道呢，是什么情况呢？您这样的话具体问的是什么，您再完善一下好吧，这样没有办法，不知道您问的是什么问题，需要哪里修道，西市场附近道修的不是很好吗，是吧？因为那个西市场附近它的这个楼宇的建设就限制了道路，就只能是那样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先来说一下这个龙井退役军人事务局搬迁的问题。我不知道刚刚那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手机旁或者是收音机旁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有网友提示呢，说这个龙井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呢搬到龙井市民政局了，在这个龙井民政局呢，他的一个公众号当中是有搬迁公告的。非常感谢这位龙井的网友啊，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搬迁公告的具体内容。确实这个龙井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搬迁到龙井市民政局了。那么根据龙井市委市政府深化机构改革统一部署，原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龙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整合重组，组建龙井市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加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牌子。那新的办公地点是在哪儿呢？本局啊，这个是龙井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整体搬迁到龙井市海兰路251号，也就是原人社局办公院内。自新址正式办公起，原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旧址停止办理所有业务，不再对外开展政务服务工作。启用的时间呢，本次搬迁工作完成之后8月13号星期四开始启用，这个新办公地址全面恢复各项民政、人社、退役军人事务常态化办理业务。

0: 务，也就是说这个搬迁开始之后相关的业务就停办了。到周四13号，本周四13号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人社、民政、退役军人事务的常态化办公业务才正常的开启。那么原龙井市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承担的民政救助、养老服务、社会事务、双拥优抚、退役军人安置、权益保障等全部业务统一在新办公地址的2楼专区集中受理。办理业务办理流程、办事标准、政策依据保持不变，确保服务不中断、标准不降低。那为了方便群众咨询办事，过渡期及日常的办公咨询电话，所以刚刚那位听众朋友说电话打不通，因为这个线应该都已经撤了，在搬迁过程当中。那么原址也没有人了，那现在他们公布了一个咨询电话是5037307 5037307。那也有相关提示，本次机构搬迁及系统调试期间，就是搬迁前后的过渡期呢，部分业务办理可能出现短暂的延迟、办理时限微调等一些情况，请广大市民企业合理安排办事时间，办理紧急重要业务可以先行电话咨询确认，避免往返奔波。那么此次机构整合搬迁是优化政务服务、整合资源能职能、提升办事效能的重要举措。那么龙井市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呢，将以此次整合搬迁为新起点，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群众和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规范的政务服务。那么搬迁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曹女士。你好，这位曹女士。
1: 哎，你好，主播啊。
0: 哎，有什么问题？
1: 那个，我咨询一下，那个我是那个公园，就是延吉市公园街道元村社区一个住民，就是咱们那个健康桥一过这个天宇那个道有一个雅兴花园2个楼。
0: 嗯。
1: 他们就是2月份就是的。是来好像下水道啊，不知道，就是有个雅兴超市门口修道那个修了那个下水道，完了呢将有半年了，完了那时候修的不是那么太到位吧，反正有个坑但是不厉害，现在吧那个车来回走，人来回走，那个坑老大了。
0: 嗯，
1: 每次车进去刮，完了有老人有孩子，你说那走路老不方便了，完了我们有个群，我群里也反映好几次了，完了也群主也没吱声，到现在也不修啊。
0: 那个群是业主群吧？那业主群
1: 不是
0: 那是什么群？
1: 咱们那个元城社区管我们的
0: 元城社区的群。
1: 元城，
0: 那咱们这个下水道就是下水井下马葫芦，
1: 嗯，
0: 它是在人行步道上呢，还是在马路上？
1: 不是的，人行道的这一个超市的那个门口。
0: 啊，超市的门口。
1: 哦，完了那个为了他们的那个不知道利益啊，为了怎么修，反正修了那一大片都修了，修完了呢，他那个应该是修完了，怎么也得按原样整形，就是没到位，就大概是整了。
0: 清楚了，清楚了。这样我们和公园街道元城社区来了解一下，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1: 哎呀，我反映了好几次。
0: 嗯
1: 啊，
0: 现在
1: 没吱声。
0: 现在我们是需要确认一下，就是具体是哪个责任单位，因为他未见得会是元城社区来负责恢复这个，就是谁修的谁来恢复。那如果不通过社区呢，我们可能很难找到究竟是哪个单位修的这个下水道，把这挖的沟。
1: 我那个个人是知道，他在那个2号楼的一单元的哦，他们修的。
0: 啊，你说是业主修的吗？
1: 嗯，他们业主他们那边好像有什么堵了，怎么回事的？那时候那么说的。
0: 哦。
1: 但是那个修的那个参加的人，我知道那一个老头，我们邻居都是知道。
0: 那他是
1: 现在小区都知道，那个社区都知道。
0: 嗯，那这个下水道它是在你们小区内还是小区外？
1: 就是小进去的小区，就是等于咱们。怎么说1号楼2号的等于进去小区嘛，有个那个的。
0: 那就是在小区内呗，
1: 就
0: 是吧？
1: 对，
0: 小区内。你们
1: 不是道边，不是道上。
0: 知道了。那你们小区有没有物业？
1: 哎呀，咱们小区哪有物业呀？
0: 没有，
1: 就刚开始以后来就没有了。
0: 嗯，那这种情况呢，就其实就是应该是谁造成的？

0: 这个状况谁要给他正常的恢复的，他就是有这个恢复的责任。如果说整个的这个下水道的维修是那一栋楼整个业主来分摊的费用的话，那这个恢复的这个费用也应该是由各个业主来分摊的。
1: 是那个跟那个老头爷我问过了，我说你们这个修完了怎么没好好呢，但是修了也这样怎么回事的，我说修了这个大坑能这样吗？完了他也没吱声。
0: 他现在
1: 跟那个
0: 现在这
1: 个
0: 坑深多少米啊，深多少？
1: 哎呦我天，那个坑咱们那个我的车是本田那个雅阁的，那个底盘都过不去。
0: 哦，是吗？
1: 动一下动，所以我就绕着走。
0: 那它多宽？
1: 哎呀，那宽有2米啊。
0: 哦
1: 哦，
0: 那它是在道上还是人行道上？
1: 人行道上。
0: 人行道上，
1: 小区的人行道上。
0: 你们是人车分流的，不是人车分流的是吧？
1: 不是，
0: 不是机动车，不是小区内的机动车道，而是那个人走的那个道上，是吧？哈，
1: 哪是机动车？
0: 那就是本来车可以停在那个人行道上，然后现在有大沟了，是吧？
1: 哦，车进去院子里，那边是停不了，院子里进去嘛，
0: 知道了。
1: 哦，哎呀，那个老厉害了，不是一般的厉害。
0: 我们来帮您来了解一下吧，因为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涉及到掏钱的问题，有可能社区去给他做调节，他如果不掏钱的话也没有办法。那如果实在是就是社区协调了他也不掏钱的话，那可能就要走诉讼的途径了，因为只有法院才有这样的强制力。知道吧？所以有点复杂。
1: 对，他跟那个社区跟他们是业主修的人说的应该差不多，他领导说应该差不多，我们居民说他就不在乎了。
0: 我们反映一下，然后看看社区能不能帮忙协调解决一下啊。
1: 这个不修也不是个事。
0: 是的。
1: 哎，
0: 好
1: 的。好
0: 嘞，好，再见。
1: 哎，好，辛苦了。
0: 哎，客气了。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社保卡的这个满减的活动。那么吉林省境内的我们的这个持卡人员啊，无论您是吃饭、购物还是加油等全场景消费，在吉林省内通过支付宝扫码设备消费都可以享受满100元立减20元，满50元立减15元，满20元立减5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持卡人每月可以享受3档活动各一次，每天仅可以享受1档活动。就是咱们薅羊毛，一个月呢，可以每个消费的满减档次只可以薅一次羊毛啊，而且呢，每一天只可以选择一趟优惠活动。那么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享受这个优惠，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支付宝首页搜索吉林一卡通，然后呢进入首页之后点击社保卡付款码，领取电子社保卡开通付款码，绑定金融功能，勾选同意并点击确认，生成付款码之后再进行支付。啊，这个呢就是在支付宝当中把咱们的这个医保卡的这个社保卡设为一个付款码，然后呢用支付宝来扫咱们这个付款码来进行支付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这个活动了。大家不要认为就是在线上消费可以啊，必须是线下支付宝扫我们的这个医保卡金融账户的这个付款码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啊，满100的话减20，这不是相当于8折嘛，对吧？加个油啊什么的都挺好，满15元可以，满50元可以减15元，满20元可以减50元。那么为了保证消费的时候正常享受优惠，请各位一定要确保社会保障卡的金融账户已经激活，并且呢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步骤已经在电子社保卡当中绑定，确保支付渠道畅通。别以为绑好了然后一消费，哎呀，满怀期待的以为能享受20块钱优惠，结果还绑定失败了，没享受到哈。好好确认好了。那么为了保证支付功能，请确保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余额充足，避免因为这个余额不足导致交易失败无法参与活动。

0: 另外呢，如果您6个月以上没有使用过社会保障卡的金融账户，可能会造成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休眠无法使用啊，特别对于我们就是没有通过这个账户来享受各种待遇，没有领养老金的人员来说，那您可以前往就近的银行网点进行激活。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大家可以拨打吉林省各地的人社咨询热线12333 12333。你好，这位李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辛苦你了。我跟老头吧，我俩一个80多岁，一个90多岁的独居。我们准备找一个就那个社会福利养老院，看院子哪个地方有。
0: 就是社会，就是个人的民办的福利养老院是挺多的，但是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联系，就是咱们自己联系，我们百姓热线这边呢没有掌握名单，然后也没有办法针对个人做任何的这个经营性的推荐，因为这个它有社会福利的性质，它也有经营的性质嘛，这个需要我们本人自己去了解。我建议您可以比如说如果有这个可以打114查一下各个福利院的电话，然后自己联系筛选一下，或者呢找周围的亲戚朋友有趣的打听一下，或者呢也可以如果会用这个百度导航或者是高德地图的话，可以搜一下，然后自己去考察一下，这个需要您自己来判断。我们作为媒体呢，
1: 我们都80、90岁了，弄不明白这些事儿
0: 啊。那您可以联系您的亲朋好友帮您来办一下，我们这边是不做任何的商业推荐的。
1: 我就想知道哪嘎有，
0: 就是都有，各个价位的都有。您可能注意一下，您身边居住的，您家附近可能都有，就是现在还挺多的。
1: 我就想找一个，就国家办的那个。就社会那个，我看一路站点那嘎有
0: 啊。您是想要找公立的社会福利院？您刚刚您说想找个人办的，个人办的话我们没法推荐。那公立的这个社会福利院的话，我这边是有咨询电话，然后您自己跟他们联系一下。
1: 你等一会儿我记一下啊。
0: 我看一下我这里，我看看啊。
1: 我找个笔记一下你的公立医院啊。哎呀，真笨劲呐！岁数大的，你说真是笨。
0: 我来帮您查一下啊，稍等，慢慢来啊。
1: 哎呀，麻烦你了，你有什么？你说，主持人。
0: 我来帮您查一下啊，稍等一下。延边社会福利院，咨询电话是2319013。
1: 2319013。23190313吗？
0: 23190013。
1: 9013哈。
0: 还有一个23190111。
1: 23190111，
0: 对，哎，这是延边社会福利院的咨询电话，还有延吉市社会福利院，哎。
1: 是，你说一下。
0: 市的话呢，咨询电话是2507677。
1: 2507677。7677。
0: 对对对。
1: 还有呢？
0: 啊，就这一个。您记好了吗？我跟您说一下，像这个公立的福利院呢，首先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得有空床才行。如果没有空床的话，可能就要排队啊。您跟他们详细咨询一下，看看符不符合条件，这个具体的事情具体接洽一下，好吧？
1: 好，
0: 哎，不客气，好嘞，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说，从这个东方公寓到延西桥北应该怎么样坐车？他说，就是这个延西桥北这个站点好长时间已经没有车了。那我们公交集团的负责人给出了答复，建议呢可以去这个白山路，去长白山路会展中心朝一医院站乘车，然后在梨花路牛市街站或者是天池首府站下车。这位负责人表示呢，目前天池路与站前街交汇处施工，东西向的大型车辆无法通行，雨污分流计划施工20到30天。 44路距离东方公寓是最近的。啊、嗯，就是还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站点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车，确实像这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咨询的一样，就是没有车通到那儿。这雨污分流计划施工是20-30天，还是坐44路这样走一段是最近的了啊、嗯，这是比较合理的出行方案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刘先生，你好，这位刘先生。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2: 我首先感谢吧，这个我6月29号这向咱们百姓热线和你反映这个安图县这个第三福利院这个路面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解决了。
0: 嗯，
2: 这个路面已经用灰渣填土回填的，哎，基本平整挺好。
0: 啊，挺好。
2: 首先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2: 另外吧，我就想通过咱百姓热线，这事我挺纠结，好像是有点阿谀奉承似的。这个我们最近嘛，我们这个退休这个活动中心吧，又告诉我说8月15不是老年节嘛，
0: 嗯，
2: 要上什么安图县那个，哪个酒楼去干啥去？去聚会呢？第三就是，哎呀，我特别感谢我们那个我们这些老人们，特别感谢这个我们安图县公安局对这些老人的关心呐。每年的春节前和老年节吧，都可以让我们组织这个。会餐，咱倒不说吃点啥，是现在谁也不差点那个，主要是大家在一起啊，谈谈那个退休生活，完，感到这个局里的领导对我们特别的关心，虽然在经费吧特别紧张的情况下，也尽量安排我们干啥。今年那个又到8月15了，完了又通知我们去干啥，而且给我们设置了那个什么呢？就是退休这个活动中心，完了那个组织了党支部，这个。我们呢有时候学习学习，大伙在一块学习学习，完了下下棋，打打麻将，完了那个吹吹牛，唠唠嗑啥的，哎，感到退休生活挺有意思，感到没有不像别的单位有被嫌就是遗弃的感觉。我这个养老院，我在养老院住，你是知道的，那有些党员嘛，这个交党费不知道上哪交都，那个社回到原来社区和社区没有档案，在这嘎交吧，这嘎也不了解情况。我们这个到期完了。哎，我们有这种交党费，有这种学习啥的，感到这个局领导，哎呀，我们就没有像别的单位被抛弃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些老人就这种心情，哎呦，怎么说不出来那个感觉？
0: 就是咱们安图县公安局给这个退休人员的各种活动组织的非常好哈。
2: 哎，对对对，就是经常在一块大伙在一块唠唠嗑，哎呀，感到没有。被那个遗弃的那个、
0: 没有遗弃，没有遗弃什么遗弃啊？基本正常，就是退休人员的正常的这个单位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可能有些多一点，有些少一点哈。但是咱们安图县公安局听您说的，确实是做得非常好哈。那我们也会把这个表扬转达给安图县公安局。
2: 咱不是表扬，咱们没有这个表扬，就是感谢
0: 他哈。好的好的，
2: 也请你务必给做到啊。
0: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
2: 那个是还经常吧，到那个局领导还经常到我们那个游艺活动时吧去干啥，去年还买的水果啥去，哎，慰问啥的，是，哎，唠完征求意见，有什么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哎呀，这些我就说不尽了。我们这些老人吧，也感到都七八十岁的人了，说不出什么，就心里的感觉就说不出来，好像特别的温暖似的。
0: 好了，好嘞，
2: 谢谢，谢谢你了，
0: 哎，感谢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好，您的这个感谢我们会转达的。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25156、251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看一下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有位网友石头说，问了梨花家园小区暖气管道改造工程收费问题，怎么不回复？能看到您的这个问题，但不知道具体出了什么问题，您可以再完善一下您的问题啊。另外呢，有雨过天晴咨询，上次问的医保卡在外省用不了，在医保报销内的药，药店服务员刷卡说是外部原因，不明白外部原因是什么啊。另外呢，说在这个我们和医保局来了解一下，就是您在没有办这个长期异地的情况下，在药店正常来说跨省，那您的这个个人账户应该是不能使用的，应该是不能使用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位雨过天晴这位网友还咨询说，中西医院这里的单行道什么时候能安装加拍违章抓拍违章逆行的视频，就是您是需要电子抓拍是吧？咱们这个电子抓拍呢，是根据咱们的工作的实际需要，那么根据这个交通违法状况，因为电子抓拍它本身是交通管理的一种辅助的手段嘛。如果一个路段车流量大，然后事故频发，或者是交通违法行为比较突出的话，它就会安装这个相应的电子抓拍视频啊。这个并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时间说什么时候安装，所以就是我们还是等着就可以了，没有说具体的时间，交管部门也没法给具体时间说具体我们什么时候能安装。还是要首先要考虑这个交通问题比较突出的、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来加装这个电子这个抓拍的这个行为啊。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5: 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

0: 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好，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问题的回复。有网友咨询说，女孩11年8月份前出生，要打 HPV 疫苗需要自费吗？是需要自费的。那我州呢是对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截至接种首剂当天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 HPV 疫苗。那这位网友，您可以自己来根据政策来确认一下。那么从这个25年的11月10号起，对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截至这个接种首剂当天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价次的。那您是11年8月份前出生的，这样的话就不符合政策了啊。再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我们的网友反映的交通问题啊。首先呢，先来说一下这个雨过天晴说，是中西医院的单行道，什么时候呢安装抓拍违章逆行视频的这个抓拍设备？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需要交警部门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那这位网友补充了一下，我们才知道他为什么要加装设备，因为这个是单行道，然后有人在那儿逆行，所以呢，这位网友呢就觉得会需要抓拍设备来抓拍。那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有人在这个单行线逆行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交管部门，然后交管部门根据他的这个现实的条件来安排他到底要怎么样严管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不能说就是应该 加装设备，因为加装设备要涉及到审批啊，然后考虑到它的这个必要性啊等等，就是要一系列的流程嘛。

0: 定我们根本的原因是希望既然是单行线就不要有人逆行，对吧？不应该有人就是有这个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交管部门，让他们做出答复，看他们怎么管理就可以了。我们会在下节目之后反映给交管部门，在本周五交警连线的过程当中，这个交警部门会进行一个答复。另外还有时钟之舵，也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延吉河南街明大公寓门前，希望能在斑马线加红绿灯，每过行人所有的车都要停车让行，太浪费时间了。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交管部门的哈，看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一个答复。那这个斑马线是否设置红绿灯呢？它要看整个的这个交通流量，然后看在这个斑马线前后距离这个红绿灯的距离是不是远近啊，看看是不是具备设置红绿灯的条件。那我们呢只负责提建议，具体是不是具备条件还是由交管部门来负责确认的哈。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151545 25156 251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的直播间的参与热线25151545 25156 2515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 25516 25515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啊，这里是百姓热线。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有网友咨询无保户特困户怎么申请，这个呢是通过村里然后跟镇里申请，或者是直接到镇里申请都是可以的啊。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是假期啊，也是学生这个假期出游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了解一下，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哈，这是针对的这个到学校报到的新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生预约功能，我们了解一下。那从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那么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啊，在铁路12306的这个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呢，可以通过学生购票这个预约服务专区进入到这个新生入学板块啊，进入到这个新生入学板块。那么具体呢，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性的单程的车票。那么申请之后呢，是按照规定可以享受学生票的一个票价优惠。火车票的这个预约购票服务与7月20号

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那通过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那么是如果需要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

0: 核验之后，可以在8月1号到30号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就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性单程车票，最多可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组合，可以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可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那么新生本人呢，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之后，相关信息无法更改，但可以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那么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16天的0点到早上的7点兑现预约车票，并将兑现情况于当天的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后购票人需要在当天的23点之前支付票款，逾期未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新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购买。那么在乘车环节，新生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窗口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检验检票乘车，也可以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行进站乘车。那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与铁路部门7月20号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推出的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是同时进行的，但是有所差异哈。详细的情况呢咱们也可以到这个12306来了解一下。再来了解一下针对老年人的，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呢，在现在购票的时候也是非常优惠的。那么老年人的人工电话订票服务现在已经推出了，年满60周岁的旅客可以直接拨打12306人工热线办理购票。预售期内距离发车时间3天及以上的列车车票都可以进行预订，每天的早8点到下午的6点来进行受理。我们来详细为我们这个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来介绍一下哈，具体的这个预订的方法。首先呢，就是拨打12306客服热线，已经完成12306账号注册，年满60周岁的旅客使用注册时预留的手机号拨打12306，然后按下数字1就可以进入人工客服专线了。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呢，先要下载12306然后注册一下啊，然后用那个注册的手机号打12306，然后呢再向人工客服说明购票需求，接通人工之后把出行日期、车次、座位类型、购票人数、付款方式告知客服，同时提供订票人的联系电话与实名身份信息。那这项人工订票服务呢，只支持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来办理，其他年龄低于60周岁的是不可以的。然后呢，我们就由12306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当前的这个余票匹配您的出行计划，如果车票充足会致电告知订票成功，旅客可以选择这个线上付款或者是前往车站窗口线下缴费哈。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傅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1: 我刚才跟你那个在抖播那个抖音直播间给你打字了，你也没回复这个
0: 啊？什么情况？
1: 就是梨花小学的对面的那个梨花家园，它现在暖气管道不是要改造吗？
0: 嗯，
1: 那暖气管道改造不是应该是暖气公司的事儿吗？那怎么让住户按那个平方交钱呢？
0: 因为咱们住户负责的是不是咱们这个咱们现在是要改什么？改就是改地暖还是改什么？
1: 不是，他就原来都有地暖，都正常供热的。 完了就是他说管道老化。

0: 到了，我给改造。
1: 因为是这样的，
0: 安装
1: 就是进到、从楼进楼之后的那个产权、进楼之后的那个管线，这是都是由我们的业主所有权是个人承担的，就是人家只负责楼头，楼头的那些管线人家负责铺，但是进楼之后的那些管线是咱们业主自己承担的。
0: 那别的小区改造屋里头也不收费呀、
1: 不收费吗？都正常收费吧。
0: 不收。我的，
1: 因为之前就是咱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电暖改造整体的那个、国家有项目有工程，那个好像都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帮您详细了解一下，好吧？我们帮您详细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政策。
0: 不应该收费的东西。
1: 嗯。
0: 那个暖气正常用的呢，你改不改造跟我们有啥关系？
1: 是这样，
0: 收我们的钱，
1: 我们帮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好吧？因为这个事情、这个事儿也已经很多年的政策了，就是现在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政策是不是还在执行，好吧？然后给您一个答复、啊，好嘞，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25151545146 251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啊。那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提出的问题呢，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主持人比如说是没有看到的，他可能是提的问题比较久，然后就滚到前面去了，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会有遗漏啊，这遗漏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再重新的文字编辑发送一下，然后有一些问题我们是适合在抖音直播间直接咨询的，有一些问题呢可能还是打电话比较好一点哈，我们可以单线联系核实了解具体情况，所有需要核实的问题哈，咱们是建议大家是涉及到一些投诉啊，或者是需要职能部门核实的，建议大家是拨打热线。好，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说这位听众朋友咨询呢，这个无保护特困户怎么申请，需要哪些材料？那其中一个呢，可能就是需要就是没有这个法定的赡养人，可能是没有子女的这种情况。那具体呢，我们是向镇里或者是通过村里向镇里来进行申请，认定呢是要以实际的认定为准啊。那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还需要核定咱们的这个收入也要低于一定的标准，这样呢才是符合政策的。那具体呢是要以咱们民政部门的认定为准的哈，具体的申请一下。好，那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刚刚呢是我们介绍了，就是我们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如果是在12306注册账号之后，那么只要拨打12306按下数字1就可以直接进入人工客服专线来购买车票哈，非常的方便。再来了解一下合隆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这个道路封闭的一个通知，为了顺利推进合隆市头道镇头土县下川铁路段工程建设，保障施工期间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以及过往群众的出行安全，根据道路施工建设相关规定，县将对这个头土县部分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及交通管制。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管制的时间呢，是8号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管制的时间还比较长，到9月21号为止。管制的路段呢是头道镇龙水村至龙湖村双向路段，就是头道土县2公里900米下川铁路段啊。施工期间呢，实行双向全封闭，禁止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这个管制呢，是从8号已经开始了，要到9月21号才结束。但是呢，如果这期间还遇到了降雨、极端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的，封闭时间还将顺延，不会再另行单独通知了。那车辆应该如何绕行呢？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的影响，结合道路的通行条件，明确不同方向不同车型绕行路线如下。首先呢，龙水村往龙湖村方向啊，比如说前往龙海村浮动镇的小型车辆， 指的是车长6米以内9座级以下的载客车辆，4.5吨以下轻型载货车辆，请。

0: 在巴东县与浮洞河交叉处绕行，这是小型车辆在巴东县与浮洞河交叉处绕行。那么中大型车辆包括大中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等等，请沿334国道绕行。这是龙水村往龙湖村方向，就是前往龙海村浮洞镇的啊。那么龙湖村往龙水村方向，也就是前往龙海村东城镇的小型车辆呢，请在龙湖村北侧向西绕行。中大型车辆呢，请沿334国道绕行啊。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高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过了60岁的老人，坐飞机买飞机票有没有优惠呀？
0: 没有专门针对60岁以上老人的优惠。这个机票呢，它是实行一个市场化的调节。就是您在淡季的时候买，不管是什么年龄，都是优惠幅度还挺大的。但是比如说寒暑假旺季的时候呢，那不管什么年龄，都是优惠幅度非常小。您提前买，在淡季买，优惠幅度是很大的。
1: 那我要是买22号的车票呢？就是飞机票。
0: 22号的话，那大概率是价格比较高了，因为还是假期，而且呢，您这个才提前12天。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优惠了，一般是提前一个月以上。然后呢，咱们老年人出行可以避开这个寒暑假嘛，但是你必须在这个时候出门，没办法。那您可以避开寒暑假，9月份天气也很好，到哪旅游也都非常好，对吧？9月份的时候孩子都开学了，你再出门，你现在就可以订9月份的票。您看想去哪个线路，然后哪个航空公司比较一下啊。
1: 嗯，那好，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哈，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25156、251547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刚刚呢是我们介绍了这个头道镇龙水村至龙湖村双向路段，在8月8号到9月21号实行双向全封闭，禁止车辆、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它这指的是头土线2公里900米的下川铁路段哈、啊，这是禁止通行的。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养老投资的诈骗案，有150多名老人的养老钱打水漂了。这是延吉警方端掉的跨区域的养老投资诈骗团伙。最近呢，延吉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跨区域集资诈骗案，该案涉案金额超过300万元，抓获了赵某某、白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目前涉案人员已经依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当中。去年11月起呢，延吉市一处2层门市房突然变得格外的热闹，每天都有大批老年人前来领红包、打牌、听课，个个喜笑颜开。隔三差五，老人们还能免费去市内或者是州内知名酒店聚餐，甚至到景点旅游。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是老年大学或者是爱心康养中心，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犯罪团伙精心编织的骗局。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个团伙呢一共有10个人，骨干成员郑某某、赵某某、白某某、王某某、刘某某分工明确，孟某某充当军师策划全局，赵某某与刘某某担任法人和后勤撑场面，白某某掌管财务，王某某则负责招聘和管理业务员。为了增加可信度，孟某某还为刘某某量身定制了虚假学历和耀眼的头衔，就是某名牌农业大学毕业生、辽宁省某农业科协副会长、内蒙古某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多家公司董事长等等。那么这个架构搭好之后呢，王某某就在延吉招聘了5名业务员，专门到老年人聚集地发放投资传单。从那时起呢，门市房里天天人头攒动，老人们在领红包、玩棋牌之余，赵某某和刘某某轮番登台洗脑，以吉林省某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大肆宣传辽宁省某地的海参养殖、内蒙古某地的老年人康养项目，并承诺按期返利、到期全额退本。 更贴心。

0: 的是，团伙抓住这个部分老年人缺少子女陪伴的实际，将情绪价值给得足足的，组织老年人周内聚餐旅游，甚至包车带百余名老人赴辽宁某海参养殖基地实地考察。考察途中呢，专业人员持续灌输保本付息、稳赚不赔的理念，诱导老人不断追加投资。截至案发呢，共诈骗了150多名老年人，涉案金额实际超过400万元，目前已经核实300多万元。那么今年四月份，五名骨干开始陆续撤离了。五一假期期间，他们把门市房内所有的桌椅、办公设备搬空，甚至拔走了存有投资数据的电脑硬盘和磁条。节后业务员和老人们照常返回，只见大门紧锁，人去楼空，这才发现上当受骗，于是呢到延吉市公安局报警。那么鉴于案情重大，延吉市公安局迅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经历40多天的线索梳理与追踪，警方先后锁定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6月底，专案组兵分4路赶赴辽宁、河南、山东及上海，同步收网。26号，孟某某、白某某、王某某、赵某某这5个主犯吧，都悉数落网了。那么民警表示，此案的告破实现了对该犯罪集团诈骗犯罪链条的全链条打击，有效消除了更大的金融风险隐患。那么警方呢提醒老年朋友，凡是高额返利保本付息的宣传一律不要轻信，正规投资必有风险，稳赚不赔只是诱饵，凡是免费领红包、免费旅游、免费聚餐的邀请，背后呢往往藏了钩子，小恩小惠只为博取信任，最终瞄准的是您的养老本钱。凡是名头响亮、学历光环的专家董事长，请务必先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企业资质和工商信息，避免被虚假头衔所迷惑。那么在投资前，请务必与子女商量，多问、多看、多核实，子女的陪伴和提醒是最好的防骗疫苗。那么如果遇到了可疑的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者是向就近的派出所咨询。谨记，守住养老钱才能安享晚年，不贪小利才能避大坑。好，提醒老年朋友一定要守护自己的养老钱啊。好，还有一点时间啊，关注一下雨污分流的延吉市的这个通行的管制路段的提示。那么现在8月5号到20号，爱丹路北侧辅路橘子街至申花街路段、青阳街路口、太平街路口、朝阳街路口、九中路口和丹尊街路口呢是封闭东向西辅路进行施工哈。好，北京时间的9:26，本档早间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

0: 全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期新疆赛里木湖景区按人头收取自驾服务费的话题持续引发热议，70元门票之外，自驾入园还要再按人头缴纳75元的自驾服务费，费用比门票本身还高。游客缴纳75元，既没有获得代驾接驳、专属泊车引导，也没有车辆维护、应急救援等具象服务，换来的仅仅是允许开车进入景区的基础权限。另据当地交通部门证实，这段环湖公路原本属于219国道，是具备公共通行功能的国省干线，过往车辆挖空心思增设收费名目，更该思考如何把庞大的客流转化为口碑，把短期的流量沉淀为长期的竞争力。守护好一方自然风景，更要守护好游客的信任和好感，这才是景区长红的根本之道。据媒体报道，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漂流存在伴漂服务，就是陪伴漂流。该服务的工作人员明确，1988元的项目可以牵手抱一抱亲一亲，并且表示其他服务可以和伴漂女子私下商议。这一情况迅速引发了热议，398元纯玩，1288元礼貌型肢体接触，1988元可以亲可以抱，作为临时女朋友的价目表，就像是一道刺目的划痕，割裂了山水本该有的宁静。当情绪价值这4个字被明码标价，沦为暧昧生意的代名词，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对游客情绪的呵护，还是对人性欲望的精准围猎？伴游项目动辄以临时女朋友为卖点，明示或暗示肢体接触的层级，却试图用情绪价值来纹饰，实则是古人早就警示过的掩耳盗铃，以为换了名头就能遮住天下人的耳目。文旅创新是一场需要10年磨一剑的修行，而不是一朝炒作天下知的投机。只有将情绪价值的根重新扎进人文关怀和真诚服务的土壤，用文化的清流荡涤低俗的泥淖，才能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抚慰人心的精神家园，而不是藏污纳垢的名利场。否则被玷污的不仅是一条河流、一个景区，更是整个社会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和信任。近日，安徽滁州67岁的农户吴大伯根据 AI 生成的除草除虫办法喷洒了农药，没想到150亩芝麻苗一夜之间全都枯萎。 吴大伯。

告诉记者，他是一年多前接触到 AI 软件的。起初他对 AI 生成的办法将信将疑，但是时间久了，慢慢的他就完全听 AI 的了。现如今 AI 工具越来越智能，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已经成了便捷高效的辅助工具。下载一款 AI 工具，它就能帮你解决很多难题。不认识的物品问 AI， 不知道怎么修理电器问 AI， 不知道怎么炒菜问 AI， 连感冒该吃什么药也问 AI。 很显然，这桩发生在田间地头的真实事故，给当下不少人万事不决问 AI 的依赖心态浇下了一盆清醒的冷水。事实上，像吴大伯这样使用 AI 工具翻车的事例，网上曝光的已经太多太多，可还是有人过度依赖 AI 工具，盲信盲从 AI 工具。人工智能是便民工具，但它存在局限性，容易出现错误。科技终究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那些看似条理严谨的答案，可能暗藏漏洞。所以涉及到重大决策时，我们绝不能盲目迷信 AI。一方面， AI 应当设置醒目的大字提醒，并且把这项提醒纳入语音播报；另一方面，用户也要保持理性和清醒，认识到 AI 存在缺陷和不足，对 AI 提供的答案要仔细甄别，做到信 AI 而不为 AI。 大家只要以人的理性驾驭科技，就能规避风险，让技术真正的被人所用。日前，太原市供水集团投用了全市第一个24小时便民直饮点，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直饮水。近日，有网友吐槽，这一便民之举画风逐渐跑偏，直饮点成为一些人薅羊毛的目标。该直饮点设有免费取水和扫码付费两个端口，免费端口专供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从业者临时解渴。付费端口是以每升0.2元的亲民价格满足市民大量储水的需求。运营短短两天就出现了辣眼画面，不少市民拎着大容量的水桶扎堆薅羊毛，俨然把免费直饮点当成了私人的蓄水池。长长的队伍拦住了真正需要喝水的服务对象，赶时间的外卖骑手、满身汗水的环卫工人只能望水兴叹，无奈放弃取水。更为讽刺的是，一旁设置的付费取水端口全程无人问津，明明有合规储水渠道，部分市民却执意占用公益的免费资源，把公共便民设施当成了自家的取水站，甚至有人还用直饮水洗手，无端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其实公共善意从来都是有边界的，免费直饮水不等于无限取用，文明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往往就藏在取水的分寸之间。一方面按需取用，各取所需，是普通市民对公共善意最基本的尊重；另一方面，管理者补齐规则短板，用精细化守护民生温度，是一种管理的智慧。唯有守住取用边界，兼顾自律和管理，才能让便民直饮水始终流向刚需之处，让城市温暖之水长久流淌。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浙江省委员会，听起来这个名头高大上，其实是一个非法社会组织，被责令解散。中国音乐协会名字听上去很高端，本质也是非法社会组织，同样被取缔。这次被整治的非法组织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特征，一部分刻意包装的高大上，中国音乐协会等名称照搬官方机构命名范式，层级、领域、地域一应俱全，普通人很难一眼甄别真伪，很容易被其名头唬住，顺势盲从。另一部分则是走向了戏谑低俗，云贵川喝酒协会海盐分会、重庆吹牛皮协会海盐分会等奇葩名号，看似只是年轻人的趣味抱团，实则属于未经登记无序运作的非法社会组织，同样触碰了监管的红线。无论是伪装权威的伪机构，还是自娱自乐的乱抱团，本质都是脱离监管无序生长的违规主体。伪国字号机构靠着唬人的名头开展所谓的行业指导、赛事认证、资质培训，变相收取费用、收割流量，扰乱正常行业秩序。
低俗的趣味抱团组织，看似无伤。

雅，实则容易滋生不良风气，聚集闲散人员，暗藏治安隐患和风险。而大众的盲从不加甄别，则是各类乱象野蛮生长的最大温床。持续完善监管体系，破除认知误区，培育理性生态，彻底扭转认庙不认佛的社会惯性，才能从根源上铲除非法社会组织的生存土壤，让社会组织回归规范运作、健康发展的正轨，为基层治理、行业发展注入清朗有序的持久动能。深夜里在外卖界面上选好炸鸡可乐，填好地址，提交订单，看着骑手的轨迹缓缓移动，最后收到已送达的系统提示，推开门却空无一物。这不是配送故障，而是当下在韩国青年当中流行的假外卖体验。这款假外卖应用软件让用户零成本走完从选餐到下单的全部流程，收获消费的快感却不用花钱，不必担心发胖。正如开发者所言，很多时候人真正渴望的只是下单的感觉，浏览菜单、权衡口味、确认支付的过程本身就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带来及时的掌控感和满足感。可是真实消费过后，往往伴随着超支的懊悔、发胖的负担、食物浪费的负罪感。但是文章认为，虚拟满足的批量流行从来不只是心理趣味，更是社会现实的投射。当住房、餐饮、通勤等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当真实消费的能力跟不上消费的欲望，年轻人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低成本的情绪出口。看似荒诞的假体验，实则是青年群体在经济压力下的被动选择和低成本自救。比起调侃当代年轻人的快乐全靠虚拟，更该思考如何降低生活成本，拓宽就业空间，让年轻人有底气去拥抱真实的消费和真实的生活，而不是只能在数字幻境当中寻找代偿性的满足。让年轻人不必靠假下单缓解焦虑，不必在虚拟世界里寻找掌控感，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兑换成踏实的生活，这才是比爆款应用更重要的社会课题。近日，我省桦甸市人民法院公布一起案例，刚考完高考的张同学看到一家驾校1880元全包学车无二次收费的招生广告后心动不已，没有仔细核实资质，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便微信转账报名。报名后，驾校先后以科目二场地费、考试模拟费、车辆燃油费、加急练车费等多种名目额外收费，短短2个月累计增收费用超过2000元。张同学不愿意继续缴费了，提出退费申请，驾校却以个人单方违约为由拒绝退还大部分报名费。暑假期间，大量学生返乡或留校学车，假期时间有限，很多人希望集中训练，尽快考试。一旦培训进度受到影响，部分学生为了不耽误安排，只能被动接受额外消费的要求。想早一点考试就多花一点钱，想多练几圈就购买课时，这些看似灵活的服务安排，背后却可能藏着消费的陷阱。需要明确的是，驾校收费并非越低越好，教练劳动也应当得到合理的回报。市场经营有成本，优质服务也有价值，但是合理收费和随意收费之间有一道不能逾越的边界。驾校面对大学生群体，不能只盯着假期里的流量红利，更不能把年轻人的信任当作可以反复挤压的利润空间。规范收费不是给行业添麻烦，而是在守住市场长远发展的底线。维护学生权益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在维护社会对服务行业最基本的信任。近日，杭州一个度假酒店女更衣室内发生了一起冲突，引发舆论关注。一名女子带着自己的外甥女更衣时，遇到一名家长带男童进入了女更衣室。当女子提出异议后，对方竟然辩称女孩子长大了也是要被别人看的。文章说这句话令人极度不适，粗鄙是其一，他把个人隐私和边界感毫不在意地抹掉是其二。女孩长大了不是也要被看，任何人长大了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被看见。把女童在更衣室中的隐

丝暴露，说成长大了也要被看，这不是讲道理，而是对他人权力赤裸裸的冒犯。女孩长大了也是要被看，暴露出的不是一时的口不择言，而是一种错误的身体观和教育观。孩子不是天生懂边界，边界感正是由成年人教出来的。家长如果自己都不尊重他人隐私，还用这种话为越界行为辩解，那么不禁就要问，一个成年人如何理解边界，又如何影响下一代呢？公共空间的文明首先在于尊重边界，不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所谓女孩长大了也要被别人看这样的说法，看似是在为行为寻找理由，实际上暴露的是对隐私边界的漠视，这样的观念理应被纠正。近日，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新作《破戒山海诀》陷入了舆论争议。剧中美羊羊深陷坠落险境时，没有优先求生避险，反而是下意识的娇羞护住裙子，配合刻意的仰拍角度和裙底的特写镜头，引发网友热议。事后制作方回应称，不存在主观刻意设置不当指向，并且对相关镜头进行了优化调整。这场围绕动画细节的争议直指当下少儿内容创作最关键的问题，面对孩童创作应当守住怎样的分寸和边界。经典 IP 能够跨越岁月长青不衰，靠的从来不是花哨刻意的镜头设计，而是纯粹的童真内核和坚定的创作底线。少儿动画是孩童初识世界、涵养品格的重要窗口，肩负着美育熏陶和价值引领的重要使命。角色可以温柔细腻，热爱美好，拥有鲜活立体的性格特质，却不能违背成长的逻辑，舍弃果敢担当的本心。镜头守得住尺度，创作守得住本心，经典 IP 才能行稳致远，历久弥新，摒弃冗余失度的画面设计，坚守少儿文创的初心和本分，让动画褪去世俗的滤镜，回归成长、治愈和纯粹的本质，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干净澄澈的光影当中邂逅美好，汲取力量，向阳生长。近期一些城市公园里出现了晒背族，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一些市民一字排开集体晒背。这些市民有的身着清凉背心，有的撩起上衣，有的直接光膀子，将皮肤暴露在烈日之下，尽可能的多接触阳光。有市民表示，晒背是以热制热，中医叫冬病夏治。对此各方看法不一，有晒背者认为自己又不是全裸，不至于影响市容。有网友表示，光膀子不等于裸体，谈不上不雅。也有市民直呼辣眼睛，影响了游园体验。在私人生活场景当中，如何养生的确属于个人的选择自由，但是城市公园毕竟不同于海边沙滩或公共浴池，其承载着休闲游览、亲子互动、健身锻炼等多重功能。晒背族在公园里光膀子，举止随意，观感不佳，既违反入园守则，也影响他人的游园体验，还有位于公共场所的基本礼仪与城市文明气质不相协调。这并非是对个人追求养生的无端苛责，而是对公共秩序的自觉守护。守住公共文明的边界，才能使城市公园始终保持清洁雅致的风貌，彰显一座城市的文明气质和人文温度。因此，晒背族在补阳气之前，不妨先补一补文明涵养之气。近期，祥鹏航空一个航班因为暴雨延误了超4小时，地勤人员向旅客发放的方便面竟然已经过期近一个月。即便航空公司事后称已经立即收回，没有旅客使用，并且给予每人200元补偿，也难以消除公众的质疑。本该安抚旅客的应急餐食，为什么反倒成了添堵的导火索？应急餐食是航空公司在延误时传递善意、缓解旅客焦虑的标配。从采购、储存到发放，本该有严格的保质期检查流程。一包过期泡面看似事小，背后却是地面服务保障环节的全面失守。连最基础的食品安全关都把不住，旅客又如何信任航司的其他服务呢？识别后立即收回，没有旅客使用，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撇清风险。可反过来想，如果不是旅客当场发现并引发争执，这批过期的泡面会不会就被旅客吃下肚呢？
本该由航空公司主动排查的安全隐患，最后要靠旅客的火眼金睛来避免，本身就是服务失职。也难怪有旅客当场怒摔泡面，大家不满的从来不是一碗泡面，而是延误时的焦躁情绪遇上了敷衍了事的服务，积攒的不满瞬间被点燃。天气可以延误航班，但服务质量不能过期，对旅客的诚意更不能过期。希望航空公司的服务调查不是走过场，能真正从餐食管理、应急保障流程上补上漏洞，而不是停留在收回加补偿的简单处理上。妈，你这叫愧疚式教育，你又在试图从我身上索取负罪感。近日在一档综艺节目里，女儿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母亲愣在饭桌上。这段对话也冲上了热搜，2000万阅读量的背后是无数中国孩子压抑多年的心声被当众戳破。我吃苦全是为了你，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就不活了，你就这么回报我的付出吗？在中国式家庭的饭桌上，这些话熟悉的像每天的调味品，父母把生活的沉重、人生的遗憾、婚姻的委屈通通换算成一句都是为了你，然后端到孩子的面前，逼着他们一口一口地咽下去。他们以为这是在教会孩子感恩，实际上是在手把手地教孩子如何愧疚。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内疚感内化，当父母反复强调牺牲，孩子会把父母的痛苦归结为自己的原罪，于是他们学会察言观色，学会压抑需求，学会把我想要咽回去换成爸妈觉得我应该。当孩子发现父母的爱每一笔都记在账上，每一次付出都附带利息，他们学会的不是体谅，而是防备。报喜不报忧，不是因为懂事，是因为不敢。逢年过节才回家，不是因为冷漠，是因为那顿饭太贵，需要用整段的余生的顺从来买单。好的亲子关系从来不用亏欠维系，父母不必靠诉苦证明深情，孩子不必背负重债艰难前行，彼此松开捆绑的那一刻，爱才能真正流向彼此。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是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
5: 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稳步推进收尾作业，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
4: 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多年来，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坚持以体育凝心、以文化聚力、以交融同心，持续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擦亮特色赛事品牌，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走进延边大学泛海体育场内，各民族传统体育集训队的队员们正不断打磨技术动作，提高团队协作水平。整个体育场内一片激昂热烈的训练氛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6: 秋千上呢，身着传统服饰的队员们奋力摆动，高高荡起。秋千项目呢，仅限女子参赛，核心比拼的是荡起的最高高度和规定时间内出零的次数，那分单人和双人项目，按照体重呢划分组别。那一旁开展训练的板鞋竞速则十分考验团队的默契度，多名队员同踏一副长板鞋，所有人步伐节奏必须高度统一，稍有偏差就会打乱行进节奏。除此之外呢，民族健身操、珍珠球、民族武术队呢也在室内体育场内加紧备战，队员们挥汗如雨打磨动作，全力备战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4: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会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体，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一起，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实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1届，共设置16个大项，其中竞赛项目11项，表演项目5项。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将参加。

0: 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掷四、哈日巴十个竞赛项目，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145米靶射箭、蹴球、高脚竞速五个表演项目。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赵一萌：
1: 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去年九月份开始积极备战，准备这次比赛。虽然是第二次参加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但是我仍然抱着非常期待与激动的心情，与我的同伴们积极配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0: 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辛梅慧：
2: 板鞋竞速是一项考验团结、考验默契的民族传统项目。在上次赛事中，我们板鞋竞速取得了三金一银的好成绩。此次代表延边参赛，我们倍感荣幸，希望能够秉持着顽强拼搏的赛事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
0: 依托2024年颁布实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法制保障，我州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场地设施，夯实传承阵地，构建起中小学、体校、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目前，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等多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拥有多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实现传统体育活态传承、长效发展。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党办主任池宝华：
3: 借助本次机会吧，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板鞋竞速，喜欢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进一步的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吉林、在延边继续传承和发展。
0: 我州民族体育竞技水平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2024年吉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斩获24个一等奖、16个二等奖、12个三等奖，总计52枚奖牌。在2024年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代表吉林省参加了秋千、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等4个竞赛项目和顶水跑、跳板、拔草龙、掷四等4个表演项目，共获得25个奖项。每年周庆期间，连续成功举办13届民族式摔跤比赛。不久前，我州凭借成熟的办赛经验、完善的硬件设施、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成功争取到4年后的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办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4: 连日来，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施工人员抢抓有利工期，稳步推进项目收尾作业，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延吉市东进街道路工程项目于今年4月10号开工，施工路段北接爱丹路、南接人民路，目前除沥青面层尚未铺设外，道路主体工程均已施工完成。现阶段施工团队正由东向西推进人民路辅路雨水管线剩余施工内容。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建设科科员林瑜说，道路全长720米，目前已基本完成雨污水管线建设，道路除沥青面层外全部完成，仅剩部分与人民路辅路雨污水管线工作，整体工程预计9月10号具备车行道通车条件。项目完工后，道路通行条件将大幅改善，既能畅通区域交通脉络，完善城市路网布局，也能切实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与区域通行效率。据了解，完善城市路网，疏通交通堵点，是延吉市推动城市更新、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2024年至2025年，延吉市持续推进城市道路提档升级，先后完成迎春街、光进街等15条道路建设改造，累计打通城市道路约 7.79 公里，有效疏通多

0: 实施东进街、仁丰街、友谊路、卧龙西街、民主街南段、迎春南街等六条道路打通改造项目，改造总里程约2.51公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在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有这样一位党员，孩子们叫他园长妈妈，老师们喊他主心骨，家长说他是最值得信赖的人。他就是这所幼儿园的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吉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他让党建从文件里走出来，融入师生成长与园所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中，用初心与实干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忠诚与担当。初见金春梅，他正在给全园教师们上党史音乐课，教唱歌曲《党的儿女》。他细心地给老师们讲创作背景，讲歌词里的家国情怀，一改以往理论学习枯燥单一的模式，以音乐为媒介，让师生们在传唱红歌的过程中筑牢思想根基。这便是他倾心打造的粤韵筑党魂特色党建品牌。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金春梅。
2: 我们打造了粤韵筑党魂党建品牌，把红色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呢融入到孩子的一日活动，让家国情怀的种子从小扎根在孩子的心底。
1: 除了党史音乐课，金春梅还创新推出党建家恩融合发展模式，让党建工作与保研质量提升、师德师风建设、家园协同共育三大核心工作深度绑定。在他的带领下，全园累计开设党史教学、红色主题活动178余次、红色课程960课时，一系列创新载体打通了党建与保教融合的通道。汪清县第一实验幼儿园老师王新蕊。
3: 金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学一线，他经常走进班级听课，带头上党员示范课，手把手指导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磨。他总告诉我们，学前教育是根基事业，要沉下心，耐住平凡。也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坚守，带动我们全体一线教师用心守护每一颗稚嫩童心。
1: 金春梅还走进班级，为孩子们讲红色故事课，3000孤儿入内蒙。他以故事的形式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在大厅的功能角，依托地域文化特色的创意非遗课程正在进行。金春梅还经常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共同体验扎染、皮影和编织等活动。这些活动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依托5月7彩课程体系，以文化人，以德润心，让党建工作的红色基因融入每一堂课、每一项活动、每一个成长瞬间。党建引领不止于幼儿教育，更体现在对教师队伍的锻造与关爱中。他将党员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融入进对每一位教师的专业帮扶中，他甘愿做教职工最坚实的依靠、最暖心的后盾。教师队伍凝聚起来了，育人的初心也就有了最坚实的落点。金春梅以党建为轴，将育人强师拧成一股绳，做实做细基层党务大文章，20余年不计得失，默默耕耘，以实干实际诠释一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对党和幼教事业的赤诚坚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王嘉欣报道。
0: 日前，延边州总商会组织开展铸魂领航守初心、兴边强企启新城民营企业家研学型体验日活动，组织全州商会负责人、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40余人走进边境红色热土、乡村振兴一线，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切实凝聚我州民营经济振兴发展守边兴边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优质资源，以学、看、听、悟、谈、见为核心，采用现场教学、红色宣讲、专题党课、产业交流、途中微课堂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搭建民营企业家学习交流、资源对接、赋能发展平台。 活动中

0: 研学团队先后走进龙井市明东村、三河村、合龙市上天村，实地参观红色展陈场馆、革命旧址、边境观景平台及乡村振兴示范阵地，聆听边疆各族群众团结抗争、艰苦奋斗的红色故事，深入学习我州民族团结创建、边境治理、生态产业、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直观感受延边对外开放区域优势与特色产业发展潜力。活动期间，州委统战部副部长、州工商联党组书记、州总商会副会长李虎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立足边疆优势，找准发展定位，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州振兴大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风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4: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5: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替班主持明玉。为您说法节目啊，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资深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那本节目呢，是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那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李律师你好。
7: 主持人您好。
6: 哎，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音给予刊发的欠条签名未明担保人身份担保责任何去何从这样一个案件哈。 欠条呢作为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被广泛运用于民事交往过程当中。但是呢，当除借款人以外的其他人在欠款条上签字却未明确身份的时候，该如何划定责任边界呢？那有这样一个案件哈，近日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萍乡某轮胎店从事轮胎销售服务，与萍乡某建设公司之间长期存在轮胎买卖的关系。2023年的七月份呢，萍乡某建设公司与萍乡某轮胎店经营者哈陈某签署了一条欠条。载明今在萍乡某轮胎店购买轮胎，欠人民币361670元整。本欠条约定于2024年12月31号内付清。萍乡某建设公司在欠款人处盖章，该公司的员工彭某、肖某、曾某、张某四人从上至下依次在非欠款人处签名。其中只有张某姓名前备注了担保人三个字，其他三人均未注，没有备注。后萍乡某建设公司呢仅归还了欠款60000余元，剩余的货款一直拖欠。萍乡某轮胎公司经多次催收未果，遂将萍乡某建设公司及签字的四名员工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萍乡某建设公司支付剩余的货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那员工彭某、肖某、曾某、张某承担担保责任。李律师，那就这个案例为我们解答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好吗？
7: 好的，主持人，这是一个常见的民间借贷和担保责任的实务问题。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根据原被告陈述和作为证据的这个借条，是可以认定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萍乡某轮胎店也已经完成了交货义务，被告萍乡某建设公司未依照双方约定支付全部货款，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至于剩余货款和支付这个违约金的民事责任，是具体看合同约定。而关于案诉争的这个主要争议，四名签字员工是否要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根据借贷解释第20条规定，欠条上仅张某一人签名。

0: 前注明是担保人，其他人仅签字，未表明担保人身份或明确表明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也就是说，法律上我们科乙某人以比较严重的义务，必须是要明确规定的，除非有法定除外情形。所以本案当中并没有明确其他签字员工是担保人，所以不支持原告要求其他肖某、曾某、平某这个也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关于张某这个承担担保人，他的保证方式，欠条上没有载明。一般来说有一般保证和特别保证两种。根据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之规定，保证方式为一般保证，也就是说你没有特殊约定的话，它就是一般保证。然后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依法服诉，组成了生效判决，是这样，就是、
1: 是这样哈。那在欠条上签名，可能真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署名的行为哈。那以不同的身份呢，在欠条上签名，其行为的性质、责任的承担、权利义务啊，都各不相同，直接牵涉是否需要还款等问题。因此呢，在欠条上签名的时候，提醒大家啊，务必明确自身身份是欠款人、见证人还是担保人，并在签名的旁边啊，清晰标注上，避免呢因为身份不明确、权利义务不明晰而引发这样的纠纷。同时呢，如果作为担保人，则更需要格外留意保证的方式、保证期间等关键的条款，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17架飞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常态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民族辉煌。
3: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2: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4: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2: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英雄的足迹，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个案件哈，空调外机安装不当产生噪音，邻居诉请移机，能获得法院支持吗？一位张先生与王女士啊，是上下楼的这样一个邻居关系哈。张先生装修的时候呢，将空调安装于开发商预留位置，但后续呢更换为更大功率的空调设备，并将外机呢移出预留的位置。王女士认为张先生呢存在移机的行为，且安装在窗户外侧的大功率空调外机距离呢其卧室的窗户太近了，产生的噪音严重影响到其及家人生活，所以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将空调外机移机至合理的位置。海淀法院呢经审理哈，判决张先生移动空调外机至开发商预留的位置。 原告王女士称呢，其居住某小区一单元101室，张先生

0: 居住在其楼上201室。张先生呢，将一台大功率中央空调新风外机移机至距离其卧室窗户不足一米的外墙上，违反了国家相关规定的标准。那现呢，空调的这个噪声呢，严重影响其家人的生活，故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移动空调外机至合理的位置。被告张先生辩称呢，空调外机位置呢，并非随意安装，是安装在开发商预留的空调室外机安装机座上，由空调厂家的工作人员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安装的。那空调外机呢，不存在噪音及墙体震动的问题，其已经尽可能的避免影响一楼邻居的正常生活，不同意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李律师能就这个案件为我们解答一下吗？
1: 好的，主持人，本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王女士，她的这个她系某小区101室的产权人，张先生系他楼上201的产权人，双方是上下楼邻居，也就是说认定存在这个相邻关系。2021年，张先生将空调外机安装在101室北侧外墙由开发商预留的安装基座位置上。2024年6月，这个楼上的张先生将空调外机移出开发商的预留位置，移到了101室北侧外墙中部。经一楼王女士申请，法院委托鉴定，鉴定机构也就是司法委托，对这个空调外产生的噪音及震动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确定201空调关闭的情况下，101北卧室处环境噪声昼间及夜间测量值符合国家规定标准，201室空调开启时，101室北卧室环境噪音昼间及夜间测量值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由此可知，这个张先生所安装的这个空调外机开启时，就会导致王女士房间外面的环境噪音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客观上影响了王女士的正常生活。张先生空调外机应移至合理位置。它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一个是开发商本来预留了，它行为上有个变动；另外一个是更直接的侵权关系，由司法鉴定来确定了这个因果。所以法院最终判决张先生移动空调外机至开发商预留安装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一个行为之诉，把它判决回到原来的位置。宣判之后，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起上诉，所以该判决现已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296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避免对相邻的不动权人造成损害。
0: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相邻关系哈。这相邻关系呢，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毗邻不动产的权利人，在行使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时候，应相互间给予便利或者接受限制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那相邻关系的最大特点呢，就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处理得当能够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反之呢，则可能降低生活质量，甚至会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由此可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是解决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呢，要从这些原则出发判断各自的权利界限，如果呢受到侵害或者造成损失，应当根据补救原则及时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或者赔偿损失等方式恢复受到损害的权利。当然，相邻权利人之间有必要承担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部分生活场景当中，相邻权人之间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互相影响，但应选择损害最小的原则进行利用。否则呢，应该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责任。譬如本案当中呢，楼上住户室内安装空调，势必会在外墙安装空调外机。安装位置 激起产生的声音分贝哈、应当尽可能减少对楼下住户的影响。而张先生空调外机安装的位置距离王女士卧室窗户过近，且经专业机构鉴定，空调开启时王女士北卧室外的环境噪声昼间及夜间测量值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那必然影响王女士的正常生活。因此呢，法院判决支持王女士的诉讼请求。再次提醒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邻里之间的相处啊，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尤其是涉及到房屋使用和设施安装等方面。本案的判决呢，也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警示意义。在安装类似空调外机等设备时，不仅要考虑自身的需求和便利，还需要充分的顾及邻居的合法权益，避免因不当安装引发纠纷。邻里之间通过合理协商与科学规划，可以有效的预防和化解类似的矛盾，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样一个案件，网购的净水器啊，竟货不对版，消费者起诉退一赔三，赔三哈，会获得支持吗？2024年2月的郭某呢，购买了三个水龙头的净水器哈，总价值为370余元。郭某发现呢，涉案商品的制作粗糙，散发着异味，而且呢，虚假宣传具有七层过滤的功能。该商品里面呢，仅有20余个圆球状的颗粒，缺乏宣传中所述的活性炭等七层过滤。滤材料无法实现去除水垢的效果。此外呢，涉案产品的涉水批件的批准文号呢，被发现是盗用他人的信息，产品包装上也没有标明相应的执行标准。涉案产品详细页面显示的涉水批件的批准文号与郭某从人民政府网站下载的某市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名单不符。2024年11月呢，郭某呢将甲公司的店铺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甲公司退还商品的价款，支付维权的费用，并三倍赔偿。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为商品呢存有虚假宣传或欺诈行为，是否应该向买家退款并多赔赔偿。李律师为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这是本案是一个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郭某自甲公司经营的网络店铺购买了速蒸的净水器，所以双方形成了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这份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该履行。现这个购买者主张甲公司生产的净水器与宣传不符，系不合格产品，且涉水批件批准文号系盗用他人的信息，属于虚假的宣传描述，货不对版。案涉产品经当庭拒开后，里面确系二十余个小圆球，而并非是甲公司宣传的七层过滤，且商品的详情界面标注的涉水批准文号申请单位及实际生产企业均非甲公司，涉水批准文件号所对应的产品名称也不是甲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也就是说，他这个我们在虽然没有买方，虽然没有和卖方签订详细的书面合同，但是基于网络购物的个特性，他在详情页面的邀约视为合同的一个具体描述，买方是接受了这个描述才进行购买的。但是一则实际构成不一样，二则产品文号是盗用挪用的，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第55条规定，对郭某请求判令退还370余元货款、承担3倍欺诈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维权费用，因为郭某买方没有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无合同约定，故法院没有支持。综上，法院是判决以下内容：一、甲公司退款370余元，并向郭某赔偿商品的3倍价值金额的赔偿款，驳回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产品时，其合法权益外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责任或者向销售者提供商品的其他销售者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是其他销售者追偿。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者因产品缺陷存在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去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失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
1: 那经营者在售卖商品的时候呢，应当更加严格的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哈，确保商品信息的真实性，不得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否则呢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同时呢，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仔细核对商品信息，避免呢被不实的宣传所蒙蔽。对于发现的虚假宣传及其诈欺诈行为哈，消费者呢应该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共同营造一个诚信公平的网络交易环境哈。我们抓紧时间哈，再来解读一个民法典哈，借条仅写按银行利息计算，法院如何认定哈？老张呢因资金紧张呢向大刘借款，约定一个月之内还款，并在借条中载明借息内的利息按银行利息计算，期限结满后呢，经多次催要，老张呢仍未还款，大刘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老张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借条呢仅写按银行利息计算，法院如何认定呢？李律师简单为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银行利息按一年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般是3%-4%左右，具体浮动。根据民法典，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不明确，双方不能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是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指同行拆借中心每个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本案中虽未约定具体，但老张在借条中书名书按照银行利息计算，故应当认定为双方对利息进行了约定，并按照该司法解释确定为参照该利率来进行。
1: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和李律师呢就一些

0: 律法规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些解释说明哈，也非常感谢李律师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的为您说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2: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1: 美丽延边，
2: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3: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胃病这个磨人的话题。从常见的胃炎、胃溃疡，到让人揪心的萎缩性胃炎，还有藏在背后的隐形杀手幽门螺旋杆菌，咱一次性给大家说一说、唠一唠。更重要的是，咱们大家盼着的长春名中医徐长盛主任
6: 8月14日到15日这两天
5: 又要专程来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各类胃病缠了多年的老病号，还是刚出现胃胀、反酸、胃疼、便秘的朋友，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能选方便的时间，不用长时间排队。预约电话是276-5000，记好了，是276-5000。说到胃病呢，种类可真不少，比如急性胃炎，它的特征呢是来得快，吃了点不干净或者太刺激的东西，就可能突然出现胃疼、呕吐等等。胃溃疡呢，是胃黏膜破了个口子，有典型的餐后痛，就是吃了饭没多久就疼。十二指肠溃疡呢，则是空腹痛、夜间痛，饿的时候或者半夜的时候容易发作。胃食管反流病呢，是总让人觉得反酸、烧心、胸口火辣辣的。还有功能性消化不良，吃点东西就胀，没有胃口，检查呢却没有器质性的病变。而在这些个胃病里啊，最让中老年人

头疼的就是慢性胃炎，尤其是它的升级版萎缩性胃炎，因为它的癌变风险比普通胃病高得多得多，再加上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帮凶，更是让胃病雪上加霜。今天咱们就重点说说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先说说慢性胃炎，这可是胃病里的常客，很多叔叔阿姨啊都中招了。它不像急性胃炎那样来势汹汹，但胜在缠绵不休，反反复复的胃疼、胃胀、嗳气、反酸，吃点凉的、硬的、辣的就容易发作。有的早上起来空腹就觉得胀，有的吃了饭就嗳气不止，严重影响吃饭睡觉，让人整天没精神。在中医里，慢性胃炎属于胃脘痛、胃脾的范畴，主要是因为年纪大了，脾胃功能衰退，再加上长期饮食不规律，吃刺激性食物，情绪不好，作息紊乱，导致脾胃气机失调，气血不畅引发的。很多人觉得胃疼胃胀不算啥大病，忍忍就过去了，这想法真的大错特错。慢性胃炎初期症状虽然很轻，但长期不调理，胃黏膜会持续受损，就像一块反复发炎的伤口，慢慢就会发展成萎缩性胃炎，这可比慢性胃炎的阶段严重多了，也是咱们今天要重点强调的高危胃病。接下来就重点说说萎缩性胃炎，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所谓萎缩，指的是胃黏膜变薄，分泌胃液的腺体减少甚至消失，就像胃的消化功能被削弱了，它的症状比普通慢性胃炎更严重，除了胃胀、胃痛、反酸，还会出现明显的食欲不振、乏力、消瘦、贫血，吃一点东西就饱，甚至出现恶心、呕吐、大便异常等情况。更让人担心的是，萎缩性胃炎的癌变风险远高于普通胃病，它属于胃癌的癌前病变，如果再合并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等，癌变的概率会进一步增加，相当于给健康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但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萎缩性胃炎的癌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只要早发现、早干预、规范调理，就能有效延缓病情的进展，甚至逆转部分病变，大大降低癌变的风险。最怕的就是忽视症状，任由病情发展，那等出现严重不适了再去检查，往往就已经错过了最佳调理的时机。所以一旦出现长期胃胀、胃痛、反酸、乏力、体重下降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做胃镜检查。胃镜是诊断萎缩性胃炎的金标准，能清晰地看到胃黏膜的状态，还可以取组织做病理检查，判断是否有肠化、异型增生等问题。说完萎缩性胃炎，那就不得不提它的头号帮凶——幽门螺旋杆菌。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都不太陌生了，它和胃病的关系特别的密切，超过 80% 的慢性胃炎患者都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而萎缩性胃炎患者的感染率更是高达 90% 以上。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能在你胃里定居的细菌，它耐酸能力极强，会直接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刺激胃黏膜引发炎症，长期感染会导致慢性胃炎的反复发作，进而诱发萎缩性胃炎。

胃溃疡，甚至增加胃癌的风险。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途径也很常见，主要通过口口传播、粪口传播，比如和感染者共用餐具、水杯，吃了被污染的食物或水，都可能被感染。它的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感染者甚至没有症状，但随着感染时间变长，就会逐渐出现胃胀、胃痛、反酸、嗳气、食欲不振等胃炎症状。那么，哪些人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容易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高危人群呢？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种呢，是有胃病家族史的人，比如父母、兄弟姐妹有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癌的，那么患病风险就会显著升高。第二类呢，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越大，脾胃功能就越衰退，胃黏膜老化，抵抗力下降，就更容易被幽门螺旋杆菌所感染，也就更容易发展成萎缩性胃炎。第三类呢，是饮食不规律、爱吃刺激性食物的人，经常性的不吃早饭，暴饮暴食，喜欢吃辛辣、过烫、生冷、油腻的食物，或者长期吃咸菜、腊肉等腌制食品的人，这些食物呢，会刺激胃黏膜，还可能增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风险。第四类是长期吸烟喝酒的人，烟草里的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伤胃黏膜，还会降低胃黏膜的抵抗力，让幽门螺旋杆菌更容易趁虚而入。第五类呢，是长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比如因为高血压、关节炎等疾病，长期吃止痛药、降压药、抗炎药的人，这些药物呢，会刺激胃黏膜，增加胃病的风险。第六类是长期情绪不好、压力大的人，中医说肝胃不和，情绪激动、焦虑、抑郁会影响脾胃气机的运行，同时容易降低身体的免疫力，让幽门螺旋杆菌有机可乘。第七类呢，是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的人，会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间接的影响脾胃功能，增加患胃病和感染的风险。第八类，经常和他人共餐、不注意饮食卫生的人，容易通过餐具、食物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咱们延边人呢，都很喜欢吃辣、喝酒、吃咸菜、吃烧烤等等，这些个过烫、油腻、腌制的食物，再加上有些人不吃早饭，共餐时呢还不注意卫生，都是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想要调理好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胃病难题的顶尖专家。可能老听众啊都熟悉他了，他以前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正儿八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的名气很大，从医40多年，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他擅长的毛病啊，特别的多，像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梗塞、头晕头痛。

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还有各类癌症等等这些个疑难杂症，他都能精准对症治疗，尤其擅长调理各类胃病，特别是咱今天说的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更是他的拿手绝活。不管是早期的胃胀反酸，还是中期的胃痛反复，甚至是晚期的萎缩性胃炎合并肠化异型增生，他都能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帮过无数患者摆脱病痛，甚至逆转了部分病变。徐主任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老年朋友甚至都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里不舒服。没关系，只要伸过胳膊让徐主任一搭脉，不消片刻就能把你的病情症状说得明明白白，连你平时没注意的一些小细节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这项把脉绝技啊，可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攒下来的真功夫。对于胃病患者来说呢，这门绝技可太重要了。徐主任能通过把脉精准地判断你是不是有胃肠的问题，还可以分清是普通的慢性胃炎，还是已经到了萎缩性胃炎，甚至能提前发现胃黏膜的早期损伤。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能帮你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徐主任调理胃病的核心是精准的辨证施治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像西医那样只盯着炎症和细菌，而是会根据你的脉象体质结合胃镜结果分清胃病的类型，是脾胃虚弱型、肝胃不和型，还是寒热错杂型等等，再针对性的开方用药。而且徐主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胃病啊不只是胃部的问题，还可能和肝、脾、肾等脏腑密切相关，所以他调理时不会只盯着胃部的症状，而是从整体出发调理全身的气血和脏腑功能，不仅能治好胃疼、胃胀，还能改善乏力、消瘦、贫血、便秘等等问题，让身体整体的状态变好。很多患者都说找徐主任调理后啊，不仅胃病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脸色也红润了，上厕所都顺畅了，这也是整体调理的优势。徐主任在长春坐诊时，每天都有大量患者排着长队等他，不少人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门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开个方子。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却丝毫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大白话一一的解答，看完病还会详细的嘱咐吃药时间、饮食禁忌，生怕你记不住。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很多家庭全家老少都找他调理，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守护者。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咱们吉泰中医也能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这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能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大大的减轻经济负担。其次，位置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一楼。不清楚地址的话，可以拨打预约电话27650000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你该怎么走，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保证药效，让你不用自己费心煎药。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位患者经徐主任调理后的一些反馈，看看徐主任是怎么帮他们解决胃病难题的。第一条反馈说，我今年68岁，慢性胃炎十来年了，平时总觉得胃胀反气儿，吃点凉的硬的就胃疼，冬天一冷啊

0: 更严重。上次听说徐主任来济泰坐诊，我赶紧让儿子帮我预约了。徐主任就摸了摸脉，就问我是不是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胃疼，平时手脚还容易发凉等等。关键这些个症状我还没说呀。徐主任果然是名不虚传，他又给我开了方子，还详细跟我说了该怎么养胃。现在我调理了一个多月，胃胀啊反气儿的毛病都没了，也不胃疼了，现在出门也不怕受凉了。徐主任真是太厉害了。第二条反馈说，我今年72岁，慢性胃炎15年，去年检查发展成了萎缩性胃炎，还伴有肠化，全家都慌了。朋友推荐我找徐主任，说他调理萎缩性胃炎特别厉害。徐主任把脉后啊，精准地说出了我乏力、没胃口、大便不成形的症状，跟我平时的状态呀一模一样。我之前走路都没劲儿，吃饭也吃不多。徐主任给我开了调理的方子，现在调理了3个来月了，乏力感没了，胃口变好了，也能正常吃饭了。复查胃镜的时候，医生都说肠化减轻了，病情控制得很好，真的太感谢徐主任了。第三条反馈说，我今年65岁，长期的胃胀，消化不良，没啥胃口，体重越来越轻，脸色也越来越差，检查出了慢性胃炎合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去了很多次医院，杀菌后呢还是反复。听说徐主任厉害，就来济泰找他，经徐主任调理了2次之后，现在消化好了，不胃胀了，胃口也开了，体重现在也慢慢增加了，脸色也红润了，现在是吃饭香，睡觉稳，整个人都舒服多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第一条，胃病的种类很多，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的危害很大，尤其是萎缩性胃炎，作为胃癌癌前病变，癌变的风险较高，而幽门螺旋杆菌是导致这些胃病的重要帮凶，大家一定要重视。第二点，不要忽视胃胀、胃痛、反酸等小症状，及时的做胃镜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胃病降低癌变风险，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盛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的辨证调理，能从根本上修复胃黏膜，控制病情，口碑和疗效都有保障。第四点，最重要的是，徐主任
1: 8月14日到15日
0: 要来济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困扰的朋友，还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者，胃病的高危人群，都别错过这次在家门口找常春明中医看诊的机会。济泰中医支持医保报销，位置好找，服务贴心，让您看病省心省钱更放心。预约电话 2765-000， 赶紧打个电话预约吧，选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您摆脱胃病困扰，守护全家健康。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济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济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济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济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定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济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济泰中医。

0: 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花费少的时间得到佳的治疗，投入少的精力换回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

丰富不富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的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效果。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

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兴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一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穆文堂的海参肽。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

者朋友这款穆恩堂的海神泰，它是运用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泰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泰，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然后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再重不过3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真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泰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清债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泰。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3批次的海参泰。而且这3批次的海参泰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泰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3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泰。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泰，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
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

0: 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嗯，
3: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哎，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和老伴俩的现在都用着呢。
0: 哦哦。
3: 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儿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0: 嗯，
3: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倍，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
0: 没错，
3: 真挺好的。你说，
0: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就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0: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3: 是是，对对对，
0: 嗯，
3: 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0: 嗯，
3: 可是哎也可以说那一年吧，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啊，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0: 嗯，
3: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0: 嗯嗯，
3: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0: 嗯嗯，
3: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0: 嗯嗯，
3: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啥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0: 嗯，
3: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0: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

0: 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加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摁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吧。
1: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1: 实话实说。
0: 哎，对
1: 对。
0: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三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1: 嗯
0: 嗯，
1: 真是好。嗯，
0: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的是什么病？
1: 那行那行，李老师，
0: 嗯，
1: 其实吧，哎呀，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儿用的
0: 啊。
1: 哎，我俩现在你快用了有一副了吧。
0: 嗯
1: 嗯，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就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0: 啊，
1: 哎，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气收似的。
0: 嗯，
1: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呢。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做鲤鱼哈，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呢。
0: 嗯，
1: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麦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那个中药呢。你说他多说？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这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麦饮，喝生麦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1: 哦哦，
0: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1: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0: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0: 嗯嗯，
1: 到医院去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0: 嗯。
1: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0: 嗯嗯。
1: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应该说，李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0: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1: 是不是？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1: 对对，
0: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1: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0: 嗯，
1: 哎，偶尔还能咳嗽呢。
0: 对，用
1: 药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0: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0: 那没错没错，
1: 嗯，
0: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好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1: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0: 是是，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1: 嗯，对。
0: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1: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0: 这么多，
1: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0: 是是，李老师，
1: 嗯，
0: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1: 嗯，
0: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个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1: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0: 啊、
1: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
0: 啊、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
0: 啊，
1: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
0: 啊、
1: 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
0: 啊、
1: 到时候你们俩呢、
0: 啊、
1: 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0: 明白明白，那行、嗯、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3: 这发酵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1: 嗯，
3: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参肽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3: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1: 嗯，
3: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1: 哎，
3: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1: 说一下您老伴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1: 嗯嗯。
3: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1: 嗯。
3: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

0: 抱啥希望了。
1: 嗯，
0: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1: 你老伴儿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见效挺快，第四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加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1: 嗯，
0: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十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那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1: 嗯，
0: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哎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1: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0: 哦，
1: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呢，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他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0: 对对对，
1: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0: 嗯，
1: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0: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0: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生胎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1: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
0: 哦，
1: 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0: 好的好的，留意听。嗯，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台风白海豚昨天在浙江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未来几天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00亿立方米，惠及全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

0: 行任何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当天袭击了也门摩卡港的军事设施和位于沙特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并称是为了回应此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900亿立方米。
2: 南水北调工程已惠及7省份，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自2014年12月12号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以来，以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正常蓄水位库容290亿立方米计算，相当于调了3个丹江口水库的水量给北方，极大均衡了我国水资源配置空间。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
4: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11点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凌晨上海多区普降大雨。
2: 截至上午的11点，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5: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的徐家汇的过街天桥，这一带呢就是上海的徐家汇商圈，这边的路段是上海的一个交通要道。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早高峰期间上海的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从今天凌晨开始呢，上海市普降大雨。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目前这个雨是越来越大。据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呢，上海今天上午都会维持一个降雨的状态。那么为了应对今天上午的大雨，上海市呢也在这些可能的积水点安排了人员进行紧急的处理。上海市交通委和公安局呢昨天就发布公告，鼓励大家呢居家办公，要求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受这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昨天晚上呢上海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的交通大学呢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馆昨天都打开，共1000多个建筑工人在这里转移安置，安置点呢是提供免费的食宿。
1: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8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东至苍南段、杭衢高铁、合福高铁，8点30分起对途经金温铁路，9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温高铁、杭昌高铁、宣济高铁、池黄高铁，10点起对途经沪昆高铁杭州东至江山段等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2: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昨天16点，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了明显摆动，单边摆幅大约50公分左右。
1: 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产生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从而保持稳定。昨晚台风白海豚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当地测得最大风力达到15级，强风雨使得当地大量树枝折断，树木倒伏，影响交通通行。
2: 从昨晚开始，清障工作持续进行，具体的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此时此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下起了一阵急雨，即便这样的一个雨势跟昨天晚上这个乐清台风二次登陆时的那个狂风暴雨的景象相比呢，仍然是要小很多。当时呢，我们就在这个温州市采访，当时呢，我们也是拍摄到了那样的一个狂风暴雨的情况，给大家呢可以来进行回顾。但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当时是我们从温州的永嘉县转移到这个乐清市的这个途中。视频拍摄的时间呢是大概在18点20分左右，就正好是台风二次登陆的那个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雨幕，一遍又一遍的拍打在前挡风玻璃上，包括我们当时在车上的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都感觉到车身晃动的非常的厉害，基本是看不清前方的道路的。画面中现在大家可能可以看到一个金属的横在地上的某个单位的不锈钢的伸缩门，当时这个伸缩门就是在我们的眼前被台风直接吹倒在地。我们现在看到有当地的园林部门的工作道路清障人员，包括联合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对这一处大型的这个树木的倒这个断枝的这个现场进行清理。园林人员告诉我呢，它是一个树龄超过了25年的一棵大樟树，那么折断的那一棵树枝目测呢是有水桶粗细。清障人员呢正在将这一大片的这个树枝呢进行一个分解拆解。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晚上在这样的一个强风暴雨的影响之下呢，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呢也是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那么从昨天台风二次登陆开始呢，消防部门呢是这个接到这个跟台风相关的警情呢是超过200多起，那么主要集中在这个道路涉水车辆的人员转移，包括高空排险跟道路清障方面。那么随着这个台风的核心的这个影响呢，离温州呢越来越远，当地的清障包括各项的生产生活恢复的工作呢将持续不断的进行。
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
2: 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
1: 昨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将持续到8月21号。
2: 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青年学子参会，共话学科前沿趋势。
3: 在为期2周的会议期间，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涉及基础科学各个分支与交叉方向，同时覆盖生成式大模型推理、计算机视觉、人机交互、量子信息等前沿热点。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将领衔主讲基础科学报告、前沿科学奖报告，分享各领域最新突破性成果。
7: 从基础的学问到应用到交叉。

0: 贡献，所以我们也邀请一些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学者。我希望让我们年轻的学者能够建立第六的学问。
1: 我本次报告将更多聚焦算术几何方向，平时我参加的大多是本方向的专业会议，而这个大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接触不同学科的内容，让我学习到本领域之外的知识，我非常期待。
2: 在推动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同时，本次大会持续完善青年科学人才培育的生态体系，推出多元特色主题活动，其中清华日专场活动、学术成果海报展、科学家面对面、大学生、中学生专场将为大学生、高中生搭建交流展示平台。
3: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
4: 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5: 这里有最后有三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文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也可以。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跟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了。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这个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2: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河后发现的。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河甲骨1200多组。
5: 没有坠河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河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2: 所谓坠河，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10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坠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
6: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使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验证，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该国经济和军事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
4: 伊朗总统府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3: 此外，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
8: 伊朗总统府官员表示，此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今年3月，佐勒加德尔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最高领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

0: 雷佳一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近期，雷佳一经常以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的身份在社交媒体上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发表强硬言论。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吉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
2: 特朗普还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宣布，对也门摩卡港的军事设施和位于沙特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进行打击。
2: 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对摩卡港的袭击已经导致7人死亡，30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大规模袭击了位于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摩卡港的军事集结点和武器库，袭击动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据也门政府媒体9号援引摩卡港负责人的话报道说，袭击波及港口内的民用设施，防空部队在摩卡港上空拦截了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同一天，胡塞武装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起火，大火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2: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两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0: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1: 内塔尼亚胡还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家河南欢迎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当地时间九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丹麦政府近日出台紧急措施，打击学校里 AI 作弊行为。丹麦教育部宣布，针对约9000名两年制高等预科考试项目的在读学生提交的包括论文在内的书面作业，将增设口头答辩环节，该规定即刻生效。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去殷商流年，安阳方乐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河南东部和中南部、湖北北部和中东部以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在黄海南部到东海等海域有大风天气。
5: 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16到25度，银川21到30度。

0: 23度，兰州21到37度，榆林20到29度，咸阳22到31度，西宁16到33度，广元23到36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6到37度，泸州26到36度，宜宾26到36度，昭通16到27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5到34度，鹤壁23到32度，安庆25到28度，襄阳23到32度，南昌26到29度，泉州28到33度，漳州27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风力6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风力6到7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马秀英今年18岁，长得花容月貌，有一个缺点是天足大脚，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4-5岁给他缠足，他连哭带喊，白天缠上啊，晚上啊给倒开了。后来啊，他的祖母他的母亲说，得了，随养长吧，就没缠脚。在那个年头啊，可讲究了，女儿头上脚下，头上利索，脚又小，讲究3寸金莲。这位啊，大脚片，马大脚。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开了，姑娘长得好，能写会画，因为脚大，官府人家不要，穷人家的子弟老马就不能给，尤其是马小姐那心才高呢，18了没出闺阁，贴身的丫鬟叫春香，跑到楼上啊就跟马秀英说，小姐呀，我们家的牛倌姓朱，这个朱伙计可了不得，力气可大，把牛啊从山这边就扔那边去了。哎呀，村里人呢可佩服他了。去，净胡说，谁能把牛从山这边扔那边？哎，你不信呢？等哪天你看看。马小姐也觉得是个事儿，哎，咱们家有这么人，多咱看看。事过不久，天啊挺热。这天晚上熄灯之后，姑娘睡不着，她想啊打开窗户凉快凉快，把窗户开开了，放下了珠帘儿，晚风吹来，她趴着窗户往下一看，哟，只见月光下有一人在练剑，别看脸面看不清，可那口宝剑上下翻飞，一会儿博蛇吐信，玉女穿梭，一会儿青龙出动，八仙献寿。哟，这谁呀？哎呦，丫鬟，来来来，哎，小姐什么事儿？哎，那谁练剑？ 嗨，小姐。

0: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猪火家放牛的，他天天晚上练功。
1: 哦，
0: 哎呀，春香啊，他这么好功夫，为什么给我们家放牛啊？
1: 嗨，人家不欠我们的，听说他没爹没娘，是替他干娘还账，所以每天晚上都练功。嗨，还爱看书呢，在月光电视看书，我都见着了。哎，长得还好呢。
0: 嗯，
1: 你看上他了？
0: 小丫鬟的脸腾就红了。
1: 哼，这么好的人，那谁能看不中呢？
0: 这个丫头，看来此人是明珠埋粪土啊。事情又过几天，这几天马狗气坏，
1: 为什么？他这朱元璋放牛，嘿，倒给他扬名了，怎么办？我叫他干重活，把他累死。白天放牛，晚上干重活，朱元璋不言语，叫干啥干啥，
0: 吃不饱啊。
1: 吃不饱怎么办？他到外边没事啊，掏个鸟蛋了，有的时候打个野兔烤个吃，哎，也能凑合。这一天马员外给女儿啊买了个紫檀木雕花的大柜子，上边的铜活啊，嘿，都非常精致，这个柜子200多斤，两个人抬不动。马狗子这么一想，呵呵，叫朱伙计干，哎，朱元璋，干什么？看着没有，这柜子啊，你给扛到小姐楼上去，你不有劲儿吗？啊，扛。
0: 嗯，朱元璋知道他找别人，这柜子分量真沉呐，200多斤。要说200多斤对个练武人呢也不算什么，问题是啊不好拿，这柜子没处抓没处拿的。
1: 试试，他推了推，哎，推着动，往下一哈山，一伸手把这柜子就捧起来，双膀一较力，说声起，还。嗯，他把柜子举起来，周围几个长工短工看见了，好，有力气。朱元璋没以为意，腾腾腾腾，马狗子一看，呀哈，这个家伙这劲儿，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么举着要把柜子摔坏了，我要你脑袋，上楼快，往后去，走走，哎哎，对对对。此时小丫鬟得信儿，马小姐知道父亲买柜子，赶紧安排地方，就站在楼着手扒着栏杆往下看着。他恨马狗子心太黑了，可朱伙计，哎呦，太厚道了，你可小心呐。只见朱元璋腾腾腾腾腾腾来到楼上，然后柜子往下一放，干嘛？得放到外屋，你不能进屋啊。
2: 到门前的止住脚步，往地下放。小丫鬟着急，来别家，我说朱伙计，你放到这儿怎么往屋里送啊？来来来，我给你掀门帘，你呀，往里边扛。
3: 哎，
1: 朱元璋也不敢抬头啊，扛着箱子来到里边，
2: 快快快快，来来来，这么这么靠墙着。哎，对了，好了，嗨，不行，歪了，放好。
1: 朱元璋都给放好了，天也热，再扛柜子能不出汗吗？这脸上汗呢，冲的一条子一道子。此时马小姐就在旁边看着，心想，哎呦，这个人可真忠厚老实。丫鬟呐，快递他个面巾擦擦脸，送他一杯香茶。哎，小丫鬟拧了个湿手巾，赶紧递过去。哎，朱伙计，擦擦脸吧。
3: 哦，不不，谢谢谢。
1: 嗨，怎么，小姐叫你擦脸你还不遵命？
3: 哦，好好好。
1: 朱元璋不敢抬脑袋啊。是啊，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呐、啊。一挺大小伙子跑到绣楼，眼珠叽里咕噜乱转，那不抠你眼睛啊。他低着脑袋接过面巾，这么一瞧，又红，雪白雪白的，上面绣花挺香，这玩意给我擦太可惜了。
2: 丫鬟都快擦呀擦呀。
3: 哎，好好，
1: 嘿，擦了擦。随后丫鬟倒杯香茶放在金漆木盘上，在手里托着，来，你喝水。说，往八仙桌上一放，随手把面巾接过来，转身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朱

元璋和马秀英。朱元璋想，都说这马小姐啊，知书懂礼，而且心地善良。哎呀，今天呢，对我真不错，送个面巾，给杯茶。他拿起杯来一闻，喷响喷响，子楼喝了一口，不由自主的一抬头，嗯，你说多巧，马秀英站在一旁呢，因为丫鬟出去了，他心里琢磨，听说这个牛官啊力大无穷，而且还会武功，还认识字，他什么模样？姑娘闪身去干嘛了？瞧一瞧，他一抬头，朱元璋一抬头，俩的眼球本儿就撞到一块儿了。朱元璋这么一看，哎呀，面前这个姑娘太漂亮了。是啊，朱元璋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这样的大姑娘，竟在庙里当和尚来的，竟看没头发的。突然一看眼前这女子，嘿，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材，头上青丝压在墨染，高挽盘龙镜，后边是一把松的大辫子，在鬓边戴着一串海棠花，耳戴八宝灯笼坠，脑袋微微这么一晃，嘿，带反光的。这张脸好像出水的芙蓉，又像炸开的桃花，是粉嘟噜的那么漂亮。弯弯的眉毛，一对杏眼，悬胆鼻子，樱唇齿如后背，不但长得貌美，而且端庄啊，往那一坐气质好啊，这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谁见过九天仙女，哪见过月殿嫦娥，那就是仙女林凡呢。朱元璋看完呢，这脸腾就红了，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起没完了，这能不跳吗？竟跟小子在一块，突然就这么近，相隔不到三尺，看个姑娘，哎呦，赶紧把头低下。哎呀，我失礼了，我失礼了。姑娘一看朱元璋，眼珠可就停了，能有三秒。按理说大家闺秀可不兴这个，可是姑娘是念书的人，比较大气，尤其是他觉得朱元璋这个人很神秘，有很多事情他没弄懂，所以仔细看看，姑娘不看便罢，一看，哎呦，不由得肃然起敬。只见朱元璋年纪在个十七八岁，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乌黑的头发又粗又壮，披散在脑后，用着野藤子系着，往脸上看，朱元璋皮肤长得很好啊，挺白，由于风吹日晒，古铜色皮肤，两都渐没入鬓，一对大目有神，高鼻梁，刺的海口，下嘴唇厚一些，下巴稍微往前兜的着，这叫宽天庭，厚地阁，一看既忠厚，二目炯炯有神，这是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呀。姑娘看完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哎呀，此人长个好相貌，有力气，会练武，看来这个人这是在这卧薪尝胆呐。请用茶。多谢小姐。朱元璋刚想再说一句，楼下喊上了，哎，皇上，四伙计，下来下来，怎么不出来了？谁呀？马狗子。朱元璋赶紧把茶杯一放，转身下楼了。丫鬟在门口站着，转身就进来了，小姐，你看马管家太坏了，对那个姓朱的伙计净叫人干累活，白天放牛，晚上干活，还不给饱饭吃，一天呢就给两碗饭，他也吃不饱啊。哼，他食量又大，哎，我这当小丫鬟呢可真没办法。

去，到厨房，雇要几个馒头，要点菜，用个食盒装上，给他送去。要，小姐，给谁送去？死丫头，给他送去啊！小姐，你心眼真好，我替那个猪伙计谢谢你了。从这之后啊，马小姐经常叫丫鬟给送点吃的，送点喝的，朱元璋非常感激。是啊，他在爹娘身旁受苦受累挨饿，突然有人关心的，他得怎么感激？但是近在咫尺，如隔天涯，楼上楼下道不算远，见不着面，光阴似箭呐。朱元璋在老马家干活，由春到夏，由夏到秋，由秋到冬，入冬了，天一天比天冷了，这个马狗菜坏了，一不给朱元璋钱，二不给衣服穿，就穿着小夹袄，每天放牛，是干重活，鞋也没有了，光着两只脚，实在冻得受不了了，把脚插在牛粪呐，热一热，尤其到晚上，睡在草棚子里，这草棚子都漏风啊，冻得睡不着觉。偏巧这一天，天一亮就开始下雪，开始啊，哎，小清雪，后来鹅毛大雪，从早晨一直下到傍晚，雪这么大，牛也不能轰出去了，不能够出去就没法打点野兔山鸡充肚子，只能混点粥喝。朱元璋饿得受不了，躺在了干草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天已经黑了。朱元璋心里不好受，哎，我师父现在下落不明，也不知道刘先生身在何处。当初我们商量举义旗推翻元朝拯救黎民，如今都成空想啊。我本是要投奔郭子兴，没想到替干娘还债，住在老马家。哎，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满怀壮志，如今志在哪里，意在何方？哎，他不知不觉的就说出口了，想不到隔墙有耳，谁呀？马秀英，马小姐。马小姐领着丫鬟呢，每天都到后院去给她爹娘问安。今天晚上在母亲那屋多坐了一会儿，天黑之后由丫鬟领她回绣楼，路过草棚子，这小姐披着皮斗篷正走在茅草屋的外边，叹起声听得清清楚楚，这姑娘止住了脚步。哟，哎，吹香，谁在这屋啊？哦，就那个朱伙计。哦，是他，他就住在这儿啊。这不冷吗？哎呦，小姐，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那屋门窗户闭，生了炭火盆，穿着皮袄还觉得冷呢，这屋能不冷吗？又没有被，就睡在草上，哎，怪可怜的。哦，姑娘在这站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就听朱元璋在吟诗。哎，漏屋破衣朔风寒，雪夜孤灯半愁眠，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时还我好河山？啊！马秀英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哎呦，这个朱元璋，好大的志向啊！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日还我好河山？此人没有报国之志，忧国忧民之心，绝不会出此豪言壮语呀、啊！

0: 想我马秀英今年18了，哎，没人把我们家的门槛子都踢折了好几根，可是总没有如意人。眼前之人不就正是意中人吗？哎呀，他是放牛的，我父亲不能答应啊，这可怎么办呢？春香啊，这个人好大的志向，嘘，别说哦，叫人看见，快走！哎，姑娘赶紧随着丫鬟来到了楼上。丫鬟，去给我准备夜宵去。哎，春香走了，姑娘将门关上，脱下了斗篷，往这一坐，在火盆这烤个火。就在这阵儿，外边北风呼啸，唰，窗户被刮开了，哼，北风搅着烟雪，唰，哎呦，真冷啊！哎呀，姑娘赶紧把窗户关上了。是啊，烤着火盆我还冷呢，可是他，哎呀，露屋破衣朔风寒。是啊，他得多冷啊，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就在这阵儿，丫鬟进来了，提着食盒。小姐呀，我给你拿来最爱吃的，有麻饼，还有汤圆，你吃吧。哦，我不饿，去，你给他送去。哟，小姐，要给他，我再拿一份呗。哎呀，那可不成，要的太多了，容易被人知道。哎，春香转身走了，姑娘打开了箱子，从里边拿出丝棉和布料，往八仙桌这一铺。哎，天太冷了，我给他做件棉衣。他拿过剪子，哎呦，做多大的呀？这可糟了，也不知道尺寸呢。做完了，小了、长了都不合适啊。他正在犯愁，丫鬟噔噔噔噔噔噔回来了。低头一看，哎，小姐，你这干什么？我要做件棉衣。哟，还有你身手吗？我去找李妈，李妈的活可好了，给你做去。我是给她做。哟，她是谁呀？死丫头，明知故问。她在那儿那么冷，你还开玩笑？小姐，你心眼真好，准能活99。我就知道你有事儿。刚才你呀，在那一皱眉，我就明白了。在他吃汤圆的时候，我在后边用扎给他量了量，尺寸量好了，按我说的做，保证没错。哎，好，这主仆二人，呵，捡地捡，续棉花续棉花，从掌灯时分开始做，到四更天，把棉衣做好了。小姐亲自包得了。嗯，春香啊，去给她送去。哎，等等，姑娘拿过一张纸，提笔在手，将笔告饱了，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把它吹干了。你把这张纸给她，再带张空纸，叫她给我回一封信。哟，小姐，这写的什么？你自己不会看呐？花老虎，虎老花，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那就算了，拿去吧。哎哎，太早了，天还没亮呢。嗨，小牛官四更天就得起来干活，现在送去正合适。好，你去吧。小丫鬟提了包裹，转身来到楼下，到柴棚前。一敲柴扉门，吱呀的一声，门开了。朱元璋抬头一看，哟，丫鬟姐姐，这么早，你有事儿啊？嗨，我进去，有事儿。哎哎，好，请。丫鬟进来，把门关好了，把这包递过来。哎哎哎，弄个灯啊，把这油灯点着了，看着没有？这个给你了。 这是棉袄，我家小姐给你做的，怕你冷，你穿上。哦，是吗？赶紧把包打开一看，嘿，里面三星玄玄乎乎的棉袄，长那么大也没穿过这样棉袄啊。等等，这还有字儿。朱元璋接过纸来一瞧，上面有首诗，上写雪夜密密缝，真真情意深，他年腾飞日，勿忘赠伊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

0: 年级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3: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5: 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3: 唐老师啊，今天早上呢，我的手机上哈、看到一则新闻，令我是久久不能平静啊。
6: 你说说看是什么新闻？
7: 是这样。

0: 这样的哈，昨天夜里呢，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27岁的急诊科医生，在连续值班了13个小时之后，突发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去世了。家里呢就他一个独生儿子，父母呢在抢救大厅跪地嚎哭啊，令所有的在场人呢都是无不动容。那在大家眼里呢，他一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从小就是脾学兼优，一心呢想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好大夫。他的老婆呢也是同班的，相爱将近7年了，去年刚领的结婚证，本来呢是有着璀璨的未来的，现在啊要面临的却是追悼会。他在朋友圈里写道，向科室借了一把必须要还的伞，可是他已经永远没有机会亲手把这把伞还回去了。这么年轻的生命，这么鲜活的一条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好像向这个世界借了一条生命，世界突然想起要收回去了。
1: 是啊，可以说头天呢还是啊活蹦乱跳的一个小伙子，那么说没呢就没了。这毁灭的可以说不仅仅呢是呢一条生命，而是啊三个家庭的灵魂呢。所以呢咱们呢可以说开设呢这档健康讲座的目的呢，就是啊让咱们的老百姓都能呢去学习啊中医理论，爱中医知识，用咱们啊中医和中药来防病呢和治病，从而呢减少啊类似的呢一些悲剧啊。其实呢我这个人呢，那么大家呢也是啊比较了解的，那么抛去啊咱们大家赋予我的那些光环呢，我呢给自己的定位啊其实就是啊一个实实在在的医生啊。我呢也不会啊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我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讲座呢？那么以前呢我在医院呢出诊可以说没日没夜的看，那么算下来啊一天呢40-50个患者也算是呢最多了，就算呢把他们都治好了，那么我一天呢也只能啊治40-50个，是不是何况呢我更不是啊什么神医也不能说呢治一个好一个，但是讲座呢就可以啊通过这个电波辐射到咱们全国让咱们几千或者几万或者几亿的老百姓患者呢都能够啊听到我的讲座，从中呢受益，最终呢获得啊健康的知识。
0: 没错，滕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前面这个鱼啊是不带三点水的，后面这个鱼是带三点水的，也就是说啊给人看病不如教大家治病养生的方法。
1: 是的，你看呢在10多年以前呢，我呢也是啊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位医生，那么每天呢忙碌啊奔波在这个临床的呢第一线，虽然说也救治了很多的病人，那么我们医生呢也天天呢在教育别人怎么样呢来治病啊和养生，但是啊实际上呢在有很多的医生呢可以说在岗位上呢就突然呢猝死了，那么我呢也实话也是呢非常的粗心，那么其中呢就有啊我的一位好朋友啊，他呢可以说年龄不大，在48岁左右呢就突然猝死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啊咱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医生啊也是啥非常的忙碌，在2017年呢咱们中国啊有一半的医生实际上啊可以说每周啊他的工作时间都是啊在60个小时以上。那么在12年前呢我在做科主任的时候呢，我平均呢在医院里边呢每周至少啊要上72个小时的班。那科主任呢大家一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啊挺风光啊也挺好听的，可以说作为科主任呢不仅呢要需要你去出诊呢去加班，那么另外呢还有啊你像人事工作财务工作还有采购一些工作等等呢各种报表，可以说让你忙的都做不过来。后来呢我呀就想我呢作为一个医生如果把每一个病人当作呢一条冲到沙滩上的鱼，我们实际上呢是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呢来一条一条的来救呢这些鱼。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我呢要怎样用一个手段或者怎样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避免让更多的鱼呢冲到这个沙滩上，从而呢能够避免呢把每个渔夫呢都累死。所以如何来挽救更多的人，就是那个时候我一直呢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呢我呢也写了一篇文章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呢，他当年呢，其实啊，

是啊一名医生啊，是西医医生啊。鲁迅啊他学习的是西医而不是中医，那么后来啊他放弃了啊。为什么放弃大家都知道，鲁迅呢最终啊从事了文学创作，所以呢当时啊我就想，那么鲁迅呢是不是就是啊一个很好的啊样板呢？所以呢我才有这个机会跟咱们啊众多的啊听众朋友呢来结缘。那么像啊刚才新会你提到了啊这位啊心肌梗死啊患者，他呢可以说啊是西医的病名，西医梗死啊他不是咱们中医的病名啊。那么咱们中医把心肌梗死啊叫什么啊，叫做胸痹啊。什么叫胸痹啊，就是因为啊心气虚啊。那么心气虚呢再进一步发展为啥，就是啊心阳虚了。那么严重者呢就会出现啥阳脱或者啊亡阳症啊，甚至啊可以说到啥阴阳啊俱竭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呢一会儿啊我再给咱们大家讲啊。那么我呢先给啊咱们大家呢讲点啊这个题外话，也就是啊在心梗发作期间啊，那么决定这个人的生死呢一共啊有四个门槛。如果说啊你要是跨过去了，那么咱们怎么样啊就能够啊安然无恙了。那么最重要的门槛是什么呢，就是啊在你发生啊急性啊这种胸痛啊还有头晕啊或者啊血压急剧啊升高的时候，那么你怀疑是心肌梗死吗，是不是，但是啊你也不知道具体是不是啊，这呢是第一个门槛。所以说有很多人呐、啊、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不知道受伤啊我是不是心肌梗死啊我应该怎么办呢。那么第二个门槛呢是不是啊，也就是啊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也就是说啊你还是等一等或者啥呢，哎、啊、我也不等是不是、啊、我马上上医院，或者呢啊有的人说哎我赶快啊休息一会儿，或者是啥哎我赶快呢去吃点药，还是呢去马上去打电话，还是呢是不是啊让孩子呢赶快回家。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哎可以说就是啊赶快呢叫救护车啊120。那么救护车来了之后呢就是啊第三关了啊，也就是啊选择一个就近的医院还是

0: 就能够啊活下来了。其实啊还是呢有很多的障碍。那么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们说医院是不是啊还不安全吗？但是呢可以说到了医院以后啊，那么医生呢就会啊告诉你你患有的是什么病，哎，急性啊心肌哎梗死。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是不是啊，在医院可以说拯救啊或者说挽救你这个生命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啊做支架。也就是说支架是有效能够抢救啊心肌梗死的一个治疗呢方式。但是呢在医院里边呢，咱们中国的病人呢一般都要平均花上一个小时哎才能够啊把这个字签上。哎，那么我说到这话有人就会怀疑怎么会这样呢，哎，那么我呢就说啊一个简单道理。那么这个病人有病了受伤啊，有可能呢是家属陪来。那么这个家属是谁呢？哎，家属啊有可能受伤在他姊妹当中排行呢是老三。那么老三呢看到这种情况感觉到呢非常严重受伤，这是要命的事儿啊，这是我不敢做主，那怎么办？我赶快吧叫我二哥来受伤。那么二哥来了，二哥一看这种情况也不敢做主啊，怎么办？赶快哎照顾大姐吧。那么大姐一看这种情况也不行啊，我也不敢做主啊，怎么看？赶快叫爹妈来吧。哎，那么可以说就这样这些宝贵的抢救时间都一一啊被耽误上来了。那么当然了，我们到目前呢我们所做的研究在咱们中国，在咱们社区居民里面调查，如果说你得了心疼，你呢也不知道你该做些什么呢，哎，那么只有啊30%的啊，也就是啊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说啊，在医院这个大夫啊在交代你病情的时候，他呢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呢去告诉病人，告诉病人什么，就是什么是心梗啊，或者啥治疗心梗啊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治疗措施。那么很多病人呢也不知道啊，就在这一个小时之内，那么这个病人呢就不行了啊。那么其实呢我呀在临床当中就见过两个病人，也就是啊医生哎在跟病人或者家属在交谈哎也就是谈话签字的过程里边，这个病人呢就没有抢救及时，这个人呢就没有了。那么还有的患者家属，也就是啊血管在堵塞啊95%哎，也就需要马上做支架的时候哎，那么有的人呢还在呀给我打电话，或者家属呢在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啥，说滕主任呐，那么这个情况哎能不能啊说不支架呀受伤，咱们能不能啊受伤哎让病人呢出药啊喝点这个中药来调一调哎。那当时我怎么说，我就说你必须啊马上做支架，因为啥呢，你都堵95%了哎受伤，因为啥这种情况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啊哎，你可以说已经到75%到80%的时候你呢不想到喝这个中药，那么现在到医院因为啥堵95%了，是不是你才想起喝中药，可以说还能来得及吗？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可以说做支架是选择。
1: 嗯，的确是这样，很多人都是有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心态哈，与其让大家保持这样一个心态，不如咱们提前学会自救。
0: 那么可以说我们呢来普及一下，也就是啊得了啊就是患有啊75%的心梗病人呢，那么他最重要的体征啊或者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剧烈的胸痛。哎，这一条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叫剧烈的胸痛，那种心痛叫心绞痛啊，哎，就是绞痛知道不，那个心前区像压压啥，像压上可以说千斤巨石似的，同时呢伴有非常严重这种胸闷，这种胸闷给患者感觉啥根本喘不上气了，是不是？有的患者可以用这个手腕呢使劲啊捶这个前胸和后背呀，啊，那这个气呢也缓不过来，同时还伴有啥大汗，哎，大汗淋漓的，哎，这种大汗就是我们中医所说啥呢，叫做亡阳症。哎，一般可以说患有心绞痛的人或者啥心梗的人，也就是我们中医说叫非常严重的胸痹的人才会伴有啥呢，哎，这种亡阳症。哎，可以说在我们胸痹当中啊有一句话说的呢，哎，非常贴切，怎么说的，哎，说胸痛彻背，背痛呢彻胸，哎，但发稀死，稀发但死啊，说一旦有这种情况，说早晨你有病，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这个人可以说晚上就没有了，有人根本你都到不了晚上。哎，咱们中医说话有点含蓄，受伤哎，说你从早上发病还到晚上，能挺到晚上吗？到不了晚上的。哎，这个人抢救时间其实就在啊一个小时之内，哎，是一个关键时间点。那么如果他也是这样的这些症状受伤，有很多人受伤，哎，我以前呢有过这种症状，什么症状，那天呢给我疼得不行了，受伤大汗淋漓的，受伤我就挺过去了，怎么挺过去啊，说当时我家有药啊，什么药啊，哎，硝酸甘油。

呢速效进行丸。虽然说啊这个硝酸甘油还有啥速效进行丸，它呢可以缓解你这些症状啊，你呢也可以去应用。大家呢可是在这点上一定要记住，可是这些药我告诉你它是不能啊挽救你生命的。那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它只能啊缓解你的症状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千万呢不要啊有这种呢侥幸心理啊。那么即使啊你是半夜是不是啊得这个病了或者有这个症状，那怎么办？你呢也一定啊要坚持呢去医院。那么我呢就有这样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呢啊可以说是我一位老朋友啊。那天晚上是不是10点多钟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干啥？说那个老弟啊，啊我说你怎么的了啊，有啥事啊啊。他说我这个前胸啊给我疼的不行啊，哎，这个喘气儿喘不上来。我说你出汗没？哎呀出汗那是小事啊，我就前胸给我疼的不行了。我说你赶快上医院，你赶快撂下电话别跟我说了。他说那我明天早去行不行啊？我说绝对不行。我说你马上马上，你知道我马上马上，当时给我急的都不行了。我说你马上马上，我说话都有点颤抖了，为啥呀？这是命啊，受伤，哎，这个命一旦没有了，你再怎么着急啊，你再怎么后悔都来不及了。我说你马上马上上医院，啊！他说我现在去。我说你当然了，现在马上撂电话，马上找你老伴儿或孩子，马上上医院。那么第二天呢，给我打电话，哎呀，说老弟呀，我真谢谢你呀。我说谢我什么？我说你上医院呗。他说我现在正在医院呢，哎，我没事了。我说你这得什么病啊？哎呀，我真是心梗。我到医院呢，人医生说晚一个小时，这命就没有了。所以当时呢，非常感谢我。我说你不用感谢我呀，我说你应该感谢你自己。为什么感谢你自己啊？我说因为啥？你还是有命在，命不该绝呀！啊，虽然说说的是玩笑话，确实是如实。就是患有这种疾病，绝对不能等待。那么我在临床当中，受伤也治疗很多的心脏病，有些急症的心脏病啊，有很多病人呢不在乎。为什么不在乎？他说：“唐老师啊，你先把我这个结石治了吧，受伤，或者啥呢？你先把我的风湿病治了吧，因为啥太疼了，太难受，给我疼的晚上睡不着觉。”我说：“你这些病啊，都可以放一放。”我说你这个心脏啊这个病啊太严重了，我说先把你这个心脏病治好了，完了之后呢咱们再治疗啥你这些慢性疾病。所以说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啥怕麻烦，那么最终呢失去了救治的机会啊。那么咱们再说说患有这些疾病，咱们哪一方面对这些疾病的影响最大呢？其实啊就是情绪，也就是情绪啊对心脏的影响。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哎，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像咱们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都去炒股，哎，那么在这个股市里边呢，不管你是涨还是呢跌，是不是啊？咱们这个情绪都在波动，哎，那么如果说你患有说心啊、那个冠心病啊、心绞痛，那么可以说你不管是高兴好还是失望好，那么都可以说有这种情绪波动，是不是啊？大家一定是不是有这些感受？我们呢在临床当中啊也做过研究，你像有很多人哎患有孤独症啊，哎孤独症人现在啥叫忧郁症，还有啥呢自闭症，那么他患有啊各种心脏病的危险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也就是啥呢，跟一天呢抽15根烟是一样，哎能够增加咱们心脏病的风险。还有啥呢，哎心怀恶意的人，我在节目当中啊总是跟大家啊常说，咱们可以说健康啊四大支柱都什么，就是多行善，哎常泡脚，是不是养脾胃护肝肾。所以说为什么说啊一个人说啥老百姓讲话心眼不好使，是不是啊心态不好的人，那么他呢就容易啊增加一倍的哎患有心肌梗死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平常啊在节目当中啊一再呢跟大家说，咱们一定要啥要做好人，哎做善事儿。那么有人说哎呀我呢各方面都挺好，那么有人为什么还患有心脏病呢？我在临床当中啊也做过调查，就是夫妻感情不好的人，受伤他呢也容易啊得啥各种啊可以说心脏病，特别啥呢心肌梗死，哎患有的风险率呢也是啊增加一倍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做过调查，你像夫妻啊吵架啊，如果说超过15分钟就会啊严重影响啊他的心脏。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心态啊非常善良的人，他患有心脏病的风险呢就非常的低啊。那么有生活目标的人呢，他患有啊死亡率呢哎会更加的降低。如果说心怀感恩，就能够啊明显的改善呢咱们身心的健康。那么乐观者呢，他健康程度呢就会啊增加一倍啊。这其实呢就是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总是在强调啊要多去行善啊。这不是说啊我们什么防身呐、和保健啊，其实呢这是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智慧啊。可以说啊我们心脏呢它是啊有智慧的，它呢可以。

0: 跟我们全身的器官呢去沟通，是不是啊？那么治疗啊，可以说心脏病最好的药物不是啊什么他汀，也不是啊什么阿司匹林，而是什么？而是啊乐观的情绪，还有啥呢？关爱。这其实呢并不是啊我说的，也并不是说啊我们想呢去用啊我们古老的智慧啊去印证我们现代的知识，其实呢这些啊都错了。那么这些智慧呢也是啊我们古老的这个中国人呢所创造出来的，那么只不过呢是我们中国的智慧呢被我们现代的科学呢所来证明。那么这是啊我们所讲的身心呢疾病，就是啊心理疾病呢会影响到咱们躯体的疾病，但是呢躯体呢也可以啊影响到我们心理啊。你像啊我们所得的，你像包括啊这个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实际上呢都是啊我们所讲的啥哎心身呐、疾病，或者叫啥哎叫身心疾病。那么我们的先生啊，你看孔子他怎么讲呢？说仁者寿哎，那么大德呢必有啊其寿，是不是啊？那么多少年前我们都提出来了，中医讲呢说心乱呐、则百病生，心静呢则百病啊息。但是呢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人心哎，可以说整个人的情绪呢全部呢被这个浮躁的心情呢所埋没哎。在我们啊道德经里边怎么讲呢？说是五色呢能够啊令人目盲哎，五音呢能够啊令人呢耳聋，五味呢令人口爽，但是呢它对你的身体有好处吗？可以说没有啊好处。所以呢咱们中医讲哎，内盛啊外亡。什么叫正心呢？就是啊驱除不安的情绪，不被呢各种物欲呢所蒙蔽，咱们经常保持啥啊心灵上的安静，提高呢我们的啊品德修养。可以说我们中医所讲的内盛外亡啊，是我们中国伟大的养生智慧。我们中医啊所说的这个心呢，可以说不是啊心脏的心，那是什么？哎，我们中医说啊说心主啊神明，它呢不但呢包括咱们的心脏，它呢也会啊影响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生活啊这种幸福感可以说有到很重要的意义啊。它还能够啊体现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呢我们中医啊讲什么说下医啊医病啊。如果呢你作为啊一个医生，你天天啊去讲什么啊支架呀还有药片啊手术刀，那么你就什么就是啊下医了。如果呢你是啊一位中等的医生，你呢就要啊去关注病人的这个行为啊，或者关注啊病人的思想，去关注的是这个人而不是什么啊是这个病啊或者呢是什么药啊。如果呀你能做到上医啊，你呢是应该啊去创造和谐而健康的环境，还能够啊去造福一方百姓，那么你就啥就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医生。那么国外研究呢也发表了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啊高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啊饮食有节哎，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啊活的呢要有价值有意义，要和呢社会啊去沟通哎，喜欢呢锻炼。我们呢可以说要有灵性的生活，有慈悲有责任有归属感与关怀心。所以呢最后啊我讲，我们老祖宗啊认为我们作为啊一个人哎，要为呢天地去立命，对不对呢？所以啊我们易经上也说呢，我们中国的文化总起源怎么讲呢？说天行健，君子呢自强不息哎，地势坤，君子呢以厚德呀载物。
1: 汤老师您说的太好了哈，咱们中国古话也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行事的准则和标准。那么我们也希望哈，今天滕老师讲的这么多哈，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是需要自己去把握的，自己去了解的，也不要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哈，临时抱佛脚，咱们多了解一些中医的文化，中医的知识哈，对我们健康也是大有裨益的。
2: 秦宏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宏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实质， 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老师好。
0: 好。
3: 啊，藤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就是在4、5年以前得了一个毛病哈，在山东我孩子家那地方热嘛，我也看孩子，可能就有坐的放孩子坐时间长了吧，完了就是肛门那周围吧就起些个茧子，就像疹子似的小疙瘩，又疼又痒。
0: 嗯。
3: 啊，完了后来就是我就搁那个温开水洗洗，抹点香油吧，过些天吧好了，好了也时有发生，反正也没得到正规医院去看，现在一直就那么维持吧，就最近这些天吧比较频繁，比以前还重了。我就再说我听到你们讲课啊，唐老师讲课挺好的，你的办法挺多的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好办法。我上医院去过我们跟前的医院，他一说吧，他说是肛门湿疹，没有什么特效药，他说也没给我看呢，就这么的，就是头是4、5年以前的事儿，这是。然后就一直也没有看，就维持现在。
0: 嗯。
3: 啊，就得总经常天天洗，天天搁清水。
0: 啊，
3: 把那维持。
0: 不是个问题，是不是啊？必须整中药啊，把从根本上去解决去啊。
3: 啊。
0: 你这种情况就是啥呢？湿热症，我们中医叫湿热症。那身体是啥呢？你总在那坐着啊，就受潮了，是不是啊？完了，湿热不解，形成在皮肤表面啊，就形成疙瘩疖子了啊。
3: 啊
0: 啊！你这种情况，你就得到咱们医馆找谁呢？找咱医馆的医生去看去，找秦洪友秦大夫。
3: 秦大夫。
0: 哎，姓秦啊。
3: 啊。
0: 哎。
3: 啊。
0: 啊，对，完了吃什么？吃豆腐汤药啊！你总外擦是不行，因为你的寒湿气在身体里头呢，所以说咋你搁里边往外头清啊。
3: 嗯。
0: 啊，听明白了吧？
3: 啊，听明白了啊。
0: 哎，所以说你总用哎外用药或你自己处理，它只能解一时之痒，是不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3: 啊。
0: 哎，好的。
3: 啊，那个就是具体那秦老师什么时候来坐诊吧，我就得我的就给你们场外打电话吧。
0: 对，你给咱们场外工人打电话
3: 啊，
0: 跟咱们秦大夫约下诊啊。
3: 啊，
0: 那好的。
3: 那行，那那谢谢你了，唐老师
0: 啊。不客气啊。
3: 你们节目办的挺好的，
0: 啊，
3: 周围人啥的都有老多人都知道。
0: 行，好，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
3: 啊。
0: 啊，
3: 谢谢唐老师了啊。啊，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4: 嗯，
3: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中医馆的秦大夫，我在那个秦大夫那看的，我现在好的非常不错，好的挺好。
4: 啊。
3: 我那个心绞痛，那个滑膜炎、风湿，还有腰托，完了足温痛，我现在各方面好的都挺好，就是差啥，就心脏有时候还偶尔有时候还疼。
4: 啊！
3: 现在完了，还有就是那个右侧的腿，有时候现在是怎么像火辣辣的那种疼法，一直到通到脚后跟。
4: 嗯。
3: 完，我今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我药没吃完呢，药吃完就去了。
4: 那你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3: 我是在听广播去的呗。
0: 啊，听广播听到的哈。
3: 啊，
0: 办了多长时间了？
3: 我那什么，在那嘎喝了两个月的汤药，完又现在他给我抓的那个丸药。
0: 啊，
3: 我还没吃完呢，吃完我替我再看看那啥去。
0: 啊，那你现在已经进入啥调理阶段了？就是啊，治疗阶段已经结束了，那就是。
3: 嗯。
0: 效果不错，是不是？
3: 我现在病也挺好的呢，好的非常的好，一周就开始见效了。我那见效嘛，我一开始我去前吧，我就是。试试看，我去看，那要是好我就看，不好我就不看了。但我一试还行，一天比一天好，然后我就接着去了。但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啊！
3: 我现在吃完药也挺好，就是现在就差这右腿有点，就像窜火那种疼法。早先我就有这个病。
0: 啊！看来这个情况
3: 就
0: 是退掉啊。
3: 我想到我还想去吃喝中药，我还得去吃。完了，谢谢你们啊！实在太谢谢你了，我得亏你们，不着急，我不
0: 能治病啊，
3: 遭多大罪了，我疼
0: 的。
3: 膝盖也不那么疼了，不像原先了，怕风。
0: 嗯，
3: 比原先轻多了，轻很多很多的了哈。
0: 啊，行，一定注意啊，是吧？各生活起居各方面一定注意。哎，咱们中医不有句话吗？说病好调三年呢。什么叫病好调三年呢？就是得了各种疾病，特别是老年性的一些慢性疾病，好了之后你还得保养啊、调整啊，你知道三年左右呢，是不是？
3: 嗯，
0: 各方面一定要注意，健康。
3: 我太谢谢你了啊！
0: 哎呀，太
3: 谢谢你了，那啥，你这个平台就讲这广播，要我上哪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有这好大夫。
0: 哎，这是我们唯一的，
3: 非常好，
0: 做到的。
3: 等着我那个好地方了，我给你们送个锦旗啊！
0: 哎呀，太客气了，锦旗就不用了，是不是？我听着你的病好了，我跟你说，我也替你高兴啊。
3: 我们这楼有一个他那个心脏病，我告诉你，就上中医馆找那个刘家福，找他去吧。
0: 他
3: 看我看你好，他说问我看啥，我说我是风湿，是那个秦大夫给我看。你要是看心脏，你就找刘家福去吧。
0: 啊，
3: 他去了，他去吃了三周，我问他怎么，他说挺好。
0: 啊，
3: 哎，
0: 非常好，你看你病好了，是不是？你把咱们医馆的好大夫也借给你周围的邻居朋友了，他那病呢也得到很好的治疗。
3: 嗯，这
0: 个人理由最好
3: 的
0: 什么呀？就是健康了。那行，好的啊，有什么问题啊，跟咱医馆及时联系
3: 啊。
0: 嗯，祝你早日康复啊，哎，再见。
1: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4: 啊，滕老师你好。
0: 嗯。
4: 就是医馆那个，我去看病去了。
0: 啊。
4: 那个秦大夫给我看的。
0: 啊。
4: 啊，我原来有那个腰肌劳损吧，反正我这些年吧。腰有时候疼，最近疼的厉害呀，上楼挺疼，我得缓解一下才能上楼。
0: 嗯，
4: 完我上那去看呢，看呢，完我腿还疼，同时腿也疼吧，腿疼是老病号了，都是腿疼的都那个变形了。
0: 啊，真错了啊！
4: 完那个秦大夫给我看呢，我吃了三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4: 三副药还没吃完呢，见好。
0: 啊，见好。
4: 现在啊，上楼啊，那个坐骨神经那块吧，以前疼，现在不那么疼了。
0: 啊、
4: 有时候疼，偶尔疼一回，还能坚持住。那没吃药以前，疼就得站一会儿缓解才能好。
0: 啊、
4: 嗯，还有吧，我腿疼。腿长都变形了，
0: 对，这太重了
4: 啊！那个左腿吧，就那个是增生，
0: 嗯，
4: 疼好几年了，我也没拿当回事，翻身都疼，有时候这腿勾勾了就直不了了，晚上才睡觉就是自然的，它就勾勾了，完一伸腿就疼的要命了，都坐起来都要哭了，疼的。
0: 啊，这么重
4: 啊！反现在吧，挺好，嗯。
0: 能有多少年了？
4: 我今年都83了，我就。70岁左右就开始疼了。
0: 哎呀，这20来年了。
4: 啊，我没拿当回事儿。
0: 啊，
4: 我原来吧，我老头有糖尿病哈，我就顾他。完，我说我腿疼嘛，也没事儿，离心大老远的，这是老年病了，我自己那么认为的。疼来疼去，腿就疼勾勾了。
0: 嗯。
4: 走到左腿弹起来往后落，我想现在还行，好的了，吃完这药。嗯。
0: 还那句话，这治病啊，不是着急事儿，是吧？得病不一天得的，是不是？
4: 嗯。
0: 啊，平常生活当中多注意点，特别凉的，尽量别吃啊。
4: 啊，对，我胃不好，怕凉，不吃。嗯，
0: 老年人可以说一定要是特别患有的风湿骨病啥的，一定要忌凉，管住嘴呀的，行，挺好。
4: 嗯，
0: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大夫联系。
4: 啊，行。
0: 哎，
4: 我去看病，他那谁那个秦大夫吧也挺好的，我也挺有信心的。
0: 嗯，
4: 我想吃完了吧，这副药看我再吃一副药。 关节炎是不死的癌症吗？
5: 嗯，对。
4: 哎呀，那几年我相当的疼啊，疼的我，哎呀。
5: 啊，这动不了刀啊。
4: 嗯，现在我还行了。
5: 那挺好，等等你及时跟咱医馆联系啊，希望他早日康复啊。
4: 嗯。
5: 好的，那咱们再见。

0: 行啊，谢谢程主任啊。
1: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2: 哎，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唐老师吧？
3: 哎，是我呀。
2: 喂，我给你反馈一下。
3: 哎，好的。
2: 我前些天我感冒、咳嗽、发烧，倒是打针呐，打了针，然后又吃了很多西药，也不见好。后来我家邻居赵阿姨告诉我说，在中医馆有很多老中医，治疗这方面挺好的。他们介绍个秦大夫给我开了几副汤药。
3: 呀啊，找的秦大夫看的哈。
2: 对。
3: 啊啊，那吃完之后怎么样啊？现在？
2: 吃完之后挺好的。我现在这不是前几天，这不是吃了一副以后吧，就不那么喘了，也不那么咳嗽了。
3: 啊，哎呀，真好啊，是不是啊？这是对症了。
2: 现在这不挺好的？我现在出来一共吃了两个疗程，现在就完全好了。
3: 嗯嗯。
2: 今天我都能出来上外边溜达，现在都没在家，出来溜达了。
3: 啊，哎呀，真好。所以说，这是老百姓不讲啊，被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是啊？啊，这心地保暖
2: 了。
3: 哎，不行，戴个口罩，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刚病好之后，身体比较虚啊，啊，完了吃，哎，吃东西也比较细啊，哎，伤身体、
2: 哎、
3: 伤胃的尽量不要吃啊。
2: 哦。
3: 行，挺好，不错啊。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2: 哎，好嘞。
3: 哎，
2: 谢谢啊。
3: 哎，好
2: 嘞，好
3: 嘞，再见。哎，再见。
2: 再见。
1: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
3: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1了。
3: 啊，你身体有什么病症啊？
4: 我就是心脏不好。
3: 啊，心脏啊，心脏什么病啊？
4: 心脏有那个冠心病，脚痛。
3: 啊，这么多病呢。
4: 嗯。
3: 啊，这个病这什么时候得的呀？多少年了？
4: 哎呀，得有个10来年了吧。
3: 这么多年了，今年才61啊，那40多岁就得心脏病了。
4: 对。
3: 那这些年可以说药没少吃，地上没少看吧，钱也没少花啊。
4: 对。钱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去。
3: 一般心脏病啊，要是严重的话，这个脸呐、啊，还有腿啊，啥都肿啊。你肿没肿啊？
4: 对，我脸也有点肿，腿也肿。
3: 哎呀，那你这个心脏病就非常严重了。
4: 嗯嗯嗯。
3: 哎、这种病情在我们中医叫啥？叫水气凝心了。
4: 哦。
3: 啊，就心脏的阳气太弱了，而造成啥呢？哎，这个水液毒流皮肤，就形成水肿了。
4: 嗯嗯，
3: 哎，那现在这个肿啊怎么样了？你在咱们医院哪位大夫那看的啊？
4: 我在那个秦大夫那看的，现在
3: 秦大夫秦洪友哈。
4: 对对对，我在秦大夫那看的，现在好多了。
3: 啊，看了多长时间呢？
4: 嗯，吃了3周的药。
3: 啊，才3周啊，是这么严重的病就好多了。
4: 嗯，好多了，以前老严重了。
3: 效果可真不错。那现在啊，这脸呢、啊、和腿肿不肿了？都下去没？
4: 嗯，下去多了，不那么肿了。
3: 你平常你像你有冠心病、心绞痛啥的，肯定有胸闷气短。这胸闷气短怎么样了？现在？
4: 胸闷气短，现在气闷严的伤，提早先喘气也好多了。
3: 啊，好多了。可是我听你说话嘛，这气脉还是有点短呢。
4: 嗯，气脉短、
3: 哎。因为你今年才61，年龄真不算大，一定啊、
4: 嗯、
3: 跟咱们秦大夫好好配合啊，最终在咱们秦大夫手里把病啊给他治好了啊。
4: 嗯嗯嗯。嗯

0: 哎，这年龄越大了又有病，可以说越大年龄大了怕啥，就怕有病啊，是不是？
1: 对，
0: 哎，年龄越大有病遭不起那罪啊，还拖累别人呢。
1: 对，拖累孩子。
0: 嗯嗯，所以说特别心脏病患者一定要注意情绪把握啊。
1: 嗯，
0: 情绪不能太低落，像你这说话声吧，虽然说气脉有点短，也要振奋精神啊。人这个身体啊，得靠啥呢？精神去调配去啊。还有饮食上，特别晚上吃饭不要吃多了啊，特别这个年食不千万不要吃啊。可以说你能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秦红友秦大夫啊，去治疗也是一种缘分呐。
1: 对，
0: 那你是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1: 我是经过朋友介绍过去的。
0: 啊，朋友给介绍的，朋友那是秦大夫的患者呗。
1: 对。
0: 啊，这是一个传一个啊。这是咱
1: 秦
0: 大夫，你名不虚传
1: 的。
0: 嗯嗯，
1: 以前呢胸闷呐气短呢挺严重的，现在好多了。
0: 好的，那这现在还正在服用药物呢哈。
1: 对
0: 啊，行，一定啊按照秦大夫的安排啊，该怎么吃药怎么吃药啊，该生活当中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啊。
1: 行，
0: 那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医馆联系啊。
1: 行，谢谢啊。
0: 好的，再见啊。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你好，侯老师。我跟你的医馆吃了两副汤药了，
0: 两副汤药
3: 吃了，
0: 啊，
3: 完了现在就这个，我原来肾不好，就我以前跟你连过电话，我说眼睛不好，来不方便嘛，完我说这不好，停了吃那金匮肾气丸，完了也不行，我就上那来看来，完了这搁这看，这叫秦大夫啊，搁秦大夫这看呢，吃天朝拿的五副汤药，我吃的第四天完就见轻了，这腿就消多了，完也不胖了。原来那走到腿的老沉老沉的，那里头好像都是水呀。
0: 这么重。
3: 现在吃的第十副快吃完，现在好差多了，几乎都没有坑了。
0: 哎呀，这疗效真挺快的，
3: 完了尿频也好多了。原来尿频呢晚上都起了五六趟，白天呢也得十多趟，现在都少多了。
0: 哎呀，非常好，这一晚上从起夜就不用睡觉了。
3: 晚上那啥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多了。
0: 这晚上不起夜
3: 睡眠就好了。梗对也好多了，梗对脑原来脑瓜晕就糊了，现在也不咋晕了。
0: 嗯，
3: 心脏也好多了，原来有早波。
0: 啊，
3: 现在也发现没有早波了。秦大夫看病挺好的。
0: 看病不是你
3: 们
0: 医
3: 馆
0: 的
3: 这些大夫真的都挺好的。感谢你，你在广播里宣传，要我还不知道呢。我就是我说这感谢你们医馆呢这些大夫和童老师讲座，我这些病反正是好差不多的几乎。
0: 哎呀，不用感谢咱们，咱们这场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服务大众的，让咱们老百姓啊足不出事就能看上北京名医嘛，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找到咱们秦大夫，知道吧？在短期内呀，你看就能产生这么好的疗效，哎，真是不错呀。这腿不肿了，是不是？这心脏早波也好了。不像以前那么跳了，是不是？
3: 以前就跳着就停。
0: 以前呢，这一宿起夜能起几次啊？
3: 哎呀，晚上得五六次，白天的不用说了，得十多次。
0: 哎呀，这五六次也够呛啊。那基本一个多小时折腾一趟，是不是？
3: 就说人家就是头发越睡点觉，醒了完就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0: 那时候眯一会儿就得上卫生间，那这一宿啊，你看这睡眠质量能好吗？这睡眠质量不好，第二天这人就没有精头啊，那肯定会影响到心脏的。现在这腿那个肿都消去了，
3: 都消去了。
0: 哎呀，太好了，
3: 走道也不沉了，飘轻的走道。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62。
0: 这一定要注意啊，别吃凉，别吃黏的啊，脚底要注意保暖。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秦大夫沟通啊。好的，秦大夫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还有呢，一定要先啥呢，把病治好了不行，是不是？一定要巩固疗效啊，别让它再复发啊。那好的啊，咱们再见啊。
3: 好了，
0: 祝你健康啊。
4: 秦红友

0: 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实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这是老患者了。这多少年了？
2: 这都俺我家庭医生了，可尽职尽责了。
3: 啊，你一直就是跟随的人。
2: 对，十了年了。
3: 是这样啊？那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76。
3: 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吗？
2: 上次他给我开的药吃基本都差不多了，现在主要是还是头，我就头一个是产后风，70年打孩子前，一个是产后风，一个是17年家里安空调，脑袋受凉了。
3: 受凉头疼吗？
2: 头冻得很，里头就像有个病是冻得很，冻完了吧就像发烧似的，发完烧就是热完了就疼。
3: 啊，就这回来调，主要是调这个脑袋，就是这个的发紧这个情况。
2: 对对、
3: 啊。那现在是吃了，秦老师吃了一周药啊。
1: 吃一周。
3: 嗯。他吃，今天是第二次来是吗？
2: 对。
3: 那您吃了这一周药，你感觉有改善吗？
2: 有，要不好像我就不来了。
3: 对，我笑呵的，秦老师说，那你看，听您说，就是这一周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吃完药。
2: 吃完药头不那么凉了，凉的就好了。帽子吧，如果不是雨天吧，在屋里就可以不用戴帽子了。
3: 要戴帽子呀？
2: 戴帽子，屋里窗都不能开，这一夏天我儿子没办法，不能开窗，上厅里睡觉。
3: 啊，是这么严重、啊
2: 哎？
3: 那蔡英听说这个原来腿浮肿是这周也消了？
2: 消了，一开始是浮肿。腿也肿，脚也肿、
3: 啊，
2: 手也肿。
3: 是从膝盖往下肿吗？
2: 嗯、啊，从膝盖往下，这腿肚
3: 啊，现在都松开了啊，现在松。那这一种药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哈，脑袋这个发紧也好转的。
2: 对，
3: 这个腿呢，那个就是浮肿也缓解了。这么秦洪友老师这药还很对你的病症。
2: 对对对，
3: 要得跟随这么多年呢，是吧？
2: 啊，真是的。
3: 效果非常好，正好秦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情况。秦老师你好。这是你的忠实铁粉儿啊哈，跟随这么长时间了哈。那这回就调了一周哈，效果挺好的，请您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啊。
1: 嗯，他这个就是。他血糖吧平时高，然后呢就出现这些并发症。他这并发症挺特殊，头啊就是说像冰冻的拔的似的，这么样又凉又疼。完了以后呢，后背、腰、腿还都疼，完心脏还不好，完那个耳朵还响，睡眠还不好。完了以后吃这一周药以后，这个头马上就缓解多了。完了以后，周身呢、腰腿呀、都缓解多了，肿也下去了。嗯，完了以后，这不是下一步再给他巩固啊？我再给他加点药，加点药腰腿这块儿。完了医院给他那个给他定的是静脉炎呐，完以后从腰到腿都疼，完了以后我再给他加点药。
3: 谢谢。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这位师傅你好，我是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您今天来中医馆是您看还是二夫人看的？
4: 我爱人。
3: 啊，您爱人看的。找秦洪友老师调理身体，你们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
4: 我们听广播来的。
3: 听广播来的。男人是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4: 风湿性关节炎，浑身关节疼。他来前儿已经手弯曲什么都不行。现在通过秦大夫咱次开的药，完了现在手关节都能活动了。
3: 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50。
3: 我才50。发现多长时间了？
4: 现在到现在有2个月啊，两个月。

0: 两个多月。
1: 那您今天这第几次来咱们医馆照气？
0: 今天这是40。
1: 啊，那就是吃了那个三种的药。
2: 嗯，
0: 对，三种
2: 药。
1: 那觉得有改善吗？
0: 改善大了。
1: 改善大了是吗？
0: 嗯，确实。
1: 那替你俩高兴。那现在什么状态呢？
0: 现在
2: 关节都就是
0: 不那么太疼了，改活
2: 不那么疼了还。你看这都活动都这样的。
1: 原来呢？
2: 原来这不呀，原来站个嘴都不敢。
1: 换过去啊，
2: 这个我都浑身都没劲儿，这玩意吃完这药浑身有劲儿了。
1: 啊，那你别说，还是
2: 见好。
1: 这
2: 个我说我心里爱急，我说死心的，我真死心的，我说不能让我死得了，我说活着没啥意思的。那问你岁数年轻啊，
1: 就是
2: 你说咱们俩不能动，干着急呀、啊。你说这活你干不了，我这儿子说实在的还勤快人。
1: 这样，秦老师也在线呢，了解还没听清啊。秦老师你好啊，咱请您介绍一下给那患者啊治理治疗情况和他病情来的情况啊。
3: 嗯，他这个吧主要是比较严重，这风湿。完了以后呢，他就像这个类风湿转变。完了以后呢，他这个既给他祛风湿，完了以后还给他加一部分管类风湿的，都是这个所有的关节都疼。所以说吧，我就给他按照这个，从他脉也明显，就是说向类风湿发展。哎，所以说用药呢，就给他类风湿的和风湿的同时用。这样完了效果还行。
1: 谢谢秦老师啊，谢谢你参
2: 加节目啊，谢谢
1: 您啊。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啊，这位师傅你好，我是那个走进中医栏目主，您来讲找秦红柔老师调理身体，您是听广播来的吗？还是听朋友介绍的？
6: 不是，听别人说的。
1: 那您这次来，师傅来找咱们秦红柔老师调理身体，您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6: 腿下肢浮肿。
1: 啊，下肢浮肿，腿啊、嗯、啊，是这样啊，就是你这个浮肿多长时间了？
6: 有个5-6年了。
1: 啊，这么长时间了，脚肿吗？
6: 脚脚面也肿。
1: 啊，从膝就是那个这个膝盖往下一直到脚面都肿。
6: 对。
1: 啊，都5-6年了、
6: 嗯。
1: 那您之前去别的地方看过吗？
6: 看了。
1: 那怎么说你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是肾哪心脏？
6: 心脏。
1: 啊，是心脏引起的浮肿。
6: 嗯，对。
1: 那您治疗过吗？
6: 治疗过。
1: 那个效果不太理
6: 想，不太理想。治完了，消完了，那消了，完第二天，完了又切了。
1: 那您现在就是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
6: 哎呀，得有个5-6次吧。
1: 第9次了啊，那就2个多月了，在这治疗了。你觉得通过那个秦老师这个2个多月治疗，你觉得有效果吗？
6: 嗯，有点效果。
1: 有点效果哈，你都觉得哪方面改善了呢？
6: 起码他不那么那个浮肿，那个原来那个浮肿脚面都肿的行。难肿胀难受，
1: 像馒头似的哈、
6: 嗯。
1: 现在我感觉你现在是脚踝那块肿，现在就膝盖往下的腿基本上是不肿，
6: 对，
1: 是不？原来那都肿，
6: 嗯，
1: 是不啊？你除了就是说，那就是说这个浮肿呢，通过秦红柔老师的这2个多月治疗呢，现在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6: 嗯、对，
1: 您除了这个浮肿，您其他是还有是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吗？
6: 嗯、就是心脏有时候搁里头向外扎着，它有点疼。
1: 啊，搁里头向外扎着那么疼。
6: 哎哎。
1: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6: 78。
1: 78，他说前列腺也有点问题啊。
6: 嗯。
1: 就是有这个尿频、尿不净的这种感觉吗？尿
6: 有点虚，有点。
1: 虚有点哈、啊，那通过这段时间调，这个方面有改善没？
6: 有点改善。
1: 有点改善，就是小便的次数、夜尿次数减少了一些吗？是这样吗？
6: 也没有。
1: 那现在就你觉得哪块改善了一些？
7: 我主要是排尿。
6: 排尿。
7: 现在
6: 排尿不排出去，你不还得胖吗？
1: 啊，那就原来排尿有点疼，现在不疼了、啊。
6: 嗯，排的少，原来没人。
7: 原来排的少。
1: 啊，原来尿量、尿液少。
6: 嗯少啊，他不就得胖
1: 了？就是整到就是血液里，就是在那皮肤里哈、
6: 嗯。啊，对
1: 啊。啊，现在就是说尿量就是增加了，是吧？啊，那所以说现在浮肿消了、
6: 嗯，
1: 这个方面也改善了一些。
6: 嗯、
1: 那在现在心口窝这块像扎，从里往外扎这种疼的感觉，你觉得缓解了吗？
6: 个别时候有点儿，其实扎时间真的好些没有。
1: 那就是说这种针扎上的频，就是那个疼的这个频率减小，
6: 减
1: 少
6: 了，
1: 是吧？
6: 减少
1: 缓解多了，就是偶尔的有这种情况，
6: 对，
1: 基本上是没有的，是这样
6: 的。对。
1: 那你老人家就是总体出来，就是通过就是秦红柔老师这2个多月的调理，效果还是挺明显。
6: 嗯。
1: 因为这么大岁数，快80岁人了，正好秦老师也在现场啊，我了解一下给你治疗的情况啊。秦老师你好啊，那个这个患者哈、啊，在你这调理了就是2个月哈、啊。啊，总体说来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请您介绍一下患者哪一个情况和你给他治疗的情况。
1: 他呢，一个是他开始啊，前胸后背疼痛哈，这主要是心绞痛，是冠状动脉的问题。哎，再一个呢，他这个下肢啊浮肿，浮肿挺严重，这几多少年了，五六年了，完了也是心脏的问题。再就是前列腺呐，他的前列腺呐，这个排尿困难、排尿疼，就是说已经，那就是说增生啊、肥大呀、这都有。所以说呢，这治疗这一段呢，排尿现在通畅了，疼痛啊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哎，现在呢就是心绞痛呢也都好长时间都没有了。哎，有的时候偶尔还有点感觉。这个下肢浮肿
2: 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管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8: 哪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7: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6: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2: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6: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2: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6: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13: 听众打进来的啊，他卖的这个房子的位置呢是在哪儿呢？健康桥雅新花苑，一位朝鲜族的崔先生啊，我没太听清，但我大概记好像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应该是一个老小区，可能大家对这个小区的名字不太有印象哈。
14: 对，
13: 他这个是一个7楼的3楼，应该是不提楼，105平，他现在是出租出售，但是最好是想卖。
14: 想卖啊？
13: 对，
14: 他健康桥应该这个小区名我还真没太听说过，应该就健康桥。
13: 也许可能是我记错了，因为这个是朝鲜族的一位老先生，就是说的也不太清。然后我大概记应该是个雅兴花苑。
14: 3楼楼层还是不错的，105平，装修应该是老装修了，估计
13: 应该是应该不会再投入钱去重新装这个房子了。
14: 对，价格能在30万出点头吧？
13: 30万出点头，就是3000。
14: 对，大概成交价3000那样差不多，挨着四中比较近嘛。
13: 3000是比较乐观的价格，还是说是就是
14: 比较乐观的价格
13: 啊？那如果说这个价格先挂着卖，然后呢也不见得说会问的人很多。
14: 对
13: 啊，得碰上正好我需要这个位置的房子，然后也许能卖出去。但如果他特别想卖的话呢，大概能是什么价位比较合理？
14: 报价报个30万出点头就可以。
13: 如果讲价的话，大概有多少钱的回价空间？
14: 105平，我觉得30万差不多。
13: 差不多可以。
14: 对对对。
13: 好的，那不知道崔先生是不是在收音机旁啊？也不知道您这个预期的价位是多少，因为您是星期五的下半时段打进热线的，正好韩老师是上半时段做客直播间啊。7楼的3楼105平，如果说有需要的话，韩老师这边可以和您联系啊，咱去看看那个房子，看看房屋的这个格局。105平的话，我觉得应该老房子应该差不多应该能做到3室吧。
14: 对，有可能应该
13: 是个中
14: 庭三室的那样的格局。
13: 对，最早的老房子的格局，就是客厅啊，几乎都是在中间，发现没？就是中庭，然后那个卧室

0: 给它遍布四周。
1: 对对对。
0: 但现在的话，是不是应该正常好的房子户型必须得客厅是朝南的？
1: 对，客厅朝南，两个卧室朝南，然后一个卧室朝北。
0: 哦，
1: 对，那样。
0: 然后卫生间、厨房都是在北面。
1: 对，卫生间是主卧套内一个卫生间，然后北侧。
0: 公用一个，
1: 对，公用一个卫生间，
0: 然后厨房也在北面。
1: 对对对对，
0: 啊，这现在大家最喜欢的户型，飞机户型，就喜欢我的客厅也是在这个南面朝阳。
1: 对，
0: 嗯，然后卧室也全都朝阳。
1: 嗯
0: 嗯，好的。
1: 但是这个位置挨着四中嘛，应该还是
0: 对这个位置其实吧，
1: 有客户的。
0: 你看健康桥，它离这个水上市场，就算水上市场先搬走了，
1: 对，
0: 它那个也位置也是够用的，挺好的位置，
1: 对对对，
0: 离公园健康桥这边走一走。是不是岁数大了想去公园溜达溜达，其实这个位置是挺好的。
1: 对
0: 对，看这个怎么办，卖房子也好买房子也好，它这都是有缘分哈。
1: 嗯，
0: 看这个房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很长很长时间以前给节目打过电话，应该是妹妹还谁的房子出国了，所以说一直在这儿，他可能帮着金冠帮着卖，也一直没卖出去。
1: 对，但是早卖就好了，
0: 早卖能强一点。
1: 对，早卖能好卖一些，现在也是能早卖的话还是早卖，但是它的优势就是挨着四中嘛，位置比较中心，然后楼层比较好，还是有市场的。
0: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手里有房，我就是想出售了，就别等，哪怕我今年的价格就是我比我自己想要的预期便宜点，那我也往外出售，因为也许明年可能你预期的那个价格，你就是便宜一点，那个价格可能都卖不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是吧？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哈。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想和韩老师沟通一下，就关于咱们延吉市啊，就是新开盘的、准备出售的这几个小区哈。看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咱真的有想买新房，但是如果说就算你想买新房，前提条件是别着急，虽然说咱今年能开盘，但是真正住进去的话是不是也得等到2028，咱们也得后年。
1: 对对，怎么也得两年之后，
0: 两年之后哈。那现在的话我想请韩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这一块比较了解的这几个新开盘的楼盘，它的这个优劣势啊，就是您如果给大家推荐的话，就怎么样来介绍这个新楼盘。
1: 咱们现在像今年吧，有几个新楼盘都要开盘。铁南有两个，然后咱们延西这边大概有个两个三个这样的新楼盘。但是最位置最好的指定是阿里兰花园附近，因为它占个延西板块，边上就是州政府。然后还前面是贝尔哈东河，还有阿里兰花园嘛，
0: 那个翡翠云景是吧？
1: 哎，对，翡翠云景这个小区。但是价格应该是也会，
0: 它现在已经正式对外开了吗？
1: 现在可以看
0: 啊，已经可以看。
1: 对对，可以看
0: 啊，它就是有那个已经有那个
1: 样板间，不是样板间，
0: 沙盘那种
1: 沙盘图
0: 啊。对，现在去我就已经能看到几栋，然后我想要哪栋哪个位置啊，什么所谓的楼王啊，
1: 对，
0: 什么小区的整体的规划建设啊，这个现在都已经能看到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正式还没有说是我要想买的话，现在暂时还是不行，还得等一等。
1: 对对对，
0: 哦，翡翠云景哈。
1: 对，但是价格估计也会在8000多块钱吧，
0: 就8000多也是说是说什么的均价，就是如果说好一点的楼层，像刚刚我提到，比如说像楼王，它可能8000多也是下不来的。
1: 对对 对。
0: 但如果说因为电梯楼嘛，它可能如果楼层低一点，也许会比8000能低吗？
1: 低点楼层，这个不敢确定，但是
0: 不敢说。
1: 对，反正总之价格应该是不能太低了。
0: 对，如果人家开发商的售楼说卖贵，说不对呀，我听在韩老师说了，
1: 对对对，
0: 比这个价格低。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就是大概得这个价位左右，8000哈。
1: 对，然后再就是万达的北侧，兰亭雅筑，
0: 其实这个位置也行，
1: 也是不错的。
0: 对，
1: 但是这个小区的价格估计跟那小区比起来要便宜一些。
0: 位置跟人家是比不了。
1: 对对，
0: 109平方
1: 就能做到标准三室。
0: 109平。
1: 对，客厅开间就能做到4.6米。
0: 他这个赠送的是不是多呀？
1: 赠送得30多平方，110、115吧，赠送就能达到35平。
0: 你像现在电梯楼，它就都是做到一梯一户了。
1: 对，
0: 专梯专户。
1: 对，一个单元里边两部电梯，01户走一部电梯，02户走一部电梯。
0: 那它这个公摊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少了？
1: 正常来说它这个公摊，反正它赠送的比较多嘛，都是覆盖公摊了，而且还要多。像115平方的真正的使用面积都快接近150平方了。就这么大的使用面积，
0: 115的给都将近150了。但是咱如果说买房，咱就按115的价格来买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它的户型做得特别好，包括现在像有开盘的楼盘的窗户，客厅的窗户都是落地的嘛。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像兰亭雅筑这个小区，卧室的窗户都做到落地窗了。
0: 也它后盖的房子是不是几乎全都是飞机户型了？
1: 对对，户型是特别好，住房面积。

0: 别多。
1: 嗯，这个现在是也能看到吗？
0: 也能看
1: 啊。去的话，去就是售楼处都是能看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正式对外开盘？
0: 嗯，还没有正式对外开盘，
1: 这还得等一等。
0: 对 对, 对, 对。
1: 兰亭雅筑、然后这个翡翠云景。
0: 对对。
1: 这是西边的两个，其他的位置的话，
0: 其他像铁南有两个，一个是国子院，一个是铁南新城。
1: 他俩都是在我国子院，我知道是在新六中附近。那个铁南新城，它位置是？
0: 位置是在。铁南市场的东侧，
1: 如果离着铁南市场比较近，其实那个位置也可以，因为有大部分群体都是在铁南居住嘛。
0: 对对对。
1: 就你没发现吗？就是咱们可能从一个整个的角度来看，好像您觉得可能这个位置沿溪现在可能房子卖的比较好啊，离政府也比较近呐、方方面面呐。但有的人你没发现，就住那儿住时间长了，我就喜欢那儿。
0: 对，习惯。
1: 对，比如说像铁南的朋友，我住那儿铁南时间长了，我就觉得铁南这一块挺方便的，你是交通也好，购物也好，所以有的人可能那一片的人就喜欢那儿的房子。铁南市场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房子它也全都是电梯楼是吧？
0: 对，也都是电梯楼。
1: 全大面积吗？
0: 面积像90多的也有，就、像应该是不过100平，99平这样就能做到小三室了。
1: 也是赠送的多。
0: 对对，也是赠送的多。现在新盘反正主打就是赠送特别多。
1: 那它这个价位呢？这个价位是什么？
0: 价位的话要便宜多了。3950起价。
1: 哦，3950，那这个价格电梯楼。

0: 影响销售，
1: 对，
0: 但是都会往好
1: 因为现在属于什么买方市场哈，
0: 嗯，
1: 不是说缺房子，房子太多了，而且现在二手房其实真的咱们两个之前也交流过很便宜了，
0: 嗯，对
1: 对，所以大家选择的越来越多，那这种情况之下，
0: 嗯，
1: 你新房相对来讲价位高，那你怎么样能吸引我去买你，你肯定要有自己很多的优势，
0: 对对对，
1: 不仅仅只是一样两样，你得很多优势。哎呀，行了，那我就买这个相对量高一点价格买这个贵的房子吧，哈。
0: 嗯，
1: 这四个就是您觉得今年差不多都得开盘了？
0: 对，都得开。
1: 嗯，那这个高铁站附近，我记得有主打康养的，
0: 那个是乐白景城府
1: 啊，哦，乐白全名乐白景城府。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个具体啥时候开盘也还不确定，但是从去年八九月份就开始建了
1: 啊，已经开始动了，
0: 现在也正在建设当中。
1: 嗯，但具体什么情况，嗯，这个没有太去了解。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因为它这个主打的是康养。嗯，
0: 对。
1: 嗯，好的，看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谁对这个新楼盘比较感兴趣啊？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韩老师，因为这一段时间呢，据我们了解，也是韩老师是不是也各个楼盘也都去看这个房子了？
0: 对对对。
1: 啊，也都去观察了。
0: 嗯
1: 嗯，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啊。
0: 对，如果说就尤其像新房的，
1: 嗯，
0: 像同等楼层的，有可能选在哪一栋上，它的采光它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像尤其有的小区，它那楼是前后交错着建的那种。就是挨着楼近的，有可能要光线采光的时间要变短一些。
1: 嗯，
0: 对对对。
1: 对，而且现在哈，不像原来，就是我们买房子，你新买的也许可能不一定能买到好的，你在开发商手里，
0: 嗯，
1: 开发商是可能会把一些好的留到后边高一点的价去出售。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哈真有那个想买新房的打算，是不是韩老师？咱们建议还是先下手为强。
0: 嗯，指定是先选能选到合适的，
1: 选好的，
0: 就是越往后选，像水运天钥似的，
1: 嗯，
0: 越往后选，你有可能你想选的，我就想要十楼、十一楼没有了，
1: 就是已经之前被大家都选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不像原来了，我会把好的留到最后。
0: 哎，对对对，现在几乎没有留的，就是有
1: 能卖一套是一套，
0: 能卖，真是那样，能卖一套是一套，
1: 哪怕最后剩了，我低价打折出售往外甩，我也得先把之前好的往外。
0: 哎
1: 先给他卖出去，
0: 先能变现变现
1: 啊，真这么回事儿，啊？
0: 对对对，之前可不是，之前就是有好房源，有可能留到后边就可以卖。
1: 对，就一开始你想买个低楼层，告诉你直接就告诉你卖没了，其实没有，
0: 嗯，
1: 应该是在开发商手里，应该是还有的。
0: 嗯，
1: 但没办法，那个时候房子少嘛，大家就没有太多的选择，
0: 对对，
1: 人家说什么咱就得去怎么做哈。所以大家对新楼盘有意向的啊，可以和韩老师来咨询一下，就是看看哪个房子，然后大概什么样的价位呀，啊？然后像韩老师说的，而且韩老师现在哈这个新房子，大家。就传统的固有思维会觉得我不想买这个顶儿，也不想买这个底
0: 边儿，
1: 哎，还不想买这个边儿。
0: 对，
1: 就现在它是不是盖的新楼盘，它都会规避这些。
0: 它其实像一楼的话，就是觉着哎呀，一楼就怕反水这种。
1: 对，
0: 但是现在
1: 一直都怕超。
0: 哎，对，
1: 嗯，
0: 现在尤其新盘，它都有地下。地下停车位嘛，
1: 嗯，
0: 然后这个潮的问题其实不用想象的那么严重，就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再就一个一楼反水的问题，一楼都是独立下水了。
1: 对，现在我也是后来听说了，说不像原来大家走一个下水道。
0: 对对对，一楼都是独立下水了，
1: 就只有单独一楼是独立的，其他的楼层还是走一个呗。
0: 对，其他的还是走一个
1: 啊，就现在几乎新楼盘全是这个样了。
0: 嗯，对对，一楼全是独立下水。
1: 啊，那就涉及不到了。
0: 对，这就一楼有带个小院，
1: 嗯，
0: 几乎都带院。
1: 对，
0: 现在都喜欢带院的嘛，种个菜呀，啊，或者烧个烤啊这种。
1: 嗯，
0: 对。然后顶层呢，几乎就做到顶月。
1: 嗯，对对
0: 对,
1: 对。然后顶月也是有的是给你就赠送了。
0: 对，赠送买一层，然后送上面那层嘛。
1: 嗯。
0: 然后再就边户，其实咱们延吉的房子几乎边户买房的都怕边户冷这种。
1: 对。
0: 就是，老房子都会有这样的。
1: 特别是把西边，
0: 哎，对对，
1: 怕冷，完了怕潮，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现在来说呢，像边户所有的小区边户，像比如说，碧水园林四期，你看边户它就做出来，它的优势做出来大边台，然后它的价格呢比中间户还要贵，
1: 它的大边台要做出来的面积就大。
0: 对，赠送的比较多嘛，然后它的价格，当时卖的价格就偏贵，包括现在也是边户也比中间户的成交价格要高，
1: 那也很多人去买。
0: 对，因为它有它的优势嘛。那个一个赠送一个空中花园，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边户呢，几乎地暖管都要多加，包括保温板都加厚，
1: 嗯，
0: 所以说，
1: 啊，明白四周那个墙的保温板，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边户现在来说新房子，其实开发商他建起来房子，他也想就是把有问题的，就像比如说 咱们客户担心的问题，冷啊，
1: 嗯，
0: 或者是各种原因，这些问题，
1: 潮啊，
0: 对，
1: 反水呀、
0: 啊，对，他也都要解决，为了自己卖房子嘛。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新盘像边户和中间户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对，大家考虑的这些问题呢，可能在老房子当中依然。

0: 还存在啊，因为最早建房子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没有这么全面，但是现在的新楼盘的话几乎这样的问题全都不会出现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要不然都、嗯、都有的话这房子也没法卖，
1: 对对对，
0: 永远就把这个边啊底儿啊顶啊全都剩了。
1: 对，
0: 嗯，反潮也好，包括这个顶啊出现的一些什么漏水啊漏，对，现在这个顶的那个房屋那个房顶以前就担心七楼啊，像多层的七楼怎么会担心它漏水呀、啊、楼上、
1: 嗯、
0: 现在这个是不是也都是做得非常好？
1: 对，做得都非常好，防水这块做得也都非常好、
0: 嗯、
1: 像包括顶层的话它就种多赠送一层嘛，有喜欢顶月的，
0: 嗯
1: 啊、它就多赠送。其实有很多也是买房的也是不想买在中间或者底层，
0: 嗯，
1: 因为有的自己家他知道家里孩子偏浊一些，他就想买个顶层，不影响别人嘛。
0: 对对对、嗯，然后像您说的，就是在顶层那个顶月上面，你就随便蹦，反正蹦完之后下面也是自己家。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对，就看你各方面去考虑吧，哈。
1: 对，
0: 好，但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云翡翠云景，它目前为止应该是算是新开盘的楼房当中，可能价格是偏高的。
1: 翡翠云景，对，它是指定是这些新盘里边价格最高的，
0: 最高的哈，
1: 对，因为它的位置现在看来是最
0: 好
1: 的。好
0: 对,
1: 对，
0: 然后兰亭雅筑它那个是大概是多少钱那个价位？
1: 估计会在6500左右吧。
0: 6500左右，就是均价呗，就好一点的可能7000，然后楼层不太好的可能6000，就这样一平均6500。
1: 对，应该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啊。但如果说真是便宜合适的话，就是价格铁南那个。
1: 对，铁南那个铁南新城那个偏便宜一些，
0: 3950起。
1: 对，3950起价，
0: 嗯，
1: 然后看着楼层，每个楼层往上加几十块钱，大概这样。
0: 嗯，那个国子院是吧？
1: 对，
0: 它这个大概是
1: 国子院这个
0: 不好说，
1: 对，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像兰亭雅筑这个房子，我觉得按照它的户型、众筹面积啊、它的位置啊，包括它的价格，真是达到这样，我觉得应该会挺好卖。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1: 沿袭这个片区的房子总体的价格偏高一些。
0: 嗯，
1: 这个新盘它的众筹面积啊，包括它的主卧室都是大落地窗的，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再就是新盘都能都通地下、
0: 嗯，
1: 我觉得它卖起来应该会好卖一些。
0: 而且它的价位还不那么高，大家容易接受。
1: 哎，对对，更容易接受。
0: 离万达也比较近。现在这个万达那是万达华府是吧？
1: 对对对。
0: 它那个房子大概现在什么价格？
1: 万达华府的话，像98平、90多平的小三室嘛。
0: 嗯。
1: 它这个万达里边的房子，厨房的位置全是赠送的面积，像它98平加上厨房的赠送面积，就能做到小三室。这一类房子98平这个户型的，差不多好点的楼层，像80-90楼往上的，
0: 嗯、
1: 就是不挡光的这种房子，
0: 嗯，
1: 个人家的装修成交价几乎会在55万、60万往下，55万左右吧。
0: 那也是6000。也得不到六千、
1: 嗯，不到六千，
0: 不到6000块钱，
1: 5500左右吧，差不多
0: 5500左右哈。就是这附近的话、
1: 嗯，
0: 是不是除了万达华府之外，就没有太，
1: 嗯，你说价格太便宜的，
0: 就太好的小区，
1: 太好的小区，像周边就是碧水园林37，
0: 嗯，
1: 水云蓝天，
0: 嗯，
1: 然后上海城蓝苑，像泰德观塘、
0: 嗯，那他们这个价位现在都是什么样？
1: 嗯，水云蓝天价格能偏高一点，像一线的河景房，142平的、啊，
0: 嗯，
1: 能达到110万左右毛坯。
0: 嗯，
1: 一线河景房，
0: 一线河景房，
1: 价格其实也不低。
0: 对，所以这么一对比，因为兰亭雅筑附近，你得跟附近的房子去对比一下，看看。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谁买房，我不能说是我肯定在附近小区去对比。这么一对比下来，
1: 嗯、
0: 可能它是比较有优势的。
1: 对, 对, 对。
0: 首先它是新盘呢、啊，就是它新楼房
1: 的
0: 这个刚盖起来的。
1: 其实你看它的价格，觉着不是那么特别高。但是它的优势，像我刚才说到那个水云蓝天的价格都达到河景房142平都能达到110万，
0: 嗯，
1: 但是它的格局啊、赠送面积啊，包括窗户落地这块，就是跟兰亭雅筑一比起来都没法比，因为它是新盘嘛，
0: 嗯、哦，
1: 还能做到专梯专户，
0: 嗯，
1: 像水云蓝天，但是水云蓝天其实在建的时候是贯穿梯的那种一梯一户，
0: 嗯，
1: 但是也是相当不错的格局了，
0: 嗯，
1: 对，但是跟新盘一比还是有差距，
0: 对，因为、
1: 嗯、
0: 一年一年装修，一年一年盖这个房子，一年比一年好哈，所以这么说就是在附近这些楼盘一比起来，可能这个兰亭雅筑它就比较有竞争力了，
1: 对，
0: 它的价格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房子还很好，性价比这么一看。
1: 嗯，
0: 可能大家就像你，虽然说没正式开盘呢，但是从你们从业这么多年，就对这个房子还是挺有 预警挺有前景，比较好卖。
1: 对对对，因为去了解过，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前景的这个房子。
0: 带客户去看的话，可能大家能比较相中。
1: 对对对对对。
0: 对，还想在节目快结束之前，韩老师交流一下，就对于这样新盘，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去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买？是直接，比如说。

0: 我看了，看完之后就找售楼处的，还是我找什么样的方式？就是
1: 其实有两种这个方法可以买到这房的、嗯，一个是直接到售楼处，再就一个是找我们有那个渠道方。
0: 哎，现在他们这是不是也有回迁的，也有个人手里的吗？
1: 几乎没有，
0: 就这个就涉及不到动迁了。
1: 对对，
0: 涉及不到动迁就没有回迁。
1: 对对对，暂时是没听说有回迁。
0: 啊，就是现在这几个楼盘呗，
1: 对、
0: 嗯，新楼盘。
1: 对
0: 啊，就地皮之前就已经不是所谓动迁谁家房子之后了。
1: 嗯，对
0: 啊，那就没有真，那就真就没有再多余的渠道了。
1: 对
0: 哦、嗯，要么就在售楼处这边。
1: 嗯，再就是在我们这边有渠道方这边，但是我们的价格应该是会是渠道方嘛，因为它是像团购一样，
0: 对，
1: 价格要会实惠一些。
0: 嗯，对，所以大家不是说这啊，一定非得说在谁那儿买，你也可以去对比。
1: 对，
0: 但韩老师只是告诉您，因为现在买新房子嘛，不像原来了，就是咱必须得从开发商手里买哈。现在大家有多方面的途径，比如说您可以问问，我就相中这套房了，看看开发商这边、售楼处这边卖给你什么样的价格。然后你也可以打听打听我们这边，就是如果说真是同一套房，您对比一下，看看哪个价格比较合适。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选择权在您手里。如果真是售楼处便宜，
1: 对对，
0: 那您就从售楼处手里买。但如果我们这边价格能做到比他们还便宜，那大家有便宜干嘛不占呢？
1: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韩老师应该是正常来讲，从咱们手里拿的房子，应该是比售楼处直接去买
1: 要
0: 多少会优惠一些。
1: 对对 对, 对。
0: 但至于优惠多少，这个还不好说。
1: 嗯，其实像有，反正分哪个楼盘吧。
0: 嗯，
1: 像水运天耀的话是明码标价的，就是跟我们渠道比，售楼处会便宜10000块。
0: 嗯，
1: 一套房按每套房算。
0: 嗯，这么回事哈。但是对，到时候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沟通一下。
1: 对对对，
0: 看的是哪？现在是8月份了哈，您预测一下，大概这几个楼盘今年下半年应该差不多都能开。
1: 都能开，我估计在8月、9月这两个月应该即。这几个楼盘像延西这两个几乎都要开了。
0: 嗯
1: 嗯，因为都我们都去了解了，
0: 了解情况了，
1: 它包括售楼处啊、沙盘图啊，
0: 嗯，
1: 对，都整的
0: 前期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挺完善了。
1: 哎、对 对, 对。
0: 那现在韩老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像这种新楼盘，就是如果说它开盘的话，应该不会再出现像咱俩之前聊什么那个卧龙北苑啦、
1: 嗯，
0: 或者什么那个有些房没有房照的问题，是不是？它如果能开盘、
1: 这个，
0: 是不是前期的手续应该都可以了？
1: 它前期能开盘，它五证全是全的了。
0: 嗯
1: 嗯，包括销售许可证。
0: 对对。
1: 它这一点现在是所有楼盘，就我觉得就是也不能话说满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这块都是没啥问题的。
0: 嗯，
1: 都是现在能存活的都是比较有实力的开发商了。
0: 对，因为千万别就是咱这房市开盘了、嗯、买了之后就是个房照真的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前期也一定要问好是不是这个房照咱确实能拿到手，别一等等那么长时间哈。有很多房子真的就挺好的房子，因为这个房照的问题就直接影响房主之后的销售。
1: 对、
0: 嗯、
1: 影响它的价格。
0: 对，
1: 影响得很厉害。
0: 对，所以大家在买房之前就这几点一定都要好好看啊。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也是要进入一段广告啊。那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是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会邀请到韩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不论是这个新房、老房，或者您出租啊、出售啊，都是可以的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天天帮你办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

0: 1-800-688-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你说我记录。
1: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
0: 好。
1: 保洁员6名。
0: 嗯。
1: 男女不限，年龄不限。
0: 嗯。
1: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0: 嗯。
1: 2633。
0: 嗯。
1: 9012。
0: 153-2633-9012，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我们看刚才有位于女士电话应该是掉线了啊。来关注信息，徐先生呢是公司现招聘物业的维修工和保洁员，男女不限，年龄不限啊，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就可以。电话呢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2: 你好，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2: 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嗯。
2: 招聘保安、保洁、绿化人员。
0: 嗯。
2: 65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好。
2: 电话是15-8558-5868。
0: 15-8558-5868啊。
2: 对对，
0: 好的，再见啊。
2: 再见。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3: 那个我想招聘那个送货工。
0: 好。
3: 发展附近，不是那个苏州音像附近。
0: 好。
3: 那个夜班也行，白班也行，都招吧。
0: 行。
3: 完了，那个我那个具体面移吧，打电话吧。我电话是159-0433。
0: 嗯。
3: 834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哎
0: 哎，来关注一下信息啊。云女士呢是物业现招聘管理人员，这个得懂点电脑啊，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这个要求年龄65岁左右。电话是15-8558-5868，15-8558-5868。金先生呢是招聘送货工，这个工作地点是在苏州音像附近啊，白班夜班的送货工都招。电话是15-0433-8341，15-0433-8341。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
1: 年龄是65周岁以下，内保外保都行。
0: 好。
1: 然后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下午的4点，然后中午中饭。
0: 嗯。
1: 每个月休息4天，工资是2000元。
0: 好。
1: 联系电话是289900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谢谢。
0: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刘女士的招聘信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这个内保外保都招啊，65岁以下，具体的工作时间是早7:30到下午的4点，提供午饭，月工休是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

0: 代摇滚。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我招小区保安一名，
1: 哎、
2: 要求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
1: 好，
2: 月工资2200。
1: 好，
2: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1: 15585580663，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再见。
1: 哎，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汉族65岁以下啊，身体健康，具体的工资待遇是2200，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

0: 小区物业，
1: 嗯，
0: 招聘门卫和保洁员，
1: 好，
0: 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
1: 嗯、好，
0: 然后那个门卫呢要求男性，
1: 好，
0: 那个保洁呢男女不限，
1: 电话号留一波，
0: 嗯，电话号是153，
1: 嗯，
0: 2633，
1: 嗯，
0: 8211，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
2: 我要说房
1: 位置，
2: 河南万一批发市站附近。
1: 嗯，
2: 面积是92平。
1: 嗯，
2: 2室1厅。
1: 万一批发市场附近哈，92平。
2: 嗯，
1: 2室1厅几楼啊？
2: 15楼的6楼。
1: 15楼的6楼哈。
2: 嗯，已装修好。
1: 嗯，好的，
2: 可以直接入住。
1: 电话号留一波。
2: 嗯，185，
1: 嗯，
2: 4330，
1: 嗯，
2: 9381，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1: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啊，金先生呢是售房啊，河南万一批发市场附近的一套房，92平，15楼的6楼，已装修，2室1厅。电话是18543309381，18543309381。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出租房屋。
0: 好的。
1: 是，新洲雅苑15号楼。
0: 嗯。
1: 啊，15号楼二单元102号。
0: 好。
1: 那里屋内设施齐全，拎包可以入住。
0: 嗯。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1: 5431。

0: 6862。
1: 好嘞。
0: 还有一个房子和那个一楼一样。
1: 嗯。
0: 这他在六楼。
1: 啊，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0: 嗯。
1: 哎，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哎，
0: 谢谢。
1: 不客气。任先生呢有两套房对外出租啊，都是新州雅苑的，一个是一楼60多平，一个是六楼60多平啊。联系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机摄影机影响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菜市场南侧有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火炕楼有4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
0: 就
1: 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
0: 嗯，
1: 在新街小学附近有个5楼一室一厅要出租，在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要出售。
0: 好，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
0: 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李先生呢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啊，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刚才那个门卫电话号码再重复一下呗。
0: 哪个？
1: 门卫。
0: 您说。
1: 门卫。
0: 门卫的。
1: 153。
0: 153的那个号哈，我给您找一下。153-2633。
1: 2633。
0: 8211。
1: 8211。8211。
0: 对对对，您重复一下，我看看对不对。您说。
1: 153。
0: 2633。
1: 8211。
0: 对了对了。不客气。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鼓励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0: 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花费少的时间得到佳的治疗，投入少的精力换回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得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

0: 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效果。
1: 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性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恩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的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
0: 那么这个

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泰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

0: 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一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
1: 没错，那就是木文堂的海参肽。
0: 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木文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1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2种病李婷治不了，啊，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2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2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啊，再重不过3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 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

0: 了五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五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一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恩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轻载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三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三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三批次当中留下五分之一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智脑效果好。

0: 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2: 嗯，
3: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哎呦，我和老伴俩用，现在都用着呢。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2: 嗯，
3: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2: 没错，
3: 挺好的。你说
2: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3: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就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2: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3: 是，
2: 嗯，
3: 真的，李老师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2: 嗯，
3: 可是呢，哎，也可以说那一年嘛，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2: 嗯，
3: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2: 嗯，
3: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咱不要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2: 嗯嗯。
3: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2: 嗯嗯。
3: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发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2: 嗯，
3: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2: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就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摁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吧。
3: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3: 实话实说。
2: 哎，对
3: 对。
2: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1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

0: 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1: 嗯，
0: 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1: 嗯
0: 嗯，
1: 真好。嗯，
0: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的是什么病？
1: 那行那行，李老师，
0: 嗯，
1: 其实吧，哎呀，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
0: 啊。
1: 哎，我们俩现在一块用了有一副了吧？
0: 嗯
1: 嗯，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0: 啊，
1: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吸收似的。
0: 嗯，
1: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能吃了。哎呀，这昨天中午我炖鱼啊，我看他吃了一碗多米饭的。
0: 嗯，
1: 哎，然后跟我说他喝了半辈子那个生麦盐，还不如这一副发酵那个中药。你说他跟我说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一通脾胃，脾胃经一旦畅通无阻以后，我们的气血就充盈了啊，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麦饮，喝生麦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1: 哦哦，
0: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
1: 对，
0: 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1: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都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0: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0: 嗯嗯，
1: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0: 嗯，
1: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0: 嗯嗯，
1: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呢。说李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0: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1: 是不是？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1: 对对，
0: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1: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0: 嗯，
1: 哎，偶尔还能咳嗽呢。
0: 对，用
1: 药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0: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1: 那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吧，这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0: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 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1: 是是，
0: 嗯，
1: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0: 嗯，对。
1: 而且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0: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1: 啊这么多，
0: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0: 嗯，
1: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个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0: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1: 啊、
0: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给你做个登记。啊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
1: 啊、
0: 到时候你们俩呢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行、嗯、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这发酵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您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0: 嗯，
3: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参肽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3: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0: 嗯，
3: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0: 哎，
3: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0: 说一下您老伴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0: 嗯嗯。
3: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0: 嗯。
3: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0: 嗯，
3: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0: 你老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降压药，高压都得160。哎呦，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0: 嗯，
3: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这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0: 嗯，
3: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 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吗？总想着出去。

0: 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1: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0: 哦，
1: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三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呢，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他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0: 对对对，
1: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0: 嗯，
1: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0: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0: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生态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1: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
0: 哦，
1: 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0: 好的好的，留意听。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爱是什么？老人说就是长相厮守加柴米油盐，年轻人说爱是卿卿我我天长地久。爱随时随刻在发生着变化，一分一毫都作用在了你我的心间，改变着你我的情绪和生活。你好吗？这里是双城情歌，今天的主题就是爱，还有爱的歌曲。

类型来自莫文蔚，爱应该是最长篇大论的东西了，而刚才这首歌的歌词却短小强悍。爱是什么？爱就是什么都别说了，都在歌里呢。爱就是那种让你我难过又舒服的东西，有也怕，没也想的东西。

与爱情无关，来自游鸿明，以爱的名义继续大唱爱情歌曲。世界上可能真的不存在真正的那种没心没肺只为自己而活的人吧，所以爱润滑着整个世界。你好吗？这里就是以爱和爱情歌为主题的双城情歌。

上郎的羊来自梅艳芳。当你狂爱的瞬间，是不是也有想咬人的冲动呢？当你狂爱的瞬间，是不是愿意为他掏心掏肺呢？爱是占有对方的同时，完全把自己给出去，你觉得是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气温：延吉19度到28度，图门19度到27度，敦化17度到30度，安图18度到29度，合龙16度到30度，龙井18度到28度，汪清18度到27度，珲春18度到25度。好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

0: 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抖音网友香辣肉丝提问，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母亲在外地，工资卡过期了，想问一下我能帮她代办吗？需要什么？退休的，您这样，要需要确定一下，您母亲的工资卡她是哪个银行的？嗯。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他是知道是哪个银行的，这边的话您是哪个县市的，这样的话看一看，直接帮您提供一下这个所在县市的具体银行的联系方式，您把这个具体的需求，然后直接呢，我们这边来帮您问一下哈，是延吉的吗？还是哪个县市的？具体是哪个银行的卡？把这个说一下哈。好，那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农村信用社延吉的啊，农村信用社延吉的话，其实你不用着急办，它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农村信用社它这个卡呢，它都往后延了两年。就是说正常26年到期的卡呢，它延期到28年了。它延期到28年了，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说，因为农村延边农商行呢，它有这个要换成农业银行的卡，所以现在呢，还是这个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业银行它这个双系统并用的。原来的你的农村商业银行的社保卡是可以正常用的，不能取钱了是吗？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农行这边，那你这边的话呢，就是。到农行去，到哪个农行呢？就是延吉市河南的那个农行，到那儿去，到那个位置，然后呢，直接在那个位置办卡就可以。那个位置的农行办理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您这边的话，就是母亲在外地，然后现在呢，想问一下，能不能代办是吧？可以，这边我们帮您问一下啊。代办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好，您这边呢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例。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是联系了咱们延边农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哈。现在正常存款取款都是可以用的啊。如果是社保卡的话，它不一定非得是在农商行。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农行的任何一个网点都能换这个农商行的卡。现在都是可以正常存取款的，窗口也都开着啊，都没有问题的。有可能是这个卡长时间没用，进入到这个黑名单了，去网点维护一下信息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呢是需要本人的，这个别人代理不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听众说想再听一下天气预报哈。好，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多云。

0: 转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气温：延吉19度到28度，图门19度到27度，敦化17度到30度，安图18度到29度，合龙16度到30度，龙井18度到28度，汪清18度到27度，珲春18度到25度啊。好，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的电话啊。你好，这位全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昨天汽车 4S 店门口安装地锁是合法吗？
0: 如果是他自己的位置，是他自己的地块的话，人家自己的地块，人家自己安的这个地锁就没有问题。
1: 哦，我昨天晚上把那个地锁压坏了。
0: 嗯。
1: 他们要我赔500块钱。
0: 那就看这个地锁是多少钱的，要不然你要是不给他赔钱的话，你就给他买一个一样的东西给他安上，给他恢复原状就可以。
1: 啊，那您知不知道一个地锁多少钱呢？就是三角形的那种。
0: 这个都要看他买的这个具体的东西，你比如说同样的东西在网上可能价格也都不一样。
1: 哦，
0: 如果说他是说想让你赔500块钱，你说我按价赔偿，你可以让他出具他当时购买这个地锁的发票或者是链接，我们看一下你当时是花多少钱买的，我给你照价赔偿，对吧？或者是扣掉一部分的折旧，或者就是说呢，我拍下这个地锁的照片，我上网去搜一下，我给你买一个一样的，然后我给你安上，我给你恢复原状，对吧？
1: 哦，
0: 对不对？
1: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啊。哎，好的，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叶女士的电话。叶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反映一下，就是咱们民兴社区，这是万源新村，他们这个在花池子里种的草都好几年了，他很顽固，这个草我请求都撤了，他没给俺们处理，俺们自己村下栽的花或者种的花都出不来，而且都气死了，就请求帮助，就是这个花池子给弄清出来，这个就草啊，我们种花或者栽花都行，俺们在这个一片住看着很不顺眼，就像那个室外呀，就郊外都种一些花啊，这花海都漂亮舒服，那是楼上楼下天天就走着坐着玩，都是一片草啊，这是一个社区民生社区种的草，而且他们打一下换个地方，我们是常住的，我们住在这就是房子，就都是在这个地方住的，不是说的流动性的，我们希望就是能种花或者我们自己种或者我们自己栽花也行。
0: 是哪个
2: 啊？
0: 是哪个社区？兴安大吉那边的民兴社区，它是属于建工街，属于那个新兴街道，还是北山街道？
2: 应该是新兴街道吧。
0: 新兴街道哪个社区？
2: 民兴，高兴的兴，民兴社区。
0: 嗯，民兴社区啊，这边有没有跟社区反映过这个问题？
2: 没有用，所以跟你们请求。
0: 当时反映社区，当时社区是怎么说的？新兴街道的。新兴
2: 第一次他们到民兴社区，有一个说管城建的，说等了志愿者，这志愿者都等了好几个月了，也没志愿者。那时候又栽花春天，他也到现在也没理没管。
0: 嗯，稍等一下。
2: 他们打一枪换个地方，他是不固定的，俺们就是常住的，俺们是。
0: 你说的是谁不固定的？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不都是固定的吗？
2: 社区主任出去他都调转的，他们那些其他下面的人，俺们再去也不认识，再去不是都换，年年都换。俺们是固定的住宅呀。俺们不是直接住，民也不住。
0: 新兴街道民兴社区是哪个小区？
2: 这就万源新村。
0: 万源新村那个位置。几号楼？
2: 学校跟前。学校跟前一号楼。
0: 万源新村学校哪个学校？它附近有学校吗？万源新村。
2: 这个好个学校原来是，现在是没人了，都放假了。
0: 万源新村，你说的是那个幼儿园附近吧？
2: 不是幼儿园，就是民兴社区，而且就是一个朝着学校已经放假了。他这个一号楼的楼下都是5个大池子，大池子里边全都种的草，他不是种的花。
0: 就是。
2: 都自己冒出几个花的，但是都是草。你一看，都给你们来记者看看拍吧，我不是说瞎话，我是真事。
0: 这个就是说，你们的诉求是希望社区给种花，还是说你们自己种花？
2: 他不给俺们种，俺们自己种行，都不给俺们。那他们给种些草，那是不好看呢，不漂亮，而且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先把这个事情捋清楚。就是说，现在就是你们找到社区，社区这边的答复是不允许种，还是说没有人手？
2: 他是说找志愿者清理，而且到现在春天到现在也没清理，清理俺们把那个。
0: 但是

0: 种花这个事不反对。那咱们这边如果说百姓自己种，如果说社区放开这个权限，说你们想种的话自己种，如果我们能帮您协调到社区这边同意您自己种不干涉，是不是也可以？现在不是说你们现在不是说就是希望社区，你是希望社区允许你种，还是说希望社区给你种？这是两个概念。
1: 那你是草没法种啊，草也没法，俺们啥都种不了啊，俺们就想种花嘛，他也种的草，我这样说明白不？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希望社区去把这个草都清理了，然后你们自己再种花，是这个意思吗？
1: 他们清理应该彻底清理，他还烦。
0: 不是，你就说是不是这个诉求，你就说清楚你的诉求就可以。这位女士，
1: 就是对呀，那花草是花草，是草是草，把这花池的花池是草池的呀，他就种些草，他顽固，俺们种不了花，俺们栽不了花了。
0: 嗯，我听明白了，就是说现在你希望社区能把这个草都清理了。然后你们自己种花也可以，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呀、啊，
0: 嗯，可以，这边听明白你的诉求了。这边的话，我们
1: 谢谢了啊。
0: 嗯，好的，再见哈。嗯，好的，再见。嗯，好的，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那刚刚一位叫香辣肉丝的网友还在吗？这位叫香辣肉丝的网友在不在？香辣肉丝这位网友啊，如果说你这边，我们这边是问了一下这个咱们农商行农行这边，如果说你要是想换卡，农商行的卡换到这个农行的卡这边呢，子女是可以代办的，但是呢需要出具委托书，就相对来讲手续比较麻烦。不过呢我们这边的话呢也帮您问了一下，你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卡长时间没用了，进入黑名单了，这样的话去网点维护一下信息就可以了，但这个是需要本人办的啊，这个是其他人代办不了啊。好，我们来接听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请问一下那个周扫黑除恶办公室的电话，我是延吉市的，多少号？
0: 扫黑除恶，咱们是这样的，这两天我们是上午的时候发布了一个信息，是关于这个扫黑除恶线索征集。主要针对是村坝、乡坝、沙坝、矿坝、街坝、市坝
2: 这，
0: 我都知道，
2: 知道
0: 是吗？您稍等一下哈，延边州公安局他这个举报电话是224-2209。
2: 224-2209。
0: 224-2209。
2: 哎，好了，那个呢？
0: 延吉市公安局的电话是815-0033。
2: 815多少？
0: 0033。
2: 00333。
0: 对。
2: 815-0033啊。
0: 对，嗯。
2: 好了，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嗯，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啊。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啊，公交集团有关于这些临时公交线路调整的一些公告啊。首先是22路、43路运行公告的一个调整，因为橘子街雨污分流施工，把这个施工路段继续向南延伸到与友谊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导致大型公交车从友谊路往返橘子街通行很困难。受这个影响呢，从8月8号的10点开始，途经该路段的22路、43路调整进光明街运行，取消百货大楼东中央小学站，增设百货大楼站在光明街上，还有报社站、新华书店南侧站，往返的路线相同。好，再来看一下27路的终点，现在临时调整，因为施工方对丹明胡同加油站东侧这个位置封闭施工，车辆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呢，从现在开始，27路泰安胡同的终点缩短至时钟加油站，等待施工结束，道路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就恢复泰安胡同的终点，啊，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11路公交利民至孟都美路段现在停止运营，啊，那根据9部委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那么延伸至农村区域的公交线路，原则上不能使用设置乘客站立区的客车。那么受上述政策规定以及现有车型条件制约，延吉市公交集团11路利民至孟都美路段呢，现在就不具备继续运营的条件了。那么这个路段呢，自此通知发布之日起啊，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停止运营，涉及的站点包括金鑫爱心老年公寓、种羊场、新岩、新岩村、星光一队、星光二队、星光三队、星光四队、星光五队，还有孟都美度假区。

那么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线路调整，对沿线市民赶集出行游玩造成影响，每逢369大集期间会把临时增开延吉公路客运北站，就是我们说的老客运站，直达孟都美度假村的专线。这个专线呢，由朝阳川由延吉阳川公共交通汽车公司负责，全线投放无乘客站立区合规新能源公交车。那具体的发车时刻我们来看一下啊，延吉公路客运北站就是老客运站，发车的时间早7:30下午1:00，孟都美度假村的返程时间8:00和下午的1:30啊，两个时段。所以沿线广大乘客呢，您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选择其他的出行方式啊，由此给您出行带来不便呢，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好，另外呢，就是封闭路段的一个通知。按照敦化市委市政府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城区雨水管网，改造老旧雨水设施，解决市区雨水排放现状，进一步改善市政雨水管网排水，提升安全标准，本年度敦化市城市排水设施建设项目计划8月10号在汉章大街开工建设2条管线，施工工期2026年8月10号到2026年9月30号，施工地点财政局至红旗大街两侧慢车道，施工内容雨水排水边沟460米，道路恢复。那为了保证正常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将实行封闭施工，在上述路线出行的时候，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指示的信息绕行，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诸多不便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好的，刚刚呢有人问这个扫黑除恶这个电话哈，那现在呢咱们延边州公安局发布扫黑除恶的线索征集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持续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违法犯罪，全力维护我州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延边州公安局呢现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线索征集范围，村坝、乡坝、沙坝、矿坝、街坝、市坝等黑恶犯罪线索。村坝、乡坝犯罪线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一、通过暴力、威胁、欺骗、贿选等手段操纵基层选举，把持基层政权的黑恶势力；二是利用职权便利组织势力，侵吞集体资产，非法骗取国家资金的黑恶势力；三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恃强凌弱，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的黑恶势力；四是在乡村振兴、征地拆迁、村集体耕地林地发包等过程当中强取豪夺、强拆强占、聚众阻挠集体项目建设资源开发的黑恶势力。第二是沙坝、矿坝犯罪线索，沙坝、矿坝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无证开采、越界开采、非法占地洗沙、盗采江沙、河沙的黑恶势力；二是通过非法手段恶意垄断资源、强买强卖、打压竞争对手、驱赶合法矿业权人的黑恶势力；三是采取滋扰、破坏、恐吓、威胁、挡工堵路等手段，向合法的沙场、矿企、运输车队、施工单位等强行收取管理费、过路费、好处费的黑恶势力。第三是街坝、市坝犯罪线索，街坝、市坝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一呢是在夜市、娱乐场所、繁华商圈等人员密集区域称王称霸，充当地头蛇，收取保护费、索要看场费，肆意滋事、无事生非、硬拿硬要啊，经营黄赌毒的黑恶势力；二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树立非法权威，在城市街区、乡镇街道聚众闹事、逞强耍狠、持械斗殴、随意欺压群众的黑恶势力；三是在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建材市场、物流园区等交易场所强买强卖、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强占摊位、欺行霸市的黑恶势力；四是在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市场流通等行业领域强揽工程、暴力拆迁、干扰破坏项目建设、暴力或软暴力追债、强收过路费、进场费、服务费、打

0: 竞争对手、破坏营商环境的黑恶势力。再来看一下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线索。一、软暴力催收类的犯罪线索，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在讨债过程中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恐吓辱骂等，在有关场所进行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逼迫被害人偿还欠款。第二呢，是恶意索赔类犯罪线索，通常表现为行为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故意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和滥用行政救济权利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第三，就是舆情敲诈类犯罪线索，通常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投诉举报等手段相要挟，以删贴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给付财物。第四，就是误工敲诈类犯罪线索，通常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网络招工平台物色作案目标，假借应聘工、承包劳务名义进行施工工地，刻意制造矛盾、放大劳务纠纷，在非法诉求被用工主体拒绝之后，采取纠缠滋扰、言语恐吓等软暴力手段，或以劳动仲裁、行政投诉、信访举报等方式施压配胁迫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食费、退场补偿费、工程款等不合理费用。第五，就是碰瓷敲诈类犯罪线索，通常表现行为人通过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过错，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采取聚众曝光、聚众造势、曝光隐私这种软暴力手段，胁迫被害人给予赔偿。那么强迫消费类犯罪线索，通常表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餐饮、住宿、医疗美容、家政装修等方面胁迫他人购买高价劣质产品服务等等。还有色情敲诈类犯罪线索、裸聊敲诈类犯罪线索、网络套路贷犯罪线索和网络暴力类犯罪线索。举报注意事项可以通过来电、来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安机关举报、检举、揭发，提供的线索呢要尽量详细。包括被举报人的姓名、绰号、犯罪行为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经过、结果和相关的证据材料。举报人要如实提供线索，不能虚构和夸大事实。那么对于故意捏造事实和诬陷他人的，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样。我们这边呢马上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举报方式，各个县市的举报电话和举报信件的邮寄地址。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那提醒大家不要走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

0: 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6:30。
4: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4: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4: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刚刚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延边州公安局扫黑除恶线索征集，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电话啊。延边州公安局的举报电话224-2209，延吉市公安局举报电话815-0033，图门市公安局举报电话365-7078，敦化市公安局举报电话657-0079，珲春市公安局举报电话771-4086，龙井市公安局举报电话322-2677，合隆市公安局举报电话480-6586，汪清县公安局举报电话855-7669，安图县公安局举报电话581-5543。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提问啊。一位网友林一人在延吉咨询，延吉市人，听力四级残疾，低保家庭，有残疾生活补贴吗？关于这个残疾人两项补贴，一个呢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我们来看一下哈，分别是达到什么样的条件能够申请这两项补贴。如果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话，首先呢要延吉市内的户籍，第二呢就是本市城乡低保家庭当中的残疾人，第三呢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啊。所以呢按照这个条件来看的话呢，应该是符合条件哈。再来看一下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那么他这个条件呢是延吉市户籍，这个要求残疾等级为一级啊，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第三呢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啊。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呢可以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那么不享受困难生活补贴和重度补贴的人员类别是哪些人不能享受呢？第一，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第二，纳入特困人员供养保障的残疾人。第三，既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津贴条件的残疾人，那么可以选择高的申请其中一类生活补贴、护理补贴。第四，就是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可以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那么我来看一下，残疾人两项生活补贴你是可以的。生活补贴的话，按照他这个条件，你看一下哈，你是延吉市内户籍吗？这位临沂人在延吉。首先要求是延吉市内的户籍，第二呢是延吉市城乡低保家庭当中的残疾人，第三呢就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这三个条件符合的话，来看一下啊，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99块钱。来看一下怎么来申请。你可以直接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提交书面申请和材料，就可以了。如果说本人去有困难的话，可以由你的法定监护人替你去，但这个得拿委托书，你就直接本人到社区，到这个街道办事处去申请就可以了。那么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或者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你需要提交材料，填完整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表，拿着第二代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啊，今天刚拿到的残疾证是吧？那可能不太知道是吧？你家是哪个街道的？你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去，你说我要申请残疾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啊，然后呢，他就会给你拿一个表，让你填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这个申请表，拿着你的二代身份证和这个复印件、户口本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二代残疾人证的原件和复印件，低保证的原件和复印件，还有你的社保卡的原件和复印件，到街道办事处不是到社区，到街道办事处，不是到社区啊，不是到社区。申请受理的程序，申请人到街道办事处初审，然后延吉市残联审核，审核最后延吉市民政局审定。去的时候拿什么呢？身份证、户口本、残疾证、低保证、社保卡，这五项东西。拿去之前呢，把这些都复印一下，拿着原件和复印件到那儿，你说我要办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他就会给你个表，你把表填完了，直接就可以了啊。好，不辛苦，能帮助到你是最好的。好，那提醒大家哈，北京时间16:3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4: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市内部分路段的施工道路交通管制发布了通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是在今天下午4:22发布的最新的通告啊。为了确保延吉市热力水务工程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那决定呢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热力施工管制路段申花街武警部队管制时间从8月10号今天开始到8月25号，管制措施半幅施工封闭。再来看一下管制路段申花街师范学院这一段，管制时间从8月13号到8月20号，管制措施半幅施工封闭。好，再来看一下水务施工管制路段天池路第四中学华盛校区，管制时间8月11号到8月21号，管制措施半幅施工封闭。那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线路，施工期间呢可能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也希望群众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啊，也是特此发出通告啊。马上要到这个秋季入学这个时间了，还有20多天啊，新学期健康护航，在这儿呢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呼吁尽快接种首针啊，咱们这个适龄女生现在入学呢是要查验 HPV 疫苗接种证明啊，所以呢青春无隐患，接种护安康，提前预约，错峰安排，避免开学前扎堆排队，省心高效完成疫苗接种。开学只需要完成首针就可以提交查验证明，那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的开学之后呢要及时补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件哈，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二价 HPV 疫苗。依据疫苗管理法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情况呢是纳入到这个入托入学查验的。那现在距离开学呢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市疾控部门呢呼吁没有接种的适龄女生要尽快接种首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在开学之前接种的开学之后呢要及时补救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黄先生电话啊。黄先生你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0: 嗯，你好。
6: 我咨询一件事儿。
0: 哦，您说。
6: 那西市场那个快速公交要开通以后，
0: 嗯，
6: 27路的公交站咋还在原来西市场呢吗？
0: 27路那个位置是吧？因为它这个是要有一部分线路调整，我们来看一下啊。27路，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查一下。27路是这样的，上行，你一般从哪儿上车？你家在哪儿？
6: 不是，我就问问这西市场。
0: 它有西市场那一站，
6: 还在原来西市场那儿。
0: 我看一下啊，它这个就是西市场那一站。就叫西市场站。
6: 要开通以后，他那个站点也不挪。
0: 他现在就叫这个西市场站。现在这边的话啊，快速公交这边呢有西市场北站，但是27路呢是不过西市场北站的，27路走的是西市场站。我这么说您能理解吧？
6: 啊，理解。
0: 嗯，你看27路这一块啊，它从延边医院东门我们单位对面这个位置过去之后呢，到市税务局继续往南走，市税务局拐了弯之后呢，到西市场那一站，然后紧接着下一站呢到梨花小学。但是呢西市场北这一站它没有，但是 BRT 这一块呢它是西市场北是有站的。明白，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西市场北站这个是 BRT 开通的啊，就是说西市场北站这一块你不管是东行的还是西行的，它的停靠线路里面都没有27路啊，27路不在这里面
6: 啊。
0: 明白吧？
6: 明白。
0: 你就是想问一下27路在不在 BRT 那个站停呗，是不是？
6: 对，
0: 没有。嗯，其实二十七度它有西市场站，

0: 但是它没有西市场北站、哦、啊 BRT 呢、哦、是西市场北站在这里头啊。
1: 哇，
0: 嗯、啊，我这么讲您明白了是吧？
1: 明白了。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没？
1: 没有了。
0: 没有，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喂，
0: 哎，好的，再见。嗯，好，再见啊。马上啊，对，就说到这个马上要开学了事儿哈。刚刚我们讲到是这个，马上要开学了。然后这边的话呢，孩子们就是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儿，要免费接种两价的 HPV 的疫苗。这边的话呢，根据疫苗管理法，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情况呢是需要纳入到入托入学查验的。所以现在呢，距离开学还不到一个月了，没有接种的家长这边的话呢，要赶紧抓紧时间安排起来啊！因为这个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它不是选择题，它是法定义务啊。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他说儿童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它是不是个人选择？你可种可不种？不是的，事实上。我们国家呢，关于这个疫苗接种呢，它是有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我们也叫疫苗法啊，简称疫苗法。它这个清晰规划，把你的权责定得很清楚。适龄儿童适时接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是监护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啊。同时呢，托幼机构、学校它也承担入托入学查验接种证的这个法定工作责任。也有人因为怀疑疫苗的安全性犹豫不决，其实呢，根据疫苗法，疫苗的安全性它也是有完整法定全流程法律制度保障的。这个免疫规划疫苗呢，它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不用家长承担任何费用，接种不是自愿选择，而是法定赋予监护人的硬性责任。只要孩子住在国内，达到对应接种的月龄年龄，就得按程序完成接种。家长如果没有保证儿童按时接种的，要接受批评教育啊。那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入托入学查验你的接种证，是学校的法定工作啊。很多家长有疑问，说为什么每年开学你托幼机构啊、学校得收这个预防接种证，这是不是额外增加手续？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是法律强制要求。简单来讲，如果学校、托幼机构没有落实查验工作，或者是发现漏种儿童不上报，你同样也会被追究责任啊。所以提醒大家，现在抓紧核对，避免开学受阻，找出孩子的预防接种证，对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啊，核对针刺，如果有漏种的、延迟的，尽快带孩子的预防接种证和身份证、户口本去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接种门诊免费补种啊。然后你个证啊，保管好，你是入学呀、转学呀，他都得查，丢了及时到接种单位补办啊。如果说这个孩子存在特殊疾病、接种禁忌，提前和医生沟通，留存医学诊疗这个记录。那我们国家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的，而且年满13周岁的女孩，要接种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青少年的女孩正值学业关键期，日常被课业占据啊，时间紧张，很难抽出固定时间完成疫苗接种。那么是建议呢，孩子们可以利用寒暑假两个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档期完成疫苗接种，保护健康啊。这个就是这个内容，我们给大家呢进行了一个介绍啊。那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6: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深莫先于孝。

0: 治国莫先于公，
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0: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3: 三杯吐然诺，五岳大为清。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5: 你好，这位李女士。
6: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6: 我想问一下，残疾，我是一级残疾。
5: 嗯。
6: 刚才我听有两项补贴，有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补贴。
5: 嗯。
6: 这怎么分别这个？
5: 你是哪个县市的？
6: 是延吉市的。
5: 延吉的哈。
6: 对。
5: 你是一级残疾。
6: 对。
5: 嗯，你家有这个低保，是低保家庭吗？
6: 不是低保。
5: 啊，不是低保家庭的话呢，那你不能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它的补贴对象呢，首先延吉市户口，二本延吉市城乡低保家庭当中的残疾人，第三持有二代残疾证。那你是延吉市人，你有残疾证，但你不是低保家庭，所以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你没有办法申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来看一下啊，一呢是延吉市内户籍，二呢是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所以现在你是能确定是一级残疾，现在要看一下你是不是需要长期照护。
6: 啊。
5: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即便是一级残疾，他也不能领，比如说领取了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工伤职工。如果说你是在单位受的工伤一级残疾，然后同时呢你领了这个工伤保险的生活护理费，那你这边的话呢你也不能申请这个困难补贴和重度护理补贴。所以这边要看一下你这边有没有其他的这些福利政策，有没有在享受。你现在有享受其他的护理那个福利政策吗？
6: 有重度残疾补贴。
5: 重度残疾补贴。是这个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这个工伤？
6: 不对，我就是跟你讲，就是重度残疾90多块钱，93吧，是。
5: 啊，对，那个就是护理补贴，对，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个月93块钱，那就对了。那你现在正在享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呢，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这块，你们家没有达到低保标准，所以这块你申请不了啊。
6: 好，
5: 嗯，好。好，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哈。
6: 没有。
5: 哎，好嘞，再见哈。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另外一位王先生咨询的这个疫苗的问题，场外记者不要挂断，然后我到场外再给他解答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

0: 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6: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6: 延边新闻。
7: 今年以来，我州精准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系列政策，通过多元举措牢牢稳住泉州就业基本盘，交出了纾企稳就业的亮眼答卷。
8: 2026年，延边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626名大学生志愿者完成全部教学课程，即将奔赴边境基层一线。
7: 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活动在敦化市大剧院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9度到28度，图门19度到27度，敦化17度到30度，安图18度到29度，合隆16度到30度，龙井18度到28度，汪清18度到27度，珲春18度到25度。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延边好就业。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今年以来，我州聚焦市场主体发展痛点、就业民生重点难点，精准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系列政策，通过龙头企业聚财、稳岗政策资金精准滴灌、政企联动赋能增效多元举措，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牢牢稳住泉州就业基本盘。

0: 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突出了疏企稳就业的亮眼答卷。企业是稳就业的核心载体，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我州医药产业龙头，吉林敖东药业集团持续深化人才战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成为全州稳岗扩就业、聚焦产业人才的标杆企业。企业打造劳模、工匠、大学生等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各类人才干事有平台，成长有空间，发展有奔头。新入职员工留言。
1: 选会平台选择到了心仪的企业，成功的加入了我们吉林敖东这个大家庭，现在在检测中心从事中药材血纹鉴定的相关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快速的成长。
0: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王金凤。
2: 敦化就业局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解难，搭建各种人才引进平台，组织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各类招聘会。2026年，帮助我们企业引进了90余名应往届毕业生。现在，这些90多名大学生已经充实到了企业相关专业的岗位，填补了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空缺。
0: 针对正在快速成长期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三四线城市及县域产业集群，敦化市创新打造了把脉通络、固本强筋用工保障模式，以组织建设为根，以服务企业为脉，将企业用工视为产业发展的气血，将自身角色定位为理疗师与调养者，围绕人才气血的输布与固养，从政策、服务、保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了一套通经活络、固本培元的用工服务体系。敦化市就业服务局副局长张燕。
1: 服务药企嘛，我们借鉴中医的补气血、通经络、固本源的这样一个思路，全方位的解决药企的用工难题，用政策的红利为企业补气血、疏通信息的经络，组织药企走进省内的高校，直招专业技术人才，稳住人才，留存根基。
0: 聚焦全州重点项目与企业用工，开展两帮两送就业包保攻坚行动，组建103名就业服务专员队伍，累计走访企业841户，帮169个企业招工引才719人。稳住中小微企业就是稳住就业最大基本盘。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多年专业积累，已发展成为集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包装箱生产企业。自2024年以来，在延吉市就业服务局的精准指导下，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持续吸纳高校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先后两次成功获批吉林省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总额度800万元。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雷天宇。
3: 得益于就业局细致全面的政策宣讲、全程跟进的申报，这笔政策基金精准填补了企业技术改造、产能升级过程中的流动资金缺口，有效帮助我们平稳度过了经营压力期，保障了生产稳定运行，岗位稳岗就业，为企业持续创新、绿色升级、规模发展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
0: 今年以来，延边州就业服务局积极落实国家和省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以真金白银为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根据政策，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由国家财政部门给予50%的贴息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延边州就业服务局创业担保贷款办公室主任张丽。
4: 对于房管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吸纳就业能力好的小微企业，可以继续享受此项惠民政策，享受次数为3次。此项政策不仅缓解了企业资金的周转难题，也为我州的稳就业、促创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今年上半年以来，全州共计为7家中小微

0: 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万元左右。
1: 今年截至目前，泉州共创建州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3个，带动创业就业277人，完成年计划指标的100%。创建县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11个，带动就业创业345人，为稳就业促创业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8月10号，2026年延边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新招募的626名大学生志愿者完成全部教学课程后，即将奔赴边境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出席8号举行的开班仪式并讲话。他指出，广大志愿者要坚定理想信念，站稳青春立场，厚植家国情怀，校准价值追求，始终追逐光明，心怀大我，让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青春之姿践行时代担当，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淬炼成长，绽放光彩，成就自我。泉州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担当，用心服务，加强思想引领、日常管理和正向激励，及时协调解决广大志愿者住宿就餐、岗位适配、生活适应等实际困难，让志愿者们安心服务、静心成长，让延边成为青年的成长沃土、建功舞台。开班仪式上，2025级志愿者代表分享了在边陲奋斗的耕耘成长、点滴收获。2026级新招募志愿者代表表达了跨越东西、为国戍边的决心。本次培训立足边境工作实际，设置为国戍边专题授课、东北抗联红色历史、音乐党课、心理疏导、应急处置、互联网营销实操、素质拓展等多元课程，综合运用专家授课、现场教学、团队实训等形式，帮助参训志愿者夯实思想根基，补齐基层工作本领，快速适应边境岗位环境。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曹颖，
3: 作为即将奔赴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从这几天的政策解读到前辈的各位经验分享，明白了我们下基层不只是我们课本上的理想化想象，更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更好地履职尽责，做好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工作，踏实为群众办事。
2: 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刘子元，
4: 通过本次课程学习，我对伟大民族精神有了更深体悟，读懂自强奋斗、胸怀大局的担当要义，也更加坚定投身吉林为国戍边志愿项目的信念。我将以守边先辈为榜样，扎根一线，贴近边疆群众，在基层岗位锤炼实干本领，恪守志愿服务初心，为新边稳边贡献青春力量。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8月8号，由州商务局统筹延吉市、敦化市举办的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活动在敦化市大剧院正式启动。活动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成品油三大消费领域，推出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多重福利叠加举措，有效拉动消费，惠及民生。活动当天，现场氛围热烈，人流络绎不绝，各大汽车、家电、成品油参展企业集中亮相，优惠政策清晰直观，产品种类丰富齐全。其中汽车领域优惠力度尤为突出，活动设置阶梯式购车消费券补贴，单车最高补贴可达8000元，同时可叠加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专项补贴，多重红利叠加，极大降低了市民购车换车消费成本，有效拉动大众消费升级。家电数码产品全面直降让利，叠加满减消费券和国家以旧换新政策，成品油消费同步推出储值优惠和阶梯满减活动，各大商户还配套抽奖赠礼活动，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长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春凤，
5: 这次政府推出的

0: 多重补贴政策吸引力很强，我们企业也配套赠送保养、装潢礼包，政策叠加之后，购车优惠力度非常可观。
1: 敦化欧亚购物中心家电商场经理张帅，
2: 活动期间我们全。

0: 提振商贸市场活力，为敦化市经济复苏增添强劲动能。活动时间为8月8号至8月11号。接下来，敦化市将继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惠民红利，持续拉动市场消费升温。敦化市商务局副局长陈鹏。
1: 本次好心购活动是我市稳消费、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举措，通过政企联动、福利叠加、最大限度让利，广大市民，有效撬动大众消费、品质消费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全力推动我市消费市场快速回暖。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8月7号，延边州文联志1953-2023新书发布会在延吉召开。州委政策研究室、州委党史研究室、州委党校、州档案馆、延边作协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州属各艺术家协会主席、秘书长、各县市文联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州文联成立70周年宣传片。随后，周文联向在制书编纂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颁发感谢牌，并向相关单位捐赠延边州文联志1953-2023。周文联成立于1953年7月，是全国成立较早的地市州文联之一。70年来，我州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艺术家，《红太阳照边疆》等经典作品传唱至今，经久不衰。在全面系统记录周文联发展历程，充分发挥制书、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2022年4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历经四年编纂，七亿起稿，系统梳理了周文联自1953年成立以来70年的组织严格、文艺创作、重大活动和队伍建设，填补了延边文艺领域专业制书的空白。制书于2026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是对历代延边文艺工作者筚路蓝缕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新时代文艺征程的庄严启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0: 为有效缓解辖区部分儿童暑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问题，安图县统筹社区群团资源，同步开启公益暑期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点亮孩子们缤纷暑假。安图县九龙街道进学社区小候鸟课堂已经连续开办四年，主要面向辖区务工家庭、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双职工家庭，提供作业辅导及课后习题指导服务，由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还会针对孩子们遇到的疑难问题进一步逐一的耐心细致的讲解。由共青团安图县委、安图县长兴街道中心社区、安图县爱心互助协会共同开展的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班也在有序开展。本次公益课程为期25天，主要面向务工家庭、困境家庭、青少年等群体。每天课前，老师都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政治引领公开课，上午指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下午开设书法、绘画、手工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在兼顾孩子们学业的同时培养兴趣。安图融媒体中心报道。
2: 8月9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科协安队主场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开场后，双方拼抢凶猛，进攻节奏非常快。第19分钟，劳列斯禁区内推射，皮球偏出立柱。第29分钟，金泰妍犯规，主裁判判罚了点球。第37分钟，深圳青年人队由乔尔主罚命中，深圳青年人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金泰妍突入禁区抽射，皮球高出横梁。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协安队暂时以0-1落后。一边再战，第47分钟，李世斌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73分钟，陈克强禁区外抽射，皮球偏出立柱。第75分钟，深圳队有一次单刀突破的机会，球打偏了。此后，尽管延边

0: 面对全队一直努力想扳平比分，但未能如愿。中场哨响，延边龙鼎科协安队主场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截至8月8号，延边龙鼎科协安队暂列2026中甲联赛积分榜第五位。8月15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鲲鹏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3: 村民们躁动起来，翘首张

只见吉普车缓缓地驶到村口停下，毛泽东等五大书记从车上下来，众村民激动地纷纷喊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刘副主席，任书记。毛泽东等人走到人群中，与众村民握手告别。毛泽东握住严大头的手说：我毛泽东也是西柏坡人哩，乡亲们可不要忘了我这个姓毛的老乡啊，我在北平等着乡亲们去做客，你们可一定要去。严凤山将一个装满鸡蛋的篮子递到毛泽东面前说：毛主席，这是煮鸡蛋，你们拿上路上吃。毛泽东说：你们留着吃吧，我们在路上有吃的。严凤山说：主席，您就收下吧，这是我家的一点心意。毛泽东说：好，那我就收下来，谢谢你呀。陈开尧听着忙上前接过篮子。主头沟村的凤妮儿这时也挤到了毛泽东身前，激动地说：首长，首长。毛泽东认出了凤妮儿，笑着说：是小凤妮儿啊，你大老远的也赶来啦。凤妮儿兴奋地说：首长，您就是毛主席呀，您就是毛主席呀。毛泽东说：是的，我是毛泽东。毛泽东上前与凤妮儿握手，凤妮儿有些不知所措，含着泪说：毛主席，我还一直以为您是晋察冀日报社的首长呢。毛泽东笑着说：是谁都不要紧，是谁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凤妮儿摇着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您可要多保重身体呀。毛泽东说：谢谢你的关心，小凤妮儿，你也要注意身体呀，既要搞好生产，又要照顾好你老父亲，你的任务不轻松呐。这边毛泽东与凤妮儿说着话，那边李大脚在陈开尧面前抽噎着。李大脚说：喜子，你可记得回来看干娘啊。陈开尧说：干娘您放心，我一定回来看你。干娘以前太自私了，你可别。干娘，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您就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李大脚抹了一把眼泪说：你放心，清明的时候我会去给二丫烧纸的。陈开尧的眼睛也湿润了，那就麻烦干娘了。五大书记各自与自己的房东告别之后，钻进吉普车，又打开车窗，不住地向乡亲们挥手。毛泽东深情地向乡亲们挥手告别：再见，再见，谢谢你们呐。周恩来将头探出车窗，挥着手说：老乡们再见，祝你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朱德隔着车窗行着军礼向乡亲们告别：老乡们，我们会回来看你们的，你们都回去吧，回去吧。刘少奇与王光美一左一右坐在车窗旁向乡亲们挥手告别：乡亲们再见。任弼时摘下眼镜挥手告别：老乡们再见了。车队缓缓地驶出了村口，开上公路，直到远的已看不见了，乡亲们还在不停地挥手。到了保定市郊，车子停下，毛泽东从车上走下，做着扩胸运动。陈开尧端了一脸盆水过来，放到一块大石头上说：主席，洗洗脸吧。毛泽东说：是得洗一洗，灰头土脸的进保定城，有碍观瞻嘛。洗脸之后，陈开尧递过毛巾，毛泽东边擦脸边说：保定是历史文化名城，我当年来保定看望留法预备班的湖南老乡的时候，游览过古莲花池，也在直隶总督府门口看了看，弹指一挥间，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喽。陈开尧笑着说。

您的那首《沁园春·长沙》正说的是这个时候吧？毛泽东想了想说，差不多，比这个时候还早两年。陈开尧的话让毛泽东回想起往事，轻声地吟诵起来：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旅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晌午时分，车队缓慢地行驶在保定市的街道上，街上的行人纷纷驻足围观。陈开尧担心敌特分子破坏，于是吩咐司机开快点。车速刚快起来，毛泽东说：不要开快了，应该慢点开。你看这里的人很多，开快车要出事的，万一伤着老百姓，那就不好了。车速又缓慢下来，毛泽东摇下车窗，向围观的群众挥手致意。车子在市委大院门口停下，毛泽东等人从车上下来，冀中区党委的同志上前迎接，书记林铁与毛泽东握手说：主席路上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吧。毛泽东四下看了看说：我不累，我的精神很好，你们现在都很忙，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林铁正要开口，周恩来抢先说：就让主席休息一下，你们有什么问题向主席谈，先准备好，休息、吃饭和你要汇报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能超过3个小时，因为下午3:30还要出发。林铁说：那好，那就请周副主席掌握时间，我们的汇报可长可短。午宴十分的简单，两荤两素，外加一条鱼。毛泽东指着一盘清蒸鲤鱼问林铁：这鲤鱼是从哪里来的呀？林铁回答：是白洋淀的鱼，白洋淀就在保定以东70-80里远的地方，保定吃的鱼大部分都是从白洋淀来的。现在市场上能买到鱼，买到菜，城里的饭馆也不少了。保定刚解放不久，变化还是不小的。毛泽东感慨地说：敌人在这里占了那么多年，在敌人占领时期，这一带的人民群众可遭了大难呐。解放才几个月，看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今后还要抓紧，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就好办了，人民群众的心安定了，工作就好做了。听罢冀中区党委的汇报后，车队即刻再次北行，约莫黄昏时分到达了涿州。到了涿州城下，门口执勤的一个高瘦士兵将车队拦下，陈开尧下车与士兵交涉说：这是首长的汽车，有紧急任务，请你们不要挡车，让我们进去。高瘦士兵看了看排成长龙的车队说：那也不行，没有我们领导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陈开尧气愤地说：嘿，口气挺大呀，你知道不，这就是毛主席的车队。高瘦士兵一脸严肃地说：我刚才说了，没有我们首长的命令，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能进。陈开尧大怒：你这真是毛主席的车，耽误了事儿，你吃不了兜着走。高瘦士兵不为所动：我只认命令不认人，请你说话客气点。陈开尧正要动粗，身后传来毛泽东的声音：小陈，说话要客气嘛。陈开尧转身，只见毛泽东走了过来。毛泽东说：人家这位战士做得对，我们又不是去打仗，耽误一点时间不要紧，可以等一等。正在这时，

涿县县委书记王成俊以及其他县委领导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王成俊跑到毛泽东身前，惶恐地说：哎呀，主席，我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毛泽东说：你不晚，我们也是刚到。执勤的高寿战士眼见县委书记称呼主席，顿时目瞪口呆。王成俊对高寿士兵喊道：进进，快让汽车进去。说完，毛泽东和陈开尧上车，车子驶进城门洞。车子从高寿士兵身前驶过时，他连忙立正敬礼，一脸的崇敬之情。晚饭是在县委招待所吃的，毛泽东等人坐下后，服务员端来了白米饭。毛泽东接过一碗饭，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高兴地说：嗯，这米又白又香，让人食欲大增啊。说着，毛泽东扒拉了两口饭。王成俊解释说：涿州种植水稻历史悠久，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就有种植水稻的，历史上都有记载。毛泽东感兴趣地说：哦，你详细说说。王成俊说：涿州米柔润清新，玉满精华，在北平市场列为上品。早在乾隆年间，宫廷就选用涿州道地八村大米为善米，故有贡米之称，在华北地区可与天津小栈道相媲美。毛泽东边吃边说：嗯，这个米配得上这样的称誉，的确是好米，产量怎么样啊？王成俊说：产量不低，从清朝开始，这边种水稻就已经学会先育秧后种稻，不像其他地区直接往田里撒种，因而产量更高一些。毛泽东说：我们住在平山的时候，那边的老乡们种稻就是直接往田里撒种，不育秧。我看你们应该把你们种稻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去，让广大的种稻农民都提高产量嘛。王成俊说：如果上级领导能协调一下，这应该没问题。毛泽东笑着说：这个事情好办，你们选好技术人员就可以了。叶剑英赶到涿州后，当即向毛泽东等人汇报入城的准备情况。他说：阅兵由四野负责，准备了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一个坦克营。城市庆祝及扩大宣传由市政府主持，民主人士临场欢迎。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叶剑英的话：这个欢迎仪式的规模要缩小，声势太大了，动员的人太多了，也太浪费了。阅兵式也要简单，不要搞那么多兵，简简单单就好。阅兵仪式敲定之后，周恩来又说：到北平住下以后，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与那些知名党外人士，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见面。这些人过去就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更高兴了，急于想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成立新政府后，他们能安排什么工作等等。毛泽东说：我赞成恩来的意见，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由于各个时期的情况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斗争形式也不同，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秘密的。他们的斗争很坚决，不怕抓，不怕关，不怕杀，在斗争中做出了贡献。那个时候，在蒋介石的血腥统治下，他们能做到那样就很不简单了，
对他们的要求不能和共产党人的要求一样。刘少奇说，关于党外人士如何安排工作的问题，我们到北平以后还要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进行协商。毛泽东兴奋地说，明天我们就要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见面了，明天见面是他们欢迎我们，也是我们欢迎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和其他工作中，他们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问题商定之后，第二日一早，毛泽东等人便坐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专列。汽笛声鸣响，火车缓缓启动，车窗外依稀有亮光一闪而过，车轮行驶在铁轨上的咔嗒声有节奏地响着。叶剑英与毛泽东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叶剑英说，我们的部队从前门大街开到东郊民巷的时候，更是雄壮整齐威严。过去东郊民巷是外国人的租界地，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人民解放军开进去了，这就向一切帝国主义表明，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以后再也不会受到外国人的欺辱和侵略了。毛泽东说，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照常，这就好了。要对我们参加军事管制的人员讲清楚，我们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要管理好大城市。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在当前来说非常重要。列车驶出丰台站，北京的城墙依稀可见。叶剑英指着灰砖的城墙对毛泽东说，主席，前面就可以看到北平的城墙了。毛泽东说，哦，我要看看。说着拉开窗帘，扭头向窗外望去，江青、李娜等人也向窗外张望。望着车窗外高耸的北平城墙，毛泽东兴奋地说，看到了，看到了，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虽然吃了点苦头，但是后来却遇到了一个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检阅部队的仪式是在西苑机场进行的，此时的西苑机场两侧是荷枪实弹、头戴钢盔、一身苏式装备的解放军士兵。机场跑道上等待检阅的部队整装待发，或成列站立，或站在气势雄壮的装甲车上，或站在炮筒冲天高耸的榴弹炮旁。车队驶入机场，车子停下，毛泽东等人下车，迎后的群众代表欢呼起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走上前与代表们一一握手。欢迎的代表以沈君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傅作义等民主人士为首，大家热烈地握手寒暄问候。随着一发白色照明弹的腾空升起，阅兵开始，毛泽东登上第一辆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依次登上了汽车。受阅部队戎装整齐，精神百倍，检阅车所到之处，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欢呼声排山倒海，一面面战旗迎风飘扬，成排的高射炮、榴弹炮、重炮、摩托化步兵显示出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
1949年9月21日。

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天一早，以毛泽东为首的600多名各界代表走向会场，他们每人手执一个贴着近照的证件，交由警卫人员查验后走入会场。在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中，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走上主席台，台下与会代表纷纷起立鼓掌。毛泽东走到发言席前，向台下代表摆了摆手，掌声停歇。毛泽东大声地说：现在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热烈的掌声再次响彻会场，会场外礼炮声不断地响起。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毛泽东等五大书记以及众多的官礼代表走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上欢呼声响彻云霄。毛泽东神情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声音随着电波通过设在井形的插转台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当然也传到了西柏坡。乡亲们围坐在严三奇家的院子中，严凤山调试着收音机，随着一阵电波的擦擦声之后，毛泽东雄浑有力的声音从收音机内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全部播送完了。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

0: 延吉22622268350888，珲春7505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融的故事，邀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用中文演唱的歌曲《我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

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者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摩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

0: 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5: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判断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4: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6: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4: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

0: 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 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

0: 我们专门为二十家班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4: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8: 它有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9: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 至 0.3 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沿。

0: 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45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4: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5: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势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4: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7: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断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红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9: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7: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

0: 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5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

0: 部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时。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28。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9到28摄氏度，图门19到27度，敦化17到30度，安图18到29度，合龙16到30度，龙井18到28度，汪清18到27度，珲春18到25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也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刚刚呢，我们是为您介绍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哈。上周呢，8月3号到9号，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 24.1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高了2摄氏度左右。其中呢，珲春、龙井分别比常年同期高了 1.3 和 1.6 摄氏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同期高了 2.1 到 2.2 摄氏度。那第二个特点就是降水特少，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 4.3 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少了 26.4 毫米啊。那8月3号到8月4号以及7号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降水天气。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那本周呢是8月10号到16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 22.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 0.9 摄氏度左右。本周的气温是属于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15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相比少10毫米左右。预计呢13号到16号有连阴雨的天气。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周后几天的天气情况。那明天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晴，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8到15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呢是29到19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小雨，有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21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20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阴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21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沿街的温度是26到21度。那我们来看一下气象部门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给挤出这个给予的分析和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雨天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气温高，降水少，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同时也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和农作物的防倒伏工作。本周呢前期是属于早晚较凉，那提醒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这就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天气情况，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多哈。那立秋之后啊，大家呢是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啊，这个天气已经开始凉爽了。但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哈。那下周的天气呢也是这样的，早期呢就是早晚是比较凉的。再次来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你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添衣物，另外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感冒和呼吸道疾病。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1: 与您温暖同行。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

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的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呢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幸福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邻里守望互换温暖，抱团而乐享银发时光。那面对人口老龄化叠加高龄化、空巢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如何呢托取老年人的幸福晚年，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当前呢，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啊，正在城市社区与广袤的乡村当中稳步推进、落地铺开。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介绍过，比如说西安，然后包括我们州内的合龙、龙井，也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一些例子的介绍哈。那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南方省份是怎么样来做的呢？那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的白云街道南雅社区的向阳陪诊团，为高龄独居失独老人来提供贴心的陪诊助医的服务。那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的丁火镇延庆村的助老先锋队，风雨无阻地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高龄老人的手中。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各社区组建的志愿服务队，通过才艺授课、便民帮扶等一些志愿服务，守护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幸福晚年。邻里温情被充分的激活，那这些呢应老人所需开展的互助式的养老探索实践，正稳稳地托起了银发群体的晚年生活。我们先到江苏省扬州市来看一看邻里互助温暖乡亲的老人心。清晨的8:30，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丁火镇延庆村呢，互助颐养和睦中心的助餐厨房里面，一缕缕混着稻米香和蔬菜香的香气啊，就在乡间晨雾当中悄然弥散着。64岁的志愿者王阿姨呢，手脚利落地将一盒一盒刚出锅的饭菜码进了保温餐盒。那半个小时之后呢，这些热气腾腾的饭菜就被准时送到了村里几位80-90岁的高龄老人的手中。青壮年大规模外出务工是当前农村养老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扬州市作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的地区，全市呢农村养老服务提质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面对着农村养老的紧迫需求，扬州市民政部门充分发挥了农村低龄健康老人多、地缘亲缘关系密、闲暇时间充裕等一些独特的优势，积极推行了互助性养老服务，将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镌刻在了广袤的田野间。延庆村呢，便是扬州农村互助养老探索之路上中的鲜活样本。目前延庆村呢，有一支活跃在田间地头的助老先锋队，由低龄的健康老人、党员代表、乡村振兴好青年等多元力量来组成。那他们立足乡土，熟悉邻里，与村里的特殊困难老人们结对帮扶，将贴心的服务直接送到了老人的炕头和家门口。纵使呢面对着极端的恶劣天气啊，村里呢邻里互助养老服务也从未中断过。2025年的寒冬，大雪封山，81岁独居的周奶奶因为腿脚不便，正在为吃饭所发愁。那助老先锋队第一时间启动了雨雪应急送餐的预案。王阿姨裹紧了大衣，穿上了防滑的雨靴，前来呢为周奶奶送饭。当推开周奶奶家大门的时候啊，餐盒里的一荤一素一汤依然呢是热乎的。不仅如此呢，王阿姨还一直记挂着周奶奶不吃香菜、不吃肥肉、爱吃软一点饭菜的用餐习惯，特意叮嘱厨房呢要把菜炖得烂一些。雪下了3天，饭也送了3天，进门呢先扫雪，再来检查煤炉的取暖安全，临走时还会陪老人唠一会儿家常。周奶奶就拉着王阿姨的手说啊，眼睛里呢也闪着泪光。她说儿女呢都在外务工，

要不是有了你们，在这样的大冷天，我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那为了让这种银发互助走出单纯依靠热情的阶段，实现长效的循环，延庆村呢引入了时光驿站积分机制，叫浮豆模式。

关层面的温馨实践背后呢，是扬州市民政局系统性推进农村互助养老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近年来，扬州市通过结合乡村振兴、整合智慧平台、融合多支队伍、综合社会力量的四合举措，深度破解了农村的养老问题。结合乡村振兴，当地呢编制了总体的规划，充分利用村级活动中心闲置的村社校舍来进行适老化的改造。那截止到目前，全市已经建成农村区域性的养老服务中心31个，改造提升了像延庆村这样的乡村示范性互助和睦点164个，为大约6000户的农村困难老年人的家庭实施了适老化的改造，那织就了一张区域中心、社区、站点、家庭的四级互助养老服务网络。在硬件不断升级的同时，智慧化管理也为农村的助老养老插上了科技的羽翼。依托现有的养老服务平台，扬州市民政部门增加了农村互助养老的专题模块，精准匹配服务需求与供给的资源，针对空巢独居老人，通过安装智慧烟杆、一键报警、燃气泄漏监测、智慧门磁4件套的物联网设备，搭建起了24小时的云守护智慧监管平台，让每一份邻里互助都有着科技护航。为了给低龄健康老人组成的互助队伍来提供专业的支撑，扬州市民政局还与扬州大学共同成立了扬州市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院，强化理论与模式的创新。同时呢，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牵手城区连锁养老机构的一些方式，开展城乡联动，在人员培训、运营管理、服务技能上给予互助睦邻点全方位的指导。在扬州广袤的乡村，随着一个个互助睦邻点的建立，一支支低龄老人先锋队伍的壮大，地缘相近、人员相亲的传统乡土优势正在转化为新型的互助养老的持久动力，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吃上热饭，有人牵挂，身暖心安。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惠旧银发互助的暖心图景。每周二呢，家住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的张家村街道交通社区的程军明都会准时的来到社区服务综合体2楼的书法教室，铺开了宣纸，研好了墨汁，等候学员们前来上课。那在课堂上啊，从执笔的姿势到笔画的结构，武军明呢会一对一的细致讲解，耐心指导学员们的每一点进步呢，都会让他倍感欣慰。课堂上啊，有一位80多岁的高龄老学员，平日里呢独居在家，时常感觉到孤单，便报名呢来学习书法。那老人呢由衷地说啊，年纪大了学得慢，但是吴老师呢从来都不嫌烦，一笔一画的教，一遍一遍的示范。那从最初的握不住毛笔，到如今能够独立地完成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学员的点滴成长都离不开武军明的耐心指导。这份温暖的银发互助是于2024年交通社区发起的银龄志愿者的招募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日常的入户探访当中发现，辖区内呢有不少退休的老人身怀才艺却无处施展。那与此同时呢，部分的老年居民又渴望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却没有学习的渠道。为此呢，社区秉持着社区搭台、能人唱戏、居民受益的服务理念，积极挖掘辖区的老年能人，邀请有一技之长的退休老人担任志愿老师，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客厅。那有着20余年毛笔字研学经验的武军明，得知社区招募信息之后，就第一时间主动报名了，免费为辖区的书法爱好者来授课。身为退役军人、老党员，他始终认为邻里服务邻里是自己多年来深耕书法艺术的价值所在。那和武军明怀揣同样想法的老年居民也不在少数啊，大家纷纷报名，积极参与。在志愿服务的初期，社区活动的场地是有限。

那各类文体活动呢，只能挤在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小会议室来开展。2025年，交通社区获批了西安市第一批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国家级的试点，那全新打造出了2000余平方米的社区服务综合体，及养老、托育、助餐、娱乐等9大功能于一体。社区呢将95%的空间对外开放，用于居民的日常活动。那五居民也可以在这样宽敞明亮的新教室里给他的学生们来讲书法课了。五居民啊笑着说，我今年也74了，在社区的老年群体当中还算是年轻的，能用自己的才艺服务邻里，哪怕呀只有一名学生，我也会全力以赴的认真来教。那书法课堂不仅丰富了社区老年居民的晚年生活，更温暖了独居老人的内心。一位学员深有感触地说啊，以前呢独自在家日子过得是单调冷清，现在呢每周最期待的就是书法课了。吴老师的教学细致耐心，在这里呢既能够练字学艺，又能够和邻里闲谈交流，心里是格外的温暖。在交通社区，温情的银发互助的场景也是随处可见的。那除了五居民之外，越来越多的银龄志愿者主动投身社区服务，各类的文体课堂常态化的开展，一套低龄老人帮扶高龄老人，有才艺的老人带动求学老人的邻里互助养生生态也已经悄然成型。张家村街道的军工社区呢，也深耕着银发互助的模式，呈现出了多样的暖心图景。社区呢，精准整合辖区的老年资源，招募身心健康、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低龄老人，组建老伙伴银龄志愿服务队，聚焦高龄独居老人的生活痛点，提供物资代买、上门保洁等一些便民的服务。军工社区的老年人口呢，占比比较高，每年的高龄补贴复审工作仅靠社区的工作人员难以高效完成。那为了保障复审工作的有序推进，普惠到每一位老人，老伙伴银龄志愿服务队主动认领帮领带领的一些任务。志愿者们身穿着黄马甲，逐户的上门走访，耐心的指导高龄老人完成人脸识别的核验，细致来核对各类的申报信息，以全力保障老年人顺利领取到高龄补贴。那这种以老助老、银发互助的模式，既精准破解了高龄及独居老人办事难、出行难的一些民生痛点，也让低龄老人完成了从被动接受服务到主动创造价值的身份转变。老伙伴银龄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于红琴说啊，老有所乐更要老有所为，我希望在晚年的时光里尽己所能为社区、为社会贡献微薄之力，用余热来温暖身边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每一位老人都能够成为爱心传递的使者。莫道桑榆晚，未暇上漫天。那如今呢，在碑林区，低龄老人以己之力帮扶高龄老人，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在守护中互换着温暖，双向赋能间涓滴成河，汇聚成了实实在在的银发力量。那我们再从西安来到宁波，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啊，有一个小老帮老老的温暖就医路。在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白云街道的南雅社区，时常呢会上演这样的一幕暖心的场景。汪小莲与梁伟丽呢结伴缓步前行，途中啊是轻声闲谈，彼此相伴。那不知情的人呢都会误认为这两人是一对亲姐妹，殊不知啊他们是社区低龄帮高龄互助养老模式之下结缘相伴的暖心邻里亲人。今年70多岁的汪小莲是一名独居老人，身患着癌症及多种慢性病，日常就医呢无人陪同，定期呢到医院去复诊取药成为了困扰他的一大难题。他说，每次去医院看病啊，我都像打仗一样的疲惫，挂号、缴费、问诊、检查、取药这一系列的环节总

会让他体力不济并心力交瘁。那为了切实帮助汪小林这样的特殊困难的老年人顺畅就医，在海曙区民政局与白云街道的支持指导之下，南雅社区于2024年11月正式启动了温暖就医路困难群体助医陪诊帮扶项目，组建起了向阳陪诊团，在社区呢招募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低龄老年志愿者，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为辖区的失独残疾等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预约挂号、陪同就诊、协助取药、代办就医手续等一站式的助医服务。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退休老人梁伟丽啊，就主动报名加入到了向阳陪诊团当中，成为了汪小林专属的陪诊帮扶志愿者。二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啊，梁伟丽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汪小林的手背，温情笃定地说，以后啊去医院我陪你，一句质朴的承诺化作了日复一日的暖心坚守。第一次陪同汪小林复诊，梁伟丽提前梳理了就医的路线，熟悉掌握挂号、缴费、就诊的全流程。抵达医院之后啊，他一手搀扶着汪小林，一手妥善着保管着病历资料，全程协助其挂号、就诊、取药，并耐心叮嘱用药的注意事项。在候诊的间隙，梁伟丽会和汪小林闲聊一些过往的经历、社区的趣事等等，贴心地舒缓着他的紧张的情绪。那久而久之，性格内向的汪小莲慢慢地就敞开了心扉，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心境也愈发的开朗了。那汪小林说啊，以前呢一个人看病啊，心里总是悬着一块大石头，惴惴不安的，那现在有了梁妹妹的陪同，心里特别的踏实了。谈及加入到向阳陪诊团的初心，梁伟丽的话语呢质朴而真挚。人人都会老去，谁都会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愿意做这些困难老人的亲人，为他们搭把手解难题。为了让邻里互助的暖心服务长效可持续，南雅社区建立了完善的志愿者保障与管理的激励机制。社区呢为全体陪诊志愿者购置了意外伤害保险，并发放交通补贴，同步呢推行积分的激励制度。同时联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态化的开展医学常识的普及、就医流程的实操、自助设备操作等一些专项的培训，全面提升了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效。截至目前，向阳陪诊团已经累计提供陪诊助医服务60余次，南雅社区的低龄帮高龄的助医帮扶的暖心实践，是海曙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深耕养老服务的生动缩影。那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海曙区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0.7万人，户籍人口老龄化率达到了32.2%。其中呢，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户籍老年人数的14.5%，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叠加的态势，对区域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迎来了全新的挑战。为了更好地作答养老服务民生的考题，近年来宁波市海曙区依托民政部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建设的这个契机，统筹整合了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慈善机构等多方的资源，创新推行了多元化互助养老模式，打造了贴近本地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专属乐龄养老服务特色品牌。那目前呢，全区已经构建起了集基层互动养老服务、农村颐养小院建设、高山老年助餐、志愿者结对帮扶于一体的多元互助养老服务体系，重点来帮扶高龄、独居、失能等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海曙区呢，也正在用邻里互助的暖流，稳稳地托起了银发群体的幸福晚年。
守望相助，和衷共济，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2024年的年底，中办国办文件首次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纳入到了国家养老服务体系当中。那今年的3月，民政部等11

医部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意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经过各地民政部门的探索与实践，互助性的养老服务也涌现出了不少的创新模式，积累了很多鲜活的经验，也为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政策落地呢，也重在基层。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各地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在服务模式、服务阵地、支撑保障等方面都有着发展，互助养老也正在从零星的志愿行动转变为制度化的社会支持网络。比如说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在宁波海曙区的温暖就医路困难群体助医陪诊帮扶的项目当中，那低龄老人志愿者不仅有着意外保险、交通补贴，还会通过积分激励制度给自己的未来攒下一份安心的保障，也回应了谁来服务之问。那在扬州江都区的村级助老先锋队吸纳了人群更广泛，由低龄健康老人、党员代表、乡村振兴好青年等多元力量来组成。那志愿者每完成一次送餐或者是上门服务，能够攒三枚福豆，那积分呢可以在村里的爱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也就回应了服务什么与怎样激励之问。在西安碑林区社区的银龄志愿者招募令建立起了低龄老人教高龄老人、有才艺的老人带想学的老人的互助养老的生态，也打造了家门口的文化客厅，就回答了在哪儿服务和怎样让服务更有温度的实操命题。那这些鲜活的实践生动诠释了互助养老的独特价值，低龄老人从被照顾者转变为了有力量的参与者，在持续的社交和劳动当中实现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高龄老人呢，在熟悉的生活环境里依靠着熟人帮助邻居来帮衬，不用花大价钱就能够解决买菜、维修、看病的问题，生活呢也够有了幸福感，社区也营造出了关爱互助的邻里氛围。有温度的养老啊，靠的是人心，可持续的互助靠的就是制度了。当政策善意与邻里的真情同向发力，互助养老也便能够从一时暖走向长久热，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在自己熟悉的屋檐之下安享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的老年。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的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引领故事等内容。那我们刚刚的幸福头条当中是为大家介绍了邻里守望、互换温暖、抱团乐享银发时光，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故事。今天我们银铃故事的主角呢，叫做孙桂琴。在今年的3月15号的上午啊，由海南海口飞往沈阳的海航 HU7647次的航班上啊，突然间呢发出了寻找医务人员的广播。应邀到海南宣讲返回沈阳，曾经受过雷锋辅导的学生孙桂琴第一时间赶到了后舱，只见的一位60岁左右的男乘客正在用手捂着胸口，面色苍白，呼吸急促。那孙桂琴啊就紧急施救，很快呢这位男乘客转危为安了。孙桂琴向患者女儿传授了注意事项和日常的保健常识。那原沈阳军区总医院副主任军医孙桂琴是全国402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退休的13年里，这位军内外都出了名的雷锋精神的宣讲员，行程100余万公里，到200多个城市来宣讲，听众达300多万人，获得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的荣誉。在辽宁雷锋干部学院举办的一次活动上，他笑着对记者说，只要身体允许，我要把雷锋的故事一直讲下去。3月24号，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阜红小学；4月9号，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4月30号，北京东城区体育馆路雷锋讲堂；6月9号，辽宁康平县二牛锁口学校。时至今日，孙桂琴仍然步履不停。那有人问他说：“你这么累，图什么呀？”也有人问他说：“你这是要干到什么时候啊？”孙桂琴说：“我想让雷锋的精神从课本、从口号走进孩子们的内心，让红色的种子在童心生根发芽，让自己的白发和红领巾一起飘扬。”2013年，60岁的孙桂琴退休了，成为沈阳市校外辅导和弘扬雷锋精神的志愿者，开始从雷锋叔叔的孩子变成了雷锋精神的种子向外播撒。孙桂琴说，当年雷锋送我的个人照片和他为我戴上的红领巾，陪伴我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入伍之后成为了一名军医，我参与到救死扶伤、人民至上的光荣事业当中。我一直珍藏的照片和红领巾成为激励我学雷锋、宣传雷锋的动力。退休只是换岗，孙桂琴将做好人、行好事、传好情视为一生的追求。2025年这一年，他就向全国各地做各种报告235场，自费为学生们购买了大量的学雷锋书籍、画册和图片。孙桂琴说：“我觉得这件事儿很有意义，特别是对初入社会的青年来说，一句话、一个故事，或许就能够改变他的一生。”有一次，他到企业为青年来讲雷锋，两名轻工开场就说：“讲雷锋又不顶饭吃，也不顶钱花，不如讲讲股票，讲讲赚钱。”那孙桂琴非常认真地说：“我认为挣钱之前，首先要学会做人。”那怎么做人，我就给大家讲一讲雷锋的做法。孙桂琴以亲身经历讲雷锋故事，有细节，有激情，掌声一次次的响起，刚开场的轻功也感动得落泪了。孙桂琴最后郑重地说：“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雷锋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不会或缺。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永远不会贬值。我们可以追求财富，但首先要像雷锋那样做人。”孙桂
琴认识雷锋的时候只有7岁，那时他在抚顺市万花区建设小学的2年级读书，雷锋是他们的校外辅导员。他说，第一次见到雷锋的时候，学校团支部书记在主题大会上为雷锋戴红领巾。雷锋激动地说，同学们，几年前我刚摘下了红领巾，今天又戴上了，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大朋友了。从此，这位长得像大哥哥的人就成了我们的大朋友，给我们讲故事，大家都喊他雷锋叔叔。一次上学跑得急，孙桂琴的红领巾掉了，也顾不上系，攥在手里就往校门里跑。站在校门口的雷锋发现之后，仔细地为他系好，并拍拍他的肩膀说，小桂琴，以后上学前要把红领巾系得紧一点，要爱护红领巾，因为它是国旗的一角，是我们少先队员的标志，戴上它就要一生爱党，一生爱祖国，一生爱人民。孙桂琴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从那以后，他不仅爱护红领巾，也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过了戴红领巾的年龄，他只有纪念意义的纯棉布的红领巾，他就把它珍惜地保存下来。孙桂琴说啊，我和同学们与雷锋一起在少年之家读书的照片，那说起来更有意思了。那天沈阳军区的摄影记者张俊采访雷锋辅导学生学习，我挎着好几个同学的书包站在门口，雷锋发现了，帮我把肩上的书包一个一个的放过了一边，拉到他的身边一起来拍照。张俊说，我个头太矮了，雷锋还把门外捡的两块砖头垫在了我的脚下。雷锋因公殉职的消息传来，孙桂琴和班里的同学们悲痛万分。他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抚顺万花区政府礼堂举办的公祭大会，当时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叔叔的话，一辈子要做个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因为太想雷锋，20多天之后，孙桂琴还约了同学走了近20里路，来到了雷锋的墓地。12名少先队员将12条带着泪水的红领巾，一条连一条地系成了一个红领巾花环，恭恭敬敬地献给了永远22岁的雷锋叔叔。年过七旬，孙桂琴依然保持着高密度的忙碌。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北部的边陲哨所到西沙群岛，从大漠高原朱日河训练基地到云南老山劲旅，从地方政府机关到偏远打工子弟学校，从清华北大等高校到少管所和大型监狱。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要多休息，他却白白说，我现在还走得动说得清，能为雷锋精神多做一点是一点，让这束光照亮的更多人的路。从小接受雷锋精神滋养的人，也因这份坚守获得了众多的收获。孙桂琴在46年的军旅生涯里，14次被军以上的单位评为标兵和先进个人，被沈阳军区树为学雷锋标兵，荣获学雷锋金质奖章，并荣立2等功2次、3等功3次，3次被辽宁省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和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被全军评为好军嫂，家庭也被评为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孙桂琴患有严重的胃下垂和贫血，血红蛋白仅 7.4 克，属中重度贫血，平时靠药物维持，体重也只有40公斤。他用雷锋精神激励着自己带病站上讲台，双腿半月板损伤，有时需站着讲课，讲完几乎是迈不开腿了。常年奔赴外地做报告，一个人拎着行李箱赶飞机乘火车，时常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双眼患有重度疾病，每2个月需要手术住药一次，有时头一天做手术，第二天摘下眼罩就登台做报告。一次，他接到为北京中关村等11个单位宣讲雷锋精神的邀请，但是双眼眼底出血，视力模糊，已经预约好的手术时间。他说，预约手术不易，但讲雷锋精神更重要。如果术后第二天摘眼罩，会不会加重出血或感染？他自己也一度很矛盾，
思来想去，最终还是答应了邀请。就在术后的第二天，他摘下了眼罩，走上了讲台，九天的时间做完了11场报告，听众的掌声很快就掩盖了眼部的不适。从九岁第一次登台讲述雷锋故事至今，孙桂琴先后在全国各地做雷锋事迹报告4000余场。退休之后，他担任沈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雷锋干部学院的客座教授，全国老兵宣讲团的成员。

是沈阳市老战士报告团的副团长，演讲更频繁了。那在过去的一年，他就完成了184场报告，从被雷锋辅导的孩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军人，再到退休之后的银发宣传员。孙桂琴用6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雷锋传人的真正含义，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行动，那这就是新时代引领行动的优秀代表。

北京时间的19:55，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之幸福头条。那再次祝福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平安幸福。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真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

0: 真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啊！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花费少的时间得到佳的治疗，投入少的精力换回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 而在生产研发上，

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得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效果。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兴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

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的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是，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穆文堂的海参肽。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穆文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

0: 种抱歉，我们比赛过程还是比较大家认可队员的发挥的，只是我们没有把握住机会，剩下的比赛也希望队员们不要泄气，继续努力。
1: 8月15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贤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大连昆城队。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截至8月10号，距离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8月14号20:40还剩4天时间。目前原油变化率已达到-9.57%，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下跌每升0.30至0.36元。据国家民委近日公布，由延边歌舞团倾力打造的民族舞剧《傲雪长白》将于9月11号至13号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为全国观众呈现波澜壮阔的抗联史诗。赴京演出前，8月14号起将在延边工人化工开展8场展演。延吉市妇幼保健所正式启动2026年免费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工作。两癌在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通过定期检查能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大大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降低治疗成本和患者死亡率。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呼吁广大育龄妇女积极参加两癌筛查，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共同守护女性健康。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一个书香窗明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经典文学名著《三个火枪手》。2002年正是大仲马200周年诞辰，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做主，把大仲马的骨灰移到了先贤祠，和好朋友雨果成了邻居。希拉克在演讲中表示，共和国理应及

与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应有的地位。希拉克说这句话是有原因的，一直以来大众啊都没能在严肃作家中获得一席之地，因为评论家们认为跟其他作家那些晦涩难懂的作品比起来，大仲马的小说实在太好读了，所以他只能算是个迎合读者的畅销作家。但是呢，小说读起来容不容易跟小说本身写得好不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大仲马的作品好读，因为他们大多是先在报纸上连载，然后呢才出版单行本的。当时的连载小说跟现在的美剧有点像，如果读者反馈好，小说就能继续往下写，如果读者不买账呢，小说就有被砍的风险。三个火枪手刚开始连载就拉升了报纸的销量，于是大仲马再接再厉，完成了20年后和布拉热洛纳子爵两本书，构成了火枪手三部曲。除了被批评小说好读，大仲马还常被批评雇用捉刀人写作。其实这个说法呢不完全准确，所谓的捉刀人只是他的助手。大仲马的小说大多是在真实历史框架下添加虚构的元素，让杜撰出来的小人物游走于权贵之间，掀起历史的波澜，成为历史的主导者。这种写法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小说的读者大多是普通人，读到这样的情节设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代入感。但是呢，这种写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大仲马本人非常勤奋，每天写作12个小时，即使这样时间也不够用，需要助手整理素材，拟出大纲，再交由大仲马本人填充丰满，最终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虽然书名叫《三个火枪手》，但是呢，小说中却写出了好友四人组。主人公达达尼昂和他的朋友阿多斯、波尔朵斯、阿拉米斯。那为什么书名只提到三个人呢？因为小说开始的时候呢，主人公达达尼昂只是初到巴黎的毛头小子，要到小说结尾他才晋升为火枪队副队长。整部小说可以看作达达尼昂在路易十三宫廷中的个人奋斗史。三个火枪手的故事发生在1625年，那是大仲马精心挑选的年代，因为有战争，有阴谋，有国仇家恨，还有各色风云人物。1625年的法国宗教战争已经结束，天主教和胡格诺派仍然冲突不断，还有国内大贵族以宗教为由头挑衅路易十三的王权。隔海对望的英国通过资助胡格诺派来介入法国国事，除了虎视眈眈的英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形成合围之势，法国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了。为此，路易十三迎娶了西班牙公主安娜，想要结成法西同盟。这是一场没有爱情，只有算计和提防的政治婚姻。至于我们的小说主人公达达尼昂，此时身在遥远的加斯科尼，浑然不知法国宫廷的暗流涌动。达达尼昂带上父亲的介绍信，骑上小黄马，意气风发地要去巴黎大展身手。可是没走多远呢，达达尼昂就因为别人嘲笑他的马匹毛色奇怪，冲动地要求决斗，结果出师不利，剑也折了，人也晕了，一觉醒来连介绍信都被偷了。达达尼昂怀疑是决斗的人偷走了信，立马追出客栈大门。出来之后，他看见一位绝色佳人端坐于马车中，提到了伦敦、白金汉等字眼，接着就绝尘而去。但那惊鸿一瞥已烙印在达达尼昂的心上，那神秘女子是谁呢？此时的达达尼昂还无暇顾及爱情，他要趁着有限的盘缠用光之前
赶到巴黎。

找到父亲的老乡时，现在的火枪队队长德·特雷维尔先生。达达尼昂虽然弄丢了介绍信，贵为国王三号人物的特雷维尔先生还是拨冗接待了老乡，但是无法把他收进火枪队，因为国王下令有军功的人才能成为火枪手。达达尼昂识趣地表达了谢意。初入权贵官邸，他意外发现周围的人们都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国王和首相的矛盾，这刷新了达达尼昂的认知，原来宫廷政治如此复杂。这是达达尼昂来到巴黎后的第一个收获，很快他有了第二个发现，达达尼昂竟然在特雷维尔府上瞥见了和自己决斗并偷走介绍信的人。达达尼昂二话不说夺门而出，没成想先是撞到了一个肩膀受伤的火枪手，又在官邸门口无意戳穿了另一个火枪手，一掷千金买了根金肩带的谎言。最后他热心地捡起了第三个火枪手脚边的手帕，第三个火枪手却恼羞成怒，否认手帕是自己的。小偷没追上，达达尼昂这一连串的冒失举动倒为他收获了三场决斗。第二天四个人的决斗还没开始，他们先碰上了首相的卫队，两队人马言语之间你来我往，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这个时候达达尼昂不得不做出选择，是站在火枪队这边还是站在首相卫队这边。电光火石间达达尼昂做出了抉择，他要站在火枪队这边。一场混战后，首相卫队落荒而逃，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不打不相识，由此结下了共同进退的友谊。四个好友本以为揍了首相的人捅了大篓子，没想到竟得到了国王接见。达达尼昂获准加入国王卫队，还得到40个金币的赏赐。关于如何使用这笔钱，三位好友各执一词，又暴露了每一个人的喜好，建议订一顿丰盛的饭菜。波尔朵斯讲究排场，建议雇个跟班，而阿拉密斯呢则提议找个情妇。40个金币没过多久就挥霍殆尽了，达达尼昂不禁为生计发起愁来。恰在这个时候，房东登门造访，有事相求。原来房东的妻子在宫里当差，是王后的侍女，可是最近一直没有回家，下落不明。房东思来想去，在认识的人当中要算达达尼昂最是位高权重，房东承诺只要找回妻子一定重金酬谢。可是呢，还没等达达尼昂展开调查，房东竟然被首相的人马抓起来了，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小小的侍女失踪，为何会惊动首相呢？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房东的妻子突然回到家中，那是一个娇俏美丽的女子，达达尼昂不禁动了春心。为了彰显自己的英雄气概，他执意为美人排忧解难。原来一切源于首相的阴谋，首相为了挑拨国王和王后的夫妻关系，派出密探送信给伦敦的白金汉公爵。白金汉公爵就是王后的情人，假托王后的名义邀请白金汉公爵来巴黎幽会。达达尼昂在小说开头撞见的那位神秘女子正是首相的密探，名叫米莱迪。王后的情人白金汉公爵不知有诈，前来赴约。首相为了抓到王后的通奸现行，必须确保王后身边的人都是自己的亲戚，所以干脆绑架了王后的心腹，也就是房东的妻子。幸亏房东的太太机灵逃了出来，在他和达达尼昂穿针引线下，王后和白金汉公爵有惊无险地见着了面。
王后还给白金汉公爵一串钻石坠子作为定情信物。得知阴谋没有奏效，公爵已经潜回英国，首相不禁怒火中烧，但是老谋深算的政客岂会轻易认输，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首相一边派出密探去白金汉公爵那里行窃，一边怂恿国王让王后在即将举行的舞会上佩戴钻石坠子，以示两人情比金坚。可那坠子远在英国，马脚迟早会露出来的。乱了分寸的王后想到了一个办法，写信给情人讨回坠子。派谁去呢？重任当然落在了达达娘身上。首相闻讯设下重重关卡，围追堵截。三位好友为了保护达达娘，先后落入敌人圈套，到最后只剩下我们的主人公过五关斩六将，顺利把信送到了白金汉公爵的手中。当公爵取出信物时傻眼了，那串钻石坠子怎么会少了两颗呢？公爵这时候才想起来，首相的密探米莱迪曾接近过自己，肯定是他趁机割下了钻石。舞会如期举行，王后胸前空空如也，国王不禁想起首相的话，难道王后真的对他不忠，把坠子送给了情人？国王责令王后回卢浮宫取来坠子。王后再次现身时，钻石在胸前熠熠生辉，而且一颗不少。首相的阴谋再次挫败，原来公爵命人仿制了两颗钻石补上，又拜托达达娘十分火急赶回巴黎。逃过一劫的王后为了感谢达达娘，送上一枚价值连城的戒指。钻石风波告一段落，达达娘得到了王后的信赖，算是事业得意，情场也随之开花结果。虽然知道米莱迪这个蛇蝎美人是首相的密探，达达娘仍然觊觎她的美色。一天晚上趁着夜色掩护，达达娘潜入米莱迪的闺房。米莱迪以为来的是自己的心上人，热情迎接并送上蓝宝石戒指作为定情信物。当达达娘袒露真实身份，米莱迪又恨又恼，发誓要报仇雪恨。现在个人事情要暂时放一边了，因为国家大事在召唤达达尼昂和他的好友。路易十三和首相决定围攻拉罗舍尔，火枪队和国王卫队受命随甲出征，但是路费和装备需要自己筹措，这可难住了平时大手大脚惯了的四个人，要到哪里去筹钱呢？这又能看出每个人不同的处事风格。波尔朵斯夸口情妇会替他解决燃眉之急，阿拉密斯有神秘朋友雪中送炭，但是他对外宣称那是刚收到的诗集稿费。阿多斯决定以不变应万变，静坐家中。达达尼昂及时想起了那枚蓝宝石戒指，把它换了一笔钱和阿多斯共享，四人整装待发朝拉罗舍尔进军。拉罗舍尔是座港口城市，它能在法国历史上占得一席之地，是因为拉罗舍尔围城战。我们前面提过，法国的宗教战争虽已结束，宗教矛盾仍然存在。拉罗舍尔就是胡格诺教徒在法国最后的据点，也是英国人干预法国朝政的桥头堡。路易十三和首相想要进一步集中王权，就必须铲除拉罗舍尔这个心腹大患。首相再次召来密探米莱迪，授意他潜回英国刺杀白金汉公爵。首相认为如果英国没有了白金汉公爵这个主心骨，或许就会不战而退。四个火枪手得到消息，心系王后的他们自然不希望王后的情人有闪失，决定兵分两路，分别给王后和米莱迪的小叔子温特勋爵带去口信。
米莱迪刚踏上英国领土就被温特勋爵扣留了，带往城堡监禁起来。米莱迪怎会轻易束手就擒呢？他先是色诱看守自己的军官，失败之后又开始攻心战。米莱迪从军官朴实的穿着、严肃的举止中看出了端倪，他是清教徒。米莱迪立刻伪装成受迫害的清教徒，不仅博取了军官的同情，还点燃了他对白金汉公爵的仇恨。因为公爵作为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宠臣，鼓励国王娶了一个天主教徒的王后，也就是路易十三的妹妹。米莱迪的举动堪称一箭双雕，军官不仅放了他，还在蛊惑下前去行刺白金汉公爵。当温特勋爵闻讯赶到时，公爵已经伤重不治。米莱迪逃回法国，躲进修道院，本以为万事大吉，但是达达尼昂等人快马杀到，一众人等把他就地正法。白金汉公爵的死讯传到拉罗舍尔，城内军心动摇，法军最终攻下城池。首相眼见密探米莱迪已死，公爵这个祸患已除，又十分赏识达达尼昂的才智和勇气，和他握手言和，并将他提拔为火枪队副队长。达达尼昂终于实现了他的第一个人生目标，至于后事如何，那就留待火枪手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去讲述了。读完小说，如果您有兴致去翻查史料的话，会惊奇地发现大仲马对于历史脉络的把握大致是准确的。小说用有限的篇幅描述了路易十三和首相两人之间的微妙的君臣关系，看似有权力斗争，但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两人达成了默契的合作。首相作为一代枭雄，的确在有生之年扶持法国一步步走向强盛。以拉罗舍尔围城战为起点，对内理清了宗教矛盾，打击了大贵族和新教特权，把权力收拢到国王手中。之后的路易十四才缔造空前强大的法国。然而，如果只有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了。那些大人物、大事件和老百姓又有多少关联呢？大仲马就聪明地在宏观历史的拼图中嵌入虚构的小人物，拉近了读者和历史的距离。严格说来，达达尼昂和他的三位好友真真切切地在历史上存在过，但是大仲马只保留了姓名，对他们进行了二次创作，于是有了这一众个性鲜明的主角和配角，尤其是阿多斯和米莱迪。我们可以把这两人看作达达尼昂的精神父母。阿多斯的身上承载了贵族精神，这是达达尼昂向往的品质。初到巴黎的年轻人天真、热血、不谙世事，是阿多斯教会了他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非敌即友的，还存在着灰色地带。也是阿多斯让达达尼昂逐渐领悟到了政治暗码，到最后能在宫廷中游刃有余，并坦然接受了首相递来的橄榄枝。密探米莱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达达尼昂的性启蒙老师，引领他进入女性世界。大仲马革命性地赋予了女性角色可以和男性匹敌的才智和胆量，只可惜这个女反派的故事走向仍带有宿命色彩。想说到最后呢，米莱迪的身世曝光，阿多斯难以启齿的情史也有了答案。米莱迪曾是修女，勾引了一名教士，并偷窃圣器贩卖，被捕后身上被烙了犯罪者的印记。米莱迪和情人逃走后扮作兄妹生活，正是在那个时候，阿多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并娶她为妻。但是阿多斯后来发现米莱迪身上的烙印，感到自己名誉受损，动手勒死了米莱迪。
不过米莱迪并没有死掉，

是逃到英国，摇身一变成为首相的密探，游走于英法两国宫廷之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大仲马对米莱迪的厚爱，甚至为他设计了一条极为完整的故事线来丰满这个人物形象，工于心计，心狠手辣又魅力非凡。这样耳目一新的角色设计自然让读者大呼过瘾。为了留住读者的心，大仲马还有一招让小说充满动感。怎么做到的呢？大仲马是写剧本出身，他把创作戏剧的手法融合到小说中，加大对话比例，通过小说人物一来一往的对话，赋予了故事更加紧凑的节奏，读起来酣畅淋漓。大仲马的小说十分的接地气，这和作家本人经历是脱不了干系的。他是在开客栈的外公家长大的，十分了解小市民和资产阶级的品味，也乐意把这类人物写进作品中，比如三个火枪手中的波尔朵斯，有些浮夸虚荣，但仍然是个讨喜的角色。一个读者为什么要看某个作家的书，其实是为了在作品中看到另一个自己，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需要达成的某种默契。显然大仲马的读者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熟悉的影子，在这种熟悉感之上，大仲马最后还加了点调料，创造出一点新鲜感。大仲马写历史小说并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以史为鉴，他重写过去是为了帮助大众更好地理解现在。虽然不能把大仲马的历史小说当成严肃的历史书来读，但在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19世纪，民众正是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了本国的历史，并树立起国家自豪感。此外呢，这种意识形态功能还帮助了一个国家形成了自己政治和文化身份。雨果称赞大仲马是法国思想的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仲马也是法国历史的传播者，正如现在的人们通过好莱坞电影来了解美国一样，全世界人民也通过大仲马的小说知道了法国历史。照此说来，大仲马理应在先贤祠中获得一席之地。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大家分享的《三个火枪手》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推广全面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8: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 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啊。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花费少的时间得到佳的治疗，投入少的精力换回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啊，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啊，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得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 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十几倍。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啊，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那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效果。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了。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性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 所以早在2010年，穆文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的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啊。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那么要想实现三通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没错，那就是穆文堂的海参肽。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穆文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

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

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的疾病，李老师没把握去治疗。第二个呢是恶性病，各种恶性的瘤子，李老师没把握治不了。那老朋友应该呢都听李老师说过，对吧？那我为什么说这两种病我不治呢？第一，没把握。对待这两种病，我不能像对待风湿骨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那样，我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再重不过三副药，这样的话我不敢说。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能需要我们患者长时间的去服用。你包括我之前讲过，他服用发酵中药，有一个恶性病的患者，他用了5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5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1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恩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1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清债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恩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3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3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恩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3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

0: 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肽吗？
0: 嗯，
3: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0: 啊，
3: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0: 对，
3: 不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 啊
0: 嗯，
3: 我是咋回事，咱普通人吃不起呀、啊、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
0: 嗯、
3: 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肽，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0: 嗯，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啊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他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啊、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啊，啊，就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0: 嗯，
3: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让我先用用。
0: 嗯。
3: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0: 啊、
3: 李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0: 嗯，
3: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啊、真是霸道
0: 啊。
3: 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0: 哎，
3: 得糖尿病吧都16-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0: 嗯，
3: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0: 嗯嗯。
3: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0: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3: 对、啊、
0: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3: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
0: 嗯，
3: 哎，这会儿的血糖完全正常的。
0: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3: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
0: 嗯嗯。
3: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0: 嗯，
3: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0: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3: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0: 嗯，
3: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0: 嗯，
3: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那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儿啊。
0: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3: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再者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0: 嗯，
3: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0: 嗯嗯，
3: 脸吧之间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0: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3: 对，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0: 嗯，
3: 他本身是类风湿，另外他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
0: 嗯嗯，
3: 他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啊。
0: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有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3: 对对对对啊，
0: 嗯，
3: 我就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0: 嗯，
3: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0: 对，它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3: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3: 行行行，
0: 嗯，
3: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0: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3: 行行，
0: 嗯，
3: 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儿，行吧？
0: 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泰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3: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是您的新患者。
0: 哦。
4: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5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案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
0: 嗯。
4: 啊，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泰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泰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4: 这海参泰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0: 对，
4: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泰，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0: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
4: 啊，
0: 他一年生产海参泰呢，那都是几10批次的去生产。
4: 哦，
0: 哎，但是呢，在这几10批次的海参泰里边啊，只有3个批次的是运用咱们发酵工艺生产的。
4: 哦，
0: 所以说李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啊，我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绝对是你们花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
4: 哦，
0: 对吧？
4: 哦，
0: 你同样是粮食，你吃1斤吃5斤，你不再吃醉的。但是粮食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率。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泰，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4: 肯定买不到。
0: 对了，对，
4: 嗯，
0: 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4: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0: 你给我讲，
4: 把这么好的海参泰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0: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嗯。
4: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0: 嗯，
4: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本地平片呐，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塔乐克，
0: 嗯，
4: 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0: 啊，
4: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
0: 嗯，
4: 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0: 嗯嗯，
4: 也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0: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4: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0: 嗯，
4: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0: 嗯，
4: 特别是在前面开车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0: 嗯嗯，
4: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了，麻木的这个感觉。
0: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姜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姜麻肿胀

0: 层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1: 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0: 嗯，
1: 我都不敢想。
0: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1: 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0: 啊，
1: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0: 嗯，
1: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我今天就想啊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1: 嗯，
0: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啊。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0: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
1: 啊，
0: 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1: 啊。
0: 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

0: 得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2: 嗯，
3: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哎，这个发酵中药，哎呦，我和老伴俩的现在都用着呢。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2: 嗯，
3: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2: 没错，
3: 真挺好的。你说
2: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一啥？图一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3: 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3: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哎呀，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2: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3: 是，
2: 嗯，
3: 真的，李老师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2: 嗯，
3: 可是呢，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吧，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2: 嗯，
3: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哎，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2: 嗯嗯。
3: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2: 嗯嗯。
3: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2: 嗯嗯。
3: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方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2: 嗯，
3: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2: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摁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嘛。
3: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3: 实话实说。
2: 哎，对
3: 对。
2: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啊，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1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3: 嗯，
2: 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3: 嗯
2: 嗯，
3: 真好。嗯，
2: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

0: 治的是什么病？
1: 那行，李老师，其实吧，也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儿用的
0: 啊。
1: 哎，我俩现在一块用了有一副了吧？老伴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0: 啊，
1: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吸收似的。
0: 嗯，
1: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这血
0: 今儿马上就上来。
1: 对，
0: 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1: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就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0: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0: 嗯嗯，
1: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0: 嗯，
1: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0: 嗯嗯。
1: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呢。说李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0: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1: 是不是？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1: 对对，
0: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1: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0: 嗯，
1: 哎，偶尔还能咳嗽呢。
0: 对，
1: 平常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0: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1: 那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吧，这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0: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
1: 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0: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啊。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1: 这么多。
0: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1: 是是，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我知道咱这个药吧，也有的时候也挺不好买的，
0: 嗯，
1: 我是就想吧，这提前赶紧吧，申请上。哎，这没想到，听你这么一说，现在还送我们这个海参菜。你看这无论如何吧，我就寻思啥呢，这次我得抢上。哎呀，我要是这一起用上吧，我这个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就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0: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 给你做个登记
1: 啊，
0: 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

0: 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到时候你们俩呢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嗯。
3: 这发酵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两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0: 嗯，
3: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生态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0: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3: 好的好的。海参肽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0: 嗯，
3: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0: 哎，
3: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0: 说一下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0: 嗯嗯。
3: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0: 嗯。
3: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0: 嗯，
3: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0: 您老伴儿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的降压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0: 嗯，
3: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一副药的时候，这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0: 嗯，
3: 这不现在两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3通疾病无宗，可乐呵了。
0: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3: 哦，
0: 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3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呢，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它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2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3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3: 对对对。
0: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3: 嗯，
0: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3: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3: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 那个海生态

0: 好处，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1: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0: 好的好的，留意听，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
7: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李老师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消息呢，是关系到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所有收音机前想要守护健康的听众来说，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利好消息。但是呢，要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一代二代所应用的发酵技术，还是只停留在植物发酵和生物发酵的阶段。虽然药效相比传统中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身为一名医者，我的使命始终是一切以患者为重，以患者花少的钱用好的药，花费少的时间得到佳的治疗，投入少的精力换回快的健康，这是我一直去专项研究的。而在研究发酵中药这30来年的时间里边，我始终都在精益求精的路上不断的摸索，叫力求创新。终于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让我在中国发酵中药领域找到了文玉堂这个专项研究中药发酵的堂口，并成功的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运用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的生产研发上。那么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老朋友非常清楚的，它是运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前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说一个医生要想成为好的医生，你最好把所有的病全得一遍，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治好了，你就是好的医生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知道怎么治，自己最清楚，感同身受来得直接。那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告诉后面的这些老百姓，我们应该怎么用药。而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等同于神农氏，我们创造了一个，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给它打印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对人体吸收和利用，没有任何的流失。你这样一来的话，三代的药力药劲儿相比前两代，它整整提高了10几倍。你这样一来，不仅价格每片还只收1块钱，让患者呢能够承受得起，而在服药的周期上却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就像李老师说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无论你病情有多重，病程有多久，只要咱们发酵中药方能治，那么咱们运用的3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3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来一个好一个，治好不再反复。这就是发酵技术成就发酵中药方的效果。所以国内呢，许多知名药企啊，也都开始绞尽脑汁的想要寻求合作。

而在这些知名药企当中呢，要说科技感强的啊，也就是说应用科学技术先进的，那莫过于有着航天阳光美誉的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为这个穆恩堂所生产的健康产品呢，最早都是专项供给给航天人员的啊，所以业内人士呢也一直称呼穆恩堂为航天阳光公司。而李老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就跟这个航天阳光穆恩堂有直接关系啊。要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从航天阳光出品的一款健康产品海参肽说起了。海参肽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听众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对吧？原始的海参肽呢，就是从海参当中提纯出来的，而海参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的，它富含聚氨基葡萄糖，也就是我们许多骨病患者服用的氨糖，还有粘多糖、海洋生物活性钙、高蛋白粘蛋白、多肽、胶原蛋白、核酸、海参皂带、硫酸软骨素、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等50多种的营养成分，可以说是一款不可多得的不含胆固醇的高级滋补品。它对于延缓人体衰老、预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脑血栓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另外呢，海参所含有的锌、酸性粘多糖还具有提高男性功能的作用，对于延缓性腺衰老、增加需求满意度的效果非常的显著。从1995年开始，欧美的一些保健企业啊就已经开发销售通过海参提取物制作的这个助兴产品了。而到了2000年以后呢，国外科学家又发现呢，从海参内提纯出的海参皂苷啊具有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的作用。海参中所含的硒元素还能够抑制癌细胞及血管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抗癌作用。根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世界知名的一些抑制癌细胞生长的针剂药品都添加了海参提取物作为辅助的效果。这里面也不排除老师常提到的那款一针就要120万治疗癌症的药物。因此海参也被沿海地区称呼为叫抗癌灵丹。但在咱们国家呀，实际上自古就有海参养血润燥、调经养胎的功效，那对于促进伤口愈合、提升身体的抗病能力也一直被拿来与人参灵芝相比，并早就成为了古时候的富甲巨商相互馈赠的礼物。而近些年呢，随着咱们国家全民健康意识的提高，海参产品也逐渐的涌向了中产阶级啊，尤其是一些三甲医院里的高级医疗工作者，还有医药界的一些权威魁首，也都纷纷的把海参产品呢放到了自己日常保健的这个食谱当中了。所以早在2010年，穆恩堂就开始了针对于海参肽的研究和提纯，并在这个全国知名药企的带动下，海参肽制品呢也相继成为了全国保健市场这一道极具追捧的益菌。那么这个呀，李老师不可否认，那海参肽的绝对是一款非常好、非常适合老百姓，尤其是年老体弱、久病体衰的老年人服用的健康产品。但是身为一名研究发酵中药近30年的人啊，李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了，目前市面上所销售的各种保健品、营养品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包括海参肽啊，我不管你是多么知名的企业啊，也不管你的科研团队里驻扎着多少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咱们一要实验室的数据，二要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服用案例，两项对比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了。直到现在我也敢说，若论治疗老慢病，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款药品能够比得了咱们发酵中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就这个一通脾胃这一点打通我们的生存之道，就这一点任何药品都不具备。那老师常说，你脾胃不好，你吃什么好东西它断断是吸收不了的啊！要不咱们中医老祖宗怎么流传的一句话叫药治百病却不医百人，差就差在医通脾胃上。所以治疗任何疾病，脾胃永远都是基础，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发酵中药。而且呢，咱们不光是能够通脾胃，还能通血脉、通肝肾，这就是三通疗法。

0: 那么要想实现山东疗法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药材必须要好，而且是新鲜的。第二，就是发酵工艺要先进。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粮食发酵成琼浆，中药发酵变仙方。今天的发酵中药闻名世界的根基，由于多半要归功于发酵技术。那么话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有点听糊涂了，说李老师，你一会儿跟我们讲有好消息要宣布，一会儿又讲海参肽的好处，这会儿又讲到发酵技术，你这好消息到底啥时候说呀？大家别着急，好消息马上要跟大家揭晓了。那么了解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做事啊，跟大伙治病是一样的，我必须要让所有患者清楚明白自己病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应用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的，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到最后享受永久健康的时候，咱也好跟身边的病友介绍。不是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一个人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即功德。从前总听人家说西医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的活着，这句话在咱们发酵中药咱得改一改。中医不仅要治好咱们的病，还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明白自己是怎么好起来的。同样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好消息，也得让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清楚的明白为啥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它能落到咱们的头上。首先咱们先说这个馅饼是什么。李老师相信啊，咱们头脑反应快的听众应该早就已经猜到了。
1: 没错，那就是木文堂的海参肽。
0: 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李老师可以说跟咱们听众朋友之前吃的海参肽那是绝对不一样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李老师要免费送给所有患者朋友这款木文堂的海参肽，它是运用发酵技术提纯融合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无论从功效作用还是即时效果上，都是咱们患者服用过同款海参肽无法比拟的。而老师口中的发酵技术是什么呢？我觉得不用再跟大家重复了吧。那么同样李老师未来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它的作用负责的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它的效率却相比咱们吃海参的朋友足足提高了80倍。打个比方，如果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吃海参想提高自身某方面的能力，那每次需要吃800克也就是一斤半的海参才能够见到效果的话，你要是吃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记住了，一定是李老师从这儿拿到的海参肽，你吃10克就足够了。那同样如果我身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诸如结节、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恶性病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吃400克海参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么用上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粉，那咱们就只需要5克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配比。说心里话，李老师给我们患者朋友惦记这个海参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儿了。为啥我关注这个事儿啊？咱老朋友应该听李老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同时这句话呢也是李老师我最不愿意说却又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针对于所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朋友，有两种病李婷治不了，然后没把握。第一个先天性疾病，因为这涉及到娘胎里带来的，也就是说先天之本、先天的根基受到影响。

0: 者他用了五副药之后才停药的。那五副药能好病也行，但是李老师没这个把握。即便是一片只要一块钱，那李婷也不能让咱们老百姓漫无目的的用起来没完没了，你说对吧？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有钱了不想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再不济他比吃药强，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病也是李老师的心尖疼。但是这个海参肽你别看它没什么治疗的作用，咱不敢说它是治疗的，但是通过这几十年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提纯和临床实践之后，确实是对于一些先天性疾病和恶性病有它独到之处。只不过啊，他们在李老师的眼里还差点火候。直到穆文堂想要运用咱们发酵技术提纯融合海参肽的时候，我仿佛嗅到了这么一丝机会。什么机会？说心里话，海参肽那是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物质，那要是提纯出一克的海参肽得需要多少海参呢？那100克的海参又需要多少钱呢？这个没法换算了。所以这就又回到了120万一针的治疗癌症打上就好，但是 90% 的国人根本打不起的境地了。海参肽好不好？好，常年吃行不行啊？行，但老百姓吃不起，为啥呀？太贵了。那有便宜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不要啊？便宜没好货。那既要便宜效果还好的要不要啊？不要。为啥？因为再便宜的东西若是长时间吃，那也就等于远路无轻载的压力。那不要钱行不行啊？不要钱，这个倒是可以有。哎，那怎么才能够不要钱呢？哎，这就要凭李老师医药才能和狡猾诡辩的口才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老师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我的患者，我希望我的患者能够健康长寿益寿延年，所以为了我的患者做什么我都愿意。当时我也是抱着这种决心啊，又赶上穆文堂来找我们谈合作，想要应用价值 5.3 个亿打造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流水线提取融合海参肽。我也是再一次呢用上了我当年跟生产企业提出的要求，那就是每年只允许他们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3批次的海参肽，而且这3批次的海参肽生产时间也必须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新鲜药材采收发酵的时间错开的时候，以免延误影响发酵中药的正常生产。然后呢又做起了股东的思想工作，那就是对于穆文堂使用咱们的发酵技术生产海参肽的技术转让费又不要了。但是作为交换啊，他们要给咱们这个3批次当中留下1/5的产量免费的赠予咱们。那咱们都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能跟李婷做朋友的人性格特点上几乎和李婷也不会差太多，那所以呢股东的思想工作进行的也是非常顺利。就这样一拍即合的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就算争取来了这么一批免费的海参肽。那么既然李老师得到的是免费的海参肽，自然也不会给大家加一分的费用，所以今天李老师就把这个好消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公布了。今年这唯一的一批免费海参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啊！李老师也信守承诺，将这唯一的一批海参肽免费的送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患者朋友。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既然是一年就这么一批，数量上肯定是非常有限，所以还是先紧着患病比较多病情比较重的一些年老体衰久病体虚的患者免费领取。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必须要打电话报名领取，数量有限先报先得。那今天呢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么多，咱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智脑效。

0: 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林老师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林老师啊，我觉得你真是太善良了，处处都给我们患者为思考啊。一分钱都不赚，我们都不说，还到处呢给我们找免费的好产品来帮我们。你看，你不讲那个海参泰吗？
3: 嗯，
2: 这个吧，我之前吃过，是家里的孩子买的
3: 啊。
2: 那东西吧，我觉得确实好啊，就是但凡你能吃上俩月的，对身体吧哪哪都有好处啊。
3: 对，
2: 你不讲吧，这价格也真贵呀、啊。啊，
3: 嗯，
2: 我咋是？你咱普通人吃不起呀、啊。那你看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那就不吃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啥呢、
3: 嗯、
2: 你这会儿李老师你还能给我们争取到免费的海参泰，而且还是发酵的效率提升80倍的，我真是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呐。
3: 嗯，这个不用感谢我啊，因为李老师说过，我这辈子哈、啊、值得骄傲的就是能够把发酵中药方的价格给咱们患者朋友降到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啊，让咱们所有患者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李老师始终觉得哈、啊，在追求健康的路上，它必须得是人人平等。有些大型的医疗机构啊，可能他看人下菜碟，你有多少钱我给你看多少钱的病，啊，没钱我不给你看。但是在李老师这儿我做不到，啊，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做不到。所以说只要是对我们患者朋友恢复健康，我们保持健康有帮助的，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大家弄到。啊，对于钱呢，那自然就是能少花呢，咱就少花；能不花，那咱就免费呗。啊，你都说医者父母心，其实李老师对待我们的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说，大家呢也千万别跟我客气。能够给大家争取到这个免费的海参泰，那个也算是机缘巧合。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是你们用了，你们健康。你们健康了之后，这就是作为一名医者最想看到的。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老朋友啊，啊，就咱们发酵中药嘛，我用的时间还不算太长。
3: 嗯，
2: 家里这个姐呢，给拿了两盒，让我先用用。
3: 嗯，
2: 要不吧，我不也不挺着急买药的吗？哎，这话真没想到，赶上这么好的事儿了。
3: 啊，
2: 李老师啊，我一共才用了22天，但是咱得说心里话呀。
3: 嗯，
2: 这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是霸道
3: 啊！
2: 嗯，我跟你说说这个血糖的事儿啊。
3: 哎，
2: 这糖尿病吧，都16、17年了，老糖人啊，药吧是换来换去，那血糖控制的不行。
3: 嗯，
2: 而且不行的话呢，这并发症还来了，什么胃肠啊、肝肾啊、心脑啊，反正全身上下没啥好地方。
3: 嗯嗯。
2: 后来吧，实在没法了，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让打胰岛素。之前吧，一天都打46个单位胰岛素啊，空腹情况之下还血糖9.多呢，吃完饭都13、14的，甚至有的时候还高啊。
3: 你想想，你这个血糖高了之后，你血液必然是粘稠的，
2: 啊，
3: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一粘稠，啊，你这个心脑的问题，咱们糖尿病的合并症就容易突飞猛进，层出不穷。
2: 确实啊，但是吧，没想到的是啥呢？才用了22天的时间，
3: 嗯，
2: 哎，这会儿这血糖完全正常了。
3: 什么时候测的血糖？
2: 前天早上，那时候测的血糖是5.9，餐后是7.8。
3: 嗯嗯。
2: 然后这段时间感觉啥呢？胃口行的，
3: 嗯，
2: 能吃进去了。然后呢，吃完了还不胀肚子。
3: 这个是所有服用发酵中药方的患者朋友最先感受到的，因为咱们呢，一方三通，这第一步。也就是第一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它要增强我们脾胃的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老师说过很多次了，糖尿病是哪儿的病？ 中医认为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当我们脾胃一旦通调了之后，消化吸收和利用糖的这个能力增强了，那我们血糖自然而然的就平稳了。再一个，糖尿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啊，所以说呢，临床上也叫它代谢病啊。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并发症的由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刚刚你说了啊，血液粘稠，血糖高了，血液必然粘稠，血液粘稠导致血脉淤堵。那我们发酵中药，那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是你糖尿病还是及其合并症，用咱们这是专门干这个活的，不然的话，它效果不可能这么好，明白了吧？
2: 哎呀，这会儿咱们说是确实懂了啊。
3: 嗯。
2: 哎呀，就感觉到吧，这效果特别快呀。
3: 嗯。
2: 之前这药吃的太多了，然后呢，吃点东西就胃胀，这会儿好多了。现在也知道饿了也能吸收了，身上有劲儿，感觉胸口这个心脏这块呢不憋闷了，晚上睡觉还行的，平躺睡觉这都没事儿啊。
3: 哎，这就好，啊，这就不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出现突发性危险了。
2: 哎呀，不担心了，不担心了。那你说心里踏实了。再者说呢，虽然讲这尿里边这个沫多少还有点，
3: 嗯，
2: 但跟以前比那少多了，
3: 嗯嗯，
2: 脸吧之间肿啊，现在基本上消下去了啊，现在也不怕得上尿毒症，真不担心了。
3: 好，其实糖尿病患者30%啊是死于尿毒症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幸运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这个是真的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啊。
2: 是是是是，这个还得多亏家里这姐。
3: 嗯，
2: 他本身是类风湿，另外他心脏也不太好，但是吃完咱这个方之后吧，效果特别好，另外钱还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
3: 嗯嗯，
2: 他就惦记着让我也试试。哎，你看我用这20来天的效果，反正我是真满意呀。
3: 对，发酵中药只要是我说能治的，从来不会让我们患者失望的啊。我常说，我说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啊，好使不好使你别听别人的，你自己用用啊。李老师敢说一句话，1块钱1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经济上没有压力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但凡咱们说老师我用的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1分钱都不让咱们大伙错花啊。这就是发酵中药能够做到治疗老慢病，咱们来一个治一个啊，这个是底气，同时也是咱们的效力。那延长寿命一定要在健康的前提下，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功能好能延寿吗？你肝脏好了能延寿吗？不行，它一定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都是健健康康的，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健康长寿。它有健康才能有长寿，发酵中药能够给我们老慢病患者带来健康，并且延长寿命。
2: 对对对对啊，
3: 嗯，
2: 我就想着如果再有这个发酵海参肽配合，
3: 嗯，
2: 那肯定好得更快呗。
3: 对，它俩呢一个治一个养，咱们说呢叫治养结合，强强联手，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大大的缩短咱们治疗的周期。嗯，
2: 是是是，我就想说咱我这病年头比较长了，16、17年了，这情况多长能治好啊？多长时间？
3: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多那也就是3副药，就肯定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2: 行行行，
3: 嗯，
2: 我叫曹勇啊，这海参肽要是到了，你千千万万得给我留个名额，我就买3副药。
3: 您这样啊，现在呢这个海参肽呢，一来呢还没有到，二来呢具体怎么一个送法还没定下来，那第三呢就是咱们厂家这个药源啊，大家都知道，常听我节目都讲，动不动这个地儿断货了，那地儿断货了，它药源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现状，所以说这三件事都没敲定下来，您就多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通知一下啊。
2: 行行，
3: 嗯，
2: 另外这个家里姐这个事儿，她现在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呢，我也想给她在你这报个名儿，行吧？
3: 嗯，这个倒是可以的。那，如果担心自己错过的话，你直接打咱们厂外的电话，然后在那儿登记一下先，然后这两天一定要跟进咱这节目，海参肽到了以后。啊，我直接在节目里边一公布，咱们之前登记的人你还得打电话呢去抢啊，我们只能给你登记，因为什么，毕竟它是免费给的， 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了，我需要了，我想用上啊，我可能我身体还可以，但我也想保健，因为想要保持身体健康，谁都有这个追求。就像我说的，人人平等是一个道理。你先打电话，先登记一下吧，啊。

0: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嘞，
0: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1: 哦。
3: 啊，我还没用过这个发酵中药，但是呢，我听了您的节目，今天呢是第5天了。我就是一直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让你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另外呢，我听说啊，你们这个方案给我们还是1块钱一片。
1: 嗯。
3: 啊，然后呢，还把这个木恩堂的海参肽扣了一部分，就免费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不是我扣的，是之前就谈好的事儿。因为海参肽呢，咱们用过的家人都知道啊，它确实是个好东西，里边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多，属于养的方面。而咱们发酵中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属于治的方面。所以说呢，能赶上这个机会的，咱们治养结合，就能让你8天好的，咱就不拖到10天，就尽可能的是缩短治疗周期。1块钱一片，咱少吃1天，是不是也少花1天钱，对吧？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3: 这海参肽可是个好东西啊，而且这东西可贵了。
1: 对。
3: 但是我听您刚才讲哈，就是同样的木恩堂的海参肽，您送给我们的还不一样是吗？
1: 那当然了，要知道木恩堂的人家也是大厂，
3: 啊，
1: 他一年生产海参肽呢，那都是几十批次的去生产。哎，但是呢，在这几十批次的海参肽里，要是发酵酿成酒了之后，喝一杯就迷糊了。哎，对吧？所以说，哎，中药是这样的，哎，那海参它也是这样的，而且发酵融合浓缩提纯，它这样的话呢，针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就能够提升它的效力。但是你想一想，咱就假设说50批里边只有3批是咱们发酵以后的海参肽，那你想一想，咱老百姓能买到吗？
3: 肯定买不到。
1: 对了，对，哎，它的整体效果，直白一句话，要比你儿子送他们领导那个还要好。
3: 哎呀，李老师，你真的是一个大善人，你太善良了。
1: 你给我讲，
3: 把这么好的海参肽要免费送给我们，哎，那麻烦李老师，你赶紧给我看看吧。
1: 好，说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嗯，
3: 哎，哎呀，我是，哎，有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
1: 嗯，
3: 哎，现在吃的这个胶本地平片呐，什么之前还吃过卡托普利，贝塔勒克，
1: 嗯，
3: 还有那个真菊降压片，
1: 啊，
3: 虽然要吃了好几样，
1: 嗯，
3: 但是啊，我这个血压还是在160-170这样，
1: 嗯嗯，
3: 也低压都在110，要是说降压药哈，忘吃了一顿呢，这个血压就能立马升到190-200。
1: 那你这个太危险了，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容易导致心脑意外的发生啊。
3: 可不就是吗？哎呀，那个时候啊，这个脑袋呀，就成天的昏昏沉沉的，
1: 嗯，
3: 上来一阵啊，还疼得厉害，就像感觉后脑勺被人家打了一样，
1: 嗯，
3: 特别是在前面开车的时候，那时候呢，突发了腔隙性的这个脑梗，
1: 嗯嗯，
3: 当时啊，倒是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个手脚有的时候感觉呀，冰凉冰凉的不说呢，还有点麻了，麻木的这个感觉。
1: 那，就是堵了之后才会出现的僵麻肿胀疼，永远记住了，僵麻肿胀疼出现任何一个都证明我们的血脉，我们的经络有出现淤堵的现象了啊。
3: 嗯嗯嗯，是我听人家说呀，这个病是犯一回呀，严重一回，我也是害怕呀，将来万一瘫在床上，这可怎么办呢？
1: 嗯，
3: 我都不敢想。
1: 确实如此，脑卒中后遗症也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想一想，说这吃喝拉撒都得靠人伺候，自己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怎么办呢？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必须得让我们这个血脉得赶紧通畅了，嗯，否则的话危险对于您来说的话叫无处不在啊。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你一起跟我说了。
3: 嗯，我还有那个关节炎
1: 啊，
3: 这个关节呢是又红又肿，遇到这个刮风啊阴天下雨啊就疼得连床都下不来。
1: 嗯，
3: 也吃了不少的药，都没啥好的效果，所以啊。

0: 我今天就想了问问你，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1: 我跟你讲啊，老师跟大家伙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人体不管你身上有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症状表现什么样啊，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至于我们的腔梗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啊，这腔梗很明显啊，我不用多讲，你们都知道血脉堵了嘛。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呢？血液流速变慢，我们身体要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它必须得加大压力。
0: 嗯，
1: 哎，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淤堵了，导致流速减慢了。
0: 啊，
1: 那咱们这个风湿骨病又怎么回事呢？是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骨痹之症。
0: 哦，
1: 哎，痹症是什么？就是血脉不通了。
0: 哦，
1: 啊，那我们为什么免疫会下降呢？首先，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必然下降
0: 啊。
1: 另外一个，这个骨病还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这个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哎，我们肝肾经不通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问题，尤其是像你这常年的吃西药，你这个肝肾肯定不好，药品上都写了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就证明它就刺激肝肾啊。所以说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啊，而发酵中药之所以效果非常的确切，治疗各种慢性病，我们是怎么治的？一方三通，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他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又打造了一遍，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它非常快啊，基本上几天之内血压往下走了，几天之内你这个痛感就减轻了啊，然后身体没有那么麻了，没有那么凉了，没有那么僵了，没有那么疼了啊。然后像你这个情况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让你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啊！而且呢，你刚刚也提到了，我老师也说了，这次如果幸运，要是能得到这个免费的海参肽，治养结合，双管齐下啊，它不仅能够提升我们见效的速度，还能够大大缩短你的康复的时间，所以说能配合上就是非常好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真想不到，哎呀，外面花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海参肽，在李老师这儿还有机会免费得到。那李老师，你把这个药呢给我开上吧，我叫宋梅。
1: 你这样啊，关于订购这个事儿的话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啊。然后免费领取海参肽呢，得先打场外电话，先登个记。因为现在海参肽能给咱们多少，具体怎么个送法呢，还没有具体定下来，所以说耐心一点。我只不过呀，我是扛不住什么好事儿啊，这事儿，哎，只要我知道了有这个苗头了，我得马上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
0: 啊。
1: 哎，所以说这两天大家留意收听节目吧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您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嗯，
4: 李老师啊，我是个老患者了。这个发酵中药，哎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现在都用着呢。
1: 哦哦。
4: 其实效果呀，我和老伴两个人真的挺满意的。
1: 嗯。
4: 哎，真挺好。哎呀，见效也挺快的。你说这国外卖的都50多，您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最主要的是啥，他用了以后他管用啊，好使啊，
1: 没错，
4: 真挺好的。你说
1: 其实我们老百姓图意啥，图意的就是说管事儿。哎，我用上之后他得治我的病啊，然后呢在确定能治病的情况下，哎，能少花一分算一分， 所以说呢，能够选择上一款好的药品，从根本上能给大家解决问题的话，这个老师也是很欣慰的，我也是非常希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那现在呢，这个方向已经达到了。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4: 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4: 但是我因为啥呢？这个听这个节目，好像说是你还要送我们的海参肽，说这个海参肽这比市面上的那个海参肽，作用提高是80多倍呢。
1: 没错。因为李老师送给大家这个海参肽呢，它跟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运用的是同一个发酵技术，而送给大家的海参肽虽然说它还是木恩堂的，但是它是在我们这边怎么讲，用我们的发酵技术融合加工的，所以说它的效率提升是一样的。而且他们俩呢，为什么我非常希望我们家人能够得到呢？一个是养，海参肽是养啊，一个呢是治，正好是治养结合，提升我们的这个见效速度，缩短我们的治疗周期啊。里外里还是想法的帮大家省钱，让大家早一点康复。
4: 是，
1: 嗯，
4: 真的，要是不瞒您说哈，海参肽吧，我之前是吃过的，那个时候吃了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吧。
1: 嗯，
4: 可是哎呀，可以说那一年嘛，对身体各方面的改善呢，真的不错的，我也挺满意的。
1: 嗯，
4: 哎，这真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咋的呢？就是太贵了。哎，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一小条就得20多。
1: 嗯嗯。
4: 而且吧，这个东西吃起来以后吧，就感觉到没头。哎，它不像，真的，它不像咱们这个什么，哎，就像您说的，大病痘病三副药就能治了，有头有尾呀。
1: 嗯嗯。
4: 所以说后来吧，我也就放弃了，也是真的吃不起了。实话实说。
1: 嗯嗯。
4: 哎呀，所以说呢，这次吧，听到您给我们争取了一批免费的海参肽呀。而且呢，比我之前吃那个还要好，我就想着，这我这一身病要通过方再治疗的话，我应该好的能差不多。要是这回还能免费得到呢，您给我们送来的这个这么好的那个海参肽，
1: 嗯，
4: 哎呀，咱不用常年吃，能吃上3-5个月，哎呀，我感觉到我也就满足了，真的不错了。
1: 您之前吃这个海参肽是为了养护身体。啊，然后把这个身体身上出现的不舒服的症状给它拿掉，所以说它就存在着一个什么呢？一直存在于养，它不治。那如果是养的话，养生它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事情啊。你包括老师现在也是这样，但是治病的话，你绝对就要有头有尾的话。那你说了，我吃某种药，我吃起来没完没了，你吃降压药、吃降糖药吃一辈子，那你这一辈子病好不了，你只可能摁下葫芦起了瓢，越治病越重吧。
4: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呢，永远要分清楚，如果我们要想治病，那就一定要听，你得让我用多长时间。如果他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时间，你就不要用。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你说医生都没把握，患者怎么办？哎，
4: 实话实说。
1: 哎，对
4: 对。
1: 然后呢，海参肽呢，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啊，你说你想吃一辈子，我也没那个能力叫大家吃一辈子。对，只能说免费给大家争取来，争取多少的，大家呢，到时候根据我们总体的数量去派送。能够呢多得到的咱也别太高兴啊，得到的少的呢咱也别气馁啊，毕竟一句话，吃了总比不吃要强。哎，而且呢我觉得哈，咱们呢能够有机会，因为他一年呢3批次里边呢就给我们留了这么一批次，而且这还不是说就单独给我们生产，不是的，是每一批次里边抽检最后有了这么一批。啊，那这一批呢能够拿过来啊，免费的给咱们的家人，我觉得能听到的家人都是比较幸运的。
4: 嗯，
1: 哎，然后呢咱们能够把他俩捆绑到一起去用上，那就起码保障一点恢复健康的时间要更加的提速了啊。
4: 嗯
1: 嗯，
4: 真好。嗯，
1: 您跟我说一下，您之前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的是什么病？
4: 那行那行，李老师，
1: 嗯，
4: 其实吧，也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吧一块用的
1: 啊。
4: 哎，我俩现在一块用了有1副了吧。
1: 嗯
4: 嗯，老范儿感觉他现在咱们各方面都好了。其实他本身吧也没有什么别的啥大毛病，就是啥呢，脾胃不好，低血压
1: 啊，
4: 人瘦的厉害，吃什么吧就好像不吸收似的。
1: 嗯，
4: 哎，你看现在就好多了。哎，最近的血压呢，你看高压是120，低压80了，这血压好了以后瞅着那脸色啥的吧，哎，也好看了。哎，现在吃饭啥的也行了，也
1: 充盈了，因为脾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看很多低血压的，就刚刚说了，喝这个生脉饮，喝生脉饮是干啥？那是补气充血的，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给你直接的， 把你的脾胃的功能给你提上来之后了，让你正常吃饭的时候就能把气血给补上来。

0: 哎，因为人不可能不吃饭的，记住了，所有血压低的人都是我们脾胃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你没办法充分的化生你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里的气血，化生不出来，所以说才会出现虚。但是一旦脾胃的功能提升上来了之后了，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精气神马上就上来，
1: 对，
0: 哎，精神状态也好了，脸色也变好了，哎，所以说呢，你老伴儿就放心的用就行啊。您是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这些年呢，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吧。
0: 嗯，
1: 哎，年轻的时候吧，就气管就不好，稍微吧，你看有点什么毛病，这都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但是要是平常要是不感冒啥的吧，哎，稍微还好一点，好像是没啥事儿。
0: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你要咳嗽起来就没完，哎呀，天天咳嗽。一咳嗽吧，痰还多，哎呀，痰多的可以说都不行了。
0: 嗯嗯，
1: 到医院那检查呢，说是我那叫啊肺气肿。
0: 嗯，
1: 平时吧也上不来气儿，哎，不光是吧咳，完了有时候还喘呢，哎，总感觉好像怎么就有那种好像气脉不够用的那种感觉。
0: 啊啊啊！
1: 这几年呢，这就前列腺也不行了，又增生了，晚上起夜也多了，一宿得起好几次。你说到了卫生间嘛，还尿半天半天尿不下来。
0: 嗯嗯。
1: 哎呀，这些年呢，这说实话，就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遭老罪了。哎，但是吧，话又说回来了，不过现在用上这一副药吧，这还不到你。你说李老师，
0: 嗯，
1: 你听我跟你说话，我就感觉气脉足了，底气足了，你感觉是不是？
0: 是，底气很足。你不说，你咳咔咳嗽，我都没听到，
1: 是不是？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肺气充盈了。按说咱们这才用了多长时间呢，对吧？
1: 对对，
0: 没听到你咳嗽，真挺好的。嗯，
1: 是现在吧，平常吧，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哎，除非是啥呢？闻到那个油烟的大的时候，
0: 嗯，
1: 哎，偶尔还能咳嗽呢。
0: 对，用
1: 药好像不那么咳嗽了。
0: 主要还是用药时间呢也短，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基本上咱算是没啥问题了。
1: 那没错没错，
0: 嗯，
1: 而且吧，在之前呢，我还有个问题啊。以前就是啥呢，我这个腰吧不咋太好，有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你看我最近吧这块吧腰好像哎好多了，弯个腰啥的吧，哎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哎，原来吧我就跟你说上厕所坐一会儿想站起来的时候都不行啊，哎呀你得扶着墙啊，哎才能慢慢慢慢的站起来，现在不用了，而且排尿也顺畅了。你说李老师，你看我以前的病哈，遭了不少罪，这些年把人呢折磨的都不成样了。我这药吧也没少吃，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吧还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用了咱这个之后，我就感觉到各个方面改善都挺好的，不愧是人家药王啊，孙思邈的方子。你看现在根本找不到这么厉害的中医大夫了。
0: 哎呦嚯，这话说的太大了啊！你一千年才出来这么一个药王啊，哪还能有中医大夫跟他比的呀？
1: 是是，
0: 嗯，
1: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吧，我感觉挺大的。
0: 嗯，对。
1: 哎呀，我真感觉真的现在吧，我可以这么说，心服口服，真遇到好药了。
0: 老师常说啊，咱们发酵中药就是用疗效、用效果说话。你看很多患者为什么用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都感觉说吃慢慢香了，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就是因为啊它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
1: 啊这么多，
0: 对，而且它是一对一，我们说863种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病症，所以它对这个药劲儿就非常的大了，一旦服用之后，你看几天之内我们见到了效果，然后你整体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啊，不管多少年的老病根，最多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在这儿也恭喜您啊，老先生恢复的不错啊，
1: 一起用上吧，我这个病吧就能从根上。哎呀，解决问题了！哎呀，我也感觉到不算啥事儿的，我这点毛病。
0: 没错，他们俩呢强强联合之后吧，就你这个慢性病来讲的话，我们说能做到药到病除，
1: 啊，
0: 而且绝对能够益寿延年。你这样啊，稍后呢，
1: 啊，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
1: 啊，
0: 给你做个登记
1: 啊。
0: 啊，你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你落下了。然后呢，你现在呢，
1: 啊，
0: 就耐心的等一等，多关注一下咱这个节目啊。关于老伴儿那个，再有一副药也就行了。然后你后面还得两副，
1: 哎，
0: 到时候你们俩呢，哦，就把药备一备，明白吧？
1: 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就明白了，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嗯。
2: 这发酵中药是我老伴用的，他用了2副了。这回他用的呀挺好，他要解放了，而且我们全家人跟着也要解放了。真的谢谢你啊李老师。嗯。但是这个药平时确实不太好买，
1: 嗯，
2: 我就想着提前给他备上点儿。还有我听老伴说有什么海生态要送给我们，这是真的吗？
1: 这是千真万确的，老师在节目里边刚刚讲过，不过呢怎么个送法老师这边呢还没有敲定啊，我们还要考虑到厂家那边能够给咱们提供多少的海参肽，现在都是个未知数。这一半天吧，陆陆续续有新消息了，然后咱们关注一下节目。嗯，
2: 好的好的。海生态啊，我们在电视上也都看过。
1: 嗯，
2: 哎呀，看着也挺老贵的，说能治不少的病。
1: 哎，
2: 我觉得我老头子这回真的时来运转了，这不他听到了就着急啊，赶紧让我问问他。嗯，
1: 说一下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2: 哎呀，我老伴儿今年岁数也不大，64岁，他是脑血栓，得了都3年多了。
1: 嗯嗯，
2: 虽然说没有瘫了，但是吃喝拉撒也都不太好，全靠着我伺候着。你说也给他针灸、按摩、偏方、中药啥都给他用上了，但是都没啥好效果。
1: 嗯，
2: 说真的，我们当时用这个药用来用去之前的也真的没啥好效果嘛，所以用咱这个那时候也不太抱啥希望了。
1: 嗯，
2: 要不是咱这个方，他这辈子可能就得慢慢的熬着这样过。嗯，
1: 你老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2: 哎呀，见效挺快，第4天的时候。我就又经常给他测血压嘛，就给他量了量，结果这一量，高压145，低压90。这之前那时候吃加药，高压都得160。还有我明显的就感觉到他眼睛有神儿啊，
1: 嗯，
2: 不那么发呆滞了，看着就灵光了。用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之前他就在胸前这么放着，抬不起来，走路那个腿就在地上这么蹭着拖拉着走。用了1副药的时候，这个腿就抬起来了，但是慢点吧走的，但是不磨蹭地了。另外说话也清楚了，也不往外流口水了。
1: 嗯，
2: 这不现在2副药用下来，呀，现在人家可长本事了，不但自个儿能走了，你说上下个楼的，人家不让我扶，非要自个儿走，他就把着那个楼梯手吧，然后那个手就使着劲儿，天天现在能动了嘛，总想着出去，在家憋不住了。哎呦，还自己说这个人体3通疾病无踪，可乐呵了。
1: 这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 哦，
1: 哎，因为我们发酵中药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哈，就是治一个好一个，它是3管齐下，通了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啊。另外呢，只有脾胃畅通了之后，我们脾胃的一个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大脑需要的大量的血氧供应呢，它才能够稍后的给我们供给上。啊，你稍微的供血不足啊，你看他马上就迷糊了。岁数大了，供血不足啊，咱的记忆力就肯定减退了。所以必须得让我这个脑细胞得吃饱了喝足了。所以说通脾胃这是基础。那2通血脉呢？脑梗、脑血栓就是我们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我们必须得通血脉。但是这个血脉它不好通。那么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普通中药它没这个效力，所以说它想通它也通不开。但是咱们这发酵中药它要通开了，就可以快速的使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无阻，让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于大脑，让恢复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传导。然后我们3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解毒代谢好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担心二犯了。
2: 对对对，
1: 哎，这不挺好吗？熬出头了。你们也跟着什么熬出头了。
2: 嗯，
1: 这样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我说了，治好了争取不再犯，你再给他来上一副啊，再用完一副之后完全自理跟正常人一样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2: 那这就太好了，这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2: 还有一个李老师啊，那个海生态到了之后可不能把我们落下呀。
1: 打电话先跟场外那儿报个名才能不落下，我说了不算啊。
2: 哦，
1: 然后这两天一定要留意收听节目，听清楚没？
2: 好的好的，留意听。嗯，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咱们再见。
0: 发酵新中药第3代延寿方新药。

0: 星际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2: 北京时间24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名家常宝霆自幼随着父亲相声表演艺术家常连安学艺，他9岁登台，12岁呢拜郭荣启为师，14岁正式与白全福结为搭档，俩人呢共同合作40余年，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严谨机趣炽热绘声绘形的艺术风格，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很多精彩的相声作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语言研究》。
1: 今天我们来为您表演，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2: 就是啊，
1: 您看我们这个老伙伴白全福
2: 啊，
1: 今年60多岁了，
2: 67呢，一朵花还没开呢。
1: 我今年50多岁了，我们两个人凑在一块儿100多岁了。
2: 就是，
1: 我们就想啊，今天还能够为你演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幸福。
2: 就是，
1: 你可别看岁数大，
2: 哎，
1: 刚才他讲话，你就瞧瞧这朵老花儿，那在百花齐放当中开得多么茁壮啊！
2: 你说了半天，我比什么花儿呢？
1: 哎呦，你这朵花儿太鲜艳了
2: 啊，
1: 太美丽了！
2: 什么花儿？
1: 现在你就是一只挺拔娇健、永不憔悴、四季常青、惹人喜爱的
2: 万年青、
1: 仙人球。
2: 这仙人球啊
1: 啊，
2: 刺儿，
1: 净刺儿，对呀、啊。相声是讽刺文学，本身带刺儿。
2: 哎，
1: 大仙人球说您的话，艺术基础厚，根底儿深。
2: 哎，也说不好，
1: 基本功好
2: 啊。
1: 有人说相声演员还需要基本功吗？
2: 嗯，
1: 生活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哎，
1: 语言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就是
1: 嘴皮子要练好了，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对，
1: 肌肉
2: 啊，表情，
1: 相声演员的肌肉都比较松弛。
2: 哎，
1: 这都经过了特殊训练。

0: 就是啊，
1: 一般人你是来不了的
0: 啊啊！
1: 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比较活跃的，它这地方都活动的，它能够全面发展的，你看这
0: 什么意思呀？我过电了是怎么着？
1: 这不给人介绍吗？这不是？
0: 哎，反正基本功。
2: 相声呢，它是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0: 哎哎，
2: 那么要求相声演员生活你要熟悉。
0: 对，
2: 说我们用这个一个语言。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形容词，用的确切不确切呢？恰当不恰当？你要反复的推敲。
0: 哎，
2: 我觉得过去有一套词儿就不大确切。
0: 什么词儿？
2: 我们管它叫“美人赞”。
0: 哦，过去我是常说，
2: 要说这个女同志漂亮，要形容她了，有一套词儿。
0: 哎，对，你常说，
2: 什么词儿？
0: 啊，说这女同志长得够条件漂亮，头一样长得得柳叶眉。
2: 你听，柳叶眉，
0: 杏核眼，
2: 杏核的眼睛，
0: 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
1: 嘿，这女同志要这样，
0: 漂亮，
1: 怪物。
0: 啊，什么叫怪物啊？
1: 谁看见谁跑。
0: 怎么了？
1: 绝漂亮不了。
0: 嗯。
1: 你琢磨琢磨，先说柳叶眉，柳树叶子我们都见过
0: 啊啊，
1: 这么宽，这么老长，湛青碧绿。这女同志长这么两道眉毛，
0: 嗯，
1: 你是横着长着，你是竖着长着，
0: 切，眉毛就得横的，
1: 横着，
0: 哎，
1: 啊，套这儿了，套一锅圈出来，
0: 那叫竖着，
1: 竖着不行。竖着出去，
0: 嗯，
1: 地盘搁不下，
0: 嗯嗯，
1: 你搁这儿，这是蛐蛐儿，对不对？
0: 这俩蛐，哎，杏核眼可好看，
1: 杏核眼好看，
0: 嗯，
1: 吃完杏子那杏核，
0: 嗯，
1: 这女同志俩眼滴溜圆，
0: 嗯，
1: 再赶这杏儿你没啃干净，
0: 嗯，
1: 上面还有点肉，
0: 嗯，
1: 烂眼鞭子，
0: 嗯。
1: 你不都吓跑了吗？
0: 樱桃小口一点点，
2: 最不像话就这句啊！
0: 啊，
2: 可是嘴小的呀，就跟樱桃似的。
0: 哎，
2: 小口一点点，
0: 哎，
1: 长这么一嘴
0: 啊，
1: 非饿死不可。
0: 怎么了？
1: 你吃不了饭了？
0: 啊，
1: 大米饭你爬了不进去，全撒外边。那大饼烧饼咬不了。
0: 嗯。那吃什么合适呢？
1: 就吃面条。
0: 哦，面条
1: 得一根一根往里捅。
0: 嗯，
1: 打酱面。
0: 嗯，
1: 酱都拌好了。
0: 嗯，
1: 找根面头。
0: 嗯，
1: 拿筷子捅进去。
0: 嗯，
1: 得往里嘬这根面。
0: 嗯，
1: 面是进去了。
0: 嗯，
1: 炸酱全糊外边了。
0: 呵，你看往哪儿甩呀？
1: 大抓比我多憨。
0: 嗯，
1: 咱给他夸张夸张，
0: 嗯，
1: 卷起来，大抓笔，这么细些吧，
0: 嗯，
1: 这女同志要求这么细些，
0: 嗯，
1: 这走大街上一刮大风，嘎嘣折了，
0: 哎，
1: 啊，你说你让他干什么去？这腰，
0: 嗯，
1: 说锻炼锻炼行吗？
0: 嗯，
1: 打篮球，
0: 嗯，
1: 这还得打篮球去，啊，一碰就骨折完，
0: 哎，
1: 舞会跳舞能参加吗？他，
0: 嗯。
1: 跳舞，你男同志你得搂着女同志的腰，
0: 哎，
1: 你才能跳起来呀。
0: 嗯，
1: 啦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嚯，
1: 这又粗点了这个。
0: 哎，我这杨柳牛腰了，说话燕语莺声。
1: 这腰如果真这么细的话，
0: 哎，
1: 你没法跳。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跳
0: 啊？
1: 不客气。啊，你这腰你搂不了，嗯，这玩意儿你逮不着他，这玩意儿呢？
0: 哎，对，
1: 在里也逛荡啊，这个，
0: 哎，
1: 你跟他跳攥着跳啊，那
0: 就攥着跳像话吗？那不像话。那么我说这个燕语莺声对不对呢？说话燕语莺声对不对？
1: 更不像话，
0: 更不像话。
1: 哪个女同志说话燕语莺声
0: 啊？
1: 男同志一回家。女同志干见了，你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2: 今天你累吗？
0: 哦，不累不累。
2: 看看，这两天你是非常辛苦。
0: 嗯嗯，
2: 饭已经。

0: 给你做好了。
1: 是是，
0: 你赶紧吃吧。
1: 哎，
0: 这听着多舒服。
1: 对，
0: 燕语莺声
1: 啊，
0: 小燕儿是抓抓抓抓抓抓抓的。鹰，如果说你一回家，你老婆说话燕语莺声
1: 啊，好听，
0: 非把你吓跑了不可。
1: 怎么了？
0: 你那一拉门进来了，你媳妇一看见你，你快点来，你啊，这放这里。
1: 这干嘛呢？这是
0: 他没怎么说话的，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说相声的研究，你这个形容词，你这个名词，如果用的不恰当，人家观众听着不舒服啊。
1: 就是，
0: 这我们这个语言怎么学呀？
1: 嗯，
0: 要向群众学习。
1: 嗯，
0: 生活当中有很多生动活泼的语言。
1: 对，
0: 那么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注了意了。
1: 嗯，
0: 有的人在这个。因为不好好学习
1: 啊，
0: 有的时候名词或者形容词或者说一句话摆得特不恰当
1: 啊。
0: 你比如说前些天我看见一档子事儿，
1: 嗯嗯，
0: 有一个男同志啊，
1: 嗯，
0: 骑着自行车，
1: 嗯嗯，
0: 要拐弯，这个向右拐的时候有规矩，
1: 哎，是
0: 打手势，
1: 合适响铃
0: 打手势，
1: 哎，
0: 人知你要拐弯，这小伙子愣，
1: 嗯，
0: 骑着蹭着拐了，
1: 愣拐，
0: 后头呢有一个女同志，
1: 嗯，
0: 骑着自行车要往前走，
1: 哎，
0: 差点撞上他，这一拐女同志这儿，哎，嗯，下来了，
1: 哎，怎么没摔着啊？
0: 你看女同志的车有这样好，
1: 来样
0: 没大梁，
1: 哦，蹦下来了，
0: 一蹦就下来了。女同志下来可就急了，
1: 哎，那还不急，
0: 说了几句话，
1: 啊，说什么？
0: 你怎么回事？
1: 嗯，
0: 啊，你太轻视妇女了，你太不尊重女权了
1: 啊！
0: 不允许你这样的压迫妇女。
1: 这话都挨不上啊！
0: 这男同志站在那儿没词儿
1: 啊！
0: 我在旁边一听，我说这都什么词儿啊？这
1: 就是啊！
0: 就在僵持这个时候
1: 啊，
0: 过了一个小学生，
1: 嗯嗯，
0: 也就在十几岁，
1: 嗯嗯，
0: 过来先跟那个男同志说话。叔叔，
1: 嗯嗯，
0: 你在拐弯的时候应当打手势，
1: 嗯嗯，
0: 或者打铃了，
1: 嗯，
0: 这违反了交通规则，
1: 嗯，
0: 跟他讲完了又回过头来跟这女同志说，
1: 嗯嗯，
0: 阿姨，
1: 嗯，
0: 刚才他拐弯没打手势，违反了交通规则，
1: 嗯，
0: 你说他不尊重妇女，轻视女权，压迫妇女，
1: 嗯，
0: 那是婚姻法问题。
1: 呵，
0: 你看小孩儿，
1: 哎，
0: 十几岁，
1: 就是
0: 几句把问题解决了，
1: 哎，
0: 嗯，语言还精炼，
1: 哎，
0: 现在可也有一种人，
1: 嗯，
0: 挺好的话搁在他嘴里一说，让你听着就别扭。
1: 怎么了？
0: 我在天津，嗯，我们家是用液化罐，
1: 啊啊，
0: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
1: 嗯，
0: 我想换去吧，
1: 哎，
0: 把液化罐挂在自行车上，
1: 嗯，
0: 推着自行车我就换去，嗯，刚一出门碰见我们一街坊一小伙子
1: 啊，
0: 你听这头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哟，常大爷，
1: 嗯，
0: 您没气儿了。
1: 我
0: 没气儿了。
1: 是你没气儿了，这罐没气儿了。
0: 就是啊，你说清楚了，谁没气儿了？
1: 是啊，
0: 后头这话更可气了。
1: 说什么？
0: 我常大爷，
1: 嗯，
0: 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1: 这都不像话。
0: 啊，嗯，没事儿嘛，爱断着玩儿，你管得着吗你？
1: 断着玩儿，
0: 推着车呗，我回去了。
1: 不换了，
0: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他。
1: 那饭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饭馆吃去吧。
1: 哎，省事了。
0: 到了饭馆
1: 啊，
0: 我叫了一个溜肥肠，
1: 嗯，就是溜大肠，
0: 叫了八两米饭，
1: 八两吃得了吗？
0: 剩下给我爱人带去。
1: 哎，省着做饭啊。
0: 溜肥肠八两米饭，
1: 哎，
0: 叫完了，我这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来了，端着好几盘菜，他一边喊一边找人，哎，叫谁肠子
1: 谁的肠子？
0: 我说不是，那是我的肠子。啊，你肠子，
1: 嗯，
0: 能不粘呢？叫肠子你的，
1: 嗯，
0: 那肝儿呢？
1: 肝儿，
0: 我说肝儿不是我的，光有肠子我没肝儿，
1: 净剩肠子了。
0: 坐在那儿吃，我

0: 心里这个别扭啊。
1: 哼，能不别扭吗？
0: 我这口肠子到嘴里我还没嚼呢
1: 啊，
0: 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1: 嗯，啊，也是吃饭的，
0: 看那意思他找座儿，
1: 哎，
0: 一眼他看见我了，
1: 嗯，
0: 就站在我眼头了，
1: 嗯，
0: 冲门口那几个人喊，
1: 嗯，
0: 哎，郭举飞，别走啦，
1: 嗯，
0: 这老家伙这就完啦，
2: 啊，我说您请坐吧，
1: 嗯，
2: 我早就完啦，
1: 呵，
2: 你还来晚啦，
1: 嗯，
0: 把菜饭往饭盒里一倒，我走了，
1: 啊，怎么不吃了？
0: 我再吃，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1: 哦，拿家吃去了，
0: 到家吃完饭，
1: 嗯。
0: 晚上躺在炕上睡觉，我都琢磨这事儿。
1: 嗯，
0: 你瞧，今儿我这一天，我没气儿了，甭断气儿，谁的肠子？
1: 嗯，
0: 我还这就完了。
1: 嗯，
0: 啊，我这正琢磨呢。
1: 啊啊，
0: 外头有人叫门，
1: 叫门，
0: 舅舅。
1: 嗯，
0: 舅舅。
1: 哦，你外甥来了。
0: 我外甥找我
1: 啊，干什么来了？
0: 我外甥手特别巧
1: 啊，啊，
0: 修理个半导体呀，啊，修理个收音机，修理手表，他都会。
1: 哎，
0: 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
1: 嗯，
0: 木头座钟
1: 啊啊，
0: 坏了多少年了，我就想把它卖了。
1: 哎，
0: 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我给您修理修理。
1: 嗯，
0: 哎，他把这老座钟就拿走了。
1: 嗯嗯，
0: 一直没来，今儿他来了。我这正想着呢，
1: 嗯，
0: 他那喊，
1: 嗯，
0: 舅舅，
1: 嗯，
0: 我说谁呀，啊，
1: 嗯，
0: 我是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
2: 我这就完了，
1: 嗯，
2: 他给我送钟来了，
1: 嗯，
2: 开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
1: 了，啊，
0: 出去，
1: 怎么急了？
0: 我能不急吗？最后他给我送钟，
1: 不会说话，
0: 我跟他这一喊，
1: 嗯，
0: 我们街坊王大娘过来了，
1: 给劝架来了。
0: 我这一说，王大娘也生气了，
1: 啊，
0: 这这孩子不会说话，看看把你舅舅给气的，
1: 嗯，
0: 给你舅舅送钟，
1: 嗯，
0: 像话吗？
1: 是啊，
0: 甭说你舅舅没死，
1: 啊，
0: 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钟，
1: 那应该说
0: 向遗体告别。
1: 哎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语言研究》，交警保卫着道路上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小品《街头卫士》是周伟、韩雪、句号在2008年春晚上表演的节目。周伟呢扮演交警庄严，韩雪扮演违章人马路杀，句号扮演违章人酒鬼。一听这角色安排，就知道这里面呢肯定是有戏剧冲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周伟、韩雪、句号表演的小品《街头卫士》。
1: 庆团圆，交警上岗保安全，车来人往好热闹，咱见面就算拜大年，过年好。大爷您过年好啊，谢谢您给我们送的热茶啊。哎呦，小朋友糖葫芦叔叔不吃啊。哎，别跑别跑别跑，注意安全。哎，大妈您买年货去了。

0: 哎，同志，同志，同志，您过来一下。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哎，有点跑偏了啊，同志，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哎呀，喝酒了吧？
1: 没有，我压根就不会喝酒。
0: 真没喝？
1: 对。
0: 多少度啊？
1: 60度。行啊，哥们，内行啊，喝酒就得喝高度酒。嗯。别的度数都跟那猫尿似的。冲这口，我养了7只流浪猫，小猫不走。哎呀，色滑。
0: 不是你喝这么多酒还敢开车？这车流量这么大，你没看见呐？
1: 看见了。
0: 看见还敢开？
1: 我不是没看见警察吗？
0: 哎呀，你还真说实话啊！
1: 我就这人好，我喝点酒就爱说实话。嗯，在我们家，我媳妇想知道这我什么事儿，都要把我灌醉了再拷打我。拷问？说吧，今天打算问我点什么事儿？
0: 哎呀，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喝酒的。
1: 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当警察的呢。
0: 我怎么了？
1: 我刚把车打着火，你就把我给叫过来了，那还能罚着钱吗？外行啊，你是！
0: 哎，不，那我要是内行呢？
1: 你等我挂上档，青苔离合硬给油，车轱辘一转，你停。这叫什么？
0: 叫什么呀？
1: 这叫酒后驾车啊！记分扣本的带罚款，弄不好还能把我拘几天。你说像我这样能拘几天哦？
0: 照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儿我还有点性急了，
1: 太急了，车没弄地方了，你就把我叫过来了，
0: 罚不了了，
1: 扣不成了，白忙活。我
0: 说，哎，这、啊，
1: 我说你外行，你还不乐意？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你这叫甩掉傻鞋。丢掉傻袜，推下傻裤，扒下傻褂，
0: 这怎么讲呢？
1: 就剩一傻帽了。
0: 哎，
1: 一秒钟，你就等我一秒钟，我车开出来了，敞开了罚呀！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行，那再等一秒钟，这一秒万一发生事故呢？酒后驾车出了事儿都小不了。
1: 你吓唬我？
0: 我不是吓唬您，同志。这个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我们执法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分罚款扣本子，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交通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
1: 好，回答正确，加10分。要靠你们警察了。
0: 哎，光靠警察也不行啊。得咱们大伙儿一块努力。这里边也包括你。来，把车钥匙给我。
1: 别扣车。哎，
0: 不是扣车。你听我说啊，你在这边上啊先醒醒酒。再有几分钟我就下班了。一会儿我替你开车把你送回家，好不好？
1: 你要送我回家？哎，你是我哥。
0: 你比我大。
1: 你是我大哥。
0: 好，慢一点啊。
1: 咱们回家。这车你都敢拦啊？没我护着你就瞎了。
0: 同志，您请过来一下。
2: 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0: 什么叫我们怎么了？对不起，请出示驾照。
2: 我怎么了？
0: 您超速行驶了。
2: 我超速？您的意思是说我开得太快？
0: 对呀。
2: 我开得太快？
0: 对呀。
2: 我开得太快。
1: 纠正一下。你不是开得太快，
2: 就是嘛。
1: 你是飞得太低。姐们儿，你要安俩膀子，你赶上波音747了，你这。
2: 你什么747？你看好了，我这可是奥拓。
1: 我还以为奥迪呢。
2: 过分，不许歧视小排量，我们早都解禁了。就这条道搁过去，我还不稀罕开呢。
1: 哎，你这敢开呀？
2: 哎。我今天就开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1: 你弄点
0: 快，少说两句好不好？同志，请出示驾照。
2: 干嘛？跟我玩严肃？警察叔叔。

0: 叔。
1: 我有这么老吗我？
0: 警察。
1: 叫同志。
0: 帅哥。我可认识你们大队长。
1: 我们大队长？嗯、我也认识。出示驾照。
2: 他稳了吧？不会无照驾驶吧？
0: 你才无照驾驶呢！警察同志，我是有急事儿。
1: 那有急事儿更不能开这么快了。你说这大过年的，真出点事故，那家里人多着急啊！
0: 我这不是着急要去看我老公吗？哎，他也是你们大队的，叫庄严，庄重的庄，严肃的严。
1: 那你是？
0: 我叫马路莎。
2: 哎，小名叫手吧？
0: 手。
2: 哎，马路杀手嘛。
0: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3: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0: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你熟吧？
1: 嗯，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0: 嗯，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
2: 啊，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0: 我讨厌！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1: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0: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1: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0: 别撕！别撕！别撕！别撕！你还真撕啊？
3: 那可不真撕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2: 等我一下，走，
0: 站住！
3: 有事啊？
1: 哎，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0: 把驾照还我！
1: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0: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1: 哎，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0: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1: 我没喝酒啊！
0: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
2: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
3: 不信你闻闻。
0: 讨厌！
1: 好好好，怎么样？这酒不是我喝的吧？
0: 就算不是你，哎，你也不能带个酒鬼亲戚上岗啊！
2: 这，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是不哥？
0: 都隔长隔短的，还说不认识啊？
2: 他真的不是我哥，对不哥？哎，你不是我哥，我哥不是你。
0: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就把驾照还我，否则我就告你违反禁令，把你身上这身警服给你扒了。
3: 你拿警察当香蕉呢？说扒皮就扒皮呀、
0: 啊！我现在就打电话。
3: 玩真的。
0: 喂，温妮熊吗？
3: 还加菲猫呢？
0: 我加菲猫，不是谁加菲猫了、哎？我是杀手，我。
3: 你是莎莎。
0: 我是莎莎。哎，你给我介绍的那个男朋友是叫庄严吗？
2: 啊？那喊了半天老公都不知道自己老公叫什么，你哎呀，这女孩也太超前了！你掏钱吧你！
0: 我讨厌，关你什么事儿？你，我不是说你，我是说这儿那个警察，齁不是东西。
2: 齁本来就不是东西嘛。嗯，
0: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庄严打电话。哼，
1: 不用打了，我就是庄严。对，我就是那猴。
0: 我
2: 哎，他是你未婚妻、啊，他就是你老公啊。
1: 真没想到哈、啊，咱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您能够选择交警做您的男朋友，但是我觉得您还要考虑考虑。作为交警的家人，不但要理解交警执法的甘苦，可能有时候还会承受点委屈。好了，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2: 再见，嫂子。哎，再见，杀手。哎、这真是两口子一致对外呀、啊！
1: 你说什么呢？你
0: 讨厌，
2: 追尾了。
0: 嗯、庄严同志，今天真是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哎，庄严同志，哎，你听我说，庄严同志，
2: 我的车。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周伟、韩雪、句号表演的小品《街头卫士》。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
1: 做买卖都得讲宣传，
2: 是吗？
1: 大买卖讲就做广告，
2: 哎，
1: 小买卖讲吆喝。
2: 过去做小买卖的最讲究吆喝呀。
1: 是啊，您说做小买卖的为什么吆喝？
2: 为什么呀？
1: 就等于大商业做广告一样。
2: 哦，是喽。
1: 过去大商业
2: 啊，
1: 他能把他全部资金40%抽出来做广告费。
2: 哦，干嘛用那么些个广告费啊？
1: 好骗人呢。
2: 啊，骗人
1: 啊！您看过去卖药的就有骗人的。
2: 啊，
1: 您就拿治胃病的药来说吧。
2: 哦，
1: 胃病应该是两种。
2: 哪两种？
1: 一种是胃寒，一种是胃热。
2: 对，
1: 治胃寒的不治胃热，治胃热的不治胃寒。
2: 当然喽。
1: 可是他那广告全治。
2: 怎么着？全治？
1: 哎，您听这广告词儿
2: 啊。
1: 您有胃病吗？
2: 嗯。
1: 如果您要有胃病的话，
2: 怎么样？
1: 您就请用最好的胃药。
2: 嗯。
1: 注意注册商标。
2: 哦。
1: 盾牌120号。
2: 哎，怎么着？乒乓球啊？
1: 这商标
2: 啊。
1: 这种胃药叫做威武林。
2: 哎，怎么里头还有小提琴呢？
1: 什么小提琴？
2: 威武林吗？
1: 威武林就是说你的胃啊
2: 怎么样，
1: 如同遇到了甘霖。
2: 呵，
1: 如果您要是有胃病的话。
2: 嗯，
1: 有胃病吗？
2: 这我没有。
1: 每天吃饭吗？
2: 废话，你我要不吃饭早就饿死了。
1: 吃饭香吗？
2: 香啊。
1: 要是素常好生闷气，不想东西吃，
2: 嗯，
1: 胃口疼总为治好，就吃胃武林。
2: 嗯，
1: 专治胃酸、胃疼、
2: 嗯、
1: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2: 哇，
1: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心，
2: 哎呀，
1: 就用胃武林。
2: 是啊，
1: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五。
2: 哇，
1: 秘方精致。
2: 嗯，
1: 总店在德胜桥。
2: 嗯。
1: 上桥往东，
2: 好吗？掉河里头了。
1: 在本市，
2: 嗯，
1: 各大煤铺均有代售。
2: 这好吗？煤铺代售疏肝丸呐，
1: 分为两种。
2: 怎么两种？
1: 一种是大个的，一种是小个的。
2: 哎，这是煤球啊！
1: 他那药跟煤球也差不了多少。
2: 这什么病也不治，
1: 专治疑心病。
2: 什么叫疑心病啊？
1: 有这么一种人呢，
2: 嗯，
1: 疑神疑鬼。
2: 哦，
1: 什么病也没有。
2: 嗯。
1: 没事泡病号，
2: 你瞧瞧，
1: 就上医院检查。
2: 哦，
1: 医生说你没病啊。
2: 嗯，
1: 他连医生都不信任。
2: 你看
1: 这种病甭吃药。
2: 嗯，
1: 就给他来点这个盾牌威武林。
2: 对，
1: 或者来俩煤球喝就行了。
2: 煤球能治病吗？
1: 是啊。
2: 嗯，
1: 还有这么一种人，有这么种思想。
2: 啊，什么思想？
1: 本来没病啊。
2: 嗯，
1: 好好的。
2: 哎，
1: 总想啊，大小有点病，
2: 嗯，
1: 千万别要了命。
2: 嗯，这就是泡病号吗？
1: 是啊。
2: 嗯，
1: 上医院待会儿去总比上班合适啊。
2: 那可不是吗？
1: 啊，这种病就叫做疑心病。
2: 哦，这思想它有问题。
1: 哎，这个卖药的就专蒙这路人。
2: 是啊。
1: 刨去卖药的，
2: 那么还有什么买卖？
1: 百货店。
2: 哦，就百货店了。
1: 哦，闹得最凶了
2: 啊。
1: 这一趟街要有两家百货店，您听吧。能吵得四邻不安。
2: 干什么呀？
1: 商战呢。
2: 商战。
1: 哎，商业竞争嘛。
2: 嗯，
1: 上广告，电影广告。
2: 嚯，
1: 游行广告。
2: 嗯，
1: 电台广告。
2: 啥去？
1: 门口写的乱七八糟。
2: 写什么呀？
1: 弄份乐队。
2: 嗯，
1: 两边吹。
2: 嚯，
1: 这边写着新章开幕，减价拔扣。
2: 嗯，
1: 那边一看，减价。
2: 写什么？
1: 周年纪念，买一送一。
2: 嚯，
1: 这边一看不行了。
2: 还怎么样？
1: 新章开幕，减价拔扣以外。带挂彩。
2: 呵，还挂彩。
1: 哎，抓彩。
2: 嗯，
1: 那边又添上了。
2: 还写什么？
1: 周年纪念，清除祸底儿，大牺牲。
2: 牺牲？
1: 是啊，那边都挂彩了，这还不牺牲吗？啊，
2: 这

0: 哪是做买卖呢？简直是胡闹嘛！
1: 您在听乐队啊？
0: 嗯，
1: 那不是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0: 嗯，
1: 啦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这边是啵亮亮亮啵亮亮亮啵亮亮啵亮，
0: 好，
1: 比出殡的还热闹。
0: 这哪是做买卖呢？
1: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
0: 哦。
1: 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0: 嗯，
1: 更是五花八门了。
0: 哎，街面上竟是小买卖啊？
1: 是啊，
0: 嗯，
1: 一般的小买卖啊，
0: 嗯，
1: 不骗人，
0: 是喽，
1: 就讲究吆喝。
0: 哎，
1: 吆喝有几种？
0: 怎么几种？
1: 一种吆喝就为是兜揽生意
0: 哦，
1: 走到您门口吧，
0: 哎，
1: 他这么一吆喝，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您坐到屋里就知道了
0: 哦。
1: 您要是需要，您就出去买。
0: 卖什么的？
1: 卖菜的。
0: 青菜。
1: 吆喝简单。
0: 怎么吆喝？
1: 买土豆1毛钱2斤。
0: 哎，吆喝的挺清楚啊。
1: 您坐屋里就全知道了。
0: 是啊。
1: 还有一种做小买卖的吆喝
0: 啊，
1: 卖什么的告诉您，价钱不告诉您
0: 哦，
1: 要买出来讲。
0: 那么卖什么的？
1: 卖柿子的。
0: 柿子。
1: 哎，您听吧。

0: 卖狮子。
1: 对，
0: 啊，还有一种买卖
1: 啊，
0: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1: 是，
0: 他对比一样东西，
1: 嗯，
0: 比他这个贵得多，那意思就是抬高他卖的那个东西的价值。
1: 哦，卖什么的？
0: 卖老窝窝的。
1: 那怎么吆喝呀？
0: 怎么吆喝？
1: 嗯，
0: 栗子味的面老窝窝。
1: 哦，栗子味的老窝窝。
0: 栗子味的面老窝窝。
1: 嗯，
0: 栗子多少钱一斤？
1: 是啊，
0: 3.6。
1: 对，
0: 老窝窝一斤4分。
1: 还是的。
0: 啊，栗子味的面老窝窝，
1: 就夸越他这个窝窝好吃。
0: 哎，卖栗子可没这么吆喝的
1: 啊，
0: 吃栗子吧，老窝窝味的
1: 啊。
0: 那谁
1: 来吃？那谁来买呀？也没有这么吆喝的呀，
0: 是吧？
1: 嗯，
0: 有一些做小买卖的吆喝出来非常好听，
1: 是了，
0: 可是谁也没学过
1: 啊，
0: 人家怎么吆喝他也怎么吆喝。
1: 那可不是吗？
0: 做小买卖吆喝没有训练班
1: 啊。
0: 您多会儿哪成立一个小贩叫卖声训练班？
1: 嗯，没有。
0: 嗯
1: 嗯，那分卖什么的？
0: 您比如说卖糖葫芦的。
1: 哦，糖葫芦，
0: 北京城东西南北城吆喝都不同。
1: 哦，分那么4种。
0: 哎，
1: 你要到北城
0: 吆喝的麻烦。
1: 怎么吆喝？
0: 两个圆笼，
1: 哎，
0: 挑着一个挑，
1: 是喽，
0: 前面方盘，
1: 哦，
0: 有竹板，
1: 嗯，
0: 上边烫好些小窟窿，
1: 哦，
0: 上边都牵着糖葫芦，
1: 哎，
0: 吆出来这味儿，
1: 您瞧一瞧，

0: 嗯，对，
1: 是吧？
0: 这是到了北城了。
1: 到西城啊，
0: 嗯，
1: 提了木头花篮的那个，
0: 哦，
1: 吆喝简单一点。
0: 怎么吆喝？
1: 葫芦儿冰糖的。
0: 嗯，西城啊，全这么吆喝。
1: 到东安市场又一样。
0: 那怎么吆喝？
1: 葫芦刚扎的。
0: 哦，您说是摆摊的。
1: 到南城外边吆喝简单。
0: 那怎么吆喝？
1: 就俩字儿。
0: 哦，
1: 葫芦啊，
0: 有葫芦。
1: 北京叫糖葫芦。
0: 是啊。
1: 天津叫糖墩儿。
0: 对。
1: 天津吆喝最简单。
0: 啊，怎么吆喝？
1: 就一个字儿。
0: 啊，
1: 墩儿。啊，
0: 就这么一墩儿啊。
1: 对吧？
0: 哎，是这么吆喝。
1: 嗯，还有一种好听的
0: 啊，卖什么的？
1: 卖花的。
0: 什么花？
1: 晚香玉。
0: 哦，晚香玉
1: 吆喝的好听。
0: 那吆喝好听。
1: 哎，
0: 一吆喝是这个味儿。
1: 哪味儿？

0: 对，是这味儿，
1: 是这么吆喝吧？
2: 还有卖玉兰花的
1: 啊，玉兰
2: 吆喝比这还好听。
1: 怎么吆喝？
2: 玉兰花儿茉莉花软呀，
1: 好听
2: 是吧？
1: 哎，
2: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1: 叫什么？
2: 叫瓣儿兰花。
1: 哎，瓣儿兰
2: 吆喝的简单。
1: 那怎么吆喝？
2: 这味儿，
1: 嗯，
2: 瓣兰花儿，我想玉。
1: 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2: 最讲究吆喝的
1: 卖什么？

0: 什么的？
1: 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
1: 哎，
0: 啊，
1: 卖布头也分几种。
0: 哦，
1: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0: 是，
1: 北京推车子的。
0: 哎，
1: 耍着拨浪鼓。
0: 哦。
1: 天津的背着大包袱，
0: 对，
1: 拿着个尺，
0: 哎，
1: 吆喝这味儿，
0: 怎么个味儿？
1: 妈呀，花条不稳，做脸的做面的，是金箔呀，做苦瓜去不？
0: 对呀、啊，到了天津啊，都这么吆喝。
1: 天津也有摆摊的，
0: 嗯，
1: 摆摊的吆喝，那个您得留神，
0: 怎么？
1: 不留神走那儿吓一跳，
0: 啊，
1: 拿起这块布来，啪嚓一摔，
0: 哦。
1: 瞧瞧这一花园，这这金毛园，这塞不了，埋着家去做苦瓜去吧。
0: 好嘛，你这走着不留神是吓一跳。
1: 他们吆喝这个德国青
0: 啊，
1: 黑色的
0: 啊，黑的，
1: 那真叫黑。
0: 是啊，
1: 吆喝这味儿，
0: 您瞧一瞧。
1: 哎，这一块腰花，腰花结了就是不搭线儿啊。
0: 是喽，
1: 说这一块德国青，
0: 哎，
1: 这一块怎么那么黑？
0: 是喽。
1: 你说怎么那么黑？
0: 哎，这我知道怎么那么黑了、啊。
1: 气死张飞，
0: 哎，
1: 还不让李逵，
0: 是喽。
1: 气死了唐朝的黑警贼呀、啊，
0: 不错。
1: 怎么那么黑？
0: 哎，
1: 黑东山送过炭，他西山挖过煤，
0: 是喽。
1: 又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哎，
1: 还真正得过青啊，还真正得过眼儿，
0: 是喽。
1: 真正是德国人的制造这种福味蛋，
0: 不错。
1: 外号三不怕。什么叫三不怕？
0: 说一说。
1: 他不怕洗呀，不怕轮呐，不怕晒呀，
0: 是喽。
1: 任凭怎么洗，不掉色呀。
0: 青的
1: 白布
0: 啊，白布啊，
1: 这白布不掉色
0: 呀？废话呀，这白布它有掉色的吗？
1: 是吧？
0: 嗯，
1: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0: 啊。那怎么吆喝了？
1: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0: 哦，还分软硬调。
1: 哎，吆喝这块白布。
0: 哦，
1: 吆喝的花哨极了。
0: 哦，白的。
1: 哎，
0: 哦，怎么吆喝？
1: 这一块腰花，腰花剪了就是不搭件儿啊。
0: 是喽，
1: 这块本色白，
0: 哎，
1: 气死头长雪，还不让二长霜。
0: 是喽，
1: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啊。
0: 是喽，
1: 要卖的腻了家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0: 是喽，
1: 是金洗又金晒，
0: 哎，
1: 还金铺又金盖
0: 啊，
1: 金拉又金拽，
0: 呵，
1: 是金灯又金踹。
0: 这干嘛呀、啊？
1: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啊，
0: 说的可是呢。啊，
1: 这是软调的。
0: 哦，要是硬调的呢？
1: 这种硬调的
0: 啊，
1: 专门骗人。
0: 哦，这给骗人，
1: 赶庙会。
0: 哦，
1: 今儿在这儿卖，明儿在那儿卖，
0: 啊，没有准地点。
1: 哎，不能让人认出来什么模样。
0: 你瞧呀、啊，
1: 蒙人呢？
0: 啊、哦，
1: 卖布的不带尺，
0: 那使什么量啊？
1: 讨，
0: 讨，
1: 俩胳膊一伸，
0: 多少尺？
1: 五尺。
0: 啊，这就算五尺。
1: 哎，不管个儿高个儿矮，全五尺。
0: 你瞧瞧
1: 啊，你要赶上够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0: 那行了。
1: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0: 那尺子就不够啊，
1: 都算五尺。
0: 哦，
1: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0: 啊，
1: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0: 酱下。
1: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0: 嗯，
1: 你买吧，买就上当
0: 啊。
1: 买家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0: 哦，
1: 你想下下水，洗完了再做呀？
0: 啊，
1: 糊窗户合适了。
0: 哦，成冷布了。
1: 是啊，酱性买洗下去了。
0: 好嘛。嗯，
1: 专门骗人，
0: 那可不是骗人吗？
1: 吆喝的花哨。
0: 哦
1: 哦，
0: 是啊，
1: 比如说这块布吆喝三块钱，
0: 三块钱，
1: 没人买啊？
0: 怎么样？
1: 落价
0: 啊，万钱落价，
1: 一边拍手一边跺脚
0: 啊，
1: 落几毛推出去让大伙儿瞧，
0: 是喽，
1: 还没人买，
0: 还怎么样？
1: 拉回来还落价。
0: 哦，还落价，
1: 总没人买，总落价。
0: 是啊，
1: 哎，
0: 你听吗？
1: 那个、吆喝一大套。
0: 哦。
1: 您给当个伙计，
0: 您瞧一瞧，
1: 抻着点，
0: 我给您抻点。
1: 来来来，咱们瞧瞧这个。
0: 来来来，哎。
1: 哎
0: 哎，
1: 没，另外那个有带小孩的可抱住了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不然会给吓着了。
0: 这好嘛，声太大。
1: 哎，这一块吆喝金六八，
0: 是喽，
1: 你不要那么一块啊。
0: 哎，
1: 是又来这么一块
0: 怎么样？
1: 这块的那块就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0: 不错，
1: 刚才那么一块
0: 哎，
1: 那就德国青，
0: 德国青，
1: 台里吆喝金两个一块六八，
0: 是喽，
1: 又来这么一块
0: 哎，
1: 这的块子就叫青玉的商标印，单是哩不味大。
0: 不错，
1: 有这个是哩不，
0: 哎，
1: 要买的腻了家，你就做大官去吧。
0: 是喽，
1: 穿在身上，
0: 哎，
1: 走在街上，
0: 怎么样？
1: 大伙这么一瞧
0: 啊，
1: 真不知道你了是的哪了贵的大人贵的吧？
0: 是。 着
2: 这块布头
0: 怎么样？
2: 您要做大褂，
0: 哎，
2: 又宽又长，
0: 是喽，
2: 你还得搭高跟儿，
0: 嗯，
2: 还得把三楼粗的搭个膀子，
0: 嗯，
2: 这个是您布，
0: 哎，
2: 要到了大布店，说是你了，都得点着名儿将他要。

0: 何处？
1: 到了北京城啊，就讲究八字乡，到了瑞福乡啊，瑞林乡啊，广石乡啊，颐和乡啊，乡一好了吗？廊坊头条，左北朝南，换的有个钱乡一呀。
0: 是，
1: 要到了八字乡啊，说你要买一尺啊，
0: 多少尺？
1: 他就得一毛八。没有一毛八，你都买不着我什么西吧，什么宽的，什么密的，什么厚的，什么好的。
0: 不错，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谁也不卖，小不摊儿，水不头儿，拧不宽儿啊。
0: 是，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0: 怎么样？
1: 中文有功夫，听我们淘淘尺寸要有价儿啊，一淘五尺，
0: 五尺，
1: 两淘一丈，
0: 一丈怎么连我一起卖？
1: 三淘一丈五，四淘两丈，
0: 是喽，
1: 两丈一尺，这个大尺量我就算大两丈啊。要到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那么十尺一块八，不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0: 不错，
1: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说三块六不要，
0: 怎么样？
1: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三块钱不要，
0: 怎么样？
1: 不要不要紧，
0: 哎，
1: 罗牌的生只还得让
0: 让让，
1: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0: 是喽，
1: 再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0: 不错，
1: 再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钱，
0: 两块钱，
1: 你要再不要，
0: 孩子，
1: 不要不要紧
0: 啊！
1: 什么又叫本了？我是哪个又叫转？我是赔本赚吆喝，
0: 是哦，
1: 小徒弟知道是没打手钱，
0: 哎，
1: 这不两块钱呢，
0: 孩子，
1: 这鸡子灯啊，嘎子灯。两块大洋打破了它，
0: 是喽，
1: 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六，
0: 一块六，
1: 去一毛让一毛，你给一块四，再去两毛让两毛，你给一块钱，
0: 一块钱，
1: 这不一块钱
0: 还怎么样？
1: 再去五毛让五毛，
0: 这白拿去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卖布头》。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韩云飞、李增瑞合说的相声《业余爱好》。
1: 来一段吧，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今儿个这绿叶儿，
1: 是是是，
2: 今天就捧捧这狗尾巴花啊。
3: 您这嘴里也没好词儿，
2: 没好词儿啊。
3: 又回到捧哏的位置上
2: 啊，这是我的原位。
3: 哎，又归了位了，
2: 那就归位了。啊，什么叫归位了？
3: 不是，又回到您应有的位置上了。
2: 哎，对，我刚才站那地儿是篡位是吧？
3: 嗯，对。我您不要篡位了，
2: 我不篡位，
3: 您踏踏实实
2: 站这儿，我就站这儿。
3: 这个曾瑞老师，
2: 嗯，
3: 说实话，
2: 怎么样？
3: 我们相声界的前辈。
2: 对，
3: 相声界的前辈，
2: 岁数大点，
3: 真的
2: 岁数大点。
3: 从小我看着您的相声长起来的。
2: 是啊，你长起来了，
3: 嗯，
2: 我就变这模样了。
3: 嗯，不是，您这人老客气，
2: 嗯，
3: 我就是从小啊，老看您的作品。
2: 哦，老看我？
3: 哎，老看您作品。
2: 我
3: 你看
2: 现在看一天少一天了，是吧？
3: 那也不见得
2: 啊，
3: 是不是？您看这毛都白了，你看着看着，
2: 什么叫毛白了？
3: 就是说呀，
2: 头发白了，
3: 头发白一点，
2: 哎，
3: 但是呢，心不老。
2: 真的心不老，啊，
3: 心不老，就是您现在业余活动是不是都挺丰富的？
2: 我没什么业余活动。
3: 嗯，啊，早上起来跑跑步吧。
2: 不是吃早点，跑步干嘛呀？
3: 不忘了吃，
2: 那是得吃，
3: 是不是？
2: 嗯，
3: 热爱那体育劳动。
2: 不是叫是体育的活动，
3: 体育活动
2: 不是劳动，
3: 体育活动。
2: 我不活动，我就家呆着，
3: 就家呆着，
2: 没事就写字儿。
3: 哦，
2: 写圆，
3: 写圆
2: 啊，完了。吃，
3: 对，也应了那句话了嘛，
2: 啊，
3: 饭后床上趴能活一万八。
2: 叫饭后床上趴呀，不趴着，
3: 不趴着，
2: 不趴着，
3: 养着
2: 啊，养着我还是睡觉啊。
3: 不是，您就是说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吗？
2: 爱好
3: 您可别让我说出来。
2: 我没什么爱好。
3: 没意思，没意思了。这人
2: 我跟你我什么都不喜欢。我这人
3: 就喜欢
2: 生活挺淡的。
3: 喝酒喜欢不喜欢？您说实话实说，您瞧这模样，您这老酒腻子样，对不对？
2: 叫老酒腻子。
3: 对，
2: 我告诉你，我俩字儿
3: 什么呀？
2: 我酒盲。
3: 对，
2: 有文盲，有法盲，有流氓，我酒盲。不会喝，
3: 喝酒比谁都忙吗？对不对？
2: 什么叫比谁都忙啊？我不会喝。
3: 不可，您别说这话，
2: 不会喝，
3: 别说这话，
2: 怎么叫就不会喝？
3: 这让我逮着了怎么办？
2: 你不可能，
3: 我那天我逮着了，
2: 不可能，
3: 我逮着了，
2: 你能逮着我了？
3: 你瞧瞧，
2: 我多滑头啊，
3: 是不
2: 是？你逮着我，
3: 这老奸巨猾的，对不对？我看见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3: 您，我想想啊，
2: 看见什么了？
3: 上礼拜四晚上7点，您在哪儿呢？您说。

0: 说实话，上礼拜四晚上七点，您琢磨琢磨，回忆回忆，开动您脑筋的车轮转一转，奇迹飞至，您想想，
1: 奇迹飞至
0: 啊，
1: 上礼拜四，
0: 上礼拜四晚上七点，
1: 不知道，
0: 没劲了啊，各位，
1: 想不起来了，
0: 老艺术家
1: 想不起来了，
0: 您可
1: 想不起来了，
0: 当骗子，
1: 您把当骗子不，我就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
1: 你想得起来，
0: 我给您提提醒，
1: 你说。
0: 我看见您了。
1: 你看见我什么了？
0: 不光您一人，
1: 还有谁？
0: 还有您的搭档。
1: 我们俩，
0: 王千祥
1: 啊，经常在一块儿，
0: 对不对？
1: 啊，
0: 俩人喝酒。
1: 啊，喝酒哪儿？
0: 喝酒在哪儿知道吗？
1: 哪儿？
0: 二环边上。
1: 二环边上，
0: 二环边上有个护城河。
1: 啊，有啊，护城河，
0: 对不对？
1: 有有。
0: 你们俩在边上扶着栏杆，
1: 扶着栏杆，
0: 要跳没跳？
1: 没敢，
0: 是不是？
1: 没敢。
0: 您琢磨琢磨，想没想起来？那天晚上，赶紧跟大伙说。
1: 那天
0: 啊，俩人喝的酒气熏熏，啊，敞胸露怀，扶着桥栏杆，
1: 没有，
0: 一个 S 型，
1: 没有，
0: 一个 Z 型，
1: 没有，没敞胸露怀。
0: 那怎么着？
1: 你系着一扣呢？
0: 你还是去了？
1: 系一扣，
0: 这招
1: 敞胸露怀，
0: 去没去吧？
1: 啊，
0: 去没去吧？
1: 你说去就去了吧？
0: 你想想，
1: 是不是？你说什么是什么？
0: 一口咬定
1: 啊！那天
0: 我看着太可乐啊，各位，因为我一看这意思
1: 啊，
0: 这二位。要出事儿，我就没打扰他们。
1: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
0: 你这有乐看呢，有乐看。
1: 你看什么乐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就旁边，我找了一个没人地方，我就潜伏下来了。
1: 潜伏。
0: 哎，我就看着，我早知道这俩老头得出事儿啊，各位，我就知道得有事儿。那天正好
1: 有什么事儿
0: 让我赶上了？
1: 你说说，
0: 那护城河呀，
1: 嗯，
0: 它抽干了。
1: 哦，挖河呢？
0: 哎，下边呢正在施工。
1: 嗯，
0: 有这个推土机呀、啊、挖土机呀、啊，在下边。对，在那
1: 作业。
0: 这俩人喝的酒气熏熏
1: 啊，
0: 扶着桥栏杆，
1: 嗯，
0: 在那正聊这河呢。
1: 我们怎么聊的？
0: 我过去一听，
1: 啊，
0: 这个千祥老师先说的。
1: 他说什么了？
0: 扒着桥栏杆，你看这模样。哎，
1: 你们这千祥哪有这么漂亮啊？
0: 哎，周瑞，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知道这河吗？
1: 知道。
0: 这河里可有宝贝。
1: 有什么宝贝？
0: 这宝贝太好了。
1: 那你说说。
0: 我们，
1: 嗯，
0: 我们院街坊都传开了。
1: 怎么传的？
0: 哎，说这下边奇珍异宝，想什么挖什么有什么。
1: 都能挖出什么来呀？
0: 昨儿听说这个消息，
1: 嗯，
0: 我们楼上集体出动，
1: 哦，
0: 下这河里。挖东西了，
1: 你还集体行动？
0: 哎，结果
1: 嗯，
0: 有挖出电脑的，
1: 嘿，
0: 有挖出自行车的，
1: 好，
0: 有挖出电炉子的，
1: 行
0: 啊，
1: 这哪是河呀？
0: 有挖出什么手机的？
1: 地下商场这是，
0: 挖了半天，我一听这事儿，我不能落空啊！
1: 啊，对，
0: 我半夜我也下去挖去了，
1: 啊，你也挖了？
0: 哎，
1: 挖出什么来了？
0: 结果挖了半天呢，
1: 啊，
0: 我挖出一块表来。
1: 那也不错呀，
0: 我一看这表，我认识，
1: 怎么会认识？
0: 是我们家的东西，
1: 你们家东西？
0: 哎，62年，
1: 嗯，
0: 我爸爸从这河边路过，
1: 嗯，
0: 没留神，咚，这表掉底下去了。
1: 哦，是啊，
0: 40多年了，几位？
1: 40多年还不坏呀？
0: 坏不了，
1: 啊，
0: 拿出来我听了听，
1: 嗯，
0: 打了胆土，跟新的一样啊。
1: 是吗？
0: 听了听，这针还走着。
1: 嚯，
0: 哎。拿过来，我这电子表这么一对，嗯，一分一秒都不带差的。
1: 哎呦，这表可够好的
0: 啊！你说这不是神了吗？啊，
1: 真是够神的。
0: 一说这个，
1: 嗯，
0: 曾瑞老师不干了。
1: 我怎么不干
0: 了？行，你说什么呢？
1: 嗯，
0: 你不就挖出一块表来吗？
1: 对呀，
0: 啊，那算新鲜吗？我听说下边有东西。
1: 嗯，
0: 我昨儿夜里也下去了。
1: 哦，我挖什么了？
0: 结果挖了半天呢。
1: 啊，
0: 我把我爸爸挖出来了。
1: 啊，我捞出一爹来呀。
0: 我爸爸70几年的时候想不开，走到这河边，咚，下去了。
1: 哦，
0: 40年就没上来。
1: 是啊，
0: 昨儿我挖出来一瞧。
1: 嗯，
0: 我爸爸，
1: 嗯，
0: 活的，
1: 我还是活的。
0: 哎呦，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1: 是啊，
0: 我赶紧过去问问吧。
1: 问什么呀？
0: 哎呦，我说爸爸，
1: 嗯，
0: 您40多年。

0: 没上来，您在下边干嘛来的？
1: 就是啊，
0: 您猜我爸爸说什么？
1: 怎么说的呀？
0: 宝贝儿，40多年我什么都没干，我就给那表上弦来的。
1: 他下去了啊。其实我跟您说实话，我确实不会喝酒。我们那伙伴呢，原来喝酒，后来也不让喝酒了。他说的这事儿啊，是他们家的事儿。谁的事儿啊？我一说您就明白了。给表上弦的那个呀，是他舅舅。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云瑞和房叔安受众人之托，赶奔海康县去请罗旋、罗子珍。按现在的新话说，这个任务可不轻啊。因为什么呢？跟这个姓罗的素不相识，这人长得什么模样，什么脾气秉性全不知道，就说把人家给请来帮忙谈何容易。但是事情逼到这一步，不得不如此了。就这样，白云瑞和房叔安告别众人，赶奔码头，雇了一只奔海康县的船，爷儿俩就起身了。实质上并不太远，仅走了一天就弃舟登岸，到了海康县管辖地界。第二天又走了半天才进了县城。到了县城，他们一看呢，这地方不怎么繁华，街面上冷冷清清，虽然说到了中午了，也看不出半点热闹来。爷两个没心观看街景，先要找个地方落脚。往道边一看，有一座金家老店，先住这儿吧。哎，您还别说，这个店房对待客人蛮热诚，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也可能啊，这客人太少，买卖都不景气，所以呢，开店的对

0: 店的是非常热情欢迎，照顾的无微不至。这爷俩包了三间上房，一看这屋蛮干净，镜面漱口收拾完了之后落座吃茶。他们哪有心在这喝水，无非是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掌柜的忙里忙外的，白云瑞就把他叫过来了，你是此店的掌柜啊？不错，小人就是。贵姓？免贵姓金。哎，这小店就是我开的。哦，金掌柜，请坐。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啊，别客气别客气，凡是我知道的。掌柜的也没客气，拉了把椅子坐到白云瑞身边。云瑞就问，这是海康县县城吗？啊，那还错得了吗？请问我扫听个人，不知道您知道不？
1: 哎呀，
0: 掌柜的一皱眉，海康县虽然不大，可人也不在少数，要有名的我或许能知道，要没名的就很难说了，不知您打听哪一位？云瑞一笑，我要提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姓罗呀，叫罗玄，罗子珍，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妙手乾坤镇西洋。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哎呦，您算打听着了，您问罗大爷呀，我太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熟悉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云瑞一听，这心就放下了。哦，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住在哪儿？离我们店房不远，我们这属西关，罗子爷住的东关，您出了我们这个店房，顺着大道不拐弯一直往前走，离着城门脸不远了，靠着路北有一座四合小院，那就是罗宅。哦，多谢多谢。请问金掌柜，罗玄在没在家？哎，金掌柜口打唉声，当时就皱起眼眉来了。云瑞一看，这怎么个意思？怎么他没在家，或者是有了病了？哎，都不是啊。我怎么说呢，我看大爷您也是个爽朗的人，听口音嘛还不是当地的，请问你们跟罗大爷有什么交情？方淑安赶紧插话，你我们太有交情了，只是多年没见面了。金掌柜，你们跟你这么说吧，当初我们是形影不离呀，从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只是以后才分开的。
1: 哦，
0: 要是有交情的话，不妨我就跟你们二位说说。金掌柜的站起来，还到院里头往四外撒嘛撒嘛，看看有没有闲人，或者有没有人偷听。当他发现一切正常，这才回来，把门关上，把椅子拉得挨着白云瑞近了一点儿，压低了声音讲述经过。不讲还则罢了，讲完之后，爷儿俩闻听，顿时就是一愣。
1: 哦，
0: 有这等事儿？您说这上哪儿讲理去？哎，我常听老人讲，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 你说做坏事倒好了，做好事的人还得了恶报，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
2: 金掌柜的是满腹牢骚，云瑞都没听进去，他正想刚才金掌柜的给他介绍的经过。
0: 那再说螺旋谈什么事儿呢？
2: 因为这螺旋呢是个高人，今年年纪并不大，40岁刚挂零，家里头也比较充裕，在这海康县来说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守护，也是上流的生活，家趁人职，母亲徐氏也是个好老太太，但人家家呀是忠厚传家，向来不抢羊不斗胜不做坏事。另外老太太操持家务，立主节约，从来不铺张挥霍，他们家那么有钱不顾人，仗着老太太身子骨好，刷碗做饭缝缝洗洗操持家务都是自己干。因此螺旋呢在母亲的教导下也非常简朴，他也常想这几句话，人这一生应该常讲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啊。说我手里的这阵富裕我就不管后果了，我可劲儿花，到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应当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这是他们家治家之本。乡里乡亲们要提起老罗家娘俩来，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就是穷人求的名下他们毫不吝啬，这种钱他们花，有时候解囊相赠，因此威望相当高。螺旋原来有个媳妇儿王氏，小两口感情也不错，结婚没有3年王氏得了绝症，一命呜呼。他媳妇儿死了之后还剩下娘俩，这螺旋呢每一天研究武功，研究自己这一套什么呢，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专研究消形埋伏，甚至入了迷了，就不想再娶媳妇。可老太太不同意，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年纪又不太大，难道不就不行续一房吗？要这样下去打光棍也对不起祖宗啊，所以这老夫人着急，非要给儿子再娶一房不可。螺旋没办法，因为他最孝顺不过，后来就听了娘的话，找了北关的一个姑娘姓马，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姑娘28了没出阁，在那个年头这么大年纪不出阁就没人要了。螺旋呢40来岁了，这就叫两将就，没人来回一跑，婚事定下来，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按理说是好事吧，结果糟了。就这个马氏一过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对着镜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就知的美，3天一回娘家，5天一回娘家，到家里一住就10天半月，有时候老太太着急了叫螺旋去接， 螺旋不接他不回来。
0: 嗯，

盆朝天碗朝地，家里的事儿他没有管的。罗旋呢，在暗地之中没少跟他说呀，你这哪是妇人之道，你这不是主妇，你什么都不管，我要你干什么？我娘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虽然说现在身子骨挺硬实，迟早有一天他老人家得躺下，甚至他老人家得驾鹤西游。那么你这样放荡，将来咱这日子怎么过法呢？罗旋呢，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马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还一切都是照旧。因此家里过得很不好，罗旋为此伤透了脑筋，这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连老太太徐氏也有点后悔，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改变。要说马氏就是这个性格就爱溜达也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闹了半天，这位马氏在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正，她家里边有情人，为什么她回家老不回来呢？就跟情人去幽会。嫁到老罗家，不但这事儿没断，相反还更密切了。一开始罗旋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胸无杂念，每一天净干他自己这种活儿了，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儿。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这种男女不正的事情，这人是最敏感不过，一来二去风言风语传到罗旋耳朵里了。罗旋一听，啊，我戴上了绿帽子，哎呀，真是家门的不幸啊。又一想呢，别听传言，你必须得有证据，像这种事要侮辱了好人，抖了都抖了不清啊。后来罗旋呢就住了夜了，果然发现不是谣言。那么有一次，罗旋晚上到了马氏的娘家，这是娘家就一个娘家吗？房子挺多，家里比较有钱，也不用手下的人。在西屋，罗旋发现有灯光，结果进屋给堵上了。奸夫淫妇一个也没跑了。这奸夫是谁呀？闹了半天是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花花公子叫鲁茂。这鲁茂有势力，就跟这马氏狗扯羊皮，一直霸占着他呀。这马氏当然也乐意，可是这种事儿说出去不光彩，他只好违心的嫁给罗旋。你说罗旋怎么办？把这花花公子鲁茂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只是说了他一顿没动手，这就给他留了面子了。因为他爹是堂堂的雷州总兵嘛，只要知错必改，往后你们断绝来往就算了，如果传出去咱脸面上都不好看。这鲁茂抱头鼠窜跑了，罗旋呢把夫人接到家里头，连说带劝说，你今后杜绝了这个事儿，咱们还是好夫妻，我希望你要收回心来，别给我脸上抹粑粑。罗旋这么做，一百个头。

但是遇上这种人了，那你没办法。狗改不了吃屎，马氏还照旧，不但照旧，还恨上螺旋了，跟那花花公子鲁茂私自约会。

茂家有钱，他父亲是总兵，贪污的银子有的是，不惜重金收买海康县县令范全范的老爷。在那个年代，有钱能使鬼推磨，上上下下密谋策划，最后给罗旋栽赃，说罗旋私通外国要叛反大宋。什么是证据呢？你家里那些书就是证据，那圈圈杠杠你那画的都是什么？前些年你在国外跟那些红毛国的人黄毛国的人勾搭连环，你们合计什么？就是要叛反大宋，将来有朝一日你当内应，你说缺德不？就以这个罪名把罗旋抓捕，现在押入死囚牢，定成死罪。罗旋是英雄，在大刑之下死过多少回去，无功，但是没功也不行，起码得终身监禁。马氏可乐坏了，心说呀，我也甭回娘家了，干脆把我的情人就领到家来得了。这狗胆包天花花公子鲁茂就来到老罗家，干脆跟马氏就过上日子了，明铺夜盖，不知羞耻，把老太太徐氏给气的都要疯了。那么大年纪了，他有什么办法？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呢？半个月了。罗旋一直在死囚牢压着，满城风雨，没有不知道的。这个金掌柜的跟罗旋有交情，因此替他鸣不平。白云瑞这一说，我们是老罗家的好朋友，他才仗着胆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云瑞听完剑眉倒竖，虎目冤翻，有这等事，可不是怎么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还有王法吗？就打我们雷州海康山高皇帝远呗，也不能这样公开害人呢，天理何在，王法何存呢？云瑞点点头，好吧，您呢放心，我们两个人是罗大爷的好朋友，不知道就算了，知道绝不能袖手不管。我们现在就去打点人情，一定想方设法救他出狱。哎呦，那可太好，您可急了得了，您应该马上就去。好了，金掌柜的说完了，长出一口气，给云瑞舒安准备了一桌比较好的酒菜，爷儿俩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起身。首先呢，先到老罗家踩踩地势，里外看了看，又到狮子街打听打听县衙门和监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下午啊，他们没闲着，把这一切都摸好了底，回殿休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爷儿俩换好夜行依靠，背背兵刃，怀中带着暗器，起身赶奔罗宅。街上更冷清的，就是他们爷儿俩。顺着青石铺的板路往下一大腰，眨眼之间到罗旋家了，飞身越过大墙，再一低了腰上了房了。因为他们白

0: 白天呢都踩好道了，老太太在前院住着，往屋一看，黑咚咚的，没有灯光，可能徐氏老太太睡着了。他们奔后走，奔第二道院，再一看屋里长着灯呢，爷俩从房上跳下来，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切近，摘耳侧听，就听里边有男女嬉笑的声音。甭问，这就是那花花公子鲁茂又跑到这儿找马氏胡扯。白玉瑞和方川咬了咬耳朵，两个人是破门而入。云瑞不累打前站，叫方川在前头，白玉瑞在后边。老方不在乎这个，手里拿着小片刀，把门推开，肉就蹦进去了。屋里灯光明亮，再看这两个无耻之徒在被窝里躺着，打打闹闹，非常开心。一瞅外头进来个生人，挺大个脑袋，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呀。马氏嗷一声钻被窝里头去了，毕竟这花花公子还有点胆子。
1: 呀，谁？你是谁？
2: 面臣呢？我是谁？嘿，我是专管抓差办案的。问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你管得着吗？我爹是雷州总兵。我是堂堂总兵的公子，我叫鲁茂。
2: 你妈的！啪啪啪啪啪！
0: 房栓上去这顿嘴巴子，把鲁茂揍的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老房把头发薅住，从床上给拽到地上，一看太不像话了，拽了个被单扔给他，围上。
2: 哎。
0: 谁不怕横的？鲁茂这小子抖一耳战，直溜溜跪在房叔安近前。老房对被窝说：“
2: 我那娘们，把衣服穿上，快！”哎，
0: 老房把脸背过去，女的把衣服也穿上了。白云瑞这才进屋。云瑞拉把椅子往旁边一坐，房叔安当审判官。手里耍着小片刀，问面前的狗男女：“
2: 什么？你究竟是谁？”“
1: 方才我说了，我爹是雷州总兵，叫鲁德成，我是他儿子，叫鲁茂。”“
2: 你呢？”“
1: 小夫人马氏。”“
2: 问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他我们
2: 说，哎。”
0: 这一逼不敢不说，两个人把几年前的事儿也全都说了。方叔安问的非常详细，白瑞之皱眉，心说这些破事儿你问这么仔细干什么？但也不好插嘴。方叔安同问话当中，就知道那金掌柜的半点瞎话都没说，一边听一边生气呀。他们两个人承认了奸情之后，方叔安第二步问：“你们怎么害的罗旋，还不从实讲来？”一开始他们不认账，后来没办法，一五一十也都说了，怎么栽赃，怎么陷害，一共花了有多少银子。方叔安一看旁边有桌子，取来纸笔，叫鲁茂都写下来。鲁茂不敢不听啊，有一想写就写呗，我只要能得了活命，回去跟我爹说，我爹还能不管吗？那时候再找你们算账。刷刷点点写完了，手雅摁上，方叔安一看达到目的，冲他俩一笑：“
2: 行，我说你们二位可够缺德的， 你们觉着无法无天呢，想错了。今天遇上大妖啊，焉能留你们的命在。

人生如梦，似水流年，这一辈子不太好活。从嘎啦一降生，离开母体，到两腿一蹬咽气，这几十年呢是坎坷不平。说我日子过好了，我有钱有地位，你也有一定的难处。说我没钱，日子过不上来，也有一定的苦处。要说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什么都一帆风顺，那简直是太少太少了。就拿螺旋螺子针来说，堂堂正正的君子，奉公守法，结果还身遭不测，受人陷害。外边没什么事儿，家里边有人，就出来这马事，几乎间把家害的是家破人亡啊。像这种事儿，你能预料得到吗？幸亏遇上房叔安和白云瑞，这才把事实真相弄清楚。你看房叔安说是说笑是笑，遇上这种事儿，把老方啊肺子都气炸了。他取出口供来，全让他们写上，摁完了手哑了。老方把小片刀掂量掂量，把后槽牙咬得咯咯闪响。你们听着，人生在世，就应当规规矩矩做个人，可你们俩却反其道而行之。马氏是有夫之妇了，竟敢勾引奸夫陷害本夫，手段残忍，罪责严重。我说鲁茂，你爹是总兵，你小子就应该好好读书或者习武，为国家出力报效，娶什么媳妇娶不着呢？非得勾结人家的夫人，害了人家一家人，你觉得这样就好受吗？你们别忘了，害人先害己呀。今天你们可就恶贯满盈，我现在就定你们俩的死刑。说完了之后，老方手起刀落，噗噗咕噜咕噜，两颗脑袋给砍下来了。云瑞一惊，哎，叔安，你怎么给杀了？不杀留着干什么？哎，死人口里无有招对，留着他们还可以当堂对供。不用了，有这张纸就可以了，非那事干什么？等咱爷俩拍了拍了屁股一走，这鲁茂这小子手眼通天又活了，不如这阵把脑袋给拨了下来，他有多大的神通也沾不上了。云瑞一听也对，怎么办呢？把两具尸体周到床上，拿被褥给盖上，被地上的血迹擦了擦。房叔安把帐帘拽下来，把两颗人头包在里头，揣着他们俩的口供，爷俩离开屋了，起身奔前宅。可他们这一折腾，老太太听见了，把灯点上了，正要下地出门看看，白云瑞和方叔安进来了。为了不叫老太太害怕，云瑞尽量压低了声音，老妈妈老伯母别怕，我们是你儿子的朋友，来看您来了，您别怕。说不害怕。

0: 也不行啊。老太太瞪着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着眼前两个陌生的男子。云瑞满脸陪笑：“您就是徐妈妈吗？”“
1: 啊啊！”“
0: 您儿子是不是罗旋，罗大爷？”“
1: 啊，对呀。”
0: 听说他贪了官司的，一句话老太太哭了，
1: 被人家害的，我的儿啊。
0: 别哭别哭，我们就为救您儿子。老妈妈您放心，我们乃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奉包相所差为你儿子来的，你儿的官司有头了，现在我们救他出狱。
1: 啊，包青天派你们来的，那我儿得救了。
0: 您呢也别太高兴了，把家收拾收拾，我们现在就去啊，一会儿呢你们母子就能团聚，最迟明日中午以前我们就能回来。那位说，这么高兴的事儿，为什么还不让老太太太高兴呢？您别忘了，这年纪要大的人呢，容易犯病，架不住刺激，不好的事儿他也受不了，太高兴的事儿也受不了，往往高兴的过分了，还咽了气了。因此云瑞和房树安再三的宽慰他。老太太是个明白人呢，这才点头。不过云瑞和方树安可没说杀人的事儿，要一说后边还有俩无头的尸体，那不得把老太太吓死吗？交代完了，爷俩起身到街上，三更天刚过，起身奔县衙。他们白天把道都踩好了，没费吹灰之力，越墙而过，直奔县太爷的住宅。一看书房啊，长着灯呢，隐约约有人说话，啪啦啦，还有算盘的声音。房树安和白云瑞舔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看，屋里有俩人，正座做个当官的，个不高，长得挺瘦，相貌跟猴差不多，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年纪也就在四十八九吧，穿着软缎子衣服，一看就是县令。在他身旁站的是账房先生，有几本账在桌上摆着，在这先生的眼前放着个铁梨木的算盘，俩人正在结账呢。就听这先生说话：“太爷，到月末咱们共能收入4500两白银。”知县一皱眉：“怎么才捞回那么点银子来？不少了，咱们海康县这地方它本就不富裕，这个数目也就相当可观了。不行，不能低于5000，明天你再想法啊。这个刘大户他们家那个账结了吗？”“回太爷，人家把银子都送来了。”“送来多少？”“1500两。”“少，再给他加点码，不能少于2000啊。”“哎，是是。”“西关那边的税都收了吗？”“早收了。”“不行，还得加20%，重收。”“哎哎，是是是。”白玉瑞和方树安一听，这什么官？贪官，跑到这块当独立王国的皇上来了，言出就是法，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可真是山高皇帝远，为所欲为啊。这要在包大人眼皮底下，早拿狗头铡把他铡了。正在这时，俩人不听的，房树安在前，云瑞在后，推门进了屋了。

0: 他们俩这一进屋，可把这知县范全和这账房先生吓得不轻。
1: 啊，什么人？干什么呢？为什么不通报就进了屋了？真是胆大包天。
0: 房叔安拎着把刀来到知县面前，冲着他呵呵一笑，这一笑比哭都难看。没等知县清醒过来，房叔安的小片刀就压得到脖子上了。
1: 你说啊，你们是强盗？
0: 你才是强盗呢，你是变相的强盗。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 那你们究竟是干什么？
0: 干什么的？让你看看你就清楚了。房叔安说着话，把装人头的那包摆桌上了，解开往前一推，你看看，今天给你送礼来了，你这个月的收入还不错呢，再加上这两份得多少钱？这知县一看，我的妈，血丝活俩俩脑袋都呲牙咧嘴的，把那账房先生吓得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上，把万云瑞拎着脖子把他拽起来，起来，别装熊。
1: 二位啊，你们是绿林好汉吧？这哪来的人头？
0: 告诉你吧，这个女的姓马，这男的你太熟了，没少给你送礼啊，一共前后送了九次，光白银给你送了10000两，对不？这不你们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鲁茂吗？
1: 啊，你们把他杀了？
0: 对，把他杀了，没完事儿，还得找你算账。
1: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0: 想干什么呢？想让你这位县太爷以公治公，把被屈含冤的人放出监狱，给罗旋、罗子珍昭雪
1: 啊，这样做有点过分吧？他的案子已经定了，他要判反他大宋。
0: 你放屁！你们那叫栽赃陷害。看，这是鲁茂招的供，你瞅瞅就清楚了。
1: 这知县眼都花了，哪看得下去啊？那你们二位究竟是什么人？
0: 白云瑞瞪了房叔安一眼，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干脆把身份亮出来就得了。爷儿俩从腰里头一伸手，拿出龙鞭信票，啪啪往桌上一扑，看我们是干什么的。
1: 这回
0: 范全呢看清楚了，开封府的大印在上头盖着呢，皇上的玉玺在上头卡着呢，开封府二品将军、三品带刀御前护卫白云瑞，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房叔安。谁见这不害怕呀？这知县都尿裤子里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感觉到奇怪呢，开封离我们这儿千里之遥，怎么这个事儿闹到京城里去了？开封府的包大人还能派人下来吗？要了我的命了。他趴在地上跟磕头虫似的一再认罪。
2: 白云瑞叫他起来了，
0: 范太爷，你认不认罪搁到后边，我且问你，罗旋究竟冤不冤？
1: 冤，他太冤了。
0: 冤你为什么抓他？
1: 我鬼迷心窍，见财眼开，我迷的良心，我
0: 行了，承认就行。那么你说这案子怎么办呢？
1: 这我马上就断。

0: 马上就断，好人我都放了。
1: 这就对了，现在我们在这等着，你把罗旋就提出来吧，当着我们的面给他昭雪。
0: 哎哎哎，我现在快快快去提人。
1: 说着拿了飞签跟火牌先生往外走，方叔安怕他们耍鬼点子，在后头跟着。半个时辰之后把罗旋提来了，借着灯光一看，好相貌啊！这罗旋是个大个，面似姜黄，五官带着忠厚，不过蹲监坐狱吃了不少的苦头，脖子上胳膊上腿上都是伤，眼眶子都是青的，尽管这样也折不住他的英雄气概。知县赶紧命人把手肘脚镣刑具撤掉，又点头又坐揖，搬了把椅子让罗旋坐下。
0: 罗旋一看这怎么回事，在他旁边坐着个漂亮小伙，傲骨英风，气度不俗，在旁边还坐着个怪人，挺细的脖子，挺大个脑袋，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就是这一瞅一俊是干什么的？莫非我的官司发生了变化不成？知县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最后跪到罗旋的脚下，恳求罗旋是高抬贵手。罗旋才清楚，啊，是这么回事，真没想到啊！开封府还过问了此事，他见过云瑞和方叔安，再三再四的称谢，一看知县那副模样也就算了，再说处置知县的事儿那是上边的事儿，他有什么权利？所以罗旋罗子珍就没说什么。最后知县一想，我这事儿得了结呀，老这么悬着不好办，跪在白云瑞方叔安近前，再三再四的哀求。云瑞说，这么办吧，你还做你的知县，听候处理，关于这个案子怎么样了结你看着办。云瑞交代完了，跟方叔安两个人站起来，陪着罗旋离开县衙。这位知县暗中叫苦，怎么了结这个事儿咱不必细说。天放亮他们到了家了，等把门砸开，老太太把屋都收拾好了，没想到儿子回来的这么快，娘儿俩一见面抱头痛哭啊。哭罢多时，老太太这才说，幸亏开封府的上差来了，不然儿哎你就冤沉海底，咱们娘儿俩再也见不着了。是啊，娘说的对，我得感谢包青天，感谢白将军方护卫。等说完了，方叔安一笑，我说罗大爷还有点事儿啊，给你找麻烦，大概后院那是你的屋吧。那还有点麻烦的事儿，有两具尸体没脑袋啊，你也别害臊，既然出了这个事儿呢，想遮盖也遮盖不了，那都是奸夫淫妇的尸体，麻烦你啊，套辆车让人送到县衙门，交给那赃官，他爱怎么办怎么办。哎哎哎，罗旋一一照办，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到晌午了，留下白玉瑞房船吃饭，这么一问才闹清楚，闹了半天不是开封府特卫这个事儿来的，而是巧遇。为什么来？云瑞讲得清清楚楚，请罗旋出头破七星楼。罗旋嘴里的还全是饭呢，当时就咽不下去了，把筷子放下低头。

0: 语。方叔安一想，这才较劲儿呢。这位心里怎么想的？大概不乐意，看着样不像高兴的样。我说罗大爷，怎么了？莫非有什么难事吗？真格的，我们救了你一回，求你帮点小忙，你还能推辞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二位听我说，关于破七星楼的事儿，我是万难答应啊。
0: 为什么呢？
1: 是这样，据你们二位这一介绍，这个事儿闹得可太大了，关系着多少条人命啊，往大说甚至关系着国破家亡。小可不敢揽这个差事，我要破了七星楼，皆大欢喜，一旦我破不了，这担子我可挑不起来呀，岂不落下众人的埋怨，我是死有余辜啊，因此我不敢答应。
0: 哎，你想的太多了，没你的事儿。咱这么说吧，你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你出了头了，尽力而为，破了当然更好，破不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呗，也不能说坏事都坏到你身上了。云瑞也这么说，不过这螺旋呢还是一个劲儿晃脑袋。二位啊，因为当初一日修这座楼呢是我老师修的，大概你们也了解情况，我老师就是金炉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修楼的目的无非是保管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绝不是为了伤人。我师父把楼修好之后，把楼图一式三份，我师父自己带着一份，给了我一份，还给了我师弟五行昆仑子公世良一份。这个楼图呢我也熟悉过，如果说原方未动，就是当初我师父修的那个原样，我到那伸手就破了，我也不用看图，我就怕人家改动了，会西洋埋伏的人不在少数，倘若萧德成他们又请了人在里边给改动了，跟当初不一样了，我到了一碰这消息满不是那么回事，把人给杀了，这责任谁负啊？这是我不敢答应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三仙观的萧道成心黑手狠呐，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没有一个好东西啊！我要帮着你们破了楼，我死没说的，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我应该报答。可我娘怎么办呢？我就怕我母亲受了牵连呐。说着话，回头看看他娘。老太太真懂事，把脸往下一沉，罗旋言之谬矣，岂不知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大报。你不要找借口了，娘我也豁出去了，纵然为此事受了株连，做了刀下之鬼，我也心甘情愿。孩子，你就放心的大胆跟恩公们去吧。房叔安一听，把桌子一拍，嘿，这老太太，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老太太，心里的透明白。好，我太赞成了。我说罗大爷，这回你没词儿了吧？罗旋真没词儿了，跪在他娘面前。

0: 钱了。娘，你说的是真的，
1: 完全是实话，
0: 你就放心地去吧。好，既然娘乐意，
1: 我就跟随二位将军起身赶奔三仙观。等把事儿办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再侍奉老娘。我看这个地方也不能待了，我陪着母亲搬到别的地方居住。
2: 方叔安一乐，哎呀，我说你这人真够精细的，把以后的事儿都料到了。怎么办吧？要愿意搬家的话，包我身上，到东京去住去。我看谁敢报复，谁还敢碰你们。
0: 云瑞说对，开封府有的是房子，只要你帮着我们破了七星楼，我们应当帮你这个忙，你就不要想后事了。
1: 罗旋这才去掉了后顾之忧。他们一想，事在紧急啊，三天的功夫再赶回去，时间现在都超了，恐怕家里人着急呀。就这样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罗旋带着应用之物辞别了母亲，跟白云瑞、方叔安登城赶奔三仙岛。一句话，回来了。方叔安先跑到招商店送信儿去，
3: 报告诸位来了，把罗大爷请来了。哎呀，把徐良乐的，
1: 率领众人亲自迎接，把罗旋让到里头，彼此见过。
0: 徐良就问罗兄他没遇上什么麻烦吗？一言难尽，不过事儿不大，是这么回事。徐良一听也乐了，罗兄他俩请人在办好事啊。好好好好，罗大爷，你能不能帮着我们破七星楼？
1: 我跟白将军说了，如果里头没有改动，我就破得了。
0: 好了，但愿如此。
1: 头天无话，第二天大家饱餐战饭，陪着罗旋这才要大破七星楼。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二两蔬菜，一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西米美丝，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对中老年人而言，快走是合适的锻炼方式之一，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

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魏志进了台城了，他们进了衙门之后，突然间看见刘秀君臣在这站着，卢芳魏志看着刘秀生气呀。刘秀现在也没法跟他们解释，几位云台大将也明白其中的缘由，能说什么呢？可马山威不知道啊。马山威一看进来这两个人全都怀中抱着锤，而且这俩人冲着刘秀君臣一瞪眼，马山威就认为啊，使锤的就是飞虎帅梁丽一党，他伸手蹭就把大枪抄起来了。贾富看见了，这马山威要抄起大枪来跟卢芳位置玩命啊，贾富赶紧把他拦住了，兄弟不准你无礼。就在这时候，老管家朱安又打里边出来了，给卢芳位置施了一礼，二位王爷，太夫人有命叫你们进去说话。卢芳位置绕过二堂进了内宅，到了灵棚了，看见灵棚之内停着棺椁，不由得心中难过，如同万把钢刀剜心，把锤放下，跪倒磕头，放声痛哭。这哥俩嚎啕大哭啊。朱老夫人坐在灵前，看着卢芳位置，就想起朱文华对待卢芳位置只有传授武艺之恩，跟他们两个人并没有父子之情。可是梁林就不同了，几岁抱到府中，朱文华教他读书，传授武艺，十多年的养育之恩，那梁林跟朱文华有父子之情，梁林反而恩将仇报，把朱文华打死了。老夫人一阵伤心，眼泪夺眶而出，就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这娘儿仨这头哭啊，越哭越伤心，越哭越悲痛。旁边伺候的丫鬟婆妇以及老管家朱安都跟着流泪。哭着哭着，朱安先说坏了，这个卢芳位置在这一哭，老夫人这么伤心，这要是哭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呢？办事要紧呢。到底朱安就跟朱文华他有的是经验，所以呢他就止住了悲哀，就过来劝卢芳位置，二位王爷别哭了吧，啊，节哀吧。卢芳位置哭得正伤心呢，劝也劝不住啊。朱安真急了，我说二位王爷呀，你们哥俩就知道哭啊，你们怎么不知道想方设法给我家主人报仇啊？卢芳位置一听朱安说出这样的话来，心中有气，当时就不哭了。老哥哥，我们怎么

没心给师父报仇啊。好，你们二位王爷要有心给我家老主人报仇，难道你们这跪着哭就能把梁玲哭死吗？老哥哥，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不哭了，我们得报仇。说到这儿，这卢方位置还真的不哭了。卢方位置两个人奔到朱老夫人面前跪倒在地，给师娘叩头施礼。卢方位置拜见师娘，二位贤徒免礼吧。卢方位置这才站起来。朱老夫人流着眼泪跟卢方位置说，二位贤徒啊，想不到梁林丧尽天良，打死了你们的师父，你们哥俩还能来台城看望老身，实在是不易呀。师娘，我们进城来是想把师父的灵柩运回故土，保着师娘您回归三江故土原籍。我们两个人再跟师弟朱刚朱柔到河北找梁林报仇，我们这么办不知道师母您的意下如何？好啊好啊，这么办好啊，能让你师父死后浑安。师母，您既然认为很好，那师母您何时动身回归三江啊？朱老夫人听到这儿，老夫人心中暗想，城外头现在有几十万反王的兵将，几十万大兵困台城几个月不打，为什么？就因为我还在台城之内，梁林他在黄桑林垂镇恩师已然留下千载的骂名了，他不肯再攻台城逼死师母了，还算稍有点良心。我在城中一日，这台城就不能破，倘若我要一走，这贼兵一定攻城，破城之日玉石俱焚，刘秀君臣还活得了吗？朱老夫人想到这儿，心说我可不能走，我得借自己来保护刘秀君臣的性命，等刘秀君臣有了脱身的办法或者重围已解了，到那时候我再回三江也就没事了。老夫人想好了，下定决心，就跟卢房魏志说，二位贤徒啊，你们想想，你们的师父死在梁林之手，我能不生病吗？现在我走道都走不动啊，头老晕，晃晃悠悠的，这要回归三江路途遥远，恐怕我的身体支持不住，禁不住一路的风霜之苦。二位贤徒，是不是咱们再过些日子？师母，那您什么时候才能走呢？我想我再养个十天八天的也许就能行了，这每天吃药比前些日子依然好多了。卢方位置能逼师母吗？只好点头答应了。朱老夫人又跟卢方位置说，二位贤徒啊，河北连年荒旱，现在城中缺粮，你们要带着多余的粮草，能不能借给我一点，让城中的老君食用啊？师母啊，您老人家也太谦了，哪能谈得上借呢，理应当孝敬您老。可有一解，师母，我们孝敬您的粮米，您可不能给刘秀君臣吃啊。那是自然呐，不用你们嘱咐，老身我明白。当时卢房位置退出去安置自己的兵将，派3000精锐的兵丁上城把守，然后呢又派人到内衙给师母送粮。到了夜里，朱老夫人就命家人给刘秀君臣偷偷送去粮草，而且又叫管家朱安去面见逍遥王刘秀。朱安就跟刘秀说，千岁，我们老夫人不久就要回三江了，
请先。

岁年素想脱身之策。好吧，朱安走了，刘秀君臣可急坏了，哪儿有脱身之策呀？再说姚琦现在也不能骑马呀，刘秀君臣急坏了。咱们梳回头再说梁林，自从卢芳位置进了台城之后，梁林等着，他等着卢芳位置把师母接走，然后好指挥兵将攻打台城捉拿刘秀。没想到卢芳位置两个人进了城了好几天也不出来，而且城上的又有卢芳位置的兵丁帮着守城，这攻城更不容易了。卢芳位置有30000大兵呢，急得梁林每天闷坐在中军大帐。这天他正着急呢，突然见小校进帐禀报，元帅，现有河北永安王招讨耿纯求见。梁林点了点头，梁林明白了，既然是永安王驾前的招讨耿纯求见，那当然是永安王捧宠发兵助战。可是梁林并不满意呀，因为大羌王小羌王白汉王早已然派人到幽州给永安王捧宠下了书信了，为什么永安王捧宠这么多日子都不发兵，现在才发兵，这肯定是敷衍羌王弟兄。不过既然永安王捧宠的元帅来了，我身为大羌王的元帅，现在执掌反王的兵将，我就应该给永安王捧宠的招讨一个面子。好吧，说我有请。营门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老将耿纯请到飞虎帅梁林大帐。梁林站起身形，跟耿纯彼此施礼，然后分宾主落座了。梁林就问招讨，永安王为什么迟到今日才发兵啊？哎呀，梁大帅有所不知，我家永安王千岁年纪高迈，染病在身，屡治不效，因此延误日期，又怕大帅用人，所以呢就派我带领500儿郎运来108尊大炮来帮助元帅攻打台城。现在这炮兵们正在往台城运炮，离此地也不过就50里路了，我先来面见梁大帅请示我军在何处安置。梁林一听这个招讨大人带来108尊大炮，梁林可乐坏了，来来来，赶紧摆上酒宴给耿招讨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梁林就跟耿纯两个人坐在一起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哎，感情还真不错，谈得挺融洽。宴过之后，飞虎帅梁林就请老将耿纯把108尊大炮在台城北面列开，自己呢传令移动大营，让出访地来。梁林的兵将接受梁林的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退兵三里，另行安营下寨，就把前面的访地让给永安王捧宠的元帅，摆列这108尊大炮。老将耿纯亲自指挥兵丁，就在台城北面把炮列开了，每行是27尊炮，一共4行，这炮位的距离远近的高低全都放好了，每尊炮旁边派两个兵看着，在炮后边插上火绳，什么时候触火什么时候点炮。这500炮兵呢也在炮后安营扎寨，把帐篷支搭起来，就把永安王的旗号也竖起来了。竖起了旗号，台城上的老君就看见了，老君立刻飞报逍遥王，千岁呀，了不得了，塞北幽州郡的108尊大炮已然列好了炮位，要打咱们台城了。什么？刘秀君臣一听大吃一惊，不知道这炮的来历，
马上出衙门，骑着马到了马

刀下，下马就上城登城观看。等到了城上往下一看，在城北列着108尊大炮，排成四行，炮座在北，炮口冲南。这火公寺手提火绳站在炮座旁边，刘秀一看触目惊心呐，军臣们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108尊大炮一响，台城就完了。就在这个时候，冯异用手一指炮后的兵营，千岁啊，冯王兄，您看这营中一杆素缎大旗，上边绣着耿字，您知道是谁吗？啊，孤不知道。千岁呀，这108尊大炮是我姑父永安王彭宠的，这带兵的人一定是耿纯耿衍，耿家父子是千岁您旧日的臣子，跟我们云台大将都有盟兄弟之情，他们父子不应该携带108尊大炮来打台城啊。千岁啊，他们不顾君臣之情，难道说也没有盟兄弟之意吗？冯异是真急了。刘秀、刘文树摇了摇头，冯王兄弟别着急，这也不能埋怨耿家父子，只是怨孤的皇兄不应该信用朱慧、胡因这八党奸臣呐。他们奸臣潼关散将，散去了功臣，使他们父子身无所归，才保了反王。而今众反王跟我结仇，也难怪耿家父子啊。他们君臣正在城上说话呢，忽然间就听见城下有马跑的声音。君臣们顺着声音一看，由大北边跑了几十匹马，这几十匹马上坐的全都是兵丁，前边拥护着一个小校。这个小校来到城下，抬头冲城上高声喊嚷：哎，守城的兵将，你们听着，我家梁大帅有令，给你们3天的时间，在这3天之内，要是把刘秀君臣献出来，围城的兵将立刻就往下撤。如果3天之内要不把刘秀君臣献出来，到了第4天可就触火点炮，炮打台城了。炮一响，台城就会成为一片焦土，你们就死无葬身之地。这个小校喊完了，一拨马带着兵走了。守城的老君听见了，谁不害怕呀？108尊大炮要炮打台城，3天之内不交出刘秀去，第4天炮一响，台城就完了，老百姓还不死光了啊？这老君有的就往城底下跑啊！一会儿的功夫，城中的百姓就传开了，老百姓哭啊，一个人哭，两个人哭，都哭，这哭声震天动地，就传到城外了。刘秀在城头之上听见百姓哭声，心实不忍。刘秀心说，为了我一个人，叫全城的老百姓不安心，不如自己一死啊。想到这儿，他冷不防的往城下就跳。贾夫跟邓禹都是有心之人，早就注意着刘秀了，两个人一伸手就把刘秀抱住了。主公，您这是干什么？贾王兄、邓王兄，孤不忍丧及全城百姓，不如死孤一人，活全城百姓啊。千岁，您听见了，他们不是说了吗，3天没信儿，第4天响炮吗？千岁，甭说您，就是我们几个人也不愿意全城老百姓跟着咱们死啊。咱们君臣要死死在一块儿，要活活在一处，您听我们的，到了第4天不等响炮，咱们事先出城，叫他们用炮把咱们君臣打死，全城百姓也就相安无事了。好吧，邓王兄，孤就按你的主意办了。

有一样，必须让全城百姓知道，免得百姓惊恐不安。邓禹这才让老君下城挨家挨户到商家铺户居民门前去送信儿，告诉他们别害怕，

的时候，就嘱咐守城的老君昼夜留神，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看见敌人一记这炮神了，立刻到衙中去回报。吩咐完了之后，君臣顺马到下城，骑马回归衙门。不但刘秀君臣知道了，城上的守城的兵将，还有顺德王卢芳、济宁王魏质的兵呢，他们也听见了，梁林要炮打台城了，所以这些兵马上去禀报卢芳、魏质。卢芳、魏质一听大吃一惊，两个人一想，我们招谁惹谁了？刘秀君臣要是不走，梁林炮打台城，我们跟这三万大兵都陪着死啊。所以两个人急了，就到内衙来见太夫人，先参了师父的灵，然后给师娘施礼。朱老夫人就问呢，二位贤徒，你们见老身有事吗？卢芳就跟朱老夫人说，师娘啊，现在城北来了永安王彭宠的兵将，运来108尊大炮，要炮打台城，而且说了3天之内城中不现出刘秀来，第4天就触火点炮。师母啊，您老人家虽然有病，可不能再耽搁了，还是早早的出城回归三江为妙啊。哦，朱老夫人想了想，贤徒啊，我这2天呐，实在是病得难受，不管是乘车吧，还是坐轿吧，恐怕我都得晕死啊。你们两个人要是有孝心，就再等老身3天，咱们到了第4天天不亮就走。如果你们要害怕呢，你们就先走，我呢是能耽搁一会儿就挣扎一会儿。师娘啊，我们两个人率领兵将冒险入城，已然是豁出性命不要了，不过要是这样死了，实在太冤呢。我们早回三江，早回来报仇。即使师母您老人家有头晕的病，我们就先不走，等到3天一过，第4天天不亮我们就走，您说行不行啊？好吧，也就这样吧，到了第4天，我就是死在路上也不会埋怨你们哥俩。这样卢芳、魏质才退出去。朱老夫人立刻把老管家朱安叫来了，你呀马上去见逍遥王，就说城外头有了炮了，卢芳、魏质要立即出城，我装病也不成了，第4天5鼓时分我必须出城，让他们君臣早点想主意啊。要是他们君臣再没主意，我也就顾全不了了，老奴遵命。朱安马上来见逍遥王，见了刘秀，给刘秀施完了礼。千岁呀，我们夫人命老奴来见千岁，说千岁您要是没有主意，我们家老夫人也没有办法了，第4天可不能不走了。好吧，朱老总管，你就去回复吧，说我们君臣已然有了主意，到日期就请老夫人走吧。遵命。老管家朱安回去复命。飞虎帅梁林给了3天的时间，刘秀君臣到第4天有没有办法逃出台城呢？炮打台城咱们下回再说。当然是用108尊大炮炮打台城。为什么说炮打台城呢？当然是用108尊大炮放炮要轰这台城了。在汉朝那时候，武器还没有发展的那么好呢，所以永安王彭宠的元帅带着500兵、108尊大炮在台城北边一安防炮位，台城的老百姓全都吓傻了。给了3天的时间，如果在3天之内

0: 城百姓要把留守君臣交出去，没事了。如果三天之后台城的老百姓仍然不把留守君臣交出去，到第四天梁林一传令就炮打台城了。城中卢方位置也害怕呀，无缘无故三万大兵都死在城里头，死在炮口底下，所以卢方位置就请师母走。朱老夫人也是没有办法了，准备第四天天一亮就走。这三天城中几乎没什么变化，只不过是人人担惊。刘秀君臣一看尤其饮食日增，虽然没有恢复原状，总而言之算能骑马走了，所以刘秀君臣也就比较踏实了。到了第三天夜里，卢方位置就从城上把自己守城的兵撤下来，整顿人马准备出城了。天到四更，给老夫人预备了一乘小轿，其余的男女仆人呢全都上车，把朱文华的灵柩也装载在大车之上，准备呢出南门回归三江。刘秀君臣在三更时分就把马备好了，准备四更动身。刘秀君臣要出哪儿呢？出台城的北门。邓禹就安排好了，让贾父张公在左，自己跟冯毅在右，让刘秀跟姚琦居中。等到安排好了的时候，再一找马神威没了。邓禹就问贾父：贾大哥，马神威上哪儿了？是啊，我们哥俩找他半天也没找着啊。算了，反正咱们君臣去送死，找不找他也就没什么关系了。等到五更之后，东方发晓了，台城上的老君在城头之上往四外观瞧，就看见台城四面的反王兵将全都拔营起寨往后撤营，撤下好几里，不知道敌人要干什么。城北的老君可看清楚了，就看见幽州的兵营摆设了香案，那肯定是要祭炮神了。老君赶紧下城飞报逍遥王。刘秀君臣得报之后急忙收拾起身，每个人把身上收拾的紧陈利落，手持兵刃、弄丝将刃等搬鞍上马。姚琦的枪没了，马也没了，所以只能借了一匹马，找了一条枪。这样君臣们催马直奔北门，到了北门让门军开城，守门军把北门开开，君臣们催马入城。到了护城和桥梁之上，就看见对面108尊大炮，每尊炮位后头都有火攻军，这火攻军先开铁瓦，手持火绳，就等着后令出火了。在炮位的后边有200兵列着一字队，队伍正当中高挑素缎大旗，旗下元老将银甲白袍，胯下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正是老将耿纯。有一员大将手持令旗，正在指挥兵将点炮呢，君臣一看正是小将耿眼。就在老将耿纯、小将耿眼旁边还有两员大将披挂整齐，正在观看点炮呢。刘秀急了，在马上高声喊嚷：反王兵将听真，故逍遥王刘秀在此，你们要响炮就快响，只可打死我们君臣，千万不要伤害台城的百姓。刘秀的话音刚落，就听见叨叨叨，咕咚咚咚，叨叨叨，这108尊大炮响了，震动天地。这炮响了，浓云就遮住日光，什么也看不见了。刘秀君臣把眼一闭就等死了。可是108尊大炮炮声响过之后，刘秀君臣就不觉得难过，难道说这死的滋味就不难受吗？刘秀正琢磨呢，就听邓禹说话了：
1: 千岁呀、啊，我给您贺喜，今日你我君臣身离险地了。
0: 什么？邓王兄，你说什么？
1: 邓宇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刘秀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惊喜非常。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这个云台老将耿纯跟他的儿子小将耿衍并不是来跟逍遥王刘秀微仇作对的，而是来救刘秀君臣的。耿家父子到了幽州，保了永安王彭宠了，并不是长久之计。他们知道永安王这人不错，也想劝永安王做一番正大光明的事业。彭宠呢，对耿家父子是言听计从，很信任。耿家父子闲着没事的时候，跟永安王在王府闲谈，提起冯毅来，彭宠才知道冯毅这些年在外边并没有胡作非为，而是做了正经事，保了刘秀灭王莽复兴汉时立了不少的功劳，彭宠也很痛快。不过潼关散将之后，冯毅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庞宠着急，耿冲耿衍也着急，永安王就派出人去四处寻找冯毅。那天冯毅回到幽州搬兵，永安王知道之后，他就先没见冯毅，而是召集手下文武议事。老将耿纯是元帅，小将耿衍是先锋官，两个人听见钟鸣鼓响，骑着马到了王府外头，一看冯毅两眼发直往这王府里瞧着。耿纯耿衍知道现在大枪王小枪王兵会河中府的事情，就明白冯毅干什么来了，所以这爷俩一前一后甩凳离鞍下了马，有打冯毅旁边过去，诚心撞了冯毅一下。冯毅气坏了，等耿家父子到了迎安殿上见了永安王了，彭宠就问耿纯：“耿老元帅呀、啊，你能猜得出来冯毅为什么这时候回来吗？”“千岁呀、啊，现在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串各路反王作乱，跟逍遥王刘秀微仇作对，把刘秀困在台城了。据我想，冯毅这次回来肯定是给刘秀搬请救兵。彭宠是个好人，既然如此，逍遥王千岁被困台城，他是国家贤王，我们就应该立即出兵搭救逍遥王才对呀、啊。千岁呀、啊，您的心意是好的，可是您要知道，我们幽州即便出兵也救不了逍遥王千岁呀、啊。您想想，大枪王小枪王各路反王人马加在一起几十万，可以说冰山将海，人多势众，而我们幽州只有十万兵，去呢又不能全去，得留下一半人马保守幽州各地，去五万人马去台城搭救逍遥王，这叫单军斗大敌，孤军深入，不但救不了逍遥王啊，我们幽州还有兵败之忧，倘若打了败仗，这幽州就怕保不住了。哎呀，永安王彭宠听了耿纯的话，点了点头，元帅所言极是，难道我们就坐观成败吗？千岁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要打算救逍遥王，以寡敌众，必须得有妙计解围才能成功的。元帅，你有没有好的主意呀？千岁，主意倒是有，要是按照我的主意，让千岁您稳坐幽州，不用动身，只要千岁您给我父子大炮108尊，带着500炮兵，我们父子就能解台城之围，救了逍遥王，反而不叫众反王恼恨贤王千岁您。好啊！彭宠听了非常高兴，这条妙计太好了，但不知元帅如

何处理？千岁呀、啊，我们父子带着108尊大炮到台城去见梁林，就说千岁您有病在身，不能前往，派我们带兵助阵。梁林呢，准得让我们炮打台城。我想，我们哪天响炮，逍遥王千岁哪天就得出城啊。我们救了逍遥王，还得让梁林知道，我耿家父子原来就保过逍遥王，是云台大将，跟逍遥王千岁是旧日的君臣，是我们诓了永安王手下的500兵，诓了永安王的108尊大炮。这样梁林呢，就不恨贤王千岁您，只恨我耿家父子了。永安王彭宠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要是这样啊，救了逍遥王千岁之后，我们幽州还能够平安无事，就顺了我的心了。将来再想办法帮着逍遥王千岁清君侧安天下吧。元帅，这主意倒是不错，冯毅来了咱们如何应付啊？千岁，我这一次是明打台城，暗中救驾，这条计策可不能泄露出去，倘若泄露出去大事不成，咱们再请救兵可就没地方请去了。冯毅要是来了，可千万别让冯毅知道，用激将法把他气走了，然后呢我们再去台城救驾。永安王彭宠就按照耿纯的计策行事了，用激将法把冯毅气走了之后，耿纯耿衍呢就带着500炮兵，又召集了500夫役，运着108尊大炮就到了台城。见了飞虎帅梁林之后，梁林让耿纯在城北猎炮。梁林的意思呢，想拿着108尊大炮啊，把两个师弟卢芳位置给吓跑了，只要师娘离开台城了，拿留守君臣就好办了。没想到卢芳位置不走，梁林才叫一员小校到城下向守城的兵将喊，叫他们3天之内把刘秀献出来，如果3天之内不献出刘秀君臣，第4天炮打台城。果然3天没动静，梁林当天夜里传下命令，叫台城城外东西南北4面的兵将拔营起寨，各自退下3里，天明的时候就准备炮打台城了。所以台城上的老君看清楚了，城外头4面的反王兵将拔营起寨，往后退了几里地。这时候耿纯父子就让幽州的兵将准备响炮了。飞虎帅梁林知道一会儿要响炮了，就在正北跟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白汉王刘宏压住河中府邯郸县的兵将，就等着南边响炮了。只要把台城打成一片焦土，立刻指挥人马去杀奔长安，夺更始皇帝的天下。梁林跟枪王弟兄正等着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来了3000大兵，打的是大齐国的旗号。两位先锋官，一个是梅斗，一个是甘心，来到了台城的北面，人马站住了。梅斗甘心两个人来到梁林面前，给梁林施礼。梁林就问呐，二位先锋官，你们大齐国的兵将为什么早不来？哎呦，梅斗晃了晃身形，我说梁大帅呀，您可不知道啊，我们大齐国粮饷不足，不能起兵，没有办法，我家大齐王千岁派着我们哥俩带兵3000来见元帅，先行助战，大齐王啊凑齐了粮饷随后就来。好吧，你们两个人马上拜见枪王千岁。梅斗甘心前去拜见大枪王、小枪王，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梁林看着梅斗甘心，梁林心说，
大齐王田伯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大齐国要粮有粮，要饷有饷，你们愣说粮饷不充足，这是蒙谁呀？梁林确实知道，大齐王田伯胯下马掌中一对青龙鞭，可以说有万夫不挡之勇。那天下的把式将谁不知道大齐王田伯？田伯不但武艺高强，他能够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智勇双全的一家反王。大齐王田伯啊，早就接到羌王弟兄的请书了，田伯也看出来了，羌王君臣没安好心眼儿，所以田伯就不受利用，他在大齐国按兵不动，发出连环探马到河北打探羌王跟各家反王的动静。他的心腹把河北的情形打探明白了，回归大齐国向他奏明了。田伯就想，现在各家反王兵会河中府，他们跟着羌王弟兄要真把逍遥王刘秀追了个望风而逃，可就坏了。这些反王跟着羌王就会马上兵犯长安，要夺更始皇帝的天下。得了天下之后，我大齐王田伯没出兵，就没我田伯的好处。不但没有我田伯的好处，这羌王弟兄太坏了，他们一定会带着各家反王兵发我大齐国，战败了我，把我齐国瓜分。哼，我应该告奔河北。可是大齐王田伯又一想，这刘秀可不是一般的人呐。白水村兴兵打了5年的仗，灭了王莽，复兴汉室天下，而且他推位让国。刘秀现在是国家的逍遥王，虽然他不是一朝天子，但是刘秀的威名尚在。刘秀有拨乱安内之能，倘若刘秀要召集原来的云台众将，召集原来的汉兵，把这些反王全都扫灭了，自己要跟着众家反王跟刘秀打过仗，那么我大齐王田伯也会卷入漩涡，我也不好办呐。我既不能得罪羌王跟众家反王，我也不能牺牲自己的实力，而且我也不能得罪逍遥王刘秀。大齐王田伯坐着冥思苦想，他想出一主意来。他派了两员大将梅斗甘心，带着3000兵够奔河北去帮助羌王弟兄。见着羌王弟兄说什么呢？说我大齐国粮饷不足，大军来迟了。等梅斗甘心走了，我马上调兵，把大齐国所有的兵全都调齐了，保存实力，发出探马打探军情，随机应变。如果说众家反王得了手，大汉朝天下确实真的不保了，那我可就出兵了。我跟羌王弟兄瓜分大汉的疆土，不能让你羌王独得天下。嘿嘿，倘若你羌王弟兄打败了，逍遥王刘秀把你给战败了，众家反王也不听你的，我得趁会儿咕噜锅呀。我统兵北下，借着你们两败俱伤，我一鼓荡平敌手，我独得大汉朝的天下。这大齐王田伯不但武艺高强聪明，而且他野心勃勃。有了这种想法之后，他就把梅斗甘心两个人派走了。这梅斗甘心带着3000儿郎到河北助战，临走的时候，大齐王田伯嘱咐他们，见了羌王君臣就说咱们大齐国粮饷不足，我大军马上行动，耽误些日子就会到河北。两位先锋官梅斗甘心到了河北，他们在途中就得报了，说塞北幽州永安王彭宠的招讨运来108尊大炮。梅斗跟甘心两个人就商量，
没瞧见过炮啊，这回是个好机会呀、啊，到台城

请示参观放炮，如果这炮真厉害，就想方设法把这大炮框走，要不然就把制造大炮的方法学会了，回到大齐国也造炮。大齐王田部的野心就够大的了，这两位先锋官比田部的野心还大，所以梅斗甘心见了梁林就说我们大齐国粮饷不足，大军迟误了。梁林能信吗？大齐王田部占据山东半边天，地广田肥，出产最多，大齐国是富有之地，能缺粮能缺饷吗？这明明是田部狡猾，不肯牺牲自己的实力，而且在别有用心。飞虎帅梁林正在想着呢，梅斗甘心拜见完大枪王小枪王之后，又跟飞虎帅梁林说，梁元帅，我们两个人想参观演炮，恳求大帅给我们一支令箭，我们前往参观，不知道元帅能否应允。梁林这时候啊，他也不放心耿家父子，想去派人监视呢，又怕耿家父子误会。梅斗甘心突然间要请求去参观演炮，梁林心说，我将计就计吧，我表面上介绍大齐国两位先锋官前去参观使炮，暗含着呢，我派这两名先锋官去监视耿家父子。梁林当时就答应了，就派了一个传令的旗牌官跟着梅斗甘心一块儿去见老将耿纯。旗牌官带着两位先锋官到了城北，见着老将耿纯了。耿老将军，我家梁大帅有命，叫大齐国的左右先锋官梅斗甘心二位将军来参观响炮。老将耿纯把脸往下一沉，耿纯不高兴。耿纯心说，一个武夫应该不喜欢征战，有了战士也是事出无奈呀，这是不得已呀。现在这要响炮了，梅斗甘心却来参观，看起来这两个人没有仁德之心，哼，这种恶人不久就应该遭报应。可是老将耿纯又一想，我们父子二人明打台城，暗来救驾，梁林并不知道啊，一会儿叫这两个人给梁林送信儿正合适。刘秀君臣能否逃生，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

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啊、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太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儿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 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 4.5， 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

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十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那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防疫利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你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的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那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
原本需

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三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穆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五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也就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
那么李老师

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0: 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发酵中药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帮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0307

0: 370-400-0307 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
1: 哎，
2: 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泰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发酵中药和海参泰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们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啊。
1: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2: 哦，这是老朋友了。哎，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1: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一副药了都。
2: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1: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它现在不疼了都。
2: 嗯，那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1: 哎，对对对。
2: 嗯，
1: 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
2: 嗯，
1: 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
2: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2: 当然了，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1: 对，确实是这样。
2: 嗯，
1: 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2: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1: 那是。
2: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效果上。
1: 哎，
2: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呢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就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1: 哎，对对。
2: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于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

0: 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到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1: 是，
0: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哎，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0: 嗯，
1: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参泰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0: 对，
1: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0: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1: 对对，
0: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1: 就是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1: 对对，
0: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1: 哎，就是啊，
0: 同样的道理，海参泰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1: 就是，
0: 如果没有咱对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1: 嗯，
0: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泰了吗？对吧？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泰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
1: 3克。
0: 哎，对，3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穆恩堂的海参泰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泰，那运用的是咱们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泰是没法比拟的。配合发酵中药制氧结合，每天3颗海参泰足矣，也不用多。
1: 嗯嗯。
0: 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泰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2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1: 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泰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0: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1: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3: 李老师是这样的呀。
0: 嗯，
3: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 都在。

0: 那个用咱们这个八项中药，
1: 嗯，
0: 就是我妈呀，她是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哎，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
1: 嗯，
0: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1: 啊，
0: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1: 嗯，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0: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哎，主要是她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就是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说害怕她那个脚嘛，将来就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1: 嗯。
0: 可是他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1: 嗯。
0: 而且他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闹钟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0: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
1: 嗯。
0: 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
1: 啊、
0: 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呀、啊，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现在。就是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
1: 嗯、
0: 那眼睛那些都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哎，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哎呀，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1: 嗯，
0: 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10多天了。
1: 10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0: 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1: 嗯。
0: 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
1: 嗯，
0: 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
1: 嗯，
0: 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儿，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到好多了，
1: 嗯，
0: 一次都没有犯过。
1: 嗯，见效快是吧？
0: 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 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一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哎，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0: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送那个叫海参肽，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娘的那个药嘛就给备齐了。
1: 嗯，
0: 就是对了，那个李老师啊，那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嘛？
1: 啊，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0: 那个海参肽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肽，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0: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那个海参肽具体怎么发放啊？
1: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0: 哦，好好好，
1: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面腺。

0: 咽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
2: 嗯，
3: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2天半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2: 嗯，
3: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2: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2: 对，
3: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肽。
2: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2: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2: 嗯嗯嗯。
3: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2: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2: 嗯，
3: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2: 啊，自己理出来了。
3: 嗯，是啊，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2: 嗯，
3: 然后马上嘛，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嘛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2: 嗯，
3: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2: 嗯，
3: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2: 嗯嗯嗯，
3: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2: 哦，
3: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2: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3: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2: 嗯，
3: 就那个西发他汀、贝塔乐克，还有阿司匹林。
2: 嗯，
3: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2: 太多了。
3: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2: 嗯，
3: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2: 嗯，
3: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2: 嗯嗯。
3: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2: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
3: 嗯，
2: 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嗯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30年前受那个苦，30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
3: 哦，
2: 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
3: 哦，

0: 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1: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肽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0: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肽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1: 行，
0: 那好，
1: 谢谢您，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肽。
0: 嗯，
3: 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肽是个好东西，
0: 嗯，
3: 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肽，
0: 嗯，
3: 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纯的，
0: 嗯，
3: 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0: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
3: 嗯，
0: 布纹堂的海参肽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肽呢，它整体的效率也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
0: 啊。
3: 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0: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80片啊。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7上。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现在呀、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便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了，还有劲儿了。就那感觉是越来越好。

0: 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1: 嗯。
0: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两副了，啊，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0: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0: 是是，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别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泰，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啊，可以说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哎，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哎，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0: 那李老师，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1: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药就行了。
0: 啊，那还是1块钱一片呗。
1: 那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1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泰，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0: 那太好了。李老师，那个海参泰每人是发多少？
1: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0: 那我听明白了。
1: 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拜托，年年治，年年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

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10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10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60、70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4.5，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10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发酵中药，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啊，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发酵中药方也利用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发酵中药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发酵中药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发酵中药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
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

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和穆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发酵中药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发酵中药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五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发酵中药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发酵中药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
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服用发酵中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一次。

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这一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发酵中药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

0: 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文堂只从咱们发酵提取三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三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五分之一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发酵中药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发酵中药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一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发酵中药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的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发酵中药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教中药，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0: 哦，这是老朋友了。
3: 哎，
0: 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一副药了都。
0: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3: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 就这个手指头啊，

0: 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他现在不疼了都。
1: 嗯，那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
1: 嗯，
0: 而且呢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
1: 嗯，
0: 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1: 当然了，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1: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0: 那是。
1: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效果上。
0: 哎，
1: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呢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去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0: 哎，对对。
1: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于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0: 是。
1: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哎，所以说的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1: 嗯。
0: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生肽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1: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0: 对对，
1: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0: 就是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0: 对对，
1: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

0: 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1: 哎，就是啊。
0: 同样的道理，海参肽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1: 就是。
0: 如果没有咱对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1: 嗯。
0: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咱不是有海参肽了吗？对吧？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肽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
1: 三克。
0: 哎，对，三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莫恩堂的海参肽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肽，那运用的是咱们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肽是没法比拟的。配合发酵中药制氧结合，每天三颗海参肽足矣，也不用多。
1: 嗯嗯。
0: 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肽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两副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1: 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0: 这个事儿啊，人家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们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1: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0: 好嘞，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0: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3: 李老师，是这样的呀。
0: 嗯。
3: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十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方的。
0: 嗯，
3: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0: 啊，
3: 但是她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哎，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0: 嗯，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3: 哎，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哎，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主要是他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就是看到这个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说是害怕他那个脚嘛，将来就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0: 嗯。
3: 可是他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这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0: 嗯，
3: 而且他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闹钟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0: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浑身。

0: 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1: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都没有啥效果。
0: 嗯。
1: 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就是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一副多药了
0: 啊，
1: 我就觉得呀、啊，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啊、现在就是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眼睛那些都有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要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我之前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0: 嗯，
1: 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吃了有十多天了。
0: 十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1: 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1: 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
0: 嗯。
1: 这两天测的都是那个135的90这个样子。之前我换了好多种那个降压药，那个高压呀都能够下来，但是那个低压就是下不来。
0: 嗯。
1: 之前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
0: 嗯。
1: 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这个样子。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儿，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十多天的时间，感觉那个好多了，一次都没有犯过。
0: 嗯，见效快是吧？
1: 对，
0: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发酵中药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1: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我就特别有信心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种那个海参肽。
0: 嗯。

0: 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零二年的那个药嘛，就直接备齐了。就是对了，那个李老师啊，这个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嘛？
1: 啊，对，一块钱一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0: 那个海参泰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啊，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发酵中药呢是在一块钱一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释之针海参泰，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三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两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场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0: 哦，那太好了，这个李老师，那个海参泰具体怎么发放啊？
1: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0: 哦，好好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不知道行不行。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2天半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1: 对，
4: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1: 对，
4: 另外还说这两天还送海参泰。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1: 对，
4: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1: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
4: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 还睡不好觉。

0: 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节目吗？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1: 自己
0: 我
1: 捋
0: 一
1: 出
0: 生
1: 来
0: 气
1: 了，
0: 呢，是啊，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嘛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1: 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0: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就那个心帕帕丁、贝塔乐克，还有阿司匹林，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1: 太多了。
0: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得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所以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是不是也没问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三十年前受那个苦，三十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五个人当中，有两三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发酵中药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发酵中药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0: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0: 行，
1: 那
0: 谢谢您，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0: 3700-0307 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1: 嗯，
2: 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肽。
1: 嗯，
2: 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肽是个好东西。
1: 嗯，
2: 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肽，
1: 嗯，
2: 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发酵工艺提纯的，
1: 嗯，
2: 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1: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
2: 嗯，
1: 布纹堂的海参肽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肽呢，它整体的效率也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发酵中药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1: 哦，
2: 我呢马上快用完两副药了。
1: 嗯嗯嗯。
2: 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
1: 哦，
2: 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
1: 嗯嗯嗯。
2: 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
1: 嗯嗯嗯。
2: 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三代帮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
1: 嗯嗯，
2: 一片就顶80片了。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
1: 嗯，
2: 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0-170上。
1: 嗯，
2: 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
1: 嗯，
2: 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
1: 嗯，
2: 变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
1: 嗯嗯，
2: 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了，还有劲儿了。
1: 嗯，
2: 就那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1: 嗯，
2: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嗯，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2副了，啊，
2: 哎，
1: 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2: 嗯，
1: 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2: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得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啊。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
1: 嗯，
2: 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2: 是是，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2: 别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
2: 嗯，
1: 啊，可以说我们这发酵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2: 嗯，
1: 但是你看看用着咱们发酵中药，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
2: 嗯，
1: 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

0: 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1: 嗯，
0: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养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
1: 嗯，
0: 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
1: 嗯，
0: 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
1: 嗯，
0: 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
1: 嗯，
0: 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1: 那李老师，
0: 嗯，
1: 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0: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
1: 嗯，
0: 一副药就行了。
1: 啊，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呗。
0: 哎，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一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1: 嗯，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那个海参肽每人是发多少？
0: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
1: 嗯，
0: 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1: 哦，那我听明白了。
0: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润边疆沃土，各族同心携手会振兴宏图。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多年来，我州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与鲜活纽带，深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与

0: 创新发展，坚持以体育凝心，以文化聚力，以交融同心，持续健全人才培育体系，厚植群众体育根基，擦亮特色赛事品牌，让传统体育之花常开，让民族团结之力赋能各项事业发展。走进延边大学泛海体育场内，各民族传统体育集训队的队员们正不断打磨技术动作，提高团队协作水平。整个体育场内一片激昂热烈的训练氛围。
1: 那秋千上呢，身着传统服饰的队员们奋力摆动，高高荡起。秋千项目呢，仅限女子参赛，核心比拼的是荡起的最高高度和规定时间内触龄的次数。那分单人和双人项目，按照体重呢划分组别。那一旁开展训练的板鞋竞速则十分考验团队的默契度。那多名队员同踏一副长板鞋，所有人步伐节奏必须高度统一。那除此之外呢，民族健身操、珍珠球、民族武术队呢也在室内体育场内加紧备战，队员们挥汗如雨打磨动作，全力备战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运动会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体，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将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一起，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实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一届，共设置16个大项，其中竞赛项目11项，表演项目5项。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8月15号至18号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将参加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掷四、哈日把10个竞赛项目，陀螺、板鞋竞速、传统弓、145米靶射箭、蹴球、高脚竞速5个表演项目。
2: 我和我的同伴们在去年9月份开始积极备战，准备这次比赛。虽然是第二次参加吉林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但是我仍然抱着非常期待与激动的心情，与我的同伴们积极配合，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1: 板鞋竞速是一项考验团结、考验默契的民族传统项目。在上次赛事中，我们板鞋竞速取得了3金1银的好成绩，此次代表延边参赛，我们倍感荣幸，希望能够秉持着顽强拼搏的赛事精神、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的精神风貌。
0: 依托2024年颁布实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条例法制保障，我州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场地设施，夯实传承阵地，构建起中小学、体校、高校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目前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等多个项目入选国家级、省级非遗名录，拥有多名各级非遗传承人，实现传统体育活态传承长效发展。
3: 借助本次机会吧，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板鞋竞速，喜欢这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进一步的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吉林、在延边继续传承和发展。
0: 我州民族体育竞技水平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方阵。2024年吉林省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斩获24个1等奖、16个2等奖、12个3等奖，总计52枚奖牌。在2024年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州代表吉林省参加了秋千、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等4个竞赛项目和顶水跑、跳板、拔草龙、掷四等4个表演项目，共获得25个奖项。每年周庆期间，连续成功举办13届民族式摔跤比赛。不久前，我州凭借成熟的办赛经验、完善的硬件设施、浓厚的民族团结氛围，成功争取到4年后的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举办权。
4: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4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百年大党为何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精彩解读。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个内涵要义，

0: 是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理论逻辑看，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啊，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忘记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只有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从历史逻辑看，百年积蓄奋斗，成就世界当今。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从实践逻辑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当今世界啊，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只有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必修课、长修课，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必定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一个忘记初心的政党，必定是没有未来的政党。新征程上，唯有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2: 中华民族先锋队。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内外相继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来自7个地方的10余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是各民族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先进组织。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指出，中华民族不分枕域，不论血统，此15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由于满、汉、蒙古、回、藏等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立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当惜本此旨以建立民族之精神，统一民族之思想。他认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 中华民族

0: 之复活而奋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先声。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一大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奋斗在一起。水族青年邓恩宁出席了党的一大，来自回族、满族、白族、朝鲜族、侗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土家族、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或参与组建党的早期组织，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就加入了党，壮大了党的革命队伍，凝聚了各族人民。其中有很多人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斗争中，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开花，更是因为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精神气质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华文明重民本、上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相契合，与中国历代有志之士追求民富国强的梦想相适应，特别是与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愿望相一致。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天人合一、矛盾统一、以民为本、知行合一等思想都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广泛的统一性。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党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后的13个月内，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中国工人运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但1923年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此时的革命力量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而此时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和真诚坦荡。1923年，党的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的改组可能后，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运动逐步发展。从1924年7月起，共产党人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开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党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工农联盟问题，对民主革命内容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发动，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等革命力量进行了广泛联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革命的群众动员程度都更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为深刻，形成了中华民族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高潮。在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逐渐形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重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提倡民族团结。1922年，党的二大把民族平等作为党的原则之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个民族纲领，大会宣言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党的二大纲领对中华民族的表述，表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确立为自身革命斗争的目标。1924到1927年的大革命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其中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治口号的提出，国共合作形势的确定，还是空前广泛的群众运动的组织，甚至国民党改组及国民革命军建立，都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1: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就是我呀，老王。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易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才平安。森林防火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野外用火危害极大，以身试法，罪责难逃。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6: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5度至0上29度；敦化多云，0上17度至0上29度；安图多云，0上17度至0上29度；汪清多云，0上14度至0上27度；合龙多云，0上16度至0上28度；龙井多云，0上16度至0上27度；珲春阴，0上14度至0上25度；图门阴，0上14度至0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5度至0上29度；敦化多云，0上17度至。

0: 至零上27度，珲春阴零上14度至零上25度，图门阴零上14度至零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蔡诗峰作词，江渊中作曲，南松印香子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初心如磐》。歌曲旋律大气深情，歌词意蕴深厚，以初心如磐为主题，充分表达了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的精神力。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1: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0: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题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引领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 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

0: 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央。
4: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还有 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9: 今天

0: 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2: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3: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0: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扁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6: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5: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7: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助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0: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助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烤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0: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0: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助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

0: 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开封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0: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2: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3: 好好吃。
0: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4: 一天看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6: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0: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6: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
0: 再为

0: 于地铁十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3: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十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十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4: 国际油价十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5: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十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4: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5: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4: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5: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4: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5: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今年以来，我州精准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系列政策，通过多元举措牢牢稳住全州就业基本盘，交出了纾企稳就业的亮眼答卷。
1: 2026年延边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626名大学生志愿者完成全部教学课程，即将奔赴边境基层一线。
0: 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活动在敦化市大剧院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延边好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今年以来，我州聚焦市场主体发展痛点、就业民生重点难点，精准落实助企纾困、稳岗扩就业系列政策，通过龙头企业聚财、稳岗、政策资金精准滴灌、政企联动赋能增效多元举措，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牢牢稳住全州就业基本盘，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交出了纾企稳就业的亮眼答卷。企业是稳就业的核心载体，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我州医药产业龙头，吉林敖东药业集团持续深化人才战略，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引育留用体系，成为全州稳岗扩就业、集聚产业人才的标杆企业。企业打造劳模、工匠、大学生等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各类人才干事有平台、成长有空间、发展有奔头。新入职员工刘岩。
2: 选会平台选择到了心仪的企业，成功的加入了我们吉林敖东这个大家庭，现在在检测中心从事中药材显微鉴定的相关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快速的成长。
0: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王金凤。
3: 敦化就业局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解难，搭建各种人才引进平台，组织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各类招聘会。2026年帮助我们企业引进了90余名应往届毕业生，现在这些90多名大学生已经充实到了企业相关专业的岗位，填补了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的空缺。
0: 针对正在快速成长期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三四线城市及县域产业集群，敦化市创新打造了把脉通络、固本强筋用工保障模式，以组织建设为根，以服务企业为脉，将企业用工视为产业发展的气血，将自身角色定位为理疗师与调养者，围绕人才气血的输布与固养，从政策、服务、保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了一套通经活络、固本培元的用工服务体系。敦化市就业服务局副局长张燕。
2: 服务药企嘛，我们借鉴中医的补气血、通经络、固本源的这样一个思路，全方位的解决药企的用工难题，用政策的红利为企业补气血、疏通信息的经络，组织药企走进省内的高校，直招专业技术人才，稳住人才，留存根基。
0: 聚焦全州重点项目与企业用工，开展两帮两送就业包保攻坚行动，组建103名就业服务专员队伍，累计走访企业841户，帮169个企业招工引才719人。稳住中小微企业就是稳住就业最大基本盘。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经过多年专业积累，已发展成为集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包装箱生产企业。自2024年以来，在延吉市就业服务局的精准指导下，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持续吸纳高校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及残疾。

0: 人等重点群体就业。今后两次成功获批吉林省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总额度800万元。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营销总监雷天宇。
1: 得益于就业局细致全面的政策宣讲、全程跟进的申报，这笔政策基金精准填补了企业技术改造、产能升级过程中的流动资金缺口，有效帮助我们平稳度过了经营压力期，保障了生产稳定运行、岗位稳岗就业，为企业持续创新、绿色升级、规模发展提供了坚实资金保障。
0: 今年以来，延边州就业服务局积极落实国家和省创业担保贷款政策，以真金白银为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根据政策，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的创业担保贷款，并由国家财政部门给予50%的贴息支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延边州就业服务局创业担保贷款办公室主任张丽。
2: 对于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吸纳就业能力好的小微企业，可以继续享受此项惠民政策，享受次数为3次。此项政策不仅缓解了企业资金的周转难题，也为我州的稳就业、促创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今年上半年以来，全州共计为7家中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万元左右。
0: 今年截至目前，全州共创建州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3个，带动创业就业277人，完成年计划指标的100%。创建县级返乡入乡创业基地11个，带动创业就业345人，为稳就业促创业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3: 8月10号，2026年延边州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岗前培训结业，新招募的626名大学生志愿者完成全部教学课程后，即将奔赴边境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出席8号举行的开班仪式并讲话。他指出，广大志愿者要坚定理想信念，站稳青春立场，厚植家国情怀，校准价值追求，始终追逐光明，心怀大我，让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青春之姿践行时代担当，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淬炼成长，绽放光彩，成就自我。全州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担当，用心服务，加强思想引领、日常管理和正向激励，及时协调解决广大志愿者住宿就餐、岗位适配、生活适应等实际困难，让志愿者们安心服务、静心成长，让延边成为青年的成长沃土、建功舞台。开班仪式上，2025级志愿者代表分享了在边陲奋斗的耕耘成长、点滴收获。2026级新招募志愿者代表表达了跨越东西、为国戍边的决心。本次培训立足边境工作实际，设置为国戍边专题授课、东北抗联红色历史、音乐党课、心理疏导、应急处置、互联网营销实操、素质拓展等多元课程，综合运用专家授课、现场教学、团队实训等形式，帮助参训志愿者夯实思想根基，补齐基层工作本领，快速适应边境岗位环境。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曹颖。
4: 作为即将奔赴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我从这几天的政策解读到前辈的各位经验分享，明白了我们下基层不只是我们课本上的理想化想象，更是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更好地履职尽责，做好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工作，踏实为群众办事。
3: 2026年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刘子元。
5: 通过本次课程学习，我对伟大民族精神有了更深体悟，读懂自强奋斗、胸怀大局的担当要义，也更加坚定投身吉林为国戍边志愿项目的信念。我将以守边先辈为榜样，扎根一线，贴近边疆群众， 在基层岗位锤炼实干。

0: 本领，恪守志愿服务初心，为新编稳编贡献青春力量。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八月八号，由州商务局统筹延吉市、敦化市举办的州县联动助复苏家电汽车换新购活动在敦化市大剧院正式启动。活动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成品油三大消费领域，推出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多重福利叠加举措，有效拉动消费，惠及民生。活动当天，现场氛围热烈，人流络绎不绝。各大汽车、家电、成品油参展企业集中亮相，优惠政策清晰直观，产品种类丰富齐全。其中，汽车领域优惠力度尤为突出。活动设置阶梯式购车消费券补贴，单车最高补贴可达8000元，同时可叠加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专项补贴，多重红利叠加，极大降低了市民购车换车消费成本，有效拉动大众消费升级。家电数码产品全面直降让利，叠加满减消费券和国家以旧换新政策，成品油消费同步推出储值优惠和阶梯满减活动，各大商户还配套抽奖赠礼活动，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长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春凤：
3: 这次政府推出的多重补贴政策吸引力很强，我们企业也配套赠送保养、装潢礼包，政策叠加之后，购车优惠力度非常可观。
2: 敦化欧亚购物中心家电商场经理张帅：
4: 活动期间，我们全力落实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为市民提供旧家电回收、新机送装一体服务，多重补贴优惠叠加，大幅度降低了购买家电的成本，市民参与性、积极性非常高。
2: 本次政企联动促消费活动精准释放州县两级政策红利，有效激活居民消费潜力，提振商贸市场活力，为敦化市经济复苏增添强劲动能。活动时间为8月8号至8月11号，接下来敦化市将继续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惠民红利，持续拉动市场消费升温。敦化市商务局副局长陈鹏：
5: 本次换新购活动是我市稳消费、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举措，通过政企联动、福利叠加、最大限度让利，广大市民有效撬动大众消费、品质消费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充分释放城乡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全力推动我市消费市场快速回暖。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八月七号，延边州文联志1953至2023新书发布会在延吉召开。州委政策研究室、州委党史研究室、州委党校、州档案馆、延边作协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州属各艺术家协会主席、秘书长、各县市文联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州文联成立70周年宣传片。随后，周文联向在制书编纂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单位和个人颁发感谢牌，并向相关单位捐赠延边州文联志1953至2023。周文联成立于1953年7月，是全国成立较早的地市州文联之一。70年来，我州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艺术家，《红太阳照边疆》等经典作品传唱至今，经久不衰。为全面系统记录周文联发展历程，充分发挥制书、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2022年4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历经4年编纂，7亿起稿，系统梳理了周文联自1953年成立以来70年的组织严格、文艺创作、重大活动和队伍建设，填补了延边文艺领域专业制书的空白。制书于2026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是对历代延边文艺工作者筚路蓝缕的深情致敬，也是对新时代文艺征程的庄严启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为有效缓解辖区部分儿童暑期看护难、辅导难的问题，安图县统筹社区群团资源。

0: 人同步开启公益暑期托管服务，用暖心托管点亮孩子们缤纷暑假。安图县九龙街道进学社区小候鸟课堂已经连续开办四年，主要面向辖区务工家庭、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双职工家庭，提供作业辅导及课后习题指导服务，由专业老师指导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还会针对孩子们遇到的疑难问题逐一进行耐心细致的讲解。由共青团安图县委、安图县长兴街道中心社区、安图县爱心互助协会共同开展的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班也在有序开展。本次公益课程为期25天，主要面向务工家庭、困境家庭、青少年等群体。每天课前，老师都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政治引领公开课，上午指导孩子们完成暑期作业，下午开设书法、绘画、手工等多元化特色课程，在兼顾孩子们学业的同时培养兴趣。安图融媒体中心报道。
1: 8月9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8轮比赛拉开战幕。经过90分钟的比拼，延边龙鼎科喜安队主场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开场后，双方拼抢凶猛，进攻节奏非常快。第19分钟，劳列斯禁区内推射，皮球偏出立柱。第29分钟，金泰妍犯规，主裁判判罚了点球。第37分钟，深圳青年人队由乔尔主罚命中，深圳青年人队1-0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金泰妍突入禁区抽射，皮球高出横梁。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喜安队暂时以0-1落后。一边再战，第47分钟，李世斌禁区外远射，皮球高出横梁。第73分钟，陈克强禁区外抽射，皮球偏出立柱。第75分钟，深圳队有一次单刀突破的机会，球打偏了。此后，尽管延边队全队一直努力想扳平比分，但未能如愿。中场哨响，延边龙鼎科喜安队主场0-1不敌深圳青年人队。截至8月8号，延边龙鼎科喜安队暂列2026中甲联赛积分榜第5位。8月15号晚6点，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鲲鹏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0: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

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

0: 近海域底波撩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8到14摄氏度，图门27到14度，敦化30到16度，安图29到15度，合龙30到15度，龙井28到13度，汪清27到12度，珲春25到14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4: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商保险待遇调 您投诉的

0: 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来关注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就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了哈。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那本周呢是8月10号到16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 22.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高了 0.9 度左右。本周呢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26到29摄氏度之间，全周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5到20毫米之间，比常年同期呢少10毫米左右。预计呢13号到16号是有连阴雨的天气。我们也来看一下本周的逐日的天气情况。那明天1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呢是29到19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21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20度。15号的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7到21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沿街的温度是26到21度。那针对于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也要注意交通安全。本周呢气温高，降水少，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同时也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和农作物的防倒伏工作。本周呢前期是早晚较凉，提醒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总的天气情况呢，是气温略高，降水偏少。那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变化，那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今年的退休调整工资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呢？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收到，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涨。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今年2026年的养老金调整的政策。无论是我们的职工退休人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的调整，还是我们城乡居民的养老金调整，目前都没有收到政策。所以呢这项工作暂时还没有进行。什么时候呢能够调整这个，或者是怎么调整，会不会调整这个呢，都要等待省里的政策。目前为止现在还没有政策，所以呢这个只能是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再来耐心等待。其实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我们的领取待遇人员比较着急，其实我们也挺着急的。我们和这个咱们社保部门也咨询过很多次，但确实是现在省里的政策还没有出来，他们也都在等

0: 待，所以呢也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网友朋友哈，有了政策之后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那目前为止我们能做的只是耐心等待哈。包括呢之前大家也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养老保险下半年的缴费基数，这个也没有出来，所以呢现在就是都在等省里的统一的通知，一旦要是有通知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就是各官方媒体也会及时的发布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意思就是我们的那个发展那个中科楼那个取暖面积和实际面积它不符合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有什么解决的那个路途径吗？
0: 您现在是怎么觉得这个不符合？是你这楼是刚住的楼吗？就是刚刚这个新竣工的楼吗？
1: 十多年了。
0: 你这个房子的房照面积是多少？
1: 房照面积是69.8，
0: 就是建筑面积吗？房照当中的建筑面积。
1: 房照面积。
0: 对，就房照当中的建筑面积呗。
1: 对对对。
0: 69.8，然后呢？你现在实际的这个取暖面积是多少啊？
1: 取暖面积好像63吧。
0: 房照面积是69点多，就取暖面积是63。
1: 对，我那是公寓楼嘛，所以说公摊面积太大，所以说我一看就不行，就不对。
0: 它是这样的啊，咱们取暖面积是按什么算呢？按照咱们房照面积扣除你在整个房屋当中不取暖的部分，比如说有隔断的阳台呀，或者是这个有隔断的储藏间啊，这样这个是扣除你不取暖的部分，这个和公摊面积没有关系，你公摊面积是算在你房照面积里的，就是你这个房照当中的69平方米当中是包含着公摊面积的，所以你的在这个取暖面积是按照你这个实际的取暖的情况来计算的。
1: 对，我实际面积才屋里边才有50多平。
0: 它房照取暖面积是要比你的建筑面积小，但是要比你的居住面积要大。
1: 哦，
0: 它是这样的。但是你这个，如果你有意的，您是哪个公用公司？
1: 以前是恒润公社吧。
0: 以前是恒润团的，现在应该也是集中公社了。您这个如果要是有异议的话，你拿着您的房照，然后呢你之前的就是咱们缴费收据上面不是有你的取暖面积吗？然后你拿着这两个之后到这个咱们公用公司的窗口，你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先查一下你同类的，比如说邻居家是怎么收的，或者是你同样一个面积大概是怎么收的。但这个具体的如果想计算想核算的话，这个得测算。
1: 对，我们那个楼吧，它都是那样，都是那个算的都不对，但是邻居都知道。都知道就不。
0: 但是他这个如果是你去测算的话哈，一家一户好像这还测算不了，所以你这个先去这个咱们大厅去申请，你先跟他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是到底是整个这个楼重新算呢，还是说他们能查到图纸然后再来进行算，这个他们那儿会有这个处理方式，但这个咱们得去跟他提，你得提出来申请。咱们，所以你拿着你的。
1: 去过一次，他说现在那个房照还没下来。
0: 那你现在房照下来了吗？
1: 没有。
0: 那房照没下来，你这个你说的这个房照面积69，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就是那个他，就是那个以前买房的时候，那个写的是那个
0: 购房合同上的呗。
1: 购房合同
0: 上的啊，那这个还不行，你这个确实不行，因为购房合同和实际房照它一定会有差距的。就是你这个真得等到房照下来之后，因为房照的面积才是咱们的这个房子实际的这个情况，然后才是咱们最准确的一个依据。你现在购房合拿着购房合同，你现在去也不行。
1: 对呀。
0: 你这只能是等房照下来，那这个还真是没有啥办法。但是你等房照下来之后，你再去这个申请，如果这个中间确实是他多收了的话，是可以会申请可以给你退的。但是你现在不行，因为你现在这个依据咱没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
1: 哦，
0: 你得有房，对，得房照下来之后咱作为这个依据你才能拿出来。购房合同不行，因为购房合同本身它就会有差异。所以呢这个咱只能再等一等了，好吧。
1: 好嘞。
0: 好，肯定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问说，去世多年的死亡证明去哪里开？去世多年的死亡证明，死亡证明是这样的，它是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人去世的时候在医院去世的，是由医院来开具这个死亡证明。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是有一些这个极特殊情况在家里去世的，那这种情况下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然后最后由这个社区负责当地的社区医院来负责开具这个死亡证明。死亡证明是没有办法补的，但是呢你现在想要做这个 就是你要开具这个证明是要做什么呢？比如说他人去世了之后，他户口会销户嘛？那在这。

0: 那个销户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证明，但是死亡证明这个是没法补的，你人已经去世这么多年，这个死亡证明是没法开的。您这样，这位叫做天涯浪人的网友哈，您想要这个证明做什么？您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再细化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咱们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凭证。因为正常情况下的话，就是死亡证明就是两种这种开具的方式，这个也没法给您补，因为人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你怎么才能来开嘛？他这些死亡证明当中他是会有这个去世的原因等等，所以他会有就是有医院当时开具的，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通过需要通过公安机关证明之后，然后不是意外的情况或者是排除其他的情况之后再来开具的，这个的话是只能开具一份，这个是补不了的。但是如果说想要证明说这个人已经去世了，那他户口注销了，那在这个注销的时候他在户籍部门是有相应的凭证的，这个是可以作为人不在世了这个证明的。所以您这个具体是想要做什么，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细化一下，然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灵魂的网友，他说自己交养老保险能自己交职工医保吗？可以呀，这个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其实就是我们的职工医疗保险当中的一种嘛。我们现在如果是没有工作单位的，那就是两种方式，如果你交医保的话，一种那就是咱们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另外的一种就是我们职工医保当中的灵活就业的医保嘛，是可以交的，这个没有问题。您如果是想交的话，就是和您就是到您所在的这个县市直接医保局去交，这个就如果你之前没有交过的话啊，建议您就到医保局去，得做一个初始登记，然后咱们正常这个交就可以了。咱们的灵活就业的医保是按月来进行缴费的啊。如果您之前要是交过的情况下，那你需要核定一下你原来的医保的这个账户的情况，然后接续来有一个衔接，继续来缴纳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抖音视频号这个视频号当中，有个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开发区天池新村供热办公室的电话。你这个开发区天池新村的供热应该是咱们的集中供热还是国电龙华的供热？您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细化一点。如果是这个集中供热的话，应该是25000114，25000114，您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啊。如果是国电龙华的话，这个我们得需要查一下这个电话。您这个先确认一下是哪个供热公司，然后我们再给您准确的回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就得去殡仪馆去开，就是去殡仪馆开的证。所以嘛，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位朋友，他主要是要这个证明做什么？不是说到就是你这个到殡仪馆去开的情况下，他也是分具体是什么情况。死亡证明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方式，一个是人去世的时候在医院去世的，医院给开具；另外一个如果是在家去世的，不是在医院的情况下，这个得需要先到派出所先明确，然后还和年纪有关系，65岁以上的和65岁以下的，这个还不太一样。确认过之后，然后可以到社区医院来进行开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这位叫天涯浪人朋友，麻烦您把这个问题再细化一点，然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我们接下来来有请啊，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我在门口这嘎打电话。
0: 哎，你好，李先生。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李先生，你好。
1: 昨天说用社保卡的话，跟那个支付宝加到支付宝里消费的话，可以给优惠活动，这个是怎么个整法？
0: 它是这样的，这是咱们吉林省针对于就是社会保障卡的持卡人，他有一个享受消费满减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咱们在这个你正常持有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它本身也是一张金融功能卡嘛，然后呢你要开通它的金融功能，然后就是在这个支付宝的首页当中会有一个吉林一卡通，就您在这个点击付费的时候使用这个社保卡付款，这种情况下它是会有相应的一个优惠的，是这个的前提是你要把这个金融功能开通，然后是可以使用的。
1: 就是社保卡开通那个金融服务。
0: 对，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比如说不是老年人，他不用这个卡领养老金，所以呢他的金融功能可能就没有开通。如果咱们的老年朋友是用这张卡本身我就是领养老金的，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就开通了的话，那就可以。你要先到这个支付宝页面上去领一个就是用他的这个领取的这个电子社保卡，然后开通这个付款码，就绑定金融功能，这样以后咱们在付款的时候选择这个模式付款的话，就可以有一定的优惠
1: 啊。就是用支付宝里边用那个 吉林一卡通这个用它支付就行呗。
0: 对，也因为你要用这个吉林一卡通支付的时候，需要绑定你的电子社保卡，它得和你的电子社保卡关联上嘛，然后就可以。
1: 啊，对，社保卡里走那个个人账户里钱就行，对吧？
0: 对，它也走的是咱们的这个实际的，因为它有金融功能嘛，咱们这个卡里面有钱，那咱们就正常。

0: 走这个就是一样的，
1: 养老公司就用工资支付就可以，
0: 啊，对对对，是可以的，可以的啊，
1: 嗯，那个在医院看病一下好几千块钱，他都给优惠吗？
0: 他不是，他这个只限于吃饭和购物，还有加油这样的场景。然后是，对，满100，然后减20，满50减15，满20减5。而且呢，这三个活动的话，咱们每个月可以享受一次，然后每天只可以享受这一个活动。就不是说这个，
1: 并不是说我上药店买，
0: 对对，不可以，对，它只限于吃饭啊、购物啊、加油这样的消费场景啊。
1: 那好，
0: 好吧，李先生，哎，好，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朋友的问题哈。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啊，就是咨询我关于这个开具死亡证明的，他说独生子女补贴要求女方放弃申领啊，那就是说女方已经去世了，然后现在呢咱们男方是想要申请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奖励，然后呢要证明说女方已经去世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呗。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户籍到女方的户口所在地，因为她的这个户口是这个当时肯定是注销了嘛，在注销的时候会有相应的一个注销的这个证明，就是关于户籍部门会开具这样的证明，这个的话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位叫做天涯浪人的网友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咱们是什么情况哈，就是如果是正常的你户口在一块儿的话，那在咱们的这个户口本上它就会提，就是会显示它，因为原来有页嘛，然后会有这个去世，然后户口注销，就这个盖章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原来的户口不在一起的话，那你要到他原来的户口的，就是明确他是哪个派出所，这样的话咱们来开具就可以了啊。还有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开具的话，比如说是这个就这个户口曾经在一块儿的，然后这个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这样的话咱们拿着这个凭证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比如说离异了，那就是离异之后很多年了，然后现在就是知道女方已经去世了，我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作为男方的话您是没有权利直接去调取他的相应的资料的，那你这除非是孩子，然后得需要是就是得是直系的亲属，然后这种情况下才能调取。您这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啊，这个是不能够直接去调取的啊，所以这个你还得需要明确一下。然后您也可以，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您也可以和他户口所在地的这个派出所再确认一下，像这种情况下我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够来进行调取，这个得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来才可以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告哈。最近这两天这个公告的内容特别的多哈，因为主要这个涉及到的是交通方面啊，然后还有这个公交车线路调整的一些方面哈。这个里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这个首先呢，是为了确保延吉市热力水务工程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呢对部分的施工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具体的公告是这样的，首先呢，热力施工它的管制路段呢是申花街，在武警部队这个地方啊，它管制时间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8月25号，采取的是半幅施工封闭的这样的形式。第二个管制路段呢是申花街师范学院的这个位置，它管制时间是8月13号开始，一直到8月20号，管制措施呢是半幅施工封闭的一个形式。另外呢，还有一处是水务施工，这个管制的路段是天池路，是第四中学华盛校区的路段，管制时间是从今天开始，8月11号开始，一直到8月21号，同样采取的是半幅施工封闭的形式哈。这个是由于热力施工和水务施工要对三处路段采取的是半幅施工的封闭的一个信息。这里我们再一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司机师傅哈，因为今年这个到目前为止，咱们延吉市施工的路段是比较多，有这个雨污分流的工程，然后也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热力啊、水务这样的施工的情况，那您在行经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现场设置这个导行方案然后来实行。另外就是对于您不太熟悉的这个路线哈，建议您咱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的路线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地请讲？
1: 我问一下哈，
0: 嗯，
1: 我这个月8月13号的生日，
0: 嗯，
1: 我已经都办退休了，始终没有来信息，就是什么签字二手印。
0: 您8月13号的生日，您是这个企业退休人员还是灵活就业人员呀？
1: 这企业的呗。
0: 企业的话是由单位给您来办理的退休手续吧？
1: 对对对，答那个什么手续我已经办了，交上去了，我自己交上去了，他们审核始终没下来，他让我等信息，始终没有信息。
0: 您是8月13号的生日，然后您现在是提出申请了吧？
1: 我已经申请了。
0: 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还没有到这个就是最后审核通知您的这个时间。您八月份的，你是现在也是在职的吧？你是？
1: 对，我已经。
0: 所以我问您，您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在职职工吗？就你现在是、现在还有单位吗？你是跟单位提出的申请，还是自己到这个就业部门申请的？
1: 自己
0: 到就业部门申请的是吧？你八月份的生日的话，您这个是八月份的养老金已经交了呗？
1: 交了
0: 啊，那这个咱们正常等待就可以了，因为你现在还没到咱们的这个办理您这个手续的时间吧，因为它需要前期所有需要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够通知您最终的养老金核算。然后您是延吉市的吗？
1: 贺龙的。
0: 合龙的，那你这个办理所有的手续都是跟合龙申请的呗？
1: 对对对，
0: 您是跟合龙就业局当时提出的呗，对吧？
1: 对。
0: 啊，那咱等着就行了，这个不着急。咱们所有的一切，你这个手续如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哪怕比如说你现在是八月份这个生日哈，正常情况下你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生日的下一个月开始领这个养老金嘛。比如说哪怕说十月份才通知您，但是他给你的养老金计算和给你的发你的养老金也是从你的生日下一个月开始的，所以这个不用着急。不用担心，等等就可以啊。
1: 我记我8月13号还有两天了，怎么始终没来？
0: 您这个是，您是，你生日是8月13号，
1: 对 对, 对。
0: 但是您按照您今年是66年出生，
1: 对66年。
0: 66年的话也不应该是8月13号，这66年的话不是至少应该延几个月吗？你没，
1: 我没延，
0: 你不延呗？就你已经正常提出申请了呗？然后就业部门也给您回复是没有问题的呗？可以的呗？啊，那咱们等就行了，那咱们等着就可以了，不用着急，等着就行啊。
1: 行啊，好，
0: 嗯，哎，好，你是再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啊。稍等啊，我们这个两个平台都有问题，我一个一个来看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哈。我们这旁问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60岁之后每领够139个月个人账户里的钱能够退回吗？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话，个人账户里的钱如果是就是在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情况下是可以退回的。

0: 为城乡郡的养老保险它是没有统筹账户的，就是你退的话，就是你个人账户里的钱，它是都会给你退回的，这个是会的啊。还有这朋友说，主持人早上好，麻烦问一下，用社保卡能不能交养老金？社保卡交养老金可以呀，因为咱们的社保卡它就是一张金融功能的卡，它虽然是具备着这个社保的这种相应的医保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功能，但它本身就是一张金融功能的卡。您交养老金其实不就是等于我要拿一张银行卡到银行，然后来进行一些这个现金的这个转账，或者是我这张卡绑定了这个网上银行，然后我从网上银行来进行支付吗？这个没有问题，可以的。不仅仅是交这个养老金，咱们正常的使用正常消费都没有问题，它是和我们普通的金融功能的银行卡是一样的啊，可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广播的平台啊。这朋友说，延吉市的个体出租车需要税务上报吗？这个我还真不是非常确定这个信息哈。我刚才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也查了一下啊，就是正常的话，咱们个体的出租车收入的话，它是需要交税，因为它也是我们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嘛。那这个在个人所得税申报的时候，我们正常的话，它也应该是要来进行申报的。但您这个我不太清楚，您这是个就问这个问题它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前因是啥哈。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在每年的年末的时候和第二年年初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就是叫个这个网 APP 应该就叫个人所得税，在这个 APP 当中它是会有一个收入填报的。然后呢，它因为个人所得税当中它扣税的话，它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减免的，比如说这个子女啊赡养就是这个有学生上孩子上学呀，然后还有老人这个赡养老人呐、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购买房屋啊等等，它这个也会相应的按比例会给大家扣税的。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它是应该来进行填报和个人申报的。但是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就是这个说这个话或者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啥。我们如果是您明确一点的话，我们再给您来了解一下啊。另外就是如果说税务方面的问题您想咨询的话，也可以直接打一下12366 12366，这个的话呢，可能咱们税务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这个回复您的问题给您一个更加精准的答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主持人好，现在24路走不走公园站啊？稍等啊，我给您查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有关于公交线路的调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热力施工和水务施工的话，它同时就牵连着公交线路的调整啊。那这个公交线路调整当中是没有24路的，这个是6路、23路、41路、47路和50路哈，都来进行了调整。24路的话，稍等我看一下啊。因为最近的这个变化的信息实在是比较多，这里也提醒大家，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呢，是可以来了解我们更多的信息的话，24路的话，它是按照原来的线路通行，就是24路原来是怎么走，它现在24路还是怎么走，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就是天池路那个地方有施工嘛，所以24路它调整了几天。但是现在24路是按照原来的线路恢复通行了。如果是他原来走这个公园这个路段的话，他现在应该是还走原来这个路段啊，他是没有这个调整没有变化的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24路呢，我看了一下，24路它是有两条线，一条线呢就是火车站到军分区东，就是往返的线路。目前为止呢，这个公园这个站点是正常来这个停靠的，没有问题。另外的就是火车站到小营一队，这个是24路的2号线哈，它这个也是正常走公园的，没有问题，公园站是正常可以来走的啊。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说身份证不在身边，您刚才不是问这个社保卡能不能交养老金吗？这个跟身份证在不在身边没啥关系呀。您这个因为社保卡您使用的话，您是想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交这个养老金呢？我们目前交这个养老金它有这样的几个渠道，您是可以通过微信就是这个咱们的

0: 小程序可以直接来这个缴纳，或者可以通过支付宝的一些方式哈。那这样我们现在要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给这位网友回复问题，稍后见。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回复一下网友的问题哈。我们刚才的这位叫做清风如水的抖音网友哈，刚才这个没说完哈。您说这个身份证不在身边，它是这样的，我们正常现在缴纳养老金呢是要这样的几种方式。第一个呢，您是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可以搜索叫吉林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微信小程序，您搜索过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来进行缴费。那如果您的咱们的这个养老金的这张卡，就是您的这个社保卡，它已经绑定到您的这个微信支付上，那咱们就可以正常来使用了。这个的话是不太需要身份证，但是绑定的时候需不需要身份证，这我还真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正常的话我们就绑定这个功能就可以了。或者呢就是支付宝，支付宝的话也是通过咱们的这个税务的小程序，然后